0: 那你是什么项目？我说我是赛艇。赛艇是皮划艇吗？赛艇和皮划艇它不是一个项目。赛艇呢，它是唯一一项背对终点的一个运动项目。然后皮艇和划艇也不是一个项目。然后但是大家统称皮划赛。
1: 确实，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分得特别的细，而且就
0: 是
1: 是
0: 的。
1: 每一项运动它练的注意力的方向或重点也都不一样。
0: 是的，
1: 14岁您接触的是十项全
0: 就
1: 能，
0: 是对全能，业余体校嘛，就是白天上课，下午3点以后训练，然后后来呢，就是又过渡到三铁、铁饼、
1: 铁饼、
0: 标枪、
1: 标枪，
0: 铅球。
1: 全是力量型的。
0: 三铁它要求爆发力嘛，爆发力它有一个项目是跳箱，跳箱的时候我就是刚开始练，然后我的整个爆发力又不足，然后。我就想着跟我的大师姐跳一个高度，过度自信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推塔，然后偶尔能跳上去，但是有很多时候一累了，他就会跳不上去。我们之前的木质箱非常硬的那种，把里边的白骨都能磕出来，这个一下子碰出来，我说呀，这里怎么发白了？然后
1: 发
0: 过
1: 白，
0: 了，对，发白了，然后就里边白骨露出来了，白骨露出来以后，然后过了有个1分钟左右，里边的那个血就会冒出来。然后我说啊，怎么这么疼？他首先给你第一直观是哇，这里就是整个就白色的一个白骨。然后过了一会儿之后，他那个血从里边冒出来，
1: 我听了都疼。现在有疤吗？现在还
0: 现在有，现在还是像这个，像这个，
1: 有？
0: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都是之前留下的这种疤。在运动员来讲哈，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因为你想要收获，必须要有付出嘛。所以说，在成功的路上，你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困难，这也是很正常的一种现象。
1: 是当时您是14岁接触体育，然后16岁大概去接触赛艇，
0: 对，
1: 当时也是经过一个选材的过程。
0: 是的，赛艇队来选材的时候就被选走了。教练一看，呀，这个身材是欧美的整个一个身材，就是非常适合练我们这个赛艇。那好吧，我就跟着去赛艇队尝试一下吧。
1: 那您的身高是多少？
0: 我身高当时是1米82吧，臂长是1米92。
1: 我天，这么长
0: 对，因为身高和臂展对我们来专业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优势的，
1: 对。
0: 因为他这个一桨出去，他的幅度会非常大。不要看这我们伸出去的这几公分，但是他在整个的杠杆作用下，他的整个作用力是非常大的。
1: 当时在转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不适应？
0: 开始转变的过程是。对于心理是有非常巨大的落差的哈，因为一是这个太阳晒，二是这个可能一天的训练量要比我之前在市队一天的训练量要超过几天甚至一周的训练量，所以因为年龄又小，对这个训练量的这种能吃训练量的这种能力还是不足，大概有1年左右的磨合期。才让自己逐渐的适应这个训练。当我一点一点适应，能在水上滑起来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值得去练的。然后98年4月份下的水，9月份打的省运会，就拿到单人艇冠军了。
1: 这么快？
0: 但是真正在国家拿到冠军的时候是在2002年，从这以后整个成绩就非常稳定的出现了一个爆发式增长吧。
1: 就是打败全国无敌手，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任何的比赛，或者是就是平时看大家比赛的这个成绩，应该都是遥遥领先。
0: 对，我是一直就是连续几年，连续4年吧，2000米都是我的绝对的专场。
1: 当时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心态特别好？就是
0: 对，
1: 我就是来拿冠军的。
0: 因为每一次比赛你都是冠军，每次比赛之前我都会做一个整个比赛，我要就是。比方说，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我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预案？当然，每次比赛也会，我的这种预案也会非常顺利的就按照我的这种预案来执行。但是呢，有时候人这种状态非常好了以后，
1: 就飘了，
0: 就飘了，就没有一个很好的认识，就容易飘了。
1: 就是人一飘呀，往往在这个时候，生活总会给他一些
0: 打
1: 磨
0: 击。
1: 难、打击。
0: 南京全运会，我当时是单人艇项目，那按照以往我也是绝对优势的，
1: 主场。
0: 对，主场。但是那一场。

0: 呢，就是我做的所有的预案都是按照我之前的那个预案来做的，就完全没有想到我还有可能会有对手在我旁边滑到后面，我就数，我说一二三四加上我五，那我们是一条一场比赛是6条艇，哎，我说那条艇哪去了？我
1: 那
0: 就
1: 条
0: 会，
1: 艇没下水。
0: 对，我一想不对呀，我说我又数一遍，还是这样，我就满场找，最后发现我的另一条。挺也是我的后来奥运会的队友金子薇，他就在我旁边。这一下我就好像就突然间懵了一样，就整个最后的500米滑得也非常糟，就是准备不足吧，过于盲目自信。
1: 结果成绩一出来之后，
0: 当时我就懵了，
1: 懵了，哭了吗？
0: 当时就是对整个人的打击太大，就是我已经没有任何思想，就是完全处于那种懵的状态，就别人跟我讲话我也听不到。就是对自己的一个打击也是非常冲击力非常强的，它不是按照我之前的一个节奏来走的，
1: 对对
0: 就是当然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我，
1: 对，对。
0: 我是轻敌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对自己打击也很大，然后也一时想不开，加上到最后国家队集训的时候，整个人就不在状态，然后我就生病了，集训了3个月，我在医院躺了2个月，就是莫名的发烧，就是最后都抽骨髓检验到底是什么原因，但是什么原因都查不出来。我想可能也是人体应激的，对打击太大了，有一种应激的反应。
1: 那后来是身体怎么恢复了，包括心情？
0: 慢慢的自我开解吧，其实也有不甘，
1: 对。
0: 对，然后最还有一个对赛艇的那个执着，对，还有就是不忘初心，就是我的初心没变。所以我还想再去尝试一下。有时候真的是想，我说是不是不适合赛艇，不适合我。后来我想着，那我就这么放弃了吗？我想着可能还是真的是我不甘心。就对。后来我会经常用一个词儿来形容它，那是对赛艇的热爱，是一种融入到血液中的。
1: 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应该是。
0: 是的。其实，像我们这个赛艇，它是一个高体能的项目，就是。但是如果你只有体能的话，你的技术不突破也是不行。但是如果是你体能突破了，技术突破了，你心理不突破，你也是不可以。就因为我们有这个赛艇，有很多就是平时训练中练得特别好，但是到比赛中他就整个人发挥不出来。所以说你要在整个的这个训练过程中，你要不只是有体能的磨难、技术的磨难、心理的磨难都会承受。就我们一天的训练量可以达到。最大的时候就是早上起床，就12公里跑步，跑完步以后，我们就快速的吃点饭，然后换个衣服休息一下，然后接着就到水上去，可能到35公里的一个水上。下午，有可能是测功仪，有可能是力量。训练完了以后，接着水上，应该还要有个16公里的训练吧。
1: 那这个手上是不是经常会，以前会磨出很多的茧子？
0: 就用我的话来讲嘛，这就是标配。成功路上的标配，
1: 就一定要
0: 一
1: 满
0: 定
1: 手老
0: 对，
1: 茧。
0: 是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你看手，我们的手是非常嫩的，何况它是一个手心呢？手心是最嫩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要把手，就是把桨攥在手里，不停的去训练，不停的每天要拉无数桨，桨把比较硬，但我们的手又比较软，这样来回的摩擦中，它会出现血泡。我们会训练完了以后拿个针把那个血泡挑破了，它是非常疼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会坚持去训练。训练完了以后，它会在里边再起一层血泡，长时间的这种血泡下来，它里边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坚硬，它就会起那种坚硬的老茧。当时是我们是老茧非常高，也不敢剪，因为你剪得太深的话，它会重新起血泡，我们就会把那个。高的那个高一点的血泡，就是拿个刀片给它修一修。我们这个修茧子，也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必备的功课之一。
1: 所以他们就说磨练磨练，那
0: 磨
1: 这
0: 练，
1: 就是磨出来的。
0: 对，是的。
1: 那就是很多人会问了，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在手上缠一些绷带嘛？因为我们看到很多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缠一些绷带，其实也可以嘛？为什么没有想到这样的方
0: 没有，
1: 法呢？
0: 我们这个项目吧，它是需要去感觉的，这就说到技术的突破了。那你。很多东西你是需要亲身去体验的。你要是手上缠的那些东西，你细致入微的那种感觉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有些时候技术 它是有很

0: 多细节在里边的。然后你这样的话，你可能是走更多的弯路，反而回过头来，你感觉可能会重新修正。
1: 嗯嗯嗯，
0: 倒不如直接来的爽快。
1: 2008年8月17日，北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决赛在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进行。山东姑娘奚爱华与队友一起在决赛中后来居上，逆转战胜老牌劲旅英国队，夺得了中国赛艇队在奥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2: 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时咱们夺冠的场景能不能再给我们回忆一下？
0: 就是极度兴奋的那种空白的状态出现了。然后短暂的这种兴奋过后，我脑海中就是我赢了，我们成功了，我们拿到赛艇的奥运金牌了。其实过后我们几个人也就是拥抱在一起，当我们拥抱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全场是喧天的那种欢叫欢呼声，也挺激动的吧。
2: 而且这个金牌是第一块，
0: 对，
2: 中国的
0: 中国赛艇
2: 的
0: 零的突破，
2: 零的突破，
0: 是的。当时第一个冲击点应该是双双，然后第二冲击点应该是女子的双单，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说个第三个冲击点，但没想到的是，就是前两场失利了，然后最后我们，还是顶住压力能够，把这个枚金牌给拿回收入囊中，还是挺自豪的。
2: 就是当时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三个冲金点的。
0: 你说压力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到最后比赛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定的压力去上场的，但是我们还是自己给自己放轻松嘛。我自我开解的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前六了，就是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因为太多的压力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发挥失常。
3: 现在看到坐在最前面的是领奖手张洋洋，在他身后的是谢华，后面的是金紫薇，而坐在最靠近船头的一号位的桨手是唐斌。起航了，哇，可以听到起航的时候姑娘们大声喊出来的号子。现在领先的是英国队的选手。
2: 其实我们去看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前1500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落后的。而且就是当时除了英国，是不是德国队也在我们前面？
0: 是的，英国队德国队都在我们的前面，但是他们不可能说一直在我们前面压着我们那么久，虽然是说我们奖项是就是说不是滑得那么轻松，
2: 但实际上我们的能力是伯仲之间的。
0: 是的，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一个反超呢，也是因为不想再输下去了，就是怎么说呢，就用我的话就是再不拼一下就没有了。我这个整个的奥运备战，我最后这一哆嗦我要给他丢了吗？我就哪怕千辛万苦我也要给他顶上去。
3: 中国队现在水下在加强力度，上了一个奖位。中国队的选手现在再一次在第二个计时点1000米的计时点又上了两个奖位，现在距离英国队只有1秒钟的差距，又上了半个奖位。我们希望中国姑娘能够保持住这个势头。
0: 500米的时候，还剩最后500米的时候，我的二号位金子薇是进行过一次调动的，就是想在1500米的时候加奖，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加了，但是英国队也加了，他们会预料到我们在那儿加奖，他们也加了。对。然后到最后500米的时候，我一看，我说再不滑没了。就是出现那个镜头，还有出现了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我们早上训练的时候，就国旗升旗手就在那个岸上，就对着我们喊：“我们要升五星国旗，五星红旗。”我当时就是那个脑海，就是那种我们要升五星红旗。
2: 对，
0: 加上我再不滑就没有了，加上我之前的那种失利的那种镜头，
2: 对，
0: 来到我面前，我就调动我的领奖手，我说洋洋拼了，就是特别带感染力的一嗓子，哦，拼了！
3: 现在镜头仍然锁定着英国队的这条艇，已经进入到最后250米的冲刺区，中国姑娘又上来了两个奖位，加奖了，奖品，中国姑娘的奖品起来了，在我手超过了，还有最后的两百米。

0: 觉得特别的来之不易，因为当时您在形容的时候，我脑海中那个画面，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你看，2005年的失利，然后再加上刚才您说的，就是他们站在岸上，升起手说我们想升五星红旗。
1: 对，
0: 哎，我觉得真的就是一种民族自豪感，
1: 是的，
0: 就是油然而生。确实，我们做到了。
1: 是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爱国。有时候这样平平的讲，可能是感觉很空，没有实质的内容。但是你真正在那个位置上，在那个点上的时候，那个爱国的那种体现是可以超越任何的。对，它不是一种空话，它是一种行动，
0: 它是一种信念。
1: 对，它是一种信念。
0: 其实我们都知道呢，赛艇它一直是欧美的一个垄断的一个项目。
1: 是的。
0: 那这块金牌的获得也证明了什么呢？
1: 你欧洲行，你别的国家行，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行呢？有一种不服输的那种劲头在里边，凭什么我们不行？我们哪儿比他们差吗？我们这块金牌的取得，它不只是我们，它真正与之参与的是整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队，他都在为我们这个团队贡献着他们自己的一份力量。还有一个就是我感觉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当年的这个团队，然后还有就是它也体现了我们中国民族的这种逆风而上这种奋力拼搏的这种精神吧。因为首先我们这个是一个集体项目，有集体它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它会才会产生很多的沟通，有沟通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就是其实我认为我们四个人最优秀最优质的一点是什么，本质上我们四个人还是比较信任的，就是互相信任的。就是即使在产生摩擦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会完全放弃自己的，我来试你的。在这种大意的这种大的方面我们是一致的。就是说小的方面嘛，就是沟通摩擦是为了更好的形成我们的统一，形成我们的默契，还是我认为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对，因为碰撞才能产生火花。
1: 对的。我们这个项目吧，就是在长时间的训练中，我们能感知对方的脚下力度。别看我们是统一的在那滑，你力量小一点我都能感受到。对，就是说有一点点没跟上我也能感受到。会在这种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及时的彼此提醒，就是可能平时会有一点点小的去摩擦，但是我们在集体协作的时候，我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就提出很多问题啊，或者是讲到很多事情。那时候我可能会想，我这样做是不是不被理解呀？但是到后来我想，那都是多虑的一些自己想多了的一些想法。
0: 您曾经说过啊，中国在领队在奥运会上的突破呢是画蛹成蝶。那您觉得这个蜕变呢，它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啊？或者是怎么来看这个蜕变呢？
1: 这里引用我们山东队的一个武特精神吧，特别能吃苦，
0: 特别能吃苦，
1: 特别能奋斗，特别能训练，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胜利。对，训练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一个是技术上，体能上，信念上。包括很多很多，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坚定信念嘛。你要不忘初心，坚定信念，其实很多事情它是可以迎刃而解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奥运会还是给我了很多的财富的。就是怎么说的财富，就是最多的就是增加了别人对我的一种信任。就是包括我退役以后，我去国青队，我去国家队执教。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水上中心的领导对我的一个信任，让我来执教国青国家队，我也能更好的把我的技术很多传承给他们，然后也帮助他们能够在以后的赛场中能够争金夺银吧。我就想推广赛艇，我就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赛艇，因为我喜欢赛艇，我想让大家更多的知道它，也想让大家能够在这个赛艇中能受益，能收获自己想要的。
0: 您曾经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用这句话来鼓励学生。那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一句话呢？
1: 怎么说呢，不吃苦你怎么能够取得你人生的进步？你在人生拼搏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你当时想不通，然后但是你想不通的情况下，你要继续必须要去努力前行的

0: 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我有时候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会想，我就想一些话给自己激励，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这点算什么？
1: 对。
0: 就是，可能就是，一种自我激励吧。体育真正教会我的，就是很多优秀的品质吧，比如坚定的信念，勇敢的这种去拼，精神的这种传承，好多好多都是赛艇教会我的，这个体育教会我的。
1: 现在呢，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啊，他们其实正在吃苦，正在艰苦的训练，而且从事呢，可能也是非热门的体育运动。那对于这些年轻人啊，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
0: 首先第一，既然做了，就要去热爱它。你热爱的路上，你要分析。首先你在技术上，你要多去探究，多去研究，多去体验，多去试，找出适合自己的那种技术风格。然后在体能上，你要寻求突破，多流汗，多吃苦。在心理上，你要多去磨练。碰到一定的你想不开的，或者是你认为不公平、不合理的，你要去想办法去化解它。这些东西都是你成功路上所给你设置的一些魔障，你要通过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要一点一点的去克服它。
1: 您看啊，您曾经说过，还有一句特别有哲理的话，您说赛艇呢是唯一一项背向的运动项目，
0: 是的，
1: 你永远无法看到终点，但是你可以看到自己走过的路。
0: 是的，
1: 这句非常有哲学的话，我可以怎么理解它？
0: 它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你只管去努力，你把宏伟的目标可以设定在一个位置上，但是你不要去看着它，整个过程中你要去扎扎实实的走好你的每一步，现阶段出现的任何事情你要去想去做，去克服，一点一点的扎扎实实的去走。我之前也说过，慢就是快。这个何谓慢就是快呢？你做一件事情，你一上来就照着我的想法就去做，不是的，你先去了解它，了解完了以后，你再去研究一下它，然后你再去起步，可能会比你直接起步要快非常多。
1: 其实我觉得赛艇这个运动项目就像我们的人生，
0: 是
1: 因为
0: 的，
1: 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人生的终点是什么，
0: 是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路，
0: 对，
1: 扎扎实实的走好每一步。
0: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谢爱华用赛艇这项运动告诉我们，看不见终点是常态，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努力前行。那枚奥运金牌不仅是中国赛艇的突破，更是一种精神的证明。在看似平静的水域，也能划出最澎湃的浪涛。既然终点暂时看不清，那么就专注于当下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比如认真听好一节课，每天背几个单词，坚持一项运动，踏实地做好眼前的每一件事。人生如赛艇，背向终点，却清晰地看着走过的路，每一桨，每一步都算数。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

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可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

0: 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1: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2: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1: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湘莲也好，张默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因为是老爹着急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上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走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支柱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像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0: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 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3: 你好，
0: 石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3: 好，
0: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3: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啊。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让大家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伯伦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有亮点，才有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立，向右看齐，来，站好，对，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齐，得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

0: 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
1: 对，
0: 抓到踝关节。第三个低头，腿伸，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三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就够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又要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说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六，原地踏步，中，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立，向后蹲。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有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样，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练。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2: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3: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4: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到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一个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10星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1项， 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一年、两年、三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五十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它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三十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为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吧？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在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2: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你看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变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给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准备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实到了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了，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那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边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

0: 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那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其实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得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们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但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1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锻炼队。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如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2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2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2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2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好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 我们通过这两套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练，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对，
2: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1: 还有吗？
3: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1: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哎，通过体育锻炼，哎，通过体育课，还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所以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哎，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尽管爱练，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实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0: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在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这是我们足够优秀的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0: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1: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1: 再见。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育新学校的陈阔老师，很高兴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人美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我们眼中的人物》。首先，请同学们一起来欣赏一幅作品。这幅作品是1954年特伟先生创作的年画《拔萝卜》。请同学们思考，这幅作品画中发生了什么事？画面上都有谁？他们又在干什么呢？
1: 画面中有六位小朋友，他们正在一起拔萝卜。第一幅画是一个小朋友正在使劲拔萝卜，但萝卜太大，小朋友拔不出来。
0: 没错，第一幅画面当中只有一个小朋友，他在奋力地拔萝卜，可是由于萝卜太大了，他怎么也拔不出来。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第二幅画是五位小朋友正在一起拔萝卜，还有一位小朋友正忙着赶来。只见他挽起袖子，准备加入。前面的五位小朋友表情各异，后面的拽着前面的衣襟，正卯足了力气拔萝卜。可惜萝卜只被拔起了一小部分。
0: 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加入了其中，他们动作整齐划一，都在努力地想把萝卜拔出来。那最后萝卜被拔出来了吗？
2: 在第三幅面中，萝卜终于被拔出来了，小伙伴一起摔坐在地上，开心地笑了。
0: 在大家不懈的努

0: 荔枝下，萝卜终于被拔了出来，小朋友们都开心地笑了出来。那我们再来比一比，请同学们看一看萝卜拔出的前后，小伙伴的动作和表情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我看到拔萝卜前的画面里，只有一个小朋友独自在拽萝卜，他身体往后仰，手脚都在用力，脸上露出很吃力的样子，能看出来他一个人使劲特别费劲。
0: 没错，第一幅画面当中，一个小朋友，他的表情和动作都十分的吃力。那拔萝卜中呢？
1: 我发现拔萝卜中的画面里，越来越多的小伙伴都过来帮忙了。大家排成一队，一个拉着前面一个人的身体，所有人身体都往后倾斜，双脚用力蹬地，一起使劲拉扯。大家个个都咬紧牙关，神情很专注，看起来都特别吃力。
0: 你说的特别好，他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表情凝重，非常想把萝卜拔出来。那之后呢？
2: 我观察到拔萝卜后的画面里，大家因为萝卜被拔出来的惯性，集体向后趔趄，看得出是发力后一下子放松下来的样子。大家脸上都露出惊喜、兴奋的神情，满是成功后的喜悦和激动。
0: 几位同学总结的特别到位，从最开始的吃力，到齐心协力，再到最后成功的喜悦，这幅作品让我们看到人物的动作和表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想这就是人物画的魅力。没错，这幅拔萝卜的作品就属于人物画。那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人物画吗？
1: 人物画就是画人的画。
0: 没错，人物画是以人物形象为主要的描绘对象，着重刻画人物的外形特征、动态和表情的艺术作品。同时，人物画还有许多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如我们可以用笔画出来。也可以用剪纸的方式呈现，还可以用粘土、泥塑捏出来。希望同学们在后面的创作过程中，也可以运用上多种艺术表达形式。那欣赏完热闹的拔萝卜之后，我们再来看下一幅作品。这幅作品是1962年于月川创作的《翻身奴隶的儿女》，请同学们思考。画面表现了什么内容？
2: 画中表现的是七位藏族儿女专心致志学习的场景。
0: 没错，我们可以从画面中看到，七位小朋友都非常认真专注地在学习。画作以写实笔墨刻画了孩子们专注学习的神态，赞美翻身农奴后代对知识的渴望。那我们再来仔细的看一看这幅作品，请你们思考，画面中人物位置有什么特点？画面给你怎样的感受呢？
1: 画面中人物形成一条 S 型的曲线，使画面活泼而具有动感，大面积留白，给欣赏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
0: 特别好。整个画面采用 S 型构图，一点都不死板，让我们看起来十分舒适。同时，上面的人物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中能够看出，他们十分的专注。欣赏完刚才的作品，我们下面再看一个不同艺术形式的作品。这件作品是1999年。张华创作的《编花篮》，这是一件雕塑作品，请同学们思考，《编花篮》是怎样表现小伙伴纯真的友情和人物生动的姿态呢？
1: 作品表现的是三个玩编花篮游戏的少女，她们衣袂舞动，发辫飞舞，左腿交叠，右腿蹦跳，生动地表现了边跳边唱的游戏场面。
2: 人物修长。

0: 的四肢和跳跃的发辫让作品充满动态，洋溢着活泼灵动的生气，展现出少女优美的动态。
1: 你们说的特别好，编花篮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的游戏之一。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小朋友腿搭着腿，脚贴着脚跳，一边蹦一边跳。在这幅作品当中，虽然它是雕塑作品，是静止的作品，但我们依旧可以从人物的表情动作上面来感受他们此刻的快乐与愉悦。虽然是静止的，但我们依旧能感受到人物的魅力。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几幅作品，接下来到了我们小组探究的环节，请每个小组依次赏析以下四幅作品。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幅作品，第一幅作品的名称叫《司马光砸缸》，请同学们带着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赏析。第一，这件作品的表现方法是什么？其次，作品中人物的动作、表情有怎样的关系？最后，怎样评价司马光的做法呢？
0: 作品为连环画的表现方法。
2: 作品中人物的动作和表情体现出人物的心理活动，事发突然，有的孩子非常慌张，有的孩子被吓呆了，只有司马光能沉着冷静地应对。
3: 我们应该为司马光的做法点赞，因为他遇事不慌乱，能沉着冷静地想办法。
1: 几位同学分析得特别好，从画面当中人物的表情和动作可以直观地展现出他们心理的状态。在遇到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其他的小朋友都十分慌乱，不知所措，只有司马光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这件事情，并且快速地想出解决办法。希望同学们在以后的生活中，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也能像司马光一样沉着冷静地应对。好，欣赏完这张作品之后，我们再来一起探究下一幅作品。这幅作品的名称叫《征求的瞬间》，请同学们思考，《征求的瞬间》作品的表现方法是什么？画面中哪些地方吸引人？
0: 这幅作品采用了剪纸的表现方法。作品用民间美术的色彩表现冰球比赛，对比强烈的色彩表现了比赛的激烈，彰显运动的精神。
1: 特别好，刚才听到同学提到了色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这幅画面当中有粉色、绿色、黑色，这些对比鲜明的颜色，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整个画面非常的热情和热烈。同时，运动员们屈膝、击球，这些动作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场比赛当中的激烈和紧张。我想，这就是运动的人物之美。那我们再来一起探究第三幅作品，这幅作品的名称叫《图书一角》，请同学们思考，作品的表现方法是什么？画面中的小朋友们又在干什么呢？
2: 我发现作品采用了中国画的表现方法，
3: 画中有正面和背面的人物，同学们正在专心翻阅着自己喜爱的图书，他们有的神情专注，有的正低声交流。
1: 没错，通过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安安静静的图书馆，每一个小朋友都在认真专注地看书，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安静的美感。那我们再来欣赏第四幅作品，这幅作品的名字叫《阳光下成长》，请同学们思考，阳光下成长的表现方法是什么？我们从哪里能感受到运动？

0: 运动之美。
1: 这幅作品采用了剪纸的表现方法。画面中两位朝气蓬勃的女孩，她们正踩着踏板向前滑行，抬起双臂保持着平衡。左侧女孩的头发随风飘动，右侧女孩的小辫向上翘起来，天真无邪，充满活力。
0: 你们回答得特别棒。从这幅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滑板、飞舞的头发，以及孩子们脸上的笑容，都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在这一刻一定是非常愉快、开心的时刻。我想，这就是运动之美。那刚才我们小组之间互相探讨了这几幅作品。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欣赏一些艺术家们的作品，看看他们是如何表现人物画的，你又能从中学习到什么？

0: 欣赏完艺术家的作品，相信同学们都有所收获。那接下来就到了同学们最喜欢的艺术实践环节，请以小组为单位，把人物拼在一起，编成小故事讲给大家听。不过在开始之前，请同学们先仔细观看这个视频，陈老师为大家录制了一个示范视频，请你们看一看应该如何操作。首先，在资料袋中选取需要的人物，其次可以根据选取的人物来确定他们所在的位置，然后我们还可以添加一些道具进行辅助。确定好之后，我们可以添加一些场景来完善画面。并将人物粘贴在画面上。最后，我们再为这个完整的画面编一个小故事。操场上，一场足球赛正打得热火朝天，蓝色衣服的小朋友带着球往前冲，七号队员立刻上前拦截，守门员和队友们都卯足了劲儿，谁都不肯认输，整个场面热闹极了。
1: 示范视频播放完毕了，在同学们开始之前，陈老师要给大家提几个小要点。首先，我们先从资料袋当中选取你需要的人物角色，将这些人物角色进行拼摆，同时你还可以添加一些小道具进行辅助。拼摆确定完位置之后，你还可以根据你的故事需求来添加一些场景和背景。绘制完场景之后，将这些人物道具贴在相应的位置上，最后再为这幅画面编一个小故事。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们的作品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组同学，听一听他们有什么样精彩的故事。
2: 森林里的阳光像薄纱一样落下来，皮皮、朵朵、壮壮和小雨四人偷偷溜进了林子。壮壮和小雨突然被身后的声响吓了一大跳，吓得眼睛都挤成了一团，连忙跑了起来。朵朵和皮皮立刻摆出保护的姿势，准备帮伙伴们赶走怪兽。结果发现只是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大家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1: 你们真是太棒了。通过你们刚才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人物的表情、动作，以及你们精彩的故事搭配在一起，就像一部小电影一样精彩。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组同学的作品。

0: 午后的阳光洒在公园的草地上，大家都在享受悠闲时光。红色头发的可爱女孩正笑着和身边穿粉色套装的好朋友热情地打招呼。好朋友边笑边递给她为她准备的礼物。穿黄裙子的女孩正牵着小狗散步，突然踩滑板的女孩笑着冲了过来，她吓了一跳，睁大眼睛。幸好只是擦身而过。
1: 一个小小的公园却发生了这么有趣的故事，相信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定是一个难忘的午后。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组同学的作品吧。
2: 聚光灯亮起，舞台上的演出开始了。左边的男孩抱着吉他，笑着弹出欢快的旋律。中间的两个女孩跟着节奏，一个抬手扭腰，一个歪头摆臂，跳得超投入。最右边的女孩也高高举起手，跟着音乐一起摇摆，整个氛围十分欢快。
1: 舞台上的小朋友们跟着音乐又唱又跳，通过你们的描述，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快乐。同学们，你们真的是太棒了，陈老师要给你们点赞。每一组同学都有自己的创意点，相信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也都有所收获。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自我评价，看看这两点你们是否都学会了。第一，我知道人物画有多种表现方法，如果你做到了，就给自己打一个勾。第二，我能发现画面中的人物关系、人物动态和表情要根据绘画主题合理安排。如果第二点你也做到了，也请给你们自己打一个勾。通过今天的学习，同学们一定都有所收获。陈老师希望每一位同学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做一个善于观察的孩子，用我们的小眼睛去发现身边的美好以及温暖的事，并用我们的画笔将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今天，
3: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碗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好的，你又提高。
2: 来，下一名同学。
1: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王老师，很高兴又和同学们见面了。首先，我们来看看单元整体设计思路。本单元的主题是万以内数的认识，重点是让学生感受新的计数单位产生的必要性，以及数是计数单位及其个数的表达这一理念。学生通过数数、读数等活动，认识万以内的数，理解相邻的两个计数单位之间的十进制关系。同时，学生会用计数器和算盘表示万以内的数，这样既可以表示抽象的数，又可以让学生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再来看看单元整体学习目标。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是让学生了解计数单位的概念，理解百、千、万等相邻计数单位之间的十进制关系，发展学生的初步数感以及符号意识。最后，我们来看看本节课的设计思路。本节课的内容是整千数加减整千数，几十加几十，几百加几百和相应的减法。学习流程包含四大部分，从情景导入、机器隐私，到揭示问题、启动探索，再到自主探究、方法多样。

0: 最后整合规律，深化理解。每个流程都有相对应的任务要求，在落实本节课核心目标的同时，最终达成学生素养的形成。下面就请跟随王老师进入到本节课的学习吧。同学们，先来看看这幅图，你们知道每一组都等于什么吗？对了，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一棵树加一棵树等于两棵树，一座桥加一座桥等于两座桥。同学们，你们知道这些问题有什么不同吗？对了，其实他们都是在算一加一等于二，但是他们表示的事物可是不同的。其实在我们数学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就要到我们所学的知识中去寻找这样的问题。快来看看今天的主题图吧。爷爷要买一台电视机和一台冰箱，请你根据这个数学信息，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呢？快来想想吧。小柔说，我可以提出一台冰箱和一台电视机一共要花多少钱。小梅说，我可以提出一台冰箱比一台电视机贵多少钱。小亮说，我还可以提出一台电视机比一台冰箱便宜多少钱呢？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可真不少，那你打算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快想一想吧。
1: 要求冰箱和电视一共多少元，要把冰箱和电视的价钱合并在一起，用加法计算，算式是1000加2000。
2: 要求冰箱比电视机贵多少钱，或电视机比冰箱便宜多少钱，都是求它们相差多少钱，可以用同一个减法算式解决，算式是2000减1000。
0: 同学们对这道题的理解是正确的，通过同学们的深入思考，得到了两个不同的算式，那它们等于多少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研究研究吧。先来看看我们的活动要求。一，选你喜欢的问题，可以尝试独立解决。二，选你喜欢的一样学句，你可以试着摆一摆，拨一拨，算一算，然后再把计算过程表示出来。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开始吧。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思考吧。
2: 我解决的是1000加2000等于多少？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一个大正方体，它可以表示一个千，两个这样的大正方体就表示两个千，一个千加两个千就等于三个千，三个千组成的数就是3000，所以1000加2000等于3000。
0: 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思考，我们也来一起听一听吧。
3: 是在计数器的铅位拨了一个珠子，表示一个铅，再在铅位上继续拨两个珠子，表示两个铅，这时铅位上就有三个珠子，表示三个铅，也就是3000，所以1000加2000等于3000。
1: 1000是一个铅，2000是两个铅，一个铅加两个铅是三个铅，就是3000。
0: 这位同学还想到了一个小窍门， 我们也来听一听。
3: 我想到了一个计算的小窍门，可以与大家分享。刚才同学们在计算一千加两千时，都可以想成几个千来计算。于是我把个位、十位、百位上面的零都盖住不看，只计算一加二等于三就可以了。但在原题上，这个三表示的是三个千，所以在计算结果三的后面填写三个零就可以了。所以一千加两千等于三千。
0: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好方法。刚才同学们运用不同的数学模型，都得到了一千加两千等于三千。那这些方法有什么相同之处吗？快想一想吧。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思考。
2: 他们在计算时都是以千作为基数单位，都算的是一个千加两个千等于三个千。
0: 不仅如此，这几种方法还都先算的一加二等于三呢。我们去图形中找一找吧。看，这里的一加二，还有这里的一加二，以及这里的一加二。一加二等于三，所以一千加两千等于三千。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快来看看第二个算式，它可是一道减法算式。我们也来听听同学们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吧。
1: 还可以渐减想加，一千加几等于两千，因为一千加一千等于两千，所以两千减一千等于一千。
4: 我觉得因为两个千减一个千等于一个千，也就是一千，所以两千减一千等于一千。
3: 我还可以这样表示，两千减一千等于一千。
0: 同学们运用了不同的方法，都得到了两千减一千等于一千。刚才我们共同研究了整千数加减整千数的方法，同学们运用不同的方法都得到了这两个算式的正确结果。那这些方法中，你更喜欢哪种方法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选择吧。
2: 我觉得这两个算式都可以先把两千和一千看成两千和一个千，只要先计算二加一等于三或二减一等于一，然后再在结果的后面填写三个零就可以了。这种方法计算起来会很简便。
0: 这确实是一个简便的方法，因为这位同学是用数的组成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进行计算的。来看这一组算式，快想想它们等于多少呢？同学们，你们答对了吗？请你观察这组算式，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发现这几个算式在计算的过程中都计算了二加四等于六。
0: 这位同学真是善于观察和思考，我们借助图形来看一看吧。看，这里是两个十加四个十等于六个十，这里是两个百加四个百等于六个百，这里是两个千加四个千等于六个千。虽然都用到了二加四等于六，可是它们的计数单位是不同的。
2: 我还发现，在计算时，只要把相同计数单位上的个数相加就可以了。
0: 哎，这位同学可真棒，一下子就发现了计算这一组算式的好方法。那你能直接说出这组算式的结果吗？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答对了吗？那你是怎么算的这么快的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计算方法吧。
1: 我发现五和二都在相同的数位上，说明他们的计数单位都相同，所以我先算五减二等于三，那么五十减二十等于三十，五百减二百等于三百，五千减两千等于三千。
0: 同学们可真棒，一下子就发现了整实数加减整实数的方法。那么计算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吧，就是把相同计数单位上的个数相加减，然后再在得数的末尾添上与整十、整百、整千数末尾相同个数的零就可以了。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下面就请你尝试解决这两组问题吧。看看第一组中的加法，同学们是如何解决的呢？
1: 我是用小棒来帮助解决问题的。一捆表示一个十，八捆就是八个十，八个十就是八十，再加五捆是五个十，就是五十。把它们合并起来，八捆和二捆合起来是十捆，也是十个十，是一个百。一个百再加上剩下的三个十，就是一百三十，所以八十加五十等于一百三十。
2: 我是这样想的，八十就是八个十，五十是五个十，八个十加五个十是十三个十，也就是一百三十，所以八十加五十等于一百三十。
3: 我是根据刚才所学的知识帮我解决问题的，因为八十和五十都是整实数，它们的计数单位就是十，就可以先算八加五等于十三，所以八个十加五个十等于十三个十，也就是一百三十。
0: 同学们可真棒，都能用今天所学习的知识去解决新的问题了。那这几种方法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
4: 因为八十和五十都是整实数，它们都是由几个十组成的，八和五的计数单位相同，只要计算八加五等于多少，再在结果后面添写一个零就可以了。
0: 这位同学真是善于思考和总结。快来看看这个减法算式，同学们是如何解决的呢？
4: 因为刚才算的是五十加八十等于一百三十，所以根据加减法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知道一百三十减五十等于八十。
1: 我是这么想的，一百三十是十三个十，五十是五个十，十三个十减五个十是八个十，也就是八十。
3: 既然一百三十和五十都是整实数，那么就可以用十三减五等于八，然后在八的后面添上零，就是八十了。
0: 同学们不仅能用今天所学习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够运用想加算减这个好方法，同学们真是太棒了。快来看看这一组算式，同学们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4: 九百加六百等于一千五百，因为九个百加六个百等于十五个百，所以就是一千五百。
2: 要想算一千五百减六百，可以用十五个百减六个百等于九个百，所以一千五百减六百等于九百。
3: 我还发现这两个数都是整百数，所以可以先算九加六或十五减六，然后再在结果的末尾添上两个零即可。
0: 同学们运用解决问题的

0: 方法都非常棒。其实要算这一组算式，还可以用到刚才同学们提到的想加算减的方法，因为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只要知道其中一组算式的结果，就可以得到另一组算式的结果了。快来看看我们今天都学习了哪些知识吧，请你观察这些算式，你有什么思考吗？我们来听一听。
1: 我发现八个一加五个一等于十三个一，八个十加五个十等于十三个十，九个百加六个百等于十五个百，一个千加两个千等于三个千。
2: 我发现十三个一减五个一等于八个一，十三个十减五个十等于八个十，十五个百减六个百等于九个百，三个千减两个千等于一个千。
3: 我也发现这些题都可以用相同基数单位的个数相加或相减，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把整千、整百、整十的加减法转化成20以内的加减法来计算啦。
4: 我们可以通过想加算减来得到最后的结果。
0: 看来同学们都已经掌握今天所学的新知识了，下面就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吧。快来看这道题，你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并解答呢？这位同学说可以用加法解决，但是小亮却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2000加900时不能直接算2加9等于11呢？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两位同学的回答吧。
1: 因为2000是两个千，900是九个百，如果计算2加9，结果是11个千，11个百，很显然都不对。他们的计数单位不同，所以不能直接相加。
3: 同样道理，二也不能直接加六，因为二在千位表示两个千，六在百位表示六个百，它们表示的不同，相同基数单位的数才能相加呢。
5: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

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当中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
3: 范老师好。
1: 范老师好。范老师啊，你看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4: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嗯，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

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增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了。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三。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进行第六单元的学习，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第六单元的学习主题。在童年的百花园里，我们遇到了真善美。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需要品读童年文本，找到难懂的句子，并结合生活经验，联系上下文，查资料，向别人请教等方法理解他们。在学习完课文之后，我们还要选取身边的人作为观察对象，细致捕捉其性格、爱好等个性细节并记录下来，最后再按板块整理到多彩童年剪影集中，让它成为承载童年感悟的温暖纪念。相信通过前两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一定有不少收获吧。在学习童年的水墨画一课时，我们通过联系上下文，查找资料，理解了难懂的诗句。在学习肥皂泡一课时，我们通过联系生活实际，理解了难懂的句子。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灰雀的第二课时，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一读课题。二十，灰雀。上节课我们认识了这节课的生字朋友，概括了文章的主要内容，认识了活泼可爱的灰雀，还通过对话当中的细节，理解了小男孩的紧张与纠结，以及列宁对灰雀的担心与惋惜。同学们都学得非常认真，这节课就让我们继续开始学习吧。我们先来看看这些生字词，你还记得它们吗？请你看着屏幕自己读一读吧。我们请一位学习小伙伴带着大家读一读。
1: 灰雀，郊外，养病，胸脯，或者，可惜，诚实，婉转，

0: 仰望，面包渣，惹人喜爱。
1: 同学们读的可真好，字词掌握的也非常扎实，声音还很洪亮呢。请同学们再回忆一下，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
2: 课文讲述了列宁在养病期间喜欢上了三只灰雀，但有一天发现一只灰雀不见了，就到处寻找。他碰到一个小男孩，与他交谈后，第二天灰雀又回到了树上，在枝头唱歌。
1: 这位同学抓住了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把故事内容概括得又简洁又清楚，真了不起。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学们，你们看，在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这样，先找到课文的主要人物，再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把起因、经过、结果讲清楚。这就是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好方法呢。上节课，我们初步学习了课文，现在请你回忆一下，我们都读懂了哪些内容呢？
0: 我们知道了三只灰雀颜色漂亮，歌声婉转，非常惹人喜爱。
3: 列宁特别喜欢这几只灰雀，每次都会停下来仰望它们，还经常给灰雀带面包渣和谷粮。后来，那只深红色胸脯的灰雀不见了，列宁特别着急，特别惋惜。
0: 小男孩面对列宁的询问，说话吞吞吐吐的，心里又紧张又心虚。
1: 同学们记得可真清楚啊，灰雀到底去了哪里？小男孩又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呢？这些精彩的内容，我们这节课继续来展开学习，一起去揭开故事的谜底吧。上节课我们说到，列宁发现灰雀不见了，非常的着急，四处都找遍了。当他问一旁的小男孩灰雀的下落时，小男孩的回答吞吞吐吐。列宁发现了小男孩的异样，却没有追问，而是转过身，对着空荡荡的树枝自言自语。我们来读读列宁的话。
2: 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飞不回来了。
1: 请大家想一想，在什么情形下我们会自言自语呢？列宁真的是在跟自己说话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我不小心丢了东西的时候，会自言自语地念叨，我觉得列宁是因为找不到灰雀，心里特别难过，才自己跟自己说话。
1: 这位学习小伙伴联系了生活实际，理解了列宁此时的想法。其他同学，你还有什么想法呢？
3: 我觉得列宁不是只说给自己听的，他是说给旁边的小男孩听的。
1: 这位同学有不一样的看法，谁能说说你自己的理由？
0: 因为列宁第一次问小男孩的时候，小男孩说话吞吞吐吐，列宁一定听出来他的紧张了，所以列宁猜测灰雀的消失可能跟小男孩有关，却没有直接批评，而是用自言自语的方式。我猜他是想让小男孩自己认识到错误。
1: 你可太会思考了，也表达得非常清晰。列宁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可能在想些什么呢？
2: 他可能在想，多可爱的灰雀呀，就这样不见了，真让人可惜。
0: 他还可能想，小男孩，灰雀不见了，令人多难过啊，希望你能明白，把灰雀送回来吧。
1: 同学们可真会思考，走进了人物的内心。这时的列宁想用一段温柔的自言自语打动小男孩的心，他没有指责，没有批评，而是悄悄地自言自语。他想用自己的温柔打动小男孩，唤醒小男孩内心对灰雀的珍视与喜爱。让我们再来读读列宁的话。
0: 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飞不回来了。
1: 通过你的朗读，老师听出了列宁的惋惜。那列宁

0: 感动真的打动小男孩了吗？让我们赶快默读第8到13自然段，一边读一边思考，小男孩的态度和之前相比，有了什么明显的变化呢？
1: 之前小男孩说话吞吞吐吐，说我没看见。现在他肯定地说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来的，他还活着。
0: 这位同学可真会思考，找的也很准确，请大家对比着读一读，感受一下小男孩内心的变化。
2: 没，我没看见，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来的，他还活着。通过反复出现的"一定"和叹号，我能感受到小男孩的语气越来越坚定。
0: 通过对比阅读，发现了细微的变化。你真是一位细心的读者。是啊，小男孩从一开始的吞吞吐吐、犹犹豫豫，逐渐变得坚定起来，这是为什么呢？他的心里是怎么想的？
3: 他被列宁的温柔打动了，心里不那么紧张，心虚了。我猜男孩已经下定决心，要将灰雀放回林中。
1: 我认为小男孩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害怕被批评到决心改正错误，做一个诚实的孩子。
0: 同学们走进了主人公的内心，体会得非常深刻。是啊。列宁用一段温柔的自言自语打动了小男孩，唤起了他的真诚与善良。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列宁是怎么说的？列宁问：“会飞回来？”此时此刻的列宁内心又是怎么想的呢？
3: 他有点惊喜，又想跟男孩确定是不是真的能回来。
0: 是啊。这位同学说的太对了，在这份惊喜当中还藏着深深的期待呢。那么，小男孩又是如何回应这份期待的？
1: 一定会飞回来，男孩肯定地说。我发现这句话用了感叹号，说明小男孩的语气特别坚定。
2: 老师，我发现小男孩是肯定的说，男孩不再吞吞吐吐了，变得非常果断。可以看出，男孩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我相信他是决心改正的。
0: 同学们可真会思考，走进了小男孩的内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小男孩内心的变化，从一开始的吞吞吐吐、犹犹豫豫，再到逐渐的肯定、坚定，也体现了小男孩内心的成长。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长呢？
4: 因为列宁没有批评他，只是很惋惜的自言自语，男孩听了心里很愧疚。
3: 我认为是男孩看出了列宁特别喜欢灰雀，找不到灰雀时非常难过，男孩不忍心再隐瞒列宁了。
1: 列宁用温柔的方式打动了他，让他主动想改正错误，做个诚实的孩子。
0: 你们都说出了关键，体会得非常深刻。列宁用温柔的理解，无声的引导，让小男孩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下定决心进行改正。这正是列宁教育的智慧，无声的引导。让我们再来读读这段对话，注意读好人物的语气，在读列宁的话时，可以带着温柔的引导，在读小男孩的话时，要读出他内心的变化与成长。
5: 孩子，你看见过一只深红色胸脯的灰雀吗？
6: 没，我没看见。
5: 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气严寒，它怕冷。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飞不回来了。
6: 会飞回来的，一定会飞回来的，它还活着。
5: 会飞回来？
6: 一定会飞回来。
0: 同学们读到越来越好了，连对话当中人物的语气和心情都读出来了，太了不起了！这两位同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现在，再让我们看看课文的 这句话

0: 第二天，灰雀果然回来了。列宁是怎么做的？他看看男孩，又看看灰雀，微笑着说：“你好，灰雀，昨天你到哪儿去了？”这时，老师禁不住要问大家：“列宁为什么不问男孩，而是去问不会说话的灰雀呢？”
1: 老师，列宁现在已经知道是男孩捉走了灰雀，但他没有直接揭穿，而是假装问灰雀，这样男孩就不会难堪了。
0: 你的推测合情合理。
2: 列宁用问灰雀的幽默方式保护了男孩的自尊心，让男孩知道他已经原谅了自己。
0: 同学们说的太对了，其实列宁早就已经知道了灰雀失踪的真正秘密，但是他发现小男孩及时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就没有说出最后的真相，而是用问灰雀的幽默方式保护了男孩的自尊心。这就是列宁教育的智慧。让我们再来读读这句话。
3: 列宁看看男孩，又看看灰雀，微笑地说：“你好，灰雀，昨天你到哪儿去了？”
0: 通过这位同学的朗读，老师听出了列宁十分欣慰。列宁的微笑不仅仅是因为灰雀回来了，更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位诚实的小男孩，及时地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课文的最后一句话。列宁也没再追问那个男孩，因为他已经知道男孩是诚实的。同学们，你们是怎么理解最后一句话的？请你联系着课文说一说吧。
4: 我联系了前文，男孩虽然一开始没有坦白自己捉走了灰雀，但是他说灰雀一定会飞回来，最后也确实把灰雀放回来了，所以他是诚实的。
1: 老师，我觉得诚实还包括知错就改。小男孩虽然犯了错，但他最后改正了，这也是诚实的表现。
0: 同学们体会的可真深刻。是啊，诚实不仅仅是不说谎，还包括知错就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如果犯错之后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并及时改正，这就是诚实的表现。现在请同学们联系着生活实际，想一想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犯错后改正的经历呢？
2: 有一次我不小心打碎了妈妈的花瓶，一开始不敢承认，后来想到要做诚实的孩子，就主动向妈妈道歉了。妈妈不仅没有批评我，还表扬我诚实。
0: 这位同学虽然犯了错误，但是能够正视自己的错误并及时的改正，这就是诚实的表现。妈妈也拥有列宁的智慧，用宽容保护了你的自尊心。
3: 我的同桌有一次忘记写作业，想抄我的，我拒绝了。后来他主动向老师承认错误，补交了作业。老师说他是个诚实的孩子。
0: 你坚守原则，他及时改错，你们都是诚实的好孩子。同学们，这篇课文对于小男孩放回灰雀的情形没有进行细致的描写，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现在请你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当时的情形吧。
4: 放回灰雀的那一刻，只见他轻轻地打开笼子，小心翼翼地把灰雀捧出来，放在树枝上。他也许在想，灰雀啊，你快飞走吧，回到树林去，我不该把你捉走，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
0: 你描述的情形可真生动啊。
1: 放回灰雀的那一刻，只见他站在白桦树下，仰着头看着灰雀飞回枝头，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也许在想，列宁先生看到灰雀回来了，一定很高兴吧，我终于做对了。
0: 同学们的想象合情合理。其实列宁和小男孩都很喜欢灰雀，只是他们爱的方式

0: 式不一样。在列宁温柔的引导下，小男孩从一开始的吞吞吐吐，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下定决心改正。这也让我们看出了小男孩的真诚与善良，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列宁的良苦用心。列宁喜欢灰雀，也喜爱男孩，所以他用教育的智慧让小男孩改正了错误，体会到了真正的爱。这也让张老师想到了语文园地当中的古代名言，请同学们跟着我读一读吧，注意读准字音。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孟子。与人善言，暖于布帛；伤人以言，深于矛戟，荀子。这两句话告诉我们，仁爱的人爱别人，有礼貌的人尊敬别人，与人说和善的语言，比布帛还要温暖；与人说伤害他人的话，比矛戟的伤害还要深。请同学们以温和有礼的方式去对待别人，去与人相处吧。同学们，这节课我们通过品读童年文本，理解了人物的内心，感受到了列宁的温柔引导与小男孩内心的成长。我们通过联系上下文和生活实际，理解了难懂的句子。课下也请同学们把这些句子记录到《多彩童年》剪影集中。下节课我们继续运用这样的方法去学习第六单元的第21课《我不能失信》。请大家默读课文，思考难懂的句子。这
1: 节课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期。

0: 分钟跳绳。
1: 在我们比赛开始之前呢，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是 BMI 值呢？哇，很多同学都知道啊，我们选一位好不好？来，这位女生。
2: BMI 值就是身高体重值。
1: 身高体重值，杨老师，他说的准确吗？
3: 说的是对的。BMI 的值呢，也叫做身高体重的数值，也是国家体质健康测试的项目之一。
1: 也就是我们体测的项目之一。
3: 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测一下这个数值。有哪位同学呢，要跟我们共同来测一下 BMI 值呢？哇哦，这么多同学都希望积极踊跃的参与啊！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

0: 好的，那么同学们，我们可以开始来进行测试了。
1: 嗯，来开始吧，同学们。
0: 嗯，老师呢，我其实一开始一直认为 BMI 指数测试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复杂的一个流程啊，没想到还蛮简单的。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测试当中呢，考虑到老师的这种实际操作，还是简单的。这种就是把孩子一登上机器之后，他会机器反馈出这个身高，还有体重的这个数值。根据孩子这种年龄、性别不同，那么对应他的这个数值也是相对来说是不同的。
0: 那刚才呢，我们的 BMI 值呢已经全部测试完了，马上呢我们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奔跑出汗挑战。下面呢我们就要进行到的是我们的一分钟跳绳比赛。杨老师，一分钟跳绳是体测的必测项目啊，为什么要将这样的一个项目加入其中呢？
1: 因为跳绳呢，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身高、体重，以及能够塑造我们良好的身体形态。通过刚刚我们的 BMI 的这种测试，家长可以通过这种跳绳来帮助学生们达到这种更健康的这种数值，提高孩子们的这种心肺功能，还有这种耐力，有助于其他项目的这种发展。
0: 好的，那么赶紧开始我们的跳绳比赛。

0: 好，调整放松一下，拍拍腿。
1: 孩子们跳的是五花八门啊。
0: 对，孩子们可能有些技术掌握的还不够好。
1: 我们先找一位同学，您过来帮我们现场指点一下。
0: 行，没问题。首先按照老师要求，大臂夹紧，对，小臂自然下垂，对，用我们的手腕去发力。来，先试跳一下，慢一点。对。

0: 好，行，不错。接下来用把脚跟抬起来，哎，注意我们的节奏，来，按照我的节奏跳，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停。
1: 跳得非常好，先可以回位置了。
2: 知识点讲解，运动项目一分钟跳绳。知识点一：双脚并拢起跳，落地要轻。二、手腕带动绳子，小臂发力。三、目视前方，节奏稳定，不慌乱。
1: 那老师在我们练习跳绳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些小技巧，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0: 主要就是跳绳的节奏。第二呢，就是发力啊，用双手的手腕，大臂夹紧之后自然的发力，这两点。对。

来准备，注意在跳的时候节奏要平均，手腕发力，预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测一次一分钟跳绳试试，来准备，注意节奏，好，放松一下，拍拍腿。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万老师，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4年级下册第8单元中复式条形统计图一课。在本节课的学习中，我们将要认识复式条形统计图，并且了解其特点。能够根据数据来绘制复式条形统计图。此外，在理解复式图中图例的作用，能够根据复式条形统计图来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通过对比不同类别的数据，强化我们读图、分析图的能力，并进行简单的数据分析。从而体会统计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来感受数据分析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发展数据意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祖国人口众多，这些人口大多分布在城镇以及乡村的地区。这两幅图分别展示了我国城镇以及农村的优美风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你知道人口数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吗？在这里，老师提供你两个统计表，请大家仔细观察这两个统计表。想一想，从这两个统计表中，你能获取到哪些信息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统计表吧。在第一个统计表中，我们知道了1980年城镇人口数是21万人，1990年城镇人口数是27万人，2000年。城镇人口数是35万人，到了2010年，城镇人口数为46万人，2020年城镇人口数达到了

0: 55万人。那从第二个统计表中，我们又能知道什么信息呢？其中1980年农村人口数为58万人，1990年农村人口数为54万人，2000年农村人口数是49万人，2010年农村人口数是43万人，2020年农村人口数为38万人。看来，通过这两个统计表，分别告诉我们1980年到2020年城镇以及农村人口的数据情况。小明也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来听一听小明是怎样想的吧。
1: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单式统计表合成一个复式统计表。我发现2000年城镇人口数是35万人，农村人口数是49万人，相差了14万人。虽然他们的数据没有变化，但复式统计表更容易发现数据之间的关系。
0: 我们也跟随着小明来思考一下，复式统计表与单式统计表，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是小亮的想法，他认为复式统计表的形式更加简洁，但是呈现了更丰富的数据，也更加便于比较数据之间的关系。你们同意吗？其实，统计表的确是我们表达数据的好工具。那请大家思考一下，除了统计表，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表达这组数据呢？这是小丽所画的图，你们能看懂吗？她用到了我们曾经学习过的条形统计图。通过看直条的高低，就能告诉我们人口数据的情况。但是佳佳也有一个问题，我们来听听佳佳是怎样想的吧。
2: 我非常认同小丽的方法，条形统计图的确很直观，但刚才在复式统计表中，我们很方便的就可以比较城镇和农村人口数之间的关系。那如果借助条形统计图进行比较，一会儿要看左边，一会儿要看右边，有没有更便于比较数据的图呢？
0: 佳佳的问题非常有价值，我们也来思考一下，有没有更加便于比较数据的方法呢？怎么样，大家都想到什么办法了？我们分别来看看两名同学的作品吧。这里是小明和小红所画的图。听听他们是怎样想的吧。
3: 他们两个人都想把两个单式条形统计图拼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可我也发现了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在小明的作品中，如果对比城镇和农村人口数量时，还是需要一会儿看左边的图，一会儿看右边的图；而在小红的作品中，虽然他把同一年的农村和城镇两个图放在了一起，但不太好确定哪个直条表示的是城镇，哪个直条表示的是农村。村如果能在同一幅统计图中区分出城镇和农村的人口数据，就更好了。
0: 是呀，小亮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意见。那如何在同一幅图中，要将城镇以及农村的数据来进行区分呢？我们再来看一看两名同学的作品吧。这是小军和小芳所画的图。我
1: 我
0: 们。
1: 觉得小军画出的统计图虽然用蓝色和黄色进行了区分，但如果不进行说明，还是看不出他们分别表示的什么意思。而小芳的作品中，不仅用了不同的图案表示了城镇和农村的人口数量，还在右上角进行了说明，空白表示城镇的数据，阴影表示农村的数据，这样就能区分出哪个统计图代表什么了。
0: 你们听懂他的想法？

0: 了吗？再来听听小丽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我非常赞同小明的想法，我还知道在统计图上我们把这个标注成为图例，现在我们也帮小军的统计图带上图例吧。有了图例，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蓝色表示城镇的人口数据，黄色表示农村的人口数据。
0: 听了这两位同学的建议，我们发现可以把原来我们所学习过的单式条形统计图进行合并，有了图例，表达数据会更加的清楚，更加的准确，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复式条形统计图。请大家思考一下，认识了复式条形统计图，我们又该如何绘制这个图呢？听听大家的想法吧。
2: 首先，我们要标明统计图的名称，在横轴上确定年份，然后画纵轴，并确定每一小格所代表的人数。这和我们画单式条形统计图是一样的。为了让数据表达得更清楚、准确，我们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或者线条来区分。这里我用蓝色表示城镇的数据，粉色表示农村的数据。根据图例，借助不同颜色的直条，就可以表达出统计图中所有的数据了。
0: 小刚介绍的非常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小刚的方法一起来绘制复式条形统计图。首先，我们先来画1980年的数据，在这里城镇的人口数为21万人，农村的人口数为58万人。老师还有一个小提示，在绘图时，我们要将同一年的两个直条相邻，并且它们的宽度也要相等。按照这样的方法与步骤，我们就能够把剩下年份的数据都画在图上了。接下来，请大家仔细观察这幅图，你能从图上找到哪些信息呢？怎么样？你一定有不少的发现。我们接下来就听听同学们都发现了哪些信息呢？
3: 我观察了所有粉色的直条，粉色直条代表农村的人口数，其中1980年农村人口数最多，是58万人，2020年农村人口数最少，是38万人。
0: 小亮又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4: 在复式条形统计图中，同一年的城乡人口数据挨在一起了，所以我一下子就看出这个地区城镇和农村人口数之间相差的部分了。大家和我一起来看，1980年、1990年、2000年都是农村人口数比城镇多，而且1980年他们相差的数量最多，然后每10年间这个相差的数量都在逐渐减少，到了2010年，城镇人口数反而超过了农村人口数，多了3万人，到了2020年，超过的数量就更多了。
0: 小亮的发现非常有价值，它不仅对比了城镇以及农村人口数之间的关系，甚至还发现了城乡人口数据差距上的变化。看来复式条形统计图的确可以帮助我们把数据表达得更加直观，还能更加的方便来比较数据之间的关系呢。接下来，请大家想一想，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复式条形统计图与之前所学到的单式条形统计图，它们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是怎样想的。小丽认为，以前我们所学到的单式条形统计图只能表达一组数据，而今天我们学习的复式条形统计图可以表达两组甚至更多组的数据。还有的同学也是这样想的，复式条形统计图所表达的数据更加丰富了，也更加便于比较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系了。其实

0: 大家所提到的这些，都是复式条形统计图的特点。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其实条形图还可以这样来画。在这里，横轴表示的是人数，纵轴代表的是年份。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年份数据也给补充上吧。2000年，城镇人口数为35万人，农村人口数为49万人。2010年，城镇人口数为43、46万人，农村人口数为43万人。在这里，数据由原来的纵向变成了横向，虽然画的方式改变了。但是它们的本质却是相同的，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都能帮助我们直观地看出数据的多少，也更加方便地比较数据与数据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完成一个小练习吧。这里是4年级同学喜欢各项运动人数情况的统计表，请你根据以上的数据来绘制成复式条形统计图吧。怎么样？大家有想法吗？我们先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画图的吧。
1: 我先绘制喜欢每项运动的男生人数的直条，横轴表示项目，纵轴表示人数，所以我先将纵轴的每一大格又平均分成了5份，这样表达数据更加方便，也更加准确。喜欢乒乓球的男生有17人，我在纵轴找到17的刻度线，对准纵轴和横轴画出这个直条。根据图例，我们知道了要用蓝色的直条表示男生数据，所以涂上颜色并标上数据。
0: 这是小红的想法，再来听听小刚是怎样画图的吧。
2: 我也是这样绘制的，喜欢足球项目的男生有18人，在纵轴上找到18的刻度线，在横轴上找到足球这个项目，对准画直条，并涂色标数据。按照这样的方法，依次绘制喜欢跑步、游泳、跳绳的男生人数的直条。男生的绘制完成后，接下来再绘制喜欢每项运动的女生人数。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根据图例要用粉色直条来表示女生的数据。
0: 他们的介绍既细致又规范，告诉了我们绘图的方法。可是小红的方法也有一些不同，我们来听一听。
3: 我的方法有些不同。我先观察了喜欢乒乓球这个项目中男生有17人，女生有13人。于是，我先绘制了这项运动的直条。这里还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区分图列中蓝色直条代表男生，粉色直条代表女生。然后，我根据统计表中的各项运动，将男生和女生的数据一组一组的来完成绘制。
0: 其实，他们观察统计表的顺序与方式不同，绘图的顺序也就不同。但是，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仔细观察这幅图，从统计图中，你又能得到哪些信息呢？先来听听佳佳发现了什么吧。
2: 根据复式条形统计图，可以很直观地看出，这项运动中喜欢足球运动的男生是最多的，有18人，而喜欢这项运动的女生是最少的，只有4个人。我认为，对于足球运动，4年级的男同学比较喜欢，而女同学不太喜欢。
0: 佳佳不仅能够对比图上的数据，甚至还能够结合比较的结果来做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那老师也有一个问题，在这里你能告诉我们喜欢哪个项目的人数最多，而喜欢哪个项目的人数最少呢？听听大家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吧。
4: 喜欢同一项目的既有男生又有女生，要解决这个问题，要先把喜欢每个项目的人数相加求出来，再比较。

0: 怎么样？大家听懂他的想法了吗？我们就按照他的方法来算一算吧。喜欢乒乓球的人数为17+13=30人，喜欢足球的人数是18+4=22人，喜欢跑步的人数为8+6=14人。按照这样的方法，我们能计算出喜欢游泳的人数为27人，喜欢跳绳的人数为23人。通过计算，我们也知道了喜欢乒乓球的人数是最多的，而喜欢跑步的人数是最少的。看来大家不仅能发现数据之间的关系，甚至还能根据数据来进行计算与比较，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小丽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喜欢哪个项目的男女生人数相差最多，而喜欢哪个项目的相差最少呢？
1: 观察统计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喜欢足球运动的男女生人数相差最多，因为他们的直条高度相差最多，而喜欢游泳的人数相差最少。
0: 大家听懂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某市人均寿命的统计图。观察这幅图和我们之前学到的又有哪些不同呢？听听同学们发现了什么吧。
2: 我发现这里的纵轴出现了小折线，原来我们学习的统计图中，纵轴从零刻度开始，每格表示的数量是固定不变的，而这里纵轴从零往上的第一格是小折线，而且表示70，后面的每格都表示2，这是为什么呢？
0: 是呀，小折线有什么？
3: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个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谢谢。来，前后两人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1: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哎，又。 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组。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桶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没绕，对，绕完了跑。

队，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胡老师，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从这节课开始，我们将开启统编本教材5年级下册第八单元的学习。本单元的学习主题是风趣与幽默，安排了3篇课文，分别是《杨氏之子》《手指》以及《童年的发现》。3篇课文通过极具趣味性的语言，旨在激发同学们学习语言的兴趣和热情，进一步提升同学们语言的品鉴能力。那么，为了契合单元主题，落实感受课文风趣的语言这一语文要素，本单元我们设计了逐篇突破、循序渐进、整合迁移的思路，安排了4个学习任务。学习任务一。聚焦杨氏之子，引导学生体会杨氏子回应的机智有理，感受利用姓氏问答的语言精妙。任务二，借助手指梳理5根手指的姿态与性格描写，体会拟人化语言的风趣，领悟团结就是力量的内涵。任务三，通过童年的发现，品味一语双关的表达，感受童趣与语言的妙处。任务四，结合园地、口语交际与习作，引导学生用幽默的语言讲笑话，总结语言的特点并拓展运用，实现阅读与表达的联动。那么，就让我们开启本单元的学习吧。我们先来学习本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杨氏之子》。在课前，老师想和同学们先来做一个课前小游戏。同学们，你们都有自己的姓氏，老师也是一样。古人在称呼别人姓氏的时候，往往会用某某氏来代表他是谁家的人。比如胡老师姓胡，别人就会称我为胡氏。那如果你姓王、姓李呢？都来自己说说自己的姓氏吧。如果你是李家的女儿，你又该怎样称呼自己呢？
1: 我是李氏之女，
0: 那王家的儿子呢？
2: 我是王氏之子。
0: 非常好，语言既简短又有趣，古人的语言就是这样的。那么，就像我们之前在学习古人谈读书时一样。我们把这样简练又有趣的语言叫做文言文。今天这节课，我们将认识一位古代的聪慧少年，他就是杨氏之子。结合刚才我们做的小游戏，你能说说杨氏之子是什么意思吗？
3: 杨氏之子就是姓杨的人家的儿子。
0: 没错，

0: 之在这里就是的的意思，这是文言文中之非常常见的用法。那么这位聪慧的杨氏之子来自于《世说新语》这本书，结合同学们之前的预习，能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1: 我知道杨氏之子选自《世说新语·言语》，它是由南朝奉刘一庆组织人编写的，又名《世说》，是魏晋艺术小说的代表作品，是我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先驱。
2: 我还知道我们四年级上学期学过的一篇课文《王戎不娶道旁李》，也是选自《世说新语》这本书。
3: 我还了解到《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很多古人智慧的故事和人物机智巧妙的言谈应答。
0: 同学们的预习非常充分，那就让我们赶紧走进这个有趣的小故事吧。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读准字音，读通句子，不熟的生字多读几遍。开始吧。同学们读得很认真，那在读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关注到哪些字的读音呢？
4: 我注意到义这个字，读义，不能误读成止。我们可以用组词的方式来辨析，义，造义，止，主旨。
1: 我还发现文中有两个多音字，未涉果，果有杨梅，这里未读四声未，而应声答曰，应读四声应。
0: 胡老师刚才还听到同学们在读的过程当中，这个字的读音读得不够准确，请同学们跟我读。琴，琴，琴这个字是一个前鼻音韵母，请同学们要把它读准确哦。读准了字音，是不是能把句子也读通顺呢？下面就请同学们同桌两个同学互相给对方读一读，开始。谁想读给大家听？
3: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亦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未涉果，果有杨梅。孔执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而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0: 这位同学读得非常通顺，老师也想来读一读好吗？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慧，孔君平亦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未涉果，果有杨梅。孔执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老师读完了，同学们，你听出老师读的和刚才那位同学读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4: 我觉得老师读的有很多停顿，听起来更加有韵律。
0: 是啊，我们在读文言文的时候，不光要读得通顺，还要读出节奏，有韵律，要有恰当的停顿。不过只有理解了句子的意思，读懂了文章，才能自然而然地停顿，进而读出节奏和韵律。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懂文章吧。请同学们再次浏览课文，思考课文主要讲了谁和谁之间发生的什么故事呢？
2: 课文讲述了客人孔君平去一户姓杨的人家做客，家里主人不在，孔君平与这家一个九岁男孩之间发生的一段有趣的对话。
0: 嗯，不过理解了课文的主要内容还不行，我们学习文言文要理解词语，读懂每一个句子的意思，才能叫真正的读懂了文章。那同学们回忆一下，上个单元我们在学习自相矛盾的时候，

0: 理了哪些理解文言文的方法呢？正像同学们所说的那样，我们在理解文言文的时候，可以借助书中的注释，可以查阅工具书，可以关注书中的插图，还可以联系上下文来猜测词语的意思，还可以借助我们现代汉语中的词语去理解文言文中词语的意思。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用上这些方法，尝试着理解课文中每句话的意思，也可以把你不懂的地方圈画出来，一会儿我们一起交流。好了，谁想先来试试？
1: 我先来说第一句，梁国杨世子九岁，甚聪慧。这个句子中甚聪慧的慧字，我开始以为是错别字，之后借助旁边的注释知道这个字同慧。现在这个词语一般都写为聪慧，那么文中聪慧就是指聪明机智，甚就是很非常的意思，所以梁国杨世子九岁甚聪慧的意思是说，在梁国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家里有个九岁的儿子非常聪明。
0: 你能够结合注释理解词语的意思真不错。其实在古汉语中，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本该写的这个字的这种情况。这样的字呢，就叫做通假字。那理解了句子的意思，我们这句话该怎么读出节奏呢？都试试。你来读。
2: 梁国杨世子九岁，甚聪慧。
0: 果然，我们在理解了句子的意思之后，再读的句子就非常的有节奏了。同学们都来像这样读一读吧。那接下来的交流就请同学们先说出自己对句子的理解，然后再读出相对应的语气。我们继续交流。
3: 我来理解第二句，孔君平意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借助注释，我知道意是拜访，乃是就于是的意思。这一句就是说，有一天孔君平去拜见父亲，父亲不在家，于是就把孩子叫了出来。我是这样读的，孔君平意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
0: 其他的同学和他的读法一样吗？有没有补充？
4: 老师，我来给这位同学补充，这句话中的其指的是上文说的这个姓杨的孩子，所以这里是说孔君平去拜见这个孩子的父亲。下文中父不在指的是这个孩子的父亲不在，乃呼而出，意思是于是孔君平就把这个儿子叫了出来。所以我是这样停顿的，孔君平意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
0: 是啊，通过你的补充，我们就把句子理解得更清楚了，读的也更有韵律和节奏。其实在古文当中，省略一部分成分是文言文表达上的一个特点。那今后我们在理解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就可以像这位同学这样，联系着上下文补充省略的内容，我们就能够把句子的意思理解完整了。孔君平意其父，父不在，乃呼而出。同学们都像这样读一读吧。我们继续交流。
5: 老师，我来分享第三句，为社果，果有杨梅。开始的时候我不太懂这句，但结合上文孔君平来杨家做客，再根据您刚才讲的补充内容的提示，我猜测是杨世子为孔君平摆放水果，设可能是摆放的意思，所以这一句是说杨家的这个孩子为孔君平摆放了水果来招待他，水果中有杨梅，我这么读，为设果

0: 有杨梅。
1: 你会举一反三，这是非常好的学习习惯。大家都像这位同学这样读一读这句话。谁还想交流？
2: 最后两句是孔君平跟孩子之间的对话，再根据注解中“是”的意思，知道了这里是孔君平指着杨梅给杨世子看，说：“这是你家的水果。”孩子马上回答说：“我没听说孔雀是您家的家禽啊。”孔只以是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1: 这位同学把家禽这样停顿，看来是把禽理解成我们现在所说的鸡鸭鹅了。那同学们快看看，在句子当中杨世子所指的禽是什么？对了，是孔雀。孔雀是一种鸟，所以这里的禽应该是指鸟。请同学们看，这是古汉语中禽的写法。禽最初就是一个长长的带柄的网，这个网网口朝上，捕捉的就是空中飞行的鸟。后来我们给这个网加上一个盖子，表示把鸟藏起来，圈养起来，就是我们后来的禽字。所以这句话是说，杨世子说从来没有听说过孔雀是夫子您家的鸟啊。那这句话该怎么读呢？
3: 孔只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1: 果然读得更有节奏了。在这里，胡老师也想向大家推荐一本新的工具书，叫做《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今后同学们再去学习文言文的时候，遇到不理解的字，也可以查阅这本字典，解决你的疑虑。那么，我们把课文当中每一句话都理解了，现在是不是可以完整的讲讲这个故事了呢？谁来？请你。
4: 在梁国有一户姓杨的人家，家里有个9岁的儿子，非常聪明。有一天，孔君平来拜访杨世子的父亲，恰巧他的父亲不在家，于是便叫出了杨家的孩子。这个孩子给孔君平端来了水果招待他，其中有杨梅。孔君平指着杨梅说：“这是你家的水果。”孩子马上回答说：“我可没听说孔雀是先生您家的鸟。”
1: 我们完整了理解了故事，那接下来相信同学们就一定能够把课文非常有节奏地读好了。那接下来我将和同学们一起配乐朗读这个故事，请同学们注意读好停顿，读出重音，读好人物对话的语气。杨氏之子，梁国杨氏子9岁，甚聪慧。孔君平亦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谓射果，果有杨梅。孔只以示儿曰：“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课文学到这里，还有四个需要我们会写的生字，分别是梁、聪、易、禽。同学们，请你们先来观察这四个生字，看看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才能够把字写得既正确又美观。
5: 我想提醒大家，梁字这个字的右上部分左右两点写法不同，左点不要点在撇上，要与右点呼应，更不能漏点写成刃。写的时候上半部分要紧凑一些，下半部分的木要写得扁宽舒展。
6: 我来说“禽”这个字，写的时候“禽”的人。

0: 字头的撇，捺要张开，盖住下面的离，最后两笔是撇折点，不要错写成人。
1: 感谢这两位同学的提示，老师还想提醒大家，意这个字，这个字的撇不要出头，我们写的时候要区分变了形的七，千万不要写错。好了，同学们，那就请同学们在课下，根据刚才的提示，把这四个字认真工整地书写在我们的练习本上吧。同学们，这节课我们通过学习，正确流利地朗读了课文，同时借助注释、联系上下文等多种方法，理解了每一句话的意思，读懂了文章的内容。同时，我们还把文言文读出了节奏，读出了韵律。课后，请同学们工整规范地书写本课的生字。第二，要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读出古文应该有的韵律美。接下来是预学提示，下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杨氏之子》的第二课时，请同学们思考杨氏子的聪慧体现在哪儿。

0: 界。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有些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马上开始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跑跑

0: 一，加油！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1: ，Ready Go！
0: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很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趟泥步步法。
1: 对，
0: 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目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
2: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2: 腹前，
0: 对，然后不要低头，
2: 不要低
0: 目视
2: 头，
0: 前方
2: 目
0: 就
2: 视
0: 可以。
2: 前方，
0: 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
2: 好，
0: 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
2: 所
0: 移，
2: 以。
0: 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2: 啊，怪不得叫
0: 平
2: 汤
0: 着。
2: 尼布，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
2: 汤
0: 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2: 平着
0: 对，然后
2: 出，
0: 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
2: 移到右
0: 快
2: 腿
0: 速
2: 上，
0: 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
2: 又没
0: 前
2: 平出，又高着
0: 放
2: 出，
0: 松。没事儿，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2: 那我要
0: 是
2: 绷脚
0: 平
2: 尖
0: 起
2: 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儿，就是
2: 好。
0: 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
2: 收
0: 脚，
2: 缩脚，
0: 对，然后再往前
2: 就还
0: 出。
2: 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
2: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2: 还
0: 收
2: 是
0: 到
2: 两
0: 腹
2: 脚
0: 前。
2: 要并拢的
0: 对，
2: 状
0: 两
2: 态，
0: 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浑圆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2: 哦，这
0: 拧，
2: 样子的，
0: 对，上左拧，对，然后出手，
2: 怎么出手啊？
0: 就
2: 这
0: 直接
2: 个，
0: 您看啊，直接右掌，
2: 右
0: 右
2: 掌
0: 掌
2: 往前
0: 向外翻，
2: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2: 掌
0: 左
2: 根朝，
0: 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2: 直的，
0: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2: 扣，就外圈的这
0: 但
2: 个，
0: 咱们不用扣得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2: 有一个
0: 圆的，
2: 轨
0: 对，
2: 迹，
0: 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慢慢走，对，
2: 八卦
0: 要
2: 掌，
0: 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2: 趟出，
0: 平起平落，
2: 平路，
0: 对，然后收，然
2: 收，
0: 后回，
2: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目视前方，
2: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
0: 扣，
2: 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2: 出，
0: 然后右脚扣，
2: 扣，
0: 好，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2: 平起来，
0: 对，把这个放在这儿，
2: 这儿，
0: 身子不能歪，
2: 不
0: 就
2: 能
0: 一
2: 歪，
0: 直朝，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
2: 好，
0: 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2: 是，
0: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2: 上右脚，
0: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放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 晨间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

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有点高，对，在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0: 脚无心琴，这是他第五次来北京。一个背包，一张相片，是他来京的全部物品。这张合影是儿子留给他唯一的东西。23年过去了，孩子已经长大，人群中早已认不出儿子的模样，但他总说大城市人多些，也许能在茫茫人海中碰上儿子。只要有一丝机会，我都想试一试。前4次他都是失望而归，这一次他能否如愿找到儿子，带他回家。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大姐您好，来请坐。
1: 好。
2: 你拿的是什么呀？您坐下说，来，没事，您坐下说。
1: 是我当年背小孩的背带。
2: 哦，背小孩的背带。
1: 对。
2: 您今天应该就是来找小孩的。
1: 对。
2: 不着急，您先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称呼您，您怎么？
1: 我姓吴。
2: 嗯。
1: 叫吴新群，今年49岁。
2: 嗯，吴大姐。
1: 这是我第五次来北京。前面4次都是无返而归，很失望，没找到小孩。希望这次有好的结果。我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临时工，认识了我的老公。
2: 嗯。
1: 在1989年我们结婚了。
2: 嗯。
1: 等到1990年9月20，农历的9月23，小孩出生了。当时是我一个人在医院生小孩，没有人陪我。那时候是我小孩生下来我最幸福的时候也就来临了，因为我看到我自己的小孩。但是我第一次当妈妈，什么都不会，在医院跟别人学是怎么抱小孩，怎么喂小孩的奶啊，这些都是跟别人学的。在小孩旁边睡着的时候，我就一片一片无数次的跟别人学这个怎样抱那个小孩。小孩睡在旁边挺乖的，也很可爱，因为他有一双圆圆的机灵的眼睛。
2: 眼睛很大。
1: 对，很机灵，那个小脸圆圆的，脸上还有一对小酒窝，蛮可爱的。但是在无论什么时候我睡觉他也会睡觉，小孩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我的这个手臂弯弯里，左边翻过去右边翻过来，不是大人也要翻身，小孩也要翻身嘛，就是这样每天翻来翻去。一天一天，小孩大一点了，到了在医院待了6天，我们回家了。回家过后我老公还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单位看大门，晚上上班，回家他就是看一下小孩就去睡觉，根本没管我们母子。
2: 当时你是跟老公住在你们自己有个小家，还是跟婆婆住，还是
1: 自己有个小家。
2: 有个小家。
1: 对。到了40天过后，我就觉得我还是要自己坚强一点，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有土地，自己再有蔬菜。每天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就会给那个小孩背在背上去地里找菜，因为小孩背在背上他用

0: 这个背带。这个就是当初背小孩的背带。
1: 怎么背啊？就是把它裹起来。
0: 把小孩放在这里边，然后轻轻的给他拉拢，脚给他抱的抱起，然后这样轻轻的放在我自己的背上，这样背起去菜地里找菜。
1: 才40天就带这个小婴儿出去？
0: 对。
1: 而且你说的是9月份生的孩子是吗？
0: 对。
1: 那才40天以后，这天就越来越冷了。
0: 对呀、因为没人给我带小孩啊，只有我自己带起去地里的摘菜。有些时候那个小孩我背在背上，他小脸圆圆的贴在我的被窝里边，我感觉也很幸福。不管小孩偶尔也会窝尿尿在背上，但是我也知道自己小孩是挺可爱的。不管有什么不开心，什么不顺心，只要有小孩在我身边，我就足够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很开心。给小孩起名字的时候，我听别人说昆明的气候就像一年四季如春一样嘛，所以说我希望我的小孩生活的每天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说我给我儿子起名叫李坤，就是希望他每天快乐开心，每天那个肩上挑着扁担，还要用撮箕挑菜，小孩背在我自己的背上。所以说不管是什么时候我都要去做，因为我们自己母子要生活，只有我自己努力更努力，这样才有生活的能力啊。到了93年的时候，我决定和他离婚，但是小孩断给他家了。
1: 小孩判给他家了。
0: 对，但是给小孩给他的时候，说句实话，我是一万个的舍不得，因为小孩哭着妈妈妈妈，那时候我的心也碎了。但是每天晚上小孩给他了过后，晚上我会到他们住的地方去偷偷的听小孩在叫吗，在哭吗。但是听到小孩没叫没哭，我回到家，但是我还是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1: 那时候孩子2岁多，
0: 快三岁。对。
1: 那等于你就是一个人生活。
0: 对。
1: 孩子也归前夫了，就一个人生活。
0: 对。
1: 一个人生活靠什么生活呢？就是种种菜。
0: 那时候我还是去坚持每天去卖菜。
1: 卖菜，种菜卖菜。
0: 对。早上下午去地里找菜。早上5、6点钟就挑着自己找的菜去街上卖。
1: 街上卖。
0: 对。
1: 反正是凑合能对付生活。
0: 对。我空余的时间我就要去看我的小孩，但是我们母子见一次就是哭一次。有时候我就会叫坤坤坤坤，小孩会张开他的双手这样跑过来，我就会张开我的手紧紧地把小孩围在我自己的身边，这样我们母子就很开心很开心。在95年冬天的时候，很冷很冷，晚上我在家里睡觉，忽然听到外面有小孩喊妈妈妈妈，我跑出门来看到是我的儿子，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1: 那为什么会大冷天跑出来找你啊？
0: 因为我见开门看到是我儿子了，我会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暗呢还跑来找我。
1: 对。
0: 他说爸爸不在家，婆婆他们也不在家，我没有地方去。
1: 哎呦，
0: 所以说小孩哭，我也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儿子的哭声，一声一声刺痛着我的心。作为母亲，我最愧疚的就是没能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没能尽到母亲的责任，也无法时刻陪伴儿子身旁。可就在我努力挣钱，想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的时候，突如其来的噩梦让我的心彻底碎了。
0: 到96年，小孩还差一个

0: 过多余的流水的时候，有人到上街就给我带信，就叫我赶快下来，说我小孩不在了。当我听到说小孩不在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下来就跑到公安局去报案。报了案过后，平时我们那个街上的街，要不了一个小时就走完。那天晚上我找小孩，足足走了15个钟的车，每一家每一个街我都跑进去找，我嗓子都喊不出来了，我坤坤坤坤你在哪里啊，妈妈找你。可是找到晚上12点过都没有小孩的消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去说我要坚定一点。到了第二天，我就4、5点钟挑着我自己的扁担箩筐就去菜市场批发菜。我家住的地方到那个菜市场批发的地方要走20多分钟，每天早上4、5点钟就要去。
1: 好辛苦啊。
0: 但是没办法呀，菜有100多斤，那时候我只有90多斤，还不到100斤，
1: 比你体重还重要，挑过去。
0: 对，我必须坚强，因为为了我自己的小孩嘛。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就是这样慢慢慢慢的给他挑，不管是挪移还是刮风，我生病一天都不落下，不管挣得了多少钱。
1: 那能挣多少钱呀？
0: 好的一天挣得了20-30，少的一天也只有几块钱，活10多块。
1: 哦，那隔一个月下来也挣不了，
0: 也就是几百块钱。
1: 几百块钱，那是1999几年了？
0: 96年。
1: 96年了。
0: 对。
1: 哎呀，那这挣的钱也不容易。
0: 有些时候100多块，我都要给他记，用一个本子记着，今天赚了10块，明天赚了20块，偶尔有一天赚了5块，我也要这样记着。像这样记下来，就有12万，21年，挣的12万。
1: 你都是卖菜攒的吗？
0: 对。
1: 哦呦。
0: 但是我自己挣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舍得花。
1: 留着干嘛呢？
0: 留着找我的小孩。因为我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把我小孩找回来。
1: 攒了12万块钱，20年，96年到16年，
0: 对，
1: 都用来找孩子。
0: 对。
1: 去哪儿找呢？
0: 我2002年的时候，我来北京，找过小孩。
1: 为什么来北京找呢？
0: 因为我想小孩在这个人多大城市，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碰到小孩。
1: 你觉得孩子是被？
0: 可能是被拐跑的。
1: 拐跑的，
0: 对。
1: 但是拐跑的会送到北京吗？
0: 因为我听他们说这个城市大，人口多，万一我又闯到我小孩了呢。
1: 你就想去人多的地儿。
0: 对。
1: 所以才奔大城市去。
0: 对。因为北京我来过天安门广场，一个人坐在那里拿着自己的小孩看呀看呀，然后走一走又看一看。在火车站我也找过，但是没有。我还到长城去过，因为他们说人多的地方很容易看得见自己的小孩。我在北京也足足待了6天。
1: 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这哪儿碰上的呀？
0: 但是我只有自己来碰一碰啊，我没有人呀帮我。住别人不说的，最难的时候也许就是你最幸福的时候。万一我一下去碰到了呢？我就是这样想的。
1: 除了北京你还去过其他哪些大城市吗？
0: 成都、云南乔家县、乔梅地、
1: 但是你现在没有找到，你去了好多大城市，什么北京跑了好多趟，成都跑，花的路费也很昂贵，在那儿吃饭住宿都挺昂贵的。
0: 对，
1: 这钱很快，现在是不是都花光了？
0: 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你觉不觉得不值得？因为也没有找到什么任何的信息。
0: 没有啊，因为在2016年的时候，我看电视上说养鸡能赚钱。
1: 养鸡能赚钱？
0: 对，那时候我们那里有一片地，我向别人借了5万块钱，盖了两个大棚。第一批鸡进我大棚的时候，有麻的，有黄的，有白的。小鸡每天叽叽叽的叫，那个看到小鸡3000多只，也很可爱。每天早上我是5点过6点就要到鸡舍里去给小鸡喂料，但是那个饲料是80斤一袋，我扛不动，我就要给那个口袋剪开，用吃饮水的那个桶，一桶一桶的夹到那个鸡棚的饲料桶里去，一天早上也要夹18桶。
1: 哎呦，
0: 20多斤一桶，要夹18桶。
1: 哎呦，好累啊，这个活。
0: 但是我不觉得累啊。
1: 现在养的怎么样了？
0: 因为第一次养鸡，我亏了接近3万块钱。
1: 亏了？
0: 对，因为在小鸡一天天的长大，2个多月的时候，小鸡生病了。那时候小鸡已经有5斤多6斤。但是鸡生病了，死了200多只。
1: 哎呦，
0: 2年下来，我喂了11000多只鸡。
1: 嗯，
0: 要开始卖的时候，我们那边又说禽流感。
1: 哎呦，怎么都赶上了？
0: 对呀、啊，那个时候又一次失败。
1: 那大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
0: 就种我的枇杷，我有枇杷园，有4亩地的。葡萄有1亩地的那个枇杷葡萄每年我种下来还赚得到10000多。今年四一牛后的时候，我就给我的两个大棚租给别人喂，一年收6800块钱的那个租金。他们在喂，我就跑到旁边去学习，看他们是怎么喂的。对那个养鸡，我这个技术我还要学，我不放弃，我还要到别的大城市去找我自己的孩子。
1: 这个大姐，这个妈妈，这个生活就是攒钱攒钱，去大城市找孩子，去大城市找孩子。
2: 这个妈妈也挺可敬的，她实际上说实话，她并没有说不顾一切地找，实际上她还是说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她挣了钱再去找。在一边找孩子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还是靠自己的能力一直在不停地挣钱，让他找孩子呢有经济上的支撑。所以说呢，实际上说实话，真是让我们很敬佩他这样一个妈妈。
1: 吴大姐，我再问问您，今天您是第5次来北京了，您说前几次都失望而归，这次特别希望能够圆梦。
0: 对吧？
1: 对，如果今天我们打开大门，儿子真的从里面走出来跟您相见了，您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什么呀？
0: 我最想对儿子说的话是，我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但不爱，我会慢慢的弥补的。我会用这个背带给他背取回家。
1: 儿子现在应该有
0: 28。
1: 28，那要大小伙子，您还背得动吗？
0: 我背得动。
1: 好，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够圆你那个梦想，因为大家都在帮你。
0: 好吗
1: 吴大姐？我们一起加油。
0: 好，
1: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吴大姐你找的。 好吗？
0: 好的。
3: 吴星琴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叫李坤，他是1990年出生的，1996年8月份在四川省宁南县离奇失踪。另外，由于您的儿子体貌特征不是特别明显，所以这也给寻找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但是我们也立即联系到了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即开始寻找，可是经过寻找后，我们发现四川境内并没有

0: 何的线索。于是我们再次扩大寻找范围，同事加班加点，为你的悬案进行比对。在比对过程中，我们惊喜地发现有一名福建山西新丰的男子与你的前夫李某的血液比中，于是我们立即联系福建安溪警方进行协助。
1: 接到问题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寻找这位姓郑的孩子，可是呢，他当时会在家中和在外打工。于是呢，我们经过走访和寻找，终于联系上了这个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呢，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
2: 那么究竟这一位姓郑的男子是不是就是您丢失了22年的儿子呢？我们希望能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小的时候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对他缺失的母爱不会慢慢的弥补的。如果说这次来找不到，那我回去还要努力的挣钱，把钱攒够了，我还要到大城市去。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儿子，你回来吧，妈妈天天都在找你，没有一天不找你，没有一天不想你，你到底在哪里？回来吧。

0: 妈。
1: 我的日子很难治了。别了。

0: 不走你，你到哪里去？
1: 吴大姐，吴大姐，
2: 看看儿子好不好？咱们看看儿子。
1: 找到了，吴大姐，来来来，
2: 咱们看看儿子好不好？先看看儿子，
1: 看看。看看儿子，来，不哭了，
2: 看看大儿子。
1: 小伙子，来来来，别让你妈妈再这么哭了啊！待会儿把身体哭得受不了了，过来过来，
2: 聊聊，
1: 带着妈妈，
2: 咱们过去说一说，说说话好不好？咱们说说话，
1: 来搀着妈妈过来
2: 啊。

0: 怕他眼睛来无大限。来，小伙子，坐哪儿？您坐哪儿？来。看看妈妈拿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你笑得多开心，妈妈笑得多开心。没想到这一分别二十多年，再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抱在一起都哭成了泪人。
1: 那时候妈妈穿红色她穿蓝色，现在妈妈穿蓝色她穿红色，多好啊。
0: 不哭了，吴大姐，吴大姐，这不找着了吗？是不是这次第五次来北京没让你失望吧？
2: 对，
0: 找着了。来，我们听七月先说说在哪儿找到的孩子啊。
1: 我们就是在福建安溪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郑华强。其实他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也对被拐的那段记忆是很清楚的。
3: 行走嘞，
1: 你跟妈妈说说怎么回事。
4: 我也找不到，我在门口玩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我也哭着喊着叫爸爸妈妈，然后他带我走的时候走路走了大概一两天，而且在那个田埂上睡觉，后面就乘坐交通工具应该是火车，就来到了福建泉州安溪养父养母这个家里。记得当时有好像有个熟悉的味道，好像就是甘蔗。
0: 甘蔗，
4: 对，
3: 嗯，
4: 有个甘蔗的味
0: 道。家里有甘蔗吗？
3: 我们那个里有甘蔗。
0: 有甘蔗。
3: 我就是在1988年的时候在糖厂做杂技认识了他爸爸，我们89年才结的婚嘛。
0: 对，那这可能就是你小时候的记忆，有甘蔗。接着说，小郑。
4: 后面我就凭着自己的记忆，然后一直找，开着摩托车一直找。长坑赶得就是附近的村镇，一直找，找了很多次，依然没有找到爸爸妈妈。
0: 你这样，你回身再看看那个，来。
3: 这个就是当年给外婆买来我，一岁多啊，活那个40天的时候就用这个背带背你的，你还记得吗？这个是外婆买的，外婆现在已经不在世了。已经走了10多年。
5: 苏东啊，
0: 哎，玉老师，
5: 我看这个背带以后啊，我特别有感慨。中国老话说母子连心啊，妈妈说当儿子出来的时候他要用这个背带背儿子回去，当时我就在想，一个28岁的大小伙子他怎么背呀？这个出来感觉他妈妈就是可以用这个背带背他的儿子回去，所以我就觉得这对母子是真正的苦尽甘来，我们祝福他们。
6: 这个呢是一起拐卖儿童案件，孩子从四川凉山州被拐走，后来被卖到了福建的泉州下边的安溪。你们回去之后啊，也要分别和两地公安机关联系，要成立专案组啊，来追查人贩子。
0: 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咱就别让他背大儿子，我估计也背不动大儿子。
1: 那不可能了，
0: 是吧？也背
1: 回去背孙子就行了。
0: 啊，您说什么？
3: 背得动，
0: 背得动。
1: 不要
3: 背他，我
1: 不要不要，
3: 绝对背得动。
4: 不用。
0: 再次祝福你们。这留好了啊，这留好了。
5: 这个妈妈和那个儿子把那个背带披在肩上
0: 啊，对，披在肩上可
1: 以。披在肩上，
0: 嗯，给儿子披着。
1: 来，你也披上，一起，一起，拉着这个袋子，走。
0: 挺好看的，
1: 好看。
0: 真的，从我后面看很好看。
7: 第5次来北京，没有让妈妈失望。

坚强的他终于在这里找回了儿子，母子重聚，蓝色背带下的温度依旧那么温暖，仿佛又回到了儿子小时候总在妈妈背上的幸福时光。未来母子二人将并肩前行，共同拥抱崭新的生活，加油，祝福你们。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哦、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

0: 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他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
1: 哦、oh, 嗯、
3: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1: 啊。
3: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3: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3: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

0: 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0: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

0: 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0: 啊。
1: 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嗯，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
0: 嗯，
1: 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2: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哦、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2: 哦、
1: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
2: 嗯，
1: 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
2: 嗯，
1: 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2: 哎、
3: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
2: 啊！
1: 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2: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2: 嗯，
1: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2: 嗯，
1: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

0: 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1: 他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0: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嗯、
1: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0: 嗯，
1: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 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

0: 那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呀，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

0: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

0: 上太行山，既绘出了西风落日、孤鸟归山的苍茫秋景，又写出了诗人两鬓霜华、策马前行的豪迈身影，将羁旅愁绪与报国担当相融，既见太行雄奇之美，更显诗人的赤子情怀与不屈风骨。
1: 太行秋韵展现了太行的雄浑与秋日的苍茫，尽显天地开阔、意境悠远的山野风光。
0: 大家好，我是李小飞，今天我为大家写的是明代于谦的《上太行山》。这首诗以沉郁苍劲的笔触，将太行秋景与诗人的家国情怀、羁旅感慨相融合，既有西方落日草斑斑的苍凉壮阔，又藏着马蹄又上太行山的刚劲担当，意境沉雄顿挫，情韵悠长。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近诗中沉郁豪迈、刚劲苍凉的独特意境。西风这个转折处，圆转与方折的这种结合，

作品呢，应该说从开始的落笔是沉着和厚重的状态，沉稳的状态，逐渐的呢，根据诗意的递进，我们看到"云薄秋空鸟独还"这一句呢，应该说从景色上来讲是一个空灵的状态，所以呢，用了草法相对干枯的笔触来表现诗境。

两鬓霜华千里客，这里面讲的应该是作者这种思绪啊，这个应该说是比较惆怅的，所以呢霜华两个字占了一行，从这个对比的角度上呢，有三个字两个字的这种对比，然后呢放大强化这种心境。千里客呢应该说用了枯笔和比较细的这种状态来表现，形成了前后的一个对比啊，所以在这个整幅里面，空鸟读和千里客呢在这里面应该是比较轻比较飘逸的一个状态，和其他的一些字呢比较沉稳厚重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整体节奏的表现呢，应该说就是开篇的平缓到马蹄又上太行山的这个激昂，应该说与诗句的这个情感呢是递进的，是比较呼应的，也是追求的是诗为心声，书为心化的这种艺术境界。

0: 于谦的《上太行山》，
1: 作品以行书为主，兼用了草书的艺术，线条呢变化是比较丰富的，起笔呢多漏风爽利，行笔中呢也是顿挫分明。从墨法的角度啊，墨色呢应该是浓淡干湿，变化比较自然，浓墨如漆，淡墨如雾，枯笔苍劲老辣，也体现出了书写诗的这种速度和情感的变化。从整体的布局上来说呢，作品是以横向的长卷啊，采用了从右至左的这种传统书写的顺序，字句呀、和行距呢，应该说疏密得当，既又保持了这个行书的连贯气势，也避免了这种拥挤杂乱，

0: 大家好，我是王军刚，今天根据明代于谦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太行秋韵》。这幅作品展现了太行的循环与秋日的苍茫，尽显天地开阔意境悠远的山野风光，诗意氛围表达了诗人登高远望的开阔胸襟，以及心怀家国一往无前的豪迈志向与昂扬气度。
1: 我们现在画树呢，前面这个我们主要以双钩为主，

第一棵树我们给它画荚叶，画叶子我们也是按组画，一组一组，有聚散，就像古人说的传三聚五。我们根据笔上蘸的墨的浓淡不同，我们来加一笔墨画，我们再去加墨。这个底下我们它加山石，我们还是一勾一勒。我们蘸的每一笔墨，就是我们心里要知道它的干湿浓淡轻重，我们就可以放在它需要的地方。

我们现在把主山搞一下，我们现在主要纸还是画它的结构，用笔干一点，稍微枯一点，这样我们后面再去给它积墨会好积一点，用笔松一点，就是画对比关系，不断的去处理它的虚实、干湿、浓淡对比关系，长线、短线、曲直的这种关系。用笔我们也是根据山石结构来走。

染的时候还是染它的暗部，就是它的阴面，山石的阴面，把留白的部分就别给它全部堵上，因为它深悬嘛，它容易往出渗，所以画的时候呢，水分得稍微注意一下，控制一下水分。染的目的也是为了把我们下面的部分给它统一起来，淡淡的去染，一层一层层去染。画重了，你到后面就加的时候就又不好加了，淡了多变，它会显得很透，而且又很润。

这张作品呢，我主要是以浅江山水这种方式来画的，用笔我主要是以勾勒为主，完了之后再冲擦点染。我相对的画画我比较喜欢用笔比较松动灵动一点，再不断的去积墨，层层叠加。书也是从起行收，它也是一个回环，就是从起笔到收笔，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山石也是主要是一勾一勒线条勾出一个山石的轮廓，完了之后里面再不断的去添加山石的结构，再冲擦。这张作品呢，主要表现的就是我们北方山水太行山的秋天的这种气象，雄伟的这种气势。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辞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写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5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
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1: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8: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9: 终于成功了，
8: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0: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1: 读中国，
4: 读中国。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轻扬。

如君子般明净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辅导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

0: 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语文老师任毅，今天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学习二年级下册第七单元，本单元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人文主题编排了四篇课文，以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组织学习。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主题，我们将开展故事分享活动。任务一，运用多种方法识字。任务二，朗读课文，展开想象，借助提示讲故事。任务三，明白故事中蕴含的关于接纳与改变的道理。在单元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既要练习读故事说想法和理由，也要练习借助插图、示意图讲故事和分角色演故事，还要学会展开想象续编故事。请大家做好准备，开始今天的学习吧。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有：一、运用多种方法认识搭、移等九个生字，读准多音字山、善，会写山慢等八个字；二、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了解课文大意；三、画出大象和小动物们的画。上课前，我们先来猜一首谜语。身子像堵墙，耳朵像蒲扇，腿像四根柱，尾巴像绳子。你猜出这是谁了吗？没错，就是大象。今天我们将学习一篇关于大象的童话故事。一起齐读课题。十八，大象的耳朵。请大家打开语文书，翻到84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读完之后，请你标好自然段。十八，大象的耳朵。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这一天，大象正在路上慢慢地散步，遇到了小兔子。小兔子说：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大象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啊。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后来，大象又遇到了小羊，小羊也说：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见到了大象，都要说它的耳朵。大象也不安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还在里面跳舞，吵得他又头痛又心烦。

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飞不进去了。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只要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大象说：“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本篇课文一共有几个赞段呢？没错，有13个赞段。相信聪明的你们一定都标对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文中的生字和生词吧。是按扇，扇，扇子。得啊搭，搭，搭了。遇，遇，遇到。疑，疑。失误数，数。各安杆，杆，竹竿。舞，舞，跳舞。特瓮痛，痛，头痛。复安烦，烦，心烦。是安山，山。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只要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你们记住了吗？任老师可要出一组词考考你们了，快读一读，看看谁能读正确。我们一起来试一试。跳舞，头痛，心烦，竹竿。还有一组内容呢，快读读，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吗？扇子，是的，耷拉，竖着。你发现了什么？有的同学说，老师，后一个字都要读成轻声。你们真会观察，我们再来读一读。扇子，是的，耷拉，竖着。还有的同学说，老师，扇子和耷拉好像都和大象的耳朵有关，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看看书上的插图就知道了。快瞧呀，大象的耳朵果真像扇子似的，在脑袋两侧向下耷拉着。读读这句话，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它们的耳朵像扇子似的，还像什么呢？开动小脑筋想一想。有的同学说，老师，我觉得大象的耳朵像荷叶似的。还有的同学说，它们的耳朵像大大的，哦，像翅膀一样。是呀，还会扇动着呢。你们真会想象。再来读读这个字，是。哎，我们在二月春风似剪刀这句诗句中也见过，在这里读成似，表示好似，相似。再来读读这个词，是的。其他的小动物们呢，它们的耳朵则是竖着的。哎呀，那见到和自己耳朵不一样的大象，小动物们有着怎样的反应？我们读一读课文就知道了。这一天，大象正在路上慢慢的散步，遇到了小兔子。小兔子说：“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大象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啊。”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后来，大象又遇到了小羊。小羊也说：“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

0: 见到了大象都要说它的耳朵。大象最先遇到的是小兔子。小兔子的话，请你用波浪线画出来。大象的话，请你用横线标注出来。你们画对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
1: 我生来就是这样啊。
0: 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后来又遇到了小羊，小羊是怎么说的呢？请你用波浪线画出来。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不光是小羊，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见到了大象都说它的耳朵出了毛病。听了他们的话，大象不安起来，他对自己的耳朵也产生了质疑。他是怎么说的？请你继续用横线画出来。
1: 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
0: 那到底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大象是怎么做的？结果又如何？我们继续来读一读。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儿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还在里面跳舞，吵得它又头痛又心烦。哎呀，这小虫子可真烦人呐。最后，大象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我们读一读最后两个自然段吧。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就飞不进去了。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只要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大象说，
1: 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0: 我们看看这两句，请你注意标红的生字。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只要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细心的同学发现了，这是一个多音字。那我们该怎么确定它的读音呢？有的同学说，当读成扇的时候，表示扇风用的东西，比如扇子、风扇。你可真会总结，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扇扇，扇子，风扇。还有的同学说，读成扇的时候表示动作，比如扇动、扇风。我们再来读一读，扇扇，扇动，扇风。最后，大象还是决定把耳朵放下来。那它又是怎么说的呢？继续用横线画出大象的话吧。
1: 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0: 我们看看文中大象前后三次说的话，快读一读，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吗？
1: 我生来就是这样啊。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
0: 哎呀，孩子们快瞧，大象的想法一直都在改变着。一开始，他觉得自己的耳朵生来就是这样，没问题。但是听了小动物们的话，他对自己的耳朵也产生了质疑，
1: 决定把耳朵竖起来。可是竖起来的耳朵给他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和麻烦。最终他决定还是把耳朵放下来，还是让它耷拉着吧。大象说，人家是人家，我是我。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下节课我们再继续学习。本节课我们还要会写八个生字，跟任老师一起来读一读吧。石安山，山；石岸善，善；摸岸慢，慢；玉，玉；得应定，定；不应病，病；失位睡，睡；割恩根，根；特瓮痛，痛。你读对了吗？那这些生字又能组成什么词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石安山，山，山峰；石岸善，善，电扇；摸岸慢，慢，慢走，慢车；遇，遇，相遇，遇见；得应定，定，一定，下定；不应病，病，生病，病痛；失位睡，睡，睡觉，午睡；割恩根，根，树根，根本；特瓮痛，痛，头痛，痛苦。你读对了吗？那根据结构怎么划分这些生字呢？其中山、玉、病、痛是半包围结构的字，定是上下结构的字，慢、睡和根则是左右结构的字。我们先来看看半包围结构的这四个生字，其中山、痛和病，它们的笔顺要注意，先写户字头和病字头，再写下面的雨、勇和丙。书写的时候要注意，雨、勇和丙要比上面的户字头和病字头稍宽一些。而玉则相反，要先写中间的部分，再写走之底。中间的部分笔顺要注意，和任老师一起竖空。竖，横折，横，横；竖，横折钩；竖，提，点。记住了吗？我们再来看看定这个字，它是上窄下宽的字。写的时候要注意，下面的撇捺要伸展开。慢、跟和睡这三个左右结构的字又要注意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慢这个字。慢的反义词是快，快和慢都是竖心旁的字，竖心旁要注意笔顺，先写点，后写点，最后一笔竖，左点低，右点高，中间竖最高。右半部分上、中、下要注意它们的宽窄。跟这个字和哪个字很像呢？没错，就是跟从的跟，去掉足字旁变成木字旁，就是树根的根。根还能作为量词，比如一根绳子，一根木棍。睡这个字仔细观察，左边是一个眼目的目，右边是垂下来的垂。垂下来的垂笔顺很容易出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和任老师一起竖空。撇、横、竖、 横，竖，竖，横，横。你记住了吗？好。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
1: 蹲，
2: 一二，
0: 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3: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4: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非常好，继续，继续，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他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能和你们同上一堂课。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

0: 的内容是北师大版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讲故事一课。本单元的学习目标是一，结合分五活动的操作经验，进一步理解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除法的意义，在后续的学习中能迁移经验，探索更多位数的除法计算。二，借助计数器理解数式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除法数式每一步的意义，感悟计数单位在平均分五和除法运算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展数感。三，能通过估算获得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商的位数和范围，掌握数式计算的方法并验算，解决与除法、连除、乘除运算有关的实际问题，发展运算能力。四，在探索除法及乘除混合运算计算方法的过程中，培养独立思考的意识，感受数学的合理性与简洁性，逐步形成认真严谨的学习态度。本单元整体设计的思路是：一，在解决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问题中，结合分五活动进一步理解除法的意义，借助计数器理解计数单位在多位数除法中的作用，经历从多样化探索到标准化数式的过程，体会数式的简洁性与严谨性。二，对于被除数中有零的除法数式，理解其计算方法与一般的两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数式算法相同，感受估算与验算的价值和作用。三，在解决连除和乘除混合运算相关的问题中，借助画图、列表等方法辅助分析，发展结构化思维。那么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是什么呢？一，能用画图或列表的方法表达实际问题中的数学信息，发展几何直观。二，能正确分析有关乘除混合运算的数量关系，理解乘除混合运算的意义，并能正确计算，发展运算能力。三，体会到画图在解决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养成遇到问题先画图分析的习惯，发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本节课需要用到以下学具：练习本、铅笔、直尺和橡皮。同学们，快去准备吧。你们准备好了吗？下面我们开始上课。同学们，在语文课上你们都讲过故事吧？今天的数学课，淘气和笑笑也准备讲故事。淘气在试讲的时候选的故事有850个字，用了5分钟才讲完。可老师说轮流讲故事，每个故事的时间不超过3分钟，不然其他同学就没时间讲了。这可把淘气急坏了。请同学们帮淘气算一算，淘气按这样的语速，3分钟能讲多少个字？
1: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按这样的语速是什么意思？
2: 这个我知道，就是每分钟讲的字数不变，和试讲时候的语速一样快。
0: 是的，就是按照这样的语速，1分钟能讲的字数是固定的，不变的。那么在解决问题之前，

0: 一份。
1: 我还发现淘气的问题里，不管读几分钟，一分钟读的字数始终不变；而笑笑的问题里，无论读几分钟，故事的总字数始终不变。
2: 同学们，你们太了不起了，不仅能够讲清楚这两个问题的解题思路，还能够找到这两个问题中始终不变的量。在第一个问题中，淘气一分钟读的字数始终不变，我们说这个题目中的一份量不变。在第二个问题中，笑笑讲故事的总字数始终不变，我们说这个题目中的总量不变。只要抓住这些不变的量，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解决问题了。学会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个题目。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你从图中都看到了哪些数学信息？你能找到其中不变的量吗？
3: 我从图中看到了一共有8个粉色的格子，表示的是648米。问号部分刚好对应着5个格子，那么就是让我们算一算5个格子是几米。道题中我找到了不变的量，也就是不管8个格子还是5个格子，每个格子表示的数是不变的，所以我先用648除以8乘5，先算出一个粉色格子表示的是81，再乘5，算出5个粉色格子是405米。
4: 我从第二幅图中知道了一个黄色的格子表示的数是120个，一共有6个这样的黄色格子，问号部分对应着一个蓝色的格子，就是让我们算出蓝色格子表示的数是多少。从图中我还找到了不变的量，你们看，6个黄格的数量和4个蓝格的数量一样，也就是总量不变。想要算一个蓝格子，我们先算出6个黄格子就可以啦。我的列式是120乘6除以4，先算黄格子的总量是720个，再把720平均分成4份，求出一份就是蓝格子表示的数啦，最后的结果是180个。
2: 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生活中还有哪些类似的问题。买5辆玩具车要120元，买9辆这样的玩具车需要多少元呢？
5: 我先来根据题目画个图，从图中我知道了每辆玩具小汽车的价钱是不变的，所以我先算一辆玩具小汽车多少钱，再算有这样的9辆需要多少钱。我的列式是120除以5乘9。最后的结果是216元。
2: 妙想，你表现得太出色了，不仅能够算出每步的结果，还能够讲清楚每一步的道理，你真了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趁热打铁，再来看一道题目。他们排成6排，每排正好8人，如果排成4排，每排多少人呢？
1: 我从图中发现，不管是排成6排还是排成4排，这些同学的总人数是不变的，所以要想给这些同学重新排成4排，我们需要先知道总人数是多少，再把总人数平均分成4份，就是每排的人数了。我的列式是8乘6除以4，最后的结果是每排12人。
2: 同学们，你们答对了吗？看来 只要找

0: 找到不变的量，再理清楚先算什么，再算什么，就可以轻松地解决问题了。那么生活中还有这样的问题，你能从里面找到不变的量吗？淘气和笑笑用计算机录入同样字数的稿件，笑笑平均每分钟录入多少字呢？淘气说，我平均每分钟录入45个字，需要10分钟录完。笑笑说，我用6分钟就录完了这份稿件。那么从题目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份稿件的总字数就是不变的量，要想算出笑笑平均每分钟录入多少个字，我们可以先通过淘气的信息来算一算，先算出这份稿件有多少个字，用45乘10等于450，再把450平均分成6份，就是笑笑平均每分钟录入75个字了。看来只要找到不变的量，我们就可以以不变应万变。生活中还有这样的问题，李叔叔全家乘坐高速列车从北京出发，用了3小时到达淄博。高速
1: 1、2、3、4、5、6、7、8。
2: 双脚可以稍微再打开一点。
1: 2、3。脚尖冲前啊。
3: 全体都有，跑步走。

呼气。清晰啊，反应。

0: 那接下来我们请一位同学展示一下双摇跳，谁来？好，小易。
1: 这是双摇跳，哇，这个双摇跳是不是对核心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还有手腕的力量。哇，
1: 还有哪些特别的技能呢？
0: 还有编花跳，来尝试一下。好，王浩然，
1: 是我们一个小伙子。
0: 对。
1: 哎，我发现他们的节奏感都特别好。
0: 对，非常棒。还有吗？谁想展示一下？
1: 你们的独门秘技。

0: 非常棒，
1: 太棒了。
0: 还有没有谁想展示一下？你要不要跟他尝试一下车轮跳？好的，他们还可以有两个人的，
2: 这是一对组合。
0: 对，因为跳绳它除了单人跳，其实还有双人、多人。
1: 哦，那其实更考验默契和配合了。哇，他们协调性也太好了。
0: 对，这叫车轮跳，我们俩可以再来一次。
1: 跳，
0: 首先我们要学习单人的并脚双摇跳，将我们的双手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将绳子经过身体的后方向前摇，利用手腕的力量抖动跳绳。我们先来尝试一个，预备跳。好，停绳，非常好。瑞一，你的手臂可以再贴近一下你的身体，好吗？我们再试一次，这一次连续单摇跳三个，挑战一下。预备，开始。非常好，同学们跳得很有节奏。那接下来，赵老师提升一点点小难度，请同学们挑战十次连续单摇跳。预备，开始。非常好，刚才我们已经学习了基本的单摇跳，那接下来同学们能不能快速的单摇跳呢？我们挑战20次试一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挑战成功。预备，跳。手臂贴近身体，非常好，单摇跳你们都学会了吗？
3: 学会了。
0: 非常棒，接下来我们挑战一下单人跳的步伐组合跳。第一个，开合跳，首先同学们自己先尝试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完成。开始。非常好，注意我们在跳跃的时候要时刻保持屈膝缓冲，非常棒，同学们跳得特别棒。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挑战一下，我们5位同学能不能连续开合跳4个8拍，我们挑战一下能不能做到节奏一致，可以吗？
3: 可以。
0: 非常好，准备开合跳，开始。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抬头，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停。非常好，老师给你们鼓鼓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挑战一个难度，我们来一起学习弓步跳，你们也可以先来尝试一下。开始，弓步跳啊，有弓步并脚跳。

有前后直接交换弓步跳，非常好，同学们很有创新。好，停。那接下来老师重点讲一下弓步跳。弓步跳的时候，我们绳子过脚之后，将我们的左脚和右脚分别的打开。好，尝试一下，打开，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对，前后分开，掌落地。对，脚跟抬起，后腿的小腿绷直，非常好。然后双脚并拢，并脚跳。好，再换成右脚向前，预备，跳，弓步跳。哎，好，并脚跳，非常好。左弓步左，并脚，右，并脚。OK， 那接下来我们连起来试一下，不加摇绳，不加摇绳。好，预备，弓步跳，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踩准节奏，三、二、三、四、五、六，非常棒，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那接下来我们将绳子带动摇起来，预备，五、六、七。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注意节奏，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非常棒。

0: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音乐李老师，今天由我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同学们，在生活中，你们是怎样感受到春天来到我们身边的呢？
1: 老师，我觉得春天到来的时候，气温会升高，鲜花盛开。
2: 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会换上薄薄的衣服。
3: 老师，我觉得春天草木会发芽，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
0: 你们观察的真仔细。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首歌曲又是怎样描绘春天到来的呢？请你仔细聆听，听一听春天在每一段歌词中都藏在了哪里，歌曲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0: 在湖水的倒影里藏在小朋友的眼睛里。歌曲的情绪是欢快活泼的。
1: 你的小耳朵可真灵。下面我们聆听歌曲的第一段歌词，请同学们跟随音乐小声跟唱，感受歌词的美好。同时请你为歌曲划分段落，哪一句歌词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0: 老师，我认为乐曲分为两个乐段，前半部分描绘了春天美景，后半部分抒发内心情感。歌曲中"滴滴滴滴"的歌词让我印象最深刻。
1: 你说的太好了，滴哩滴哩在这里属于衬词，仿佛模仿小鸟的叫声，表达了愉悦欢快的心情。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歌曲就叫做《滴哩滴哩》。同学们，刚才在聆听的过程中，歌词中的“滴哩哩滴哩滴哩哩”选用了下列哪种节奏型呢？
2: 老师，我知道，选用了第二种节奏型，滴哩哩，滴哩。第二种节奏型是前16后8，而第一种节奏型是前8后16。
1: 你的音乐知识真丰富，正是这样的节奏带给我们轻快跳跃的感觉。你听，滴哩哩滴哩，请你跟着我一起连起来读两遍吧。请你伸出手，手打横拍。滴哩哩滴哩，滴哩哩滴哩。下面我们一起来唱一唱小鸟叫声的节奏吧。感受一下歌曲的趣味，手准备，
3: 准备开始。
1: 踢瑞踢踢踢踢踢踢，踢瑞踢踢踢踏啊，踢瑞踢踢踢踢踢，踢瑞踢踢踢踏啊，让我们再来一遍。
3: 准备开始。
1: 踢瑞踢踢踢踢踢，踢瑞踢踢踢踏啊，踢瑞踢踢踢踢踢，踢瑞踢踢踢踏啊。相信你对节奏已经掌握了，接下来我们加上音高，一起来唱一唱吧。
3: 准备开始。

0: 同学们在演唱的过程中要注意声音放轻放短，带着弹性来唱这个衬词旋律，像小鸟唱歌一样。让我们再来一遍。
1: 准备开始。

同学们唱得太棒了。相信小鸟的叫声你们已经学会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唱歌曲的第一乐段。请你听一听歌曲的第一乐段一共有几个乐句，每个乐句之间又有怎样

0: 样的关系呢？
1: 准备开始。
0: 咪咪咪哆嗦嗦。

0: 你发现了吗？
1: 老师，我发现了第一乐段有四个乐句，第一和第三乐句是相同乐句，第二和第四乐句是相似乐句。
0: 你说的太好了，正是这样的特点让我们记忆起来特别容易。现在，请你跟我一起学唱旋律。这首歌曲的哆是在一间的位置，第一个音为咪，那后面的音符是，没错，就是咪咪咪哆嗦嗦。那请你跟我一起来唱一唱吧。
2: 准备开始。

0: 你能连起来唱唱这句吗？
1: 准备开始。
0: 咪咪咪哆嗦嗦，咪咪咪哆咪。现在你们已经将这乐句唱会了，那请你跟我一起接龙演唱吧。你们来唱粉色部分，老师来接唱蓝色部分。
1: 准备开始。

0: 咱们配合的真默契。下面让我们来完整的唱唱第一乐段吧。
1: 准备开始。

0: 相信同学们一定都发现了，第一乐段有很多的八分休止符，正是这样的节奏带给我们轻快跳跃的感觉。同时，歌曲开始的哆、咪、嗦三个音全部都在大调上，这种旋律给人一种明朗舒展的感觉。我们在演唱的过程中要注意有停顿，有跳跃的感觉去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觉，加快速度再唱一遍吧。
1: 准备开始。
0: 咪咪咪哆嗦嗦，咪咪咪哆咪，嗦嗦咪。

0: 们在演唱的过程中要注意一字多音的地方，比如山林里，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你也来试试吧，要保持住声音是轻快跳跃的。
1: 准备开始。
0: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

0: 里。同学们演唱得非常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唱歌曲的第二乐段。哎，第二乐段的第一、二乐句，你们是不是已经唱会了？没错，这就是我们前面学的小鸟叫声的乐句。那请你演唱一、二乐句，老师来接唱三、四乐句。同时，请你听一听三、四乐句当中的哪一句是你前面熟悉的乐句呢？
1: 准备开始。

0: 小黄鹂，你发现了吗？
1: 老师，我发现了第四乐句的旋律很熟悉。
0: 没错，第二乐段的第四乐句和第一乐段的第四乐句是完全一样的。你再来试试吧。这一遍我们会加快速度，你也要保持声音的轻巧。
2: 准备开始。

铃，你们唱的真好。这首歌曲一共有3段歌词，那就让我们来完整的演唱歌曲吧。

们的歌声中，我仿佛看到了一幅幅春天的景象。现在，让我们为歌曲加入打击乐器，丰富我们的图景吧。老师这里一共有五种打击乐器和这些节奏型，你认为哪种乐器和节奏型更适合这首歌曲呢？相信同学们已经有很多的想法了。那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同学是如何为歌曲的第一段创作的吧。

加入打击乐器之后，我们春天的景象就显得更加的生机勃勃了。大家也可以尝试着为二三段进行创作。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首歌曲，通过轻快跳跃的节奏、明朗舒展的旋律、拟人化的歌词、模仿小鸟叫声的衬词，最后加上。

0: 徐明旭，江苏省无锡市西梅实验小学高级教师，无锡市数学学科带头人，江苏省网络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1: 老师们，同学们，我是来自无锡市西梅实验小学的徐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同上一堂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跨学科合动的教学案例。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度量衡的故事中有关度的知识。数学新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承载着思想和文化，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学课程内容选择要关注数学学科发展前沿与数学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小学阶段要以主题式学习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度量衡的故事是数学新课程标准综合与实践领域第二阶段主题式学习的内容。学生在学习了度量单位的基础上，通过对度量衡故事的学习，旨在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和促进其思维能力的发展。活动以度量衡的故事为主题，协同数学、语文、历史和信息科技等学科，通过对日常词语中计量单位的溯源和解析，让学生了解度量衡的历史与发展，进一步加深对计量单位意义的理解，丰富并发展量感。所以这一课呢，我们度量衡的故事主要以数学学科为载体，融合了数学、语文、历史和信息科技等学科知识与技能。接下来我们从跨学科课程的设计思路来谈一谈，要实现以下三点目标：一、历史文化探究目标；二、数学内容目标；三、综合实践与成果展示目标。历史文化探究目标，了解度的历史和发展，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感悟古人创造度的过程中所蕴含的智慧、思维价值以及人文情怀，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是数学内容目标，了解古今长度单位，通过古今长度单位的发展与换算，从数学的角度解读度的发展与变迁，丰富量感。三、综合实践与成果展示目标，通过综合实践活动，整合各学科所学知识与技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展示跨学科学习的成果，增强学生学习的成就感和自信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节课。在上课之前，我们先

先来看这两幅图，这是电视剧《芈月传》中主人公芈月到秦国买药的场景。芈月说，我这药方是女医开的，可掌柜偏说这药方用量有差错，这是为什么呢？是啊，秦国和楚国两地虽然接壤，但是这两地不仅文字有差异，且度量之痕迹也不一样，它的用量与习惯的常用量有一定的差别，所以他觉得这样用量会害死人的。归根结底是他们度量的痕迹不一样。什么是度量痕呢？度是指计量长短用的器具，量是测定计算容积的器皿，痕是测量物体轻重的工具。我们把计长短、定容积、测轻重统称为度、量、痕，而其中度又是人们最早用来认识和探索世界的工具。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从度的认识入手，穿越历史的长河去探索度的奥秘吧。看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和名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你能从这些名言警句当中找到有关度的字词吗？是的，尺、寸、毫、厘、里、仞、跬、步、里，这些都是用来表示长度的字。当然还有一些像丈、隐、寻、长等。那这些长度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现在不怎么使用这些古代的长度单位？古代的度制与现代的度制又有哪些不同呢？让我们带着这三个问题从远古时代去寻找答案。在原始社会，人们总是以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某一部分作为度量的标准，因为商品经济还不够发达。有史料《孔子家语》记者，不止之寸，不守之尺，疏走为寻。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止之寸，中指的一指关节的长度为一寸，也有解释说一指的宽度为一寸。部首之尺就是叉开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距离为一尺，也有解释为叉开大拇指和中指之间的距离为一尺，伸开双臂的长度为一寻。尽管有不同的表达，但是它们的长度是相近的，而这里的寸、尺、寻就是最原始的计量单位，而其中尺又是最基本的度量单位。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部首之尺，有了这把尺，我们就可以去解决问题了。用部首之尺测量长方形纸的长度，和同桌说一说测量的结果。用部首之尺测量会有什么问题呢？你的测量结果是不是两尺？也有同学测量的结果是两尺多一些，还有同学的测量结果是两尺少一些。同样用部首之尺测量，为什么结果却都不一样呢？是啊，因为每个同学的部首之尺都不一样，而这张纸的长度却又是固定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的，我们要统一度量的标准。说到统一标准，在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秦始皇。他统一了六国，修筑了万里长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的标准。具体做法就是在商鞅曾颁布的标准器上再加刻统一诏书，制成统一标准器颁发全国。
同一

0: 度量衡，有利于便民生、发展商业，更好地巩固了刚统一的大秦帝国。这三幅图就是当时秦朝统一后制定的标准器。那秦始皇为什么要统一度量衡呢？看这幅图大家就明白了。因为在秦朝之前有一段时期非常混乱，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制定以一尺的标准，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就统一了度量衡。也正是他的这一次统一，他实现了度量标准从多元走向了统一。也正是他的这次统一，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统一度量衡的国家，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秦始皇统一的一尺的长度约为多少厘米呢？这个长度又是怎么制定的呢？同学们可以猜一猜，想一想。有同学认为他是用秦始皇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的距离，也有同学认为他是用成年男子的中指与食指之间的距离。
1: 量一量你自己擦开的大拇指与食指之间的距离，再猜一猜秦朝一尺的长度可能是多少厘米。我们可以先写在纸上，一会儿我们一起验证。
0: 其实这个答案藏在这个成语里，垒黍城池。黍是古代秦朝的一种农作物，垒黍城池指横排100粒黍的长度为一尺。那100粒黍米的长度到底有多长呢？你们想不想亲手自己制作一把这样的黍米尺呢？取一些黍米摆成一排，并量出它们的长度。100粒黍米的长度大约是多少厘米？从材质上截取出这个相同的长度。在操作之前，我们先想一想，100粒黍米怎么样能够快速地去测量出它的长度呢？有同学提议，可以取10粒黍米量出它的长度，乘以10得到结果。也有同学提出可以取20粒黍米量出它的长度，乘以5。也有同学觉得要取25粒黍米，把这个测量结果乘以4也可以得到测量结果。是的，我们首先要确定好取合适量的黍米。那怎么样才能够摆成一排呢？黍米很小，我们可以借助两把直尺调整好它们之间的空隙，借助笔尖轻轻地去调整每2粒黍米之间的距离，然后量出它的长度，并计算出100粒黍米的长度。量好的同学可以交流交流。哎，是不是你们发现用同样的方法去量，量出来100粒黍米的长度却又不一样呢？是的，因为每个同学取的黍米不一样，黍米的数量不一样，黍米的大小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测量的结果就不一样。那是不是我们取100粒黍米就更好测量呢？有同学提出100粒黍米非常难操作，我们不仅非常难的去确定2粒黍米之间的标准距离，而且选100粒够头适中的黍米都是大小差不多的更难。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取1粒黍米去测量呢？是啊，1粒黍米太小了，很小的偏差乘以100也会引起很大的偏差。那怎么样才能制作一把相对比较精准的黍米尺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有同学提出我们选的黍米要尽可能去挑选够头适中的黍米。也有同学提出我们可以取

0: 相同数量的黍米多测量几次，取其平均数。是啊，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情尺变得相对更为精准一些。你量出来的琴尺的长度是不是更接近 23.1 厘米这个长数？
1: 因为史料记载中标准琴尺的长度为 23.1 厘米，同学们也可以尝试从彩纸上截取出这个长度，感受秦朝一尺的长度在于自己的部首之尺比一比，看看我们的部首之尺的长度是不是达到了秦朝一尺的长度。
0: 想一想，从部首之尺到耒耒之尺，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部首之尺是以身体作为标准，这个标准是可变的，是不确定的，而耒耒成尺是以物体作为标准，这个量是固定的，这就是部首之尺与耒耒之尺最大的不同，同时这也是度量史上一尺质的飞跃。有了这把制成功的黍米尺，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去测量这张纸的长度了。用耒耒成尺测量这张纸的长度，再和同学们交流交流，你觉得测量会有什么问题呢？你们的测量结果是不是都是一尺多一点？同学们想一想，如果这一张纸长度再略微短一点点，它的结果是不是还是一尺多一点？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分两份。有同学提出将这把尺平均分成两份，也有同学说平均分五份，还可以平均分十份。想一想，无论是分两份、五份还是十份，你们都是想着把这把尺平均分。是啊，我们的祖先们也是这样想的，他把这把尺平均分成了十份，其中的一份叫一寸。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读一读它的长度，12寸多一些，13寸少一些，依然不能够准确地表示出这张长方形纸的长度。接下来呢？是的，继续分，我们的祖先又把一寸平均分成了十份，其中的一份叫做一分。就这样不断地对长度单位进行细分，直到能够准确地测量出这张纸的长度。也就是说，我们要测量出一个准确的长度，我们就要对标准计量单位不断地进行细分。它细分的标准单位越小，我们测量的结果就越精确。而度量单位就是在这样不断的细分过程，从粗略走向了精细。
1: 同学们，经过前面的探究，我们已经了解了度的发展历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去认识三位古人，他们分别是孔子、秦始皇和曹操。据史料记载，孔子的身高为9尺6寸，秦始皇的身高为8尺6寸，曹操身高为7尺。这三个人谁更高一些呢？最高的身高会是多少厘米呢？你们是不是都认为孔子最高？因为他的身高达到了9尺。从字面看，应该是孔子最高。有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开始算孔子的身高了。用 23.1 去乘以 9.6， 得到了 221.76 厘米。这个身高都快接近姚明的226厘米了。结果是不是这样呢？也有同学认为 不能这样比，因为这三个人身处不同的朝代，所以一尺的长度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一尺长度去乘以对应的尺寸，会得到不同的结果。是的，这就需要我们提供不同朝代一尺的标准长度。这就是中国历代度算制表。有了这张表，我们就能算出这三位古人的高度了。孔子生活在西周时期，西周一尺约为 19.7 厘米，所以孔子的身高为 19.7 乘以 9.6 等于 189.12 厘米。秦朝一尺是 23.1 厘米，所以秦始皇的身高为 23.1 乘 8.6 等于 198.66 厘米。曹操是三国时期的人物，所以他的身高要用 24.2 乘7等于 169.4 厘米。同学们，现在你知道谁最高了吧？是的，秦始皇最高。
0: 看这幅图，你发现了什么？又想到了什么？是不是在战国时期，他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我们看宋朝、元朝、明朝和清朝一尺的长度是非常接近的，而在一段时间之内，一尺的长度却有不相同的，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制定这个标准的时候，不仅以黍米作为标准来制定长度，而且还以黄钟绿管的长度来作为制定长度的标准。据《汉书·律历志》记者，以子谷距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90分，黄钟之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选择够头适中的黍米，一粒黍米的长度为一分，90粒黍米的长度是90分，正好是黄钟管的长度。黄钟管是12粒中阳律的代表音，发出的声音的黄钟管的长度和内径是一定的，以此和黍米来进行相互校验，所以2000多年来一尺的长度又是非常接近的。2000多年来，尽管一尺的长度在变，但是我们以黍米和黄钟绿管来制定一尺的标准没有变。直到了清朝末年，清朝肚子规定一丈十尺，一尺十寸，一寸十分，一分十厘，一厘十毫，一毫十丝，一丝十呼，一呼十微。这里的厘、毫、丝、户、微就是不断被细分得到的结果。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尺。这里的分、寸、尺、丈、尺就是我国古代的五度。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径率都是十。而那些不是十的，像寻、长、论、魁等等，慢慢的就被淘汰了。我国古代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度量体系，为什么我们现在却不再常用了呢？那是因为到了清朝末年，米字公约流入我国，它定义了一米的标准化长度，为了和世界接轨，
1: 我国在1976年加入米制公约组织。现在日常使用的米、分米、厘米尺就是该公约下的标准尺，而米、分米、厘米就成了现代常用的长度单位。对比古代的五度和现代的长度，你们有什么发现？

米、分米和厘米相邻的境律也是尺。也就是说，无论古代的五度还是现代常用的长度单位，这些

系呢？意尺在各个时代的定义不同，近代意尺指的是一四尺，四制单位是1928年7月18日国民政府《中华民国度权标准方案》中规定的一种度量衡制度。为了便于和西方公制统一，就定下了三尺等于一米的规定，也就是一米等于三尺，一尺约等于33.3厘米。现在就请同学们用身边的这把厘米尺再来量一量这一张长方形纸的长度。你们量的结果是不是都是29.7厘米？也有同学量出是29.6厘米、29.8厘米。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操作的对象和操作的方法不同，引起的这种误差也是合理的。回看从部首之尺到垒属之尺，再到米字公约，我们用三种不同的尺去测量同一张长方形纸，却走过了2000多年的度量发展史。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到度量的单位变得越来越标准，度量的单位变得越来越精细。我们能够感受到度量的发展的曲折与漫长，我们更应该能够感受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从以身体为标准，再到以掌权者制定一度的标准，再到恒定不变的标准，也就是米制公约。什么是米制公约呢？米制公约是国际上关于长度、质量和容量的恒定标准的一项重要协定。它是对长度单位、质量单位、容量单位的一种规定，它起源于18世纪末，旨在统一各国的计量系统，方便国际贸易和科学研究。米制公约规定了米作为长度的基本单位，米被定义为经过巴黎的地球子午线的1/1000000的长度，作为一米，或在光在真空中约1/3亿内走过的距离，以米的1/10长度为立方，作为容量单位，定名为升，以一升纯水在4摄氏度时的重量作为重量单位，定名为千克。这种单位制是十进制的，完全以米为基础，因此得名为米制。它最重要的特点是采用自然界的量建立测量单位，因此能够实现计量标准的统一。我们从以身体为标准，到掌权者自定义的度的标准，再到恒定不变的标准，它实现了从身体到物体再到常量的两次质的飞跃。这节课我们先学到这，接下来让我们带着对度的理解和思考，进一步的去研究量和衡。接下来我来谈一谈度量衡的故事中有关教学的几点反思。一是在文化渗透方面，学生通过探究度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从历史长河中精准选择了适合融入教学的视频素材、文学作品、历史人物等，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度量衡的发展，同时体会到数学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结合，感受到数学学习的魅力，提升民族的自豪感。其次，在素养积淀方面，以三次测量 A4 纸的活动为明线，以量感培养为暗线，让学生亲身体验了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首先，通过设计了以部首之尺测量长方形纸长度的学习任务，让学生体验身体之尺的局限性，从而深刻感悟度量单位由多元走向统一的必然过程。其次，制作数米尺的活动帮助学生感受度量标准
由主观到客观的演变。

提高了应用数学的能力和意识。最后组织学生用数米尺测量长方形纸的长度，并思考如何才能得到更精确的结果，让学生深刻感受到细分的单位越小，测量结果越精确。要是测量结果尽可能精准，就要对度量单位不断细分，使度量标准由粗略到精细。其三，综合能力运用方面，通过古今长度单位的对比，教师带领学生回顾了从古代五度到米制公约的发展过程，让他们感受到十进制度量体系是自然选择与优化的结果，感悟度量标准从自然基准到物理基本常数的必然变革。以上就是我对这节课一点不成熟的看法。老师们，同学们，再见。

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航员王蓉。在杭州之西富春江畔有一座科技城，桐庐县科技城未来学校就坐落于此。学校主打科技特色，积极拥抱人工智能，探索科学奥秘。接下来请跟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课堂，一睹科技为教育带来的无限可能。
1: 以后能用无人机帮你做什么事情？
2: 我希望无人机可以来帮我拿快递。
3: 我希望我有一台无人机帮我去送作业。
4: 能让无人机进入那种深山老林进行搜救，这样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1: 好，你说的非常好。好，那今天啊，走入宝藏科学课，让我们跟随啊段教授一起去学习一下。
5: 今天啊，我们来到的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这里是我国航空航天工程和人才的摇篮。
6: 我来北航已经近20年了，主要是研究是无人机的集群智能自主控制。大家知道无人机可以干什么用吗？
7: 段老师问大家，无人机的用途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快来说一说吧。
8: 我认为无人机的作用有预防火灾、预防地震和辅助警方工作这主要三个方面。
7: 你提到的无人机用途包括预防火灾、地震和辅助警方工作，非常全面。你的回答显示了你对无人机应用的广泛理解。为了进一步丰富你的回答，你可以添加一些具体的实例或技术细节，比如无人机如何具体执行这些任务。继续努力，相信你能提供更多深入的见解。
1: 好，钱宇的回答还是比较全面的啊。
6: 那下面的话，我给大家讲一下，鸟群对无人机的集群有什么启发呢？
1: 飞机是受什么启发而来？鸟类是不是啊？然后他还刚刚提到了，是不是无人机集群啊？好，那么来看一下无人机集群。
9: 我们一起看看段老师的三个问题吧，你能试着连一连吗？
1: 来，高宇哲。
10: 下面的同学思考一下啊。
1: 导航最强的鸟是什么？
11: 鸽子。
1: 鸽子啊，然后编队比较厉害的是？啊，大雁啊，然后规模最大的鸟是
12: 欧良
1: 鸟啊，然后我们这个是不是比较常见啊？啊，是不是一到某一个季节，是不是大雁就成群结队的啊？啊，好，那我们跟着段教授一起再去了解一下无人机集群到底是什么。
13: 各位小朋友们，在段教授和科研团队的不懈努力下，提出并开发了仿鸽群无人机集群自主飞行系统。
1: 接下来到了你们最喜欢的环节啊，分组挑战。

0: 啊，有位同学全对啊，还有位同学只错了一题啊。啊，那科学的精神探索是比较艰辛的，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
1: 坚持。
0: 所以你们一定要为了你们自己热爱的东西去坚持去实现。同学们，今天的课啊，我们就上到这里啊。

0: 保障科学课不单单是知识的灌输，而且有很多互动的环节。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也会尝试继续利用保障科学课的资源，带孩子们进入真实的环境，去体验科学家的探索。
1: 提到了很多不同的知识，
2: 给了我很多关于无人机的知识。
1: 在生活中，我发现有许多无人机的应用领域。
2: 教授讲的，他在没有资料、没有建模、也没有任何的技术支撑的环境下，建造出了中国的第一架无人机。
1: 一架飞机离另一架飞机只有5米远进行观测，这让我非常的敬佩。
3: 在课堂上，同学们可以与科学家近距离的互动，其中 PK 互动环节能够当堂巩固无人机的相关知识，这对于平时没有办法参加社团的同学们来说弥足珍贵。接下来请我们移步报告厅，金立娇老师正巧用 AI 为我们带来一堂特别的科学课。
4: 这是美丽的千岛湖，它被称为天下第一秀水。在20年前，它却因为污染变得浑浊不堪，鱼虾绝迹。经过科学的治理，它才重新焕发出往日的生机。那我们今天来分析一个实际的环境问题，点击平板当中的科学实践系统 APP， 然后看一看到底怎么样向他提问才能获取帮助。
5: 点击 AI 辅导员形象，点击录音键，语音输入问题后再次点击发送问题， AI 辅导员就会解答你的疑惑。也可以键盘输入问题，拼音打字输入，输入完成后点击发送，就能获得 AI 辅导员的帮助啦。
4: 请放下你们的平板，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各位小组你们的一个看法。
6: 我们可以在湖中多种一些水生植物，让它们吸收污染物。
4: 你来说。
7: 把含磷的水直接排放到湖泊里，会造成湖泊负氧化。
8: 分类处理垃圾，
7: 处理之后可以更好的解决这些垃圾的排放。
9: 我们小组觉得还可以建立一个污水处理系统。
4: 今天我们生活在全国最美县的桐庐，你们能为环境问题做些什么？
10: 随手捡垃圾，
11: 不要乱丢垃圾，
12: 不随地吐痰，
4: 不随地吐痰。守护地球，从你我做起。那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了。
3: 有了这个教学平台的帮助，我在备课阶段时就可以选择加入各种有趣的视频资源和互动性强的虚拟实验。在课堂当中，学生们的趣味性更高了，积极性也更加强了。在这个平台的帮助下，不仅减轻了我的备课负担，同时也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3: AI 融入课堂，让我们的课堂更加有趣味性，更加的好玩。同时在课件上，我们有了很多的视频和照片，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科学知识。
14: 我很喜欢能动手做实验的科学课，这不仅锻炼了我们的思维能力，还锻炼了我们的动手能力，也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也体验过课堂虚拟实验，比如我做过连接电路虚拟实验，它可以及时得到反馈，让我感觉很有趣，很先进。
15: 桐庐县小学科学教育以实验助知、 AI 赋能双核驱动，聚焦实践与创新。本学年我们依托自主研发的数字化实验管理平台，实现实验教学全流程追踪，确保全县学生人人动手做实验，全程记录见成长。在 AI 融合方面，我们通过课前智能备课、课中数字人讲解、课后 AI 精准评价，未来我们将以科技节、创新大赛为舞台，点燃更多孩子的

0: 科学梦想。
1: 我校始终将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和实践品格融入育人的全链条，一方面打造编程无人机、机器人等进阶课程，另一方面实施强师赋能计划，培育跨学科的科技教师团队，并联动家长、企业构建协同育人网络。未来我们将深化科学家精神引领的教育哲学，为学生搭建从认知到成果孵化的成长阶梯，培养既有探究热忱又有社会担当的未来好少年。
2: 学校重视每一个孩子的奇思妙想，为孩子们打造一座充满科学氛围的校园，为每一个有科技梦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平台。同学们，走向未来，
3: 从此出发。
2: 宝藏科学课，
3: 让知识成。

0: 家好，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在长江之畔，嘉应市李岩实验学校作为江苏省人工智能教育示范基地，用科技的笔为学生描绘了一幅怎样的科学画呢？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所学校去了解一下吧。
1: 同学们，今天啊，老师带你们和江慧林院士一起来上一节有趣的科学课，题目叫做《光的故事》。那说到光，你们有哪些了解呢？
2: 光的速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3: 光可以为人类照明。
4: 光速是30万千米每秒。
1: 请坐。看来啊，同学们对光的知识了解的还真不少呢。那今天江院士还会告诉我们更多有关光的奥秘，想知道吗？
5: 想。
1: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激光怎么通信呢？大家可以看一看，你们呢在这个科技大厦16楼，你们几个同学在那个红点那个地方，学校的第二教学楼9楼，在那。
7: 你们好。
8: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能听见吗？
6: 彼此之间能传语音，还能够看图像，给我一遮挡，一下激光一停掉，这些都传不出去了。这才叫激光通信吗？
11: 你们都知道哪些应用光学设备吗？快来说一说吧。
12: 做近视手术时会用到激光。
11: 你提到了激光在近视手术中的应用，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你的回答简洁明了地指出了激光技术的一种用途。为了更全面地回答问题，你可以进一步探索其他类型的应用光学设备，如内窥镜、显微镜等，并简要说明它们的功能和应用领域。继续加油，你对应用光学设备的了解将更加深入。
1: 看来同学们对光在医疗领域的应用也有所了解，那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江院士的介绍。
6: 内窥镜什么样呢？你这个被点人说，前边这头是人眼来看的，看什么？看里边内脏情况怎么样。这里边啊，有咱们做的光学系统。这内窥镜别看很小啊，里边系统很复杂，系统能够三维立体图像能看上。
1: 那接下来就要考考你们了，老师要请2位同学上来 PK。 好，预备，开始。

0: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是不是很有趣？
1: 是啊。
0: 同学们，我们听着姜院士的讲解，哎，玩着游戏啊，就掌握了许多的科学知识。那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展览馆。
2: 敢为人先的探索创新精神，永无止境的终身学习精神，追求真理的严谨务实精神。

0: 尊敬的王大鹏院士，他是一位鞠躬尽瘁的爱国科学家。
1: 这是一节打破传统课堂的双师宝藏科学课，孩子们都惊呼和课本里的不一样呢。接下来让我们听听同学们还有什么感受。
2: 双师课堂非常的新奇，我希望多跟科学家一起上课，
3: 带我们走进科学的海洋，了解更深入的知识。
4: 比我们单纯看课本上面的知识要有趣多了。
3: 我们也要像科学家一样，
4: 为了自己的目标而奋斗，永不放弃。
2: 不要因为成绩不好就去放弃自己，
3: 用100%的努力去认真学习。
5: 我想用 AI 复活法布尔，让他来给我们上一堂关于昆虫的科学课。
3: 我想请屠呦呦来上科学课，因为他发现了青蒿素，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2: 我想请牛顿来上科学课，因为他发现了地心引力。我还想问一问他，发现地心引力的时候是不是真的被苹果砸中了。
6: 让他们有机会运用所学，提升实践操作技能。 AI 科学家实时答疑解惑，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提问意识。动画视频等形式呈现科学原理，培养了他们的理性思维。学生在参与项目式学习过程中，通过解决真实情境问题，锻炼了探究能力。这样的科学课真正助力学生全面提升科学素养。
7: 这是什么呀？
8: 这是小机器人。
7: 它能干什么呢？
8: 它可以唱歌跳舞。
9: 我要开始表演了。
7: 这个是什么呢？
10: 谢谢大家的支持。
11: 遥控小车。
7: 哇，这是谁呀？
12: 他是爱因斯坦。
7: 他能干什么呢？
12: 他能回答我们对科学上的问题。
7: 那能给我试一下吗？
12: 臭氧层是怎么形成的？
13: 小朋友，地球外的臭氧层是这么形成的。太阳光里的紫外线很厉害，它照到地球上空的氧气，把氧气变成了两个氧原子。
7: 在李岩实验学校， AI 还覆盖了语文、数学、英语等等课程。AI 既是老师的好助手，也是学生的好朋友。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4: 数字化教学对学生这种科学素养的影响，应该说是全面的，是变革式的。主要体现就在于它对学生传统学习方式的一种颠覆，因为数字化这种教学的这种支持，让儿童学习的这种空间、时间以及它的这种成效，成为一种爆发式的一种成长。
15: 我们也在努力地打造沉浸式的物景空间。我们建设以人形机器人馆为代表的八馆一中心，在探索科技、阅读和劳动为主题的一带一路一廊这样开放的空间，从而来激活学生创新的原动力。
16: 创新精神和实验能力是一辆汽车的话，它的前轮是科学教育，它的后轮是工程教育，而在这个科学教育和工程教育，它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种动力来源是人工智能。
13: 小朋友，你可以开始描述你所想象。

0: 面。
1: 江阴市教育局在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教学的过程中，深度思考了如何优化教育环境，提升教师素养及推进项目试点，包括构建多样化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举办了多场培训与研讨活动来提升教师的素养，以及试点智慧学习系统、智慧黑板等项目。同时，我们教育局还规划了智慧教育云平台、智慧校园等建设项目，以科技赋能教育，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创新。
2: 每一间教室都是探索未来的起点，每一次互动都在书写着智慧教育的新可能。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马淑敏。这里是石嘴山市惠农区惠农小学，在这里我们将看到许多与众不同的科学课程。比如说今天的这节课，就是由杜老师和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苏延杰教授一起，带领同学们探究脑科学与个人成长的关系和科学家探索未知的精神。同学们是不是已经开始期待了？快跟着我们一起去上课吧。
1: 如果我们形容一个人的头脑有智慧，我们会用什么样的词语呢？
2: 会用财富五车。我会用的词语是冰雪聪明。
1: 你们觉得这些词语当中跟我们身体哪个部位有关系呢？
2: 是我们身体部位大脑。
1: 那么你们心目中的大脑是什么样子的呢？
3: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神秘的空间。
4: 我觉得大脑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
1: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小朋友是怎么样说的。
5: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因为我们猜不透它的结构。
6: 我认为大脑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它就像一个工厂一样，有各个部门，它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
7: 我觉得大脑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独立思想。
8: 这个大脑呢，是由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构成的。大家知道神经元有多少吗？
9: 不知道，
8: 大概是860亿个左右。我们的神经元也就是860亿个左右。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看这个脑，大家可以看，其实这个脑的这样的一个方位跟我的这个脑的这个方位是非常像的。那么额叶呢，其实是我们的认知高级的认知功能，也有运动的一些功能。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行 PK 赛，了解一下我们所学的大脑的相关知识。
10: 我觉得自己提升了有关脑方面的知识，比如苏教授所讲的，人的脑里面有860亿个神经元，再加上苏教授对自己生活的讲解，我知道了，科学一定要有勇于探索的精神。
11: 这节课通过跟苏教授的学习，我知道了大脑有多少个神经胶质细胞，大脑有几个部分组成，我今后对了大脑有更多的了解了。
12: 上完这节科学课，与以往的科学课形式不一样，我学到很多脑科学的知识。老师上课时候设置游戏互动，加深我对脑科学知识的了解。我希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形式，让我们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了解不一样的科学世界。
1: 作为一线教师，在课堂上引入宝藏科学课这类高质量的视频资源，不仅能丰富课堂形式，还能通过视听结合的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抽象概念，激发科学兴趣，尤其适合解释脑科学、心理学等抽象知识。

0: 将抽象概念具体化，破解认知门槛，呈现真实科研场景，拉近科学与生活的距离。
1: 同学们是不是对科学知识充满了好奇呢？保持住你的好奇心，老师要考考你了。你知道杠杆原理吗？人类对杠杆的认识和了解有着悠久的历史。阿基米德最早提出了杠杆原理，并依据此原理研究出了许多发明，影响深远。接下来这节课，咱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上一节跟杠杆有关的公开课吧。
2: 不简单的杠杆，第一个图片，大家发现什么？这是在我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呢就开始利用一种机械来怎么样啊，搬动重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那么后面这个是我们路过建筑工地的时候，有一些大石头，用这个铁制的一些钢管，然后在地上捡上一个小石头，放到下面作为一个支撑，然后呢，把它插在这个大石头的下方，然后呢，轻轻一用力，发现什么？是不是就翘起来呀？对，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一个简单机械，像这样有支撑作用的，我们一般叫做什么呀？叫做支点。好，现在呢，我们来开始实验。

0: 你们已经做完了？
1: 做完了。
0: 回去自己做一个杠杆，很省力，还能把它夹起来，好不好？
2: 好。
0: 好。
3: 这节课不仅激发了我学习的兴趣，还培养了我对科学的积极性和对学习的积极性。我了解了杠杆原理和其他生活技巧，以及关于杠杆的三要素。我还学会了如何找一个杠杆的支点、动力点、阻力点。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0: 运用智能软件生成优质教学资源，可以有效地对课堂教学进行补充，拓宽授课思路。智能课堂能将复杂的科学知识、抽象的科学现象，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学生。除了正常的科学课程，我们还有一年一度的校园科技节活动，每学期组织学生走进科技场馆开展研学，融入机器人编程、电脑绘画、科学 DV 的项目式延时课程，增加学生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
4: 同学们，上完这节公开课，你是否收获满满呢？接下来，我们暂时放下手中的课本，跟着老师走进动手实践的课堂。瞧，这里的同学们正在做 3D 打印设计、机器人活动，还有与工艺实践相关的小实验呢。我们赶快去看看吧。

0: 石嘴山市汇龙区汇龙小学建校也有近90年的历史，一路走来，科学教育在其中呢承担了重要角色。我们从2004年开始，最初是参加科创类比赛，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到现在形成了红果科学教育体系，坚守了20年的时间，一直呢秉承润泽生命、向上生长的这个办学理念，围绕得天独厚的地域条件开展科学教育课程，做到校内和校外协同发展，广泛利用社会教育资源，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农业、工业、科技成果，激发学生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1: 我希望在未来的课堂，不管是科学课还是双师课堂，都要继续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和实用性，开展项目式学习，设计贴近学生生活的科学课题，如环保、健康、AR 应用，让学生在真实的问题中锻炼探究的能力，持续优化技术应用，利用 VR、AR 等技术，为学生创造更加沉浸式的学习环境，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
2: 汇龙区积极响应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国家战略部署，定期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科技竞赛和科普讲座，学校科技馆联动 AI 助教，让学生真正感受到科学的魅力。今后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师资培训，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助力基础教育从知识本位向素养本位的转型。

0: 爱笑，爱撒娇，一个从小生活在蜜罐里，长在幸福里的女孩，却在24岁，一个如花似玉的年纪，要与生命的时间赛跑。24年来，亲生父母从未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却在这一刻，她要做出选择。一边是能够延续生命的希望，一边是待她视如己出的养父母。她纠结犹豫，甚至想要放弃治疗来换取养父母以后生活的宁静，但是几经挣扎，她最终妥协。是什么原因让她放弃自己的坚持，迈出了这一步？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2: 大家好，我叫张平原，今年24岁，来自于吉林省白城市。我今天来是来找我的亲生父母的。
1: 天元是来找亲生父母的。
2: 嗯，对。
1: 你一上来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好奇，24岁的一个姑娘，为什么要坐着轮椅，然后这副打扮，能跟我们说说怎么了吗？
2: 我生病了，得了急性髓系白血病 M2 周围，然后加上发病时候高白。医生建议我还是移植，但是我一直没有动辄。现在在化疗，但是医生说化疗的存活率只有40%，如果要移植的话，存活率或许会高一些，所以来找我的亲生父母。
1: 白血病，
2: 对，
1: 化疗了几个疗程了？
2: 第3个疗程，今天也是刚从医院过来。
1: 哎呀，那你现在的身体可以吗？和我们讲讲这些故事。
2: 还好，就是有点累。今天就是怕远不听的风来大，所以戴了帽子。我今天是个小秃头呀，那现在的细胞都是零了，血小板20，特别低，怕感染之类的。但是我还是想过来，我不怕死，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父母，让爱我的人安心，
1: 让爱你的人安心。
2: 对，爱我的爸爸妈妈。
1: 我有点没听明白。
2: 真的，我是捡来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吃着那种拇指饼干长大的。我今年24岁，在90年的时候，就好多人家是买，不会舍得给孩子买那种零食的，我是吃着长大的。有一次在奶奶的屋子里玩，她的柜子旁边有一个比我还要高的一个红色水桶，别人家用那个桶是装水，但是我们家那个桶里边打开盖子，满满的都是手指饼干的包装袋，就叠着一层又一层。
1: 家人对你很好，爱吃就使劲给你买。
2: 对，
1: 家里条件也不错是吧？
2: 不，家里条件特别不好。
1: 特别不好还这么给你买？
2: 我爸妈是农民，就我爸妈那一年的收成下来，说实话养我都不一定能够，但还得给爷爷奶奶看病，所以条件特别不好。但是就算在那么苦的情况下，我也并不觉得我自己有多苦，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3: 小的时候其实我是特别粘人，我就天天跟着我爸爸拼后，让他背着我。

0: 抱着我，或者是用肩膀扛着我，骑着他脖梗上，就是我爸走到哪儿，就是带我到哪儿。
1: 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不是这家的亲生女孩呢？
2: 对，我是小的时候就是跟村里的孩子玩过家家。
1: 嗯，
2: 当时就是因为特别小嘛，我想当老师，他也想当老师。
1: 嗯，
2: 然后我俩就吵起来了。当时他就说我，他说你这个野孩子，你不是你爸你妈亲生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小嘛，就觉得这句话是一句骂人的话。然后我就跑回家了，问了我爸爸妈妈，我妈就搂着我跟我说，说怎么可能呢，你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呀，你是爸妈妈心中的宝啊。后来我想了一下，是啊，因为你看我的家庭里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别人的家庭里也是爸爸妈妈跟孩子组成，而且相比之下我过得比他们要更幸福，我想要的东西我都有，所以我从来没有信过这句话。
0: 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班里的同学其实很少有穿那种特别新的衣服，因为他们都是捡着那个家里哥哥姐姐或者是亲戚有大点的孩子然后穿的那种衣服然后长大的。但是我不是，我记得我印象里我一直从小到大都是漂漂亮亮的。在我三四年级的时候，我妈给我做了一件就是那种呢子特别大的大衣，然后其实那个大衣说实话啊，你拿到现在来讲，那个大衣也特别的洋气，它是那种棕红色的，然后带格子的，特别长，一个 A 字款的那种大衣，到我膝盖底下，因为我特别小，然后给我包的特别的圆，然后它的两个领子是那种半圆形的，就娃娃领，两个袖子是蓬起来的，料子特别好，特别厚实。当时班里好多小朋友都来摸我这件大衣，但是我特别不喜欢他们摸，他摸脏了，然后我第二天就没法穿了。
1: 所以就以为是小伙儿，只不过是骂你一句。
2: 对，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人，我们一家三口也是全天下最幸福的一家三口。我是到初中毕业，当时我成绩就是考到了我们省的一个普通高中。但是我爸一直觉着一定要我上最好的高中，然后这样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去接触外面更好的世界。
1: 嗯，
2: 当时我家里我爸给我择上去我们市最好的高中去借读。
0: 我村里的一个大小他说天啊，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不好好学习，你现在过着让别人羡慕拥有的生活是吧，然后你爸妈其实本不应该承受这些的，你不知道吗，这不应该是他们的责任，你是他们捡来的。当时说完这句话，我头是懵的状态了，下课我就赶紧冲回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我说爸，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呀。但那边他没有说话，他关了好久他都没有说话，他没有说话，沉默这段时间就我心特别的慌，我感觉我不能听到我心跳在不停不停的一直在跳。后来过了好一会儿，他跟我说，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呀。
2: 就这一句话就我感觉从天堂掉地狱了。然后我爸说，你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上课，等我回来咱们再说。第二天我就回到了家里，到家之后我都不知道那条路我是怎么走回去的。我开门的时候屋里坐满了人，对，好多人，我爸爸妈妈就在我们家炕头的那个墙角那一直在坐着，声音也在抖。就是屋里的其中一个大爷先跟我说的话，他说，天啊，你是当时我有一天中午去地里干活的时候听到我孩子在哭，我顺便哭上去，然后我看是有一个孩子在地下躺着，什么也没有包，因为是夏天特别热嘛，我整个身上就是脸呀、胳膊脚都被那一米叶子给拉的都是血的那种道子，然后就把全村人都叫来了。最后决定然后把我给交给我现在的父母来养。
3: 玩孩子是啥意思呢，就不想让他因为身世这个问题吧自卑，因为别的孩子都有亲生父母，为什么我没有亲生父母呢？

0: 我不想让孩子自卑，我想让孩子吧阳光一点，自信一点，将来吧走向社会也没有那种阴暗的心理。我们是抱着这个心理吧这么做的，
1: 特别难受。就觉得我被全世界抛弃了，我是那个特别独一的人。后来第二天我就回学校了，我就彻底不好好学习了，因为我觉得他们既然不要我了，那觉得我是个坏孩子，那我就彻底坏下去。
2: 后来回学校之后，有一次晚自习上课的时候，我就不小心踩到了一个同学的脚，当时他脾气也特别不好，他说你瞎呀，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好的脾气，我就回骂回去了，我说你才瞎呢，我俩就打到一块儿去了。我越打越使劲，就感觉一个发泄点终于能爆发出这些了。同时我就想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一直坏下去，我坏给你们看。后来就是老师跟校长就让我的父母去开会，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爸我打架了，然后我爸第一句话就问我的是没坏没坏呀，咋没打坏呀、啊？也没有责怪我。
3: 他是心疼你，看看你有没有被打伤，
2: 对
3: 对吧？
2: 我说没事，老师让你们来开家长会呢，我就把电话挂了。
1: 后来给我来开会的是我妈，那天下了特别特别大的雨，在我家里边一直属于就是我爸爸特别溺爱我，我妈妈特别严厉的那种人。当时我看见我妈来了，我也没害怕。我就觉得你来了又怎么样，我打都打了能打得怎么样啊。然后我妈就着急忙慌的，也没有打伞，下了雨特别大，就直接去校长办公室了。他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从办公室出来，我就在门口站着嘛。然后他眼睛特别红，他问我，他说你怎么打架了，也这么不听话，我们送你来上学是让你打架的吗？但是我转头就走了，我没有理他。我当时就觉得你也不是我亲生父母，我亲生父母都不要我了，你凭什么管我呀？你们都觉得我是坏孩子吗？那我就坏给你们看，你们也别管我。
2: 后来有一周左右，我爸妈是没有给我打电话的。当时我还以为觉得怎么我知道身世了，你们不要我了吗？我就给我爸打电话，但打电话没有人接。过两天我给他们俩打个电话，是我一个大爷，他说天然啊，有事儿吗？我现在要去医院，那个给你妈送钱去。当时我就想着去医院干什么呀，谁生病了？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爸做手术了，现在
3: 你爸做手术了，
2: 对，在医院及时等那个钱呢。然后我就问了在哪个医院，我就赶紧打车过去了。那场面我至今都记着，我爸在 ICU 里躺着，浑身上下只铺了一张毯子，没有穿任何衣服，就是他脑袋旁边全都是仪器，都是管子。后来我妈就进来了，跟我说你爸是因为担心你打架的事儿，然后汽车不小心让整个人都飞了出去。
3: 哎呦，出车祸了！
2: 刚做完脾再出手术，以后身体里就没有这个器官了。
3: 爸爸也是担心你的心神不宁，是吧？
2: 对。
3: 但是没跟你说。
2: 一直他们都没打算跟我说。那一瞬间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失去他们。那一瞬间我才知道，其实这么多年他们对我的所有爱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我一直在因为我亲生父母抛弃我这件事而自甘堕落，我不光伤害的是我自己，还伤害的是最爱我的人。你是今天出了这样的事儿，当时我特别后悔。其实在我亲生父母把我扔了的那一瞬间，就和给了我生命这件事都彻底抵消了，我们互不相欠。
1: 现在躺在病床上这个才是对我最好最爱我的父母，真的是养恩大于生啊。
2: 我说爸爸妈妈，特别感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才有今天，我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去完成我未来的一些梦想。这本来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喜事，但是我们家三口人一起抱头痛哭，一直在哭。
3: 好多话说开了以后，其实心连得更近了，对吧？
2: 对，
3: 情更真了。
2: 2015年实习的时候，我就选择来到了北京，找了一份销售的工作。
3: 嗯，
2: 因为销售它属于你要努力干。

0: 你就有业绩。我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跟我一起来的人都拿了3000块钱，但是我拿了6400。
1: 哎呦，三倍了。
0: 对，我给了我妈4000块钱。
1: 哎呀，
0: 我只留下来我的生活费。当时我就想呢，我有一点是给能力给你们一点是一点，这么多年其实也欠下了不少债。我想没有一天能透过我自己的双手能给他们一些生活，替他们把债还清了。然后在今年的春节，终于用了3年时间把我家欠下的20多万的钱都还清了。只有今年终于把钱还清了之后，我终于没有机会规划我自己的人生了。我24岁，正好的年纪。
1: 对，
0: 我想着终于没有我自己挣双手挣钱，然后我给他们一些好的生活。我打算今年年假的时候带他们出去旅游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对，
0: 而且我想我今年24，如果还是不出任何意外的话，明年我就结婚了。
1: 成家了多好啊，未来的生活一片幸福向你招手。
0: 可是就在这一刻，我的世界真的是从天堂掉入地狱了。我生病了，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身体就开始出现了各种不适，当时就以为是感冒啊发烧，脸就特别白，嘴唇也特别白，我的牙一直在出血，我爸都看到吓坏了，赶紧带我去医院了。医生把我俩叫到办公室，他说你的情况不是很好，我建议你马上住院治疗。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医生，我得了什么病啊？医生说可能是白血病，我爸我妈一直摁着我治。我爸一直在急诊门口打电话借钱，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借到一笔又转给我一笔。我爸说咱不怕花钱，咱有钱就能治。是我爸其实这么长时间一直给我寻寻，然后才走到了今天。当时医生说其实最建议的还是父母，就是移植。
1: 对，
0: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些。但当时
1: 亲近的人，对，
0: 我当时医生不知道这个事儿啊，看了我爸我妈一眼，但是我爸一直在抖，因为他那个身体觉得他帮不了我，救不了我。后来第3次吧，我在跟医生沟通的时候，我就看见我爸嘴一直在动了几下，半天之后他才跟我说，他说那是第一次提起要跟我找亲生父母这件事。
1: 是他们主动跟你提起的？
0: 对，但是我心里是拒绝的，我觉得他们既然已经选择不要我了，我为什么还要找他们？但是我单纯因为救命嘛，我不怕死，我可以死掉，而且我觉得我要是死了的话，他们还减轻负担了。但是我爸一直在抖着哭着，其实那一瞬间我知道他是在求我，他是在求我活下去。所以今天想来找我的亲生父母，我就是希望告诉他们我这还有一条路，我为了他们我也一定要活下去。
1: 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以后我长大了，我说我也成家了以后，我想找找我的根到底在哪，我的父母到底长什么样，从来都没想过这个事儿。
0: 我的根就是我的爸妈，
1: 就是你现在的爸爸，根本不去想那边的事儿。
0: 他们不是我的根儿。
1: 那如果说，天元，如果说当年不是你的亲生父母把你遗弃的，假如说是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说被拐卖了，人贩子看你是个女孩不想要了给你扔了，假如说他们没有错，他们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你，但是就是没有找着，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那么你会怎么对他们呢？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因为我人生里没有规划过这一些东西。
1: 那如果今天真的找到了你的亲生父母，真的像我所说的那样，我说如果啊，他们也愿意把他的骨髓来跟你进行配型来捐献的话，
0: 我会感谢他们，非常感谢他们。
1: 你会认他们吗？
0: 我觉得人这一辈子真的只有一个爸妈就够了，我会感谢他们。但是如果说让我认他们去叫这种生爸爸妈妈，我做不出来。
1: 有点，
0: 因为这两个字虽然挺简单的啊，但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真的 我不想，我不会，我做不到。
1: 今天爸妈陪你一块来来到这里了吗？
0: 我来了。
1: 来了，我们可以请他们上来吗？
0: 嗯，可以。
1: 行，
0: 他们在。
1: 那我们就掌声欢迎天元的爸爸和妈妈。这些天一直陪着闺女在北京看病 是吧？
2: 嗯，
1: 是。二位也辛苦了。
2: 为了孩子不辛苦。
1: 当时听见孩子得了这个病的时候，怎么想的？
2: 嗯，知道这个事以后，真的好像天塌了似的。这是几百万分之一的几率啊！我想把我的孩子救回来。因为他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长两个牙，我抱到怀里的时候，他妈妈抱到怀里，他不哭了的时候，我就说，他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希望我的孩子，天元，他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下去。
1: 明白了。爸爸妈妈，咱不说那样的话，但是我们相信世界上好人多，我们都努力，好不好？
2: 好。
1: 那接下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吧，我们推着天元，我们来看看寻找的结果。来，慢一点啊，天元，小心脚。好，我们先往前来。天元的爸爸妈妈，我们和天元一起先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请看。
3: 张天元，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家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吉林警方，并且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对您的寻人信息进行了发布，与时间赛跑。寻人信息发出之后，很快天元的爸爸就收到了不少好心人提供的线索。其中一位说道，他知道谁能救天元的命。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吉林警方。
4: 我在确认求助信息的真实性后，利用工作空余时间立即对相关人员进行了了解，同时也在已丢失的白城地区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全面的寻找。
3: 天元，请你一定要坚持住，我们不会放弃寻找，加油，等着我。
1: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心走向希望之门。
1: 爸爸妈妈是真的爱我，我这条命都是他们给我的，没有他们，我也没有今天。

听月你好，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天远，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姑娘，所以今天在这儿我不会跟你空谈希望，我会把我知道的所有消息都一一告诉你好吗？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暂时没能找到你的亲生父母。

0: 他不是你的亲人。第三，我要告诉你的是，接下来我们会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最后我要跟你说的是，天远，我知道你在化疗期，化疗非常的难受，但是为了父母，咱们好好活着，活一天爱一天，好不好？不要叔叔，不要，
1: 求求你救救孩子吧。
0: 来叔叔，你起来，起来，阿姨起来。
2: 他不是要离开我吗？
0: 你让
2: 我
0: 听我说。我们转过来。接下来的这一番话，是我想对天元的亲生父母说的。等着我栏目是一档传播力非常大的栏目。我相信在各种科技手段的加持之下，你们一定会看到天元的这一条寻人信息。我不管你们当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丢下了孩子，这一次面对这条如花似玉的生命，请你们站出来。人体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不会对健康产生任何的影响，请你们一定要勇敢一次。所有关心天元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转发起来，把这条信息推送到他父母的手里，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了。
3: 海源，真的，你的养父养母，他们把你当成自己亲生的儿女来养，一直把你抚养到现在。虽然你有病了，他们还是不放弃。你同样得到了家庭和父母的温暖，所以呢，你应该感到是欣慰的。另外一个呢，我想说一下，你这个病不要放弃，我们会帮助你的。首先，我在圆梦基金这里，我代表捐出20万给你。
4: 我们不会放弃，天然，你和爸爸妈妈也不要放弃。一方面寻找在继续，一方面帮助你治疗，我们的这个进程也在继续。我希望，而且我觉得一定会这样的，在不久的将来，比如说一年或者一年多以后，天元会给我们传来好消息，他会给我们拍一张他说的以后每年都要拍的全家福。再过一段时间，他可以给我们拍来一张他穿上洁白的婚纱走入婚姻殿堂的美好的照片。再接下来，他有更多的孩子，他们家有更多的人口在一起团圆幸福，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天元，你能做到吗？
2: 能，
4: 加油！
5: 我们一起给天元加油，好不好？1、2、3，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放心吧，我活下来了。
1: 节目的录制结束了，我相信电视机前一定有很多观众朋友都希望献上自己的爱心。嗯，但是我想最重要的还是造血干细胞的捐助。在这我和大家再详细的说一下造血干细胞的捐助流程。比如说在北京，在西单商场附近就有一辆采血车，你可以去采血车填写你的申请表，采集你5毫升的血液，就可以把你的血样录入中华骨髓库。另外中华骨髓库假如一旦和某一位患白血病的病人匹配上了之后，那么其实你要做的仅仅是和献血一样，通过医院专业的设备取出你的血液。当我们把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之后，再把这一部分血液输回到自己的身体。所以大家所想象的从骨髓当抽取啊，或者是做一个手术啊，这是不存在的，这根本就不存在的，大家千万不要。

误解造血干细胞的捐助，这是真的对健康没有任何危害的一次捐助，而这一次捐助却恰恰能挽救一条条生命。所以行动起来吧，不要害怕。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 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5: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3: 哦，
5: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3: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5: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5: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2: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5: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5: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5: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4: 嗯，
5: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5: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4: 嗯，
5: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

0: 陈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型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5: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6: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哦，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2: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

0: 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
0: 哦、
3: 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3: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啊，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0: 哎、
2: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2: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2: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 那在中医啊

0: 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哦，
0: 它既有脾湿，那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

0: 二，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 百病蜂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

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查爱青，来自江西九江，今年37岁。我从6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自己的责任，但一直没有担当起来。将近30年了，我日子过得越好，越感觉对两个人内疚。
1: 是什么样的变故，让一个孩子在6岁的时候就明白了自己身上所肩负的责任？而又经历过什么，让他觉得无力承担？他口中让他30年深感内疚的两个人又是谁呢？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0: 大家好，李静老师您好。
2: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
0: 我叫曹爱青，来自江西九江。我今天来是找哥哥和妹妹的。照顾好哥哥和妹妹本来就是我的责任，但是我没有照顾好他们，这么多年来心里一直感觉很愧疚。
2: 一般都是哥哥照顾弟弟，你为什么要照顾你哥哥？
0: 我们家本来是一家五口，那爸爸妈妈，有个大我2岁的哥哥，还有一个小我2岁的一个妹妹。爸爸是那个邵窑的工人，家里住了一个茅草屋。我记得大概是6岁那个时候吧，有一天爸爸很早就出去做事了，然后妈妈把饭烧好了，然后就叫我们兄妹3个人起来，那个喊我们起来吃饭。他说我出去买包盐，这是我听到妈妈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妈妈。然后到下午爸爸那个做事回来，我们兄妹就告诉爸爸说妈妈早上出去到现在都没有回来，然后爸爸很急的就跑到外面去找，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在妈妈离家出走之前吧，爸爸就被查出了那个得了癌症，然后爸爸天天喝酒，那个癌症就复发了。
3: 大概过了1个月左右吧，
0: 然后我和哥哥在外面不知道干嘛，然后村子叔叔就大声地喊我们，他说你们快回来，你家里出事了。然后我们急急忙忙就跑回家。爸爸已经不能呼吸了，
3: 死了。
0: 那是我们兄妹，自从妈妈走之后，他是我们兄妹唯一的一个，再唯一一个也没有了。然后我们兄妹就抱着一起吃，除了哭还是哭。
3: 我记得在爸爸出殡的那天，大伯跟我说你爸爸只能走了，妈妈也不见了，妹妹还很小，哥哥大脑也不是很灵光的，以后你就是你们家的家长，你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今天你跟我一起为你爸爸送行，
0: 我在家里没有看到哥哥和妹妹，心里当时特别着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和妹妹呢？大伯他就跟我说你爸爸已经走了，我家的负担也很重，养不起你们3个，所以妹妹说给你舅舅抱走了，哥哥给送了别人家领养了。这时我就知道照顾在这个家的责任，等我以后长大了

0: 有能力了，我再把我哥哥和妹妹接回来，好好照顾他们。初三的时候，大伯然后就带我上了一辆那个班车，我刚一下班车就看到跟老远就看到哥哥，我就很高兴，就赶紧喊哥哥哥哥，然后哥哥也能回过头看到我，我就赶紧冲过去，他我哥哥在那边跑也跑过来，然后我们就死心抱着一起，我就问哥哥，我说你过得好不好啊？哥哥他说他过得很好，然后哥哥就牵着我回了他家。在吃饭的时候，奶奶就问我，她说孩子啊，她要不你留在我家里，我供你读书。当时听着奶奶这么说，心里觉得很开心。我就在大伯家里看着哥哥姐他们都在读书，都很有文化，感觉好羡慕。然后又你可以跟哥哥在一起了。我就很快就点头了，好好好。他就跟大伯说，他说我们家也不是很富裕啊，我们只能抚养一个那个小孩，他说你把小的留下来，把大的带走。但是我站在那个也不是特别远，也听见了，但是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抢了哥哥的家。然后大伯就走过来，他说爱卿呢，刚才奶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你哥哥呢那个大脑不是很灵光，读了两个月也没有考上二年级，他说 你又想读书，你就留下来读书吧，长大了有出息了有能力了，你就把哥哥妹妹接到一起生活，好好照顾他们。他说听大伯这么说，我想赶紧读书赶紧长大，等长大有能力了可以把这个家撑起来，是吧，把哥哥妹妹就接在一起，把他们照顾好。当时就答应了奶奶。在奶奶家这三年是特别开心，也特别幸福。但是这三年过得也是特别内疚，对哥哥特别内疚。所以说我那个，这三年也是加倍努力学习，是吧？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排在前三的，是吧？考上四年级了，赶紧跑回家，是吧？然后看到那个有好几个人围在那里，挤过去一看，奶奶躺在门板上面的，奶奶走了。把奶奶安葬完之后，叔叔告诉我，他说你走吧。这时候听见这样的话，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去找哥哥。进了大伯家，然后就没看到哥哥。我就问大伯，我说哥哥呢？他说你哥哥，但是那时候跟我回来没多久，他就离家出走了，从此他说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说哥哥是不是恨我啊？
1: 那时候你哥哥多大？
0: 那个时候我大概10岁左右，哥哥大概12岁。然后我就跟大伯说，我要去找哥哥，然后我就离开了大伯家。然后走到很远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菜市场，然后也累了，我就坐在边上。我刚坐下去，然后突然感觉看到了哥哥，我就猛地站起来，我就使劲喊，我说哥哥哥哥。然后哥哥抬着头一看，果然是个，我就赶紧冲过去啊，抱着哥哥。我看到哥哥身上破破烂烂的，我说哥哥你怎么不在大伯家好好待，怎么跑到外面来要饭来了？大哥那时候好像没说太清楚。问我，他说你怎么也跑出来了？我就把情况跟哥哥说了，遇见哥哥非常开心。到晚上了，我跟哥哥，然后就找了个那个一个墙边屋檐下啊，我晚上很长时间都没睡着。
2: 我说终于找到哥哥了，这次再也不要和哥哥分开了，任何都不要跟哥哥分开了。等以后长大了有能力再把妹妹接到一起来。
0: 然后第二天。然后各个一个流浪的同伴吧，然后我们一起商量那个坐船去重庆，他说比同龄要富一点，他说要钱好要一点，然后我就跟各个都同意了，上了船。然后船开了很久，然后天就黑了，那个坐在一个角落里面就睡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半夜了，怎么也没找到那个同伴。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到

0: 江西九江，我和哥哥就在那个江西九江那个下了船。有一次我和哥哥那个走到了那个江边，但是那天说走那个江边有个修一个小铁棚，然后我跟哥哥觉得好奇，以前都没看到过，怎么突然就有个小铁棚啊。过去一看，跟我跟哥哥年龄差不多大的那个兄妹啊，在那吃饭，然后他们两个吃饱了，然后还剩了一些饭，剩了一点饭，两个人吃不够，然后我就叫哥哥，我说哥哥你吃吧，我说我出去那个要点饭，多的话带回来给你吃。大概这个40分钟左右吧，我就那个要了一碗饭，然后走到江边，那个铁棚没有了。这时候哥哥又不见了，很特别后悔，不把哥哥拉到一起去那个讨饭吃是吧？为什么把哥哥一个人丢在这里是吧？特别后悔，心里特别难受，觉得非常很对不起哥哥，然后是到处找，边走边哭边喊哥哥。那个我记得那个是有个小店吧，我坐在小店旁边那个门口旁边那个位置，然后就坐在那块哭起来了。这时候有个叔叔阿姨就走过来了，他说你怎么一个人坐这哭啊，怎么没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然后就把我的情况跟叔叔阿姨说了。叔叔阿姨他说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就跟我回去住在我们家吧。这时候我想，我首先我要活下来，我不能出什么事情，等我活下来，等我长大了，我再去找哥哥。然后我就跟叔叔阿姨回去了。叔叔阿姨家一共有7口人，有爷爷奶奶，然后有个叔叔，然后有那个两个妹妹，家里也是比较贫寒的，7个人说只有3个房间。到叿叔家第二天，天刚亮，我就拿了一把柴刀去山上砍柴。那时候我就想，我说我要放勤快一点，给叿叔阿姨他们一个好印象，能在叿叔家能留下来。然后叿叔阿姨确实也看到我很勤快，也很懂事，他就跟我说，他说孩子，他说以后你就留在我们家吧，就做我们儿子吧。叔叔阿姨对我也是很好，特别好。有一年的夏天吧，有一天那个大太阳，就跟妈妈在那个弟弟摘棉花，那时候差不多正中午，天气很热，我们正准备也正回家，那突然之间我也不怎么就晕倒了，然后那个妈妈就赶紧跑过来说，哎呀，你怎么了？然后妈妈就扶着我就回家了。过了一会儿，然后妈妈那个端了一碗那个油炒饭，那时候油炒饭是从来没吃过的，是吧？连那个妈妈那个他们炒菜的时候都舍不得放一点点油，然后我就接过来，然后这时候妹妹就看见了，她说妈妈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油炒饭。妈妈就跟那妹妹说，哥哥刚才晕倒了，生病了，你先让哥哥吃。这时候听妈妈这样说，心里是特别特别幸福。从妈妈走后，从来说感觉那种温暖，那种幸福。不知道我哥哥他现在能不能吃上这个油炒饭，或者甚至能不能吃饱，现在在哪里都不知道。妹妹她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也有像妈妈这样一个母亲的关心她，给她幸福，给她温暖。
1: 哥哥还没找到，但是妹妹随时能找到吧？妹妹不是在舅舅家吗？
0: 地址不记得
1: 了。也没有。
0: 哎，对。
2: 这些年她得到过很多温暖，过得很幸福，但也让她更纠结，因为他心中那份作为家长的责任感，觉得自己过得越好，对哥哥命运的愧疚就越深。只有早日找到哥哥和妹妹，才能让身为家长的他安心，所以他更加努力的生活。
0: 19岁的时候，然后跟他村的一个朋友吧，学徒那个装配工。

0: 有个工友就问我，他说你认不认识那个车间那个上面挂的一个牌子那个什么字母，当时就把我那个问懵了。然后在边上又站了很多人，感觉那他们都看着我，因为那时候在奶奶家读了三年级，然后到19岁，这个差不多10年之间，就说我没有接触过这个本的笔、这个书之类的那个东文字，是吧？所以说那些都全部忘记了。那时候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恨自己，为什么我不认识这个字？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不了这个工友这个问题？是吧？当时我就在心里就立下了誓，我一定要认识字。下班的时候，那些工友他们都去吃饭了。我就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然后买了本和笔，然后赶紧跑到寝室里面开始学那个字母，然后就是那个学拼音，
1: 要尽快找到哥哥和妹妹，并且能给他们呢好的生活条件。所以说我更加努力学习，更加努力工作，经过勤快努力教过我所有的那个事情都可以按时完成，然后领导就提升我那个为车间承包人，是吧？管5-6个车间，是吧？
2: 现在还跟你养父母住一块吗？
0: 是的，住一块的。然后在2004年的时候，然后爸爸说呢，我们想把那个家里老房子旧翻新。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现在如果是还是一些老房子的话，3间房间的话，就是不够住，所以我就跟爸爸他们商量着，要不干脆我们就盖上新房子吧。然后我就每天每餐前我就吃那个2块钱的那个炒粉干，为了就是说省下更多的钱就回家盖房子。然后回到家里看了盖那个房子，盖的差不多盖好了，特别开心，盖的是楼房。
2: 盖楼房的不多。
0: 对，那时候我们村里又有100多户，那时候只有2户人家盖的楼房，我们是第3户。然后邻居就跟爸爸妈妈聊天说，他哎呀，你真有福气，养这么好一个儿子，这么勤快，又这么孝顺。我当时听了也特听他的，
2: 挺高兴的。
0: 爸爸妈妈也听着也很高兴。
2: 今年30几啊？
0: 今年那个37岁了。
2: 哦，有家有孩子了吧？
0: 有了，
1: 就在2005年那个结了婚，现在也有2个可爱的女儿，是吧？我现在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现在也有能力照顾好我的爸爸妈妈了。找到我的哥哥和我的妹妹是我这辈子的最大的心愿。
3: 他坚持到今天。就是记住了他打败的这句话，他在寻找他做家长的责任。将来你是个家庭的家长，这个家要靠你担当起来。
4: 我觉得今天你来找你的哥哥和妹妹，说明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是一个有担当的人。而明天我相信你将会是你这个苦难的家庭当中那个顶梁柱，你会让我们看到你们的这个破碎的家重新站立起来了。我们相信你的出现将是这个家拥有一个坚强的力量。
1: 将近30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放弃找我的哥哥和我妹妹，想去找大伯家，不记得路了。在这个期间到过那个安徽铜陵各个街道去打听，也贴了很多那个广告，没有找到。也到重庆，我跟哥哥分散的地方，九江那个车站，还有江边，都去找过，但是也没有找到。但是我无论如何，我始终不会放弃。
2: 我们得到你的求助之后啊，马上疏通带队，给你进行了。排查，来，你站到那儿，我们看一下。
5: 曹爱卿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迅速的为你整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

0: 个线索，说你记得哈，老家是在安徽的铜陵县蒋各湾村，妹妹呢是被舅舅收养的，所以我们分析哈，在老家应该能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于是我们立即联系了当地的志愿者去实地的走访，但是反馈回来的信息却显示哈，因为年代久远，当地已经进行这种城市的建设规划，这个村子呢已经不在了。按照现在的行政区划，那个地方应该叫做铜陵市义安区东莲乡东莲新村。你说你还记得妹妹的名字叫做蒋爱珍，而且家里的情况也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分析呢，应该在当地会找到一些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立即为你实地走访，看看今天能不能给你带来一些有效的信息。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整理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2: 我答应你。
0: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六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不在了，撑起这个家就是我的责任。我不知道哥哥会不会恨我，我挤走了他的位置，现在哥哥无家可归了，我真的恨死我自己了。
1: 我来找你啊。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为什么扶着点儿，怕你太激动碰到，哥哥这儿腿有伤，啊，我们上去再慢慢说啊，这不是找到了吗？哥哥妹妹，爱民爱真。

0: 哥哥先说说这腿是怎么回事儿。
1: 我说，因为是六号，我妹妹我打电话，她说，节目组我打电话，她说你兄弟已经找到了，因为那天我挺高兴的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下班比较晚，骑快了以后呢，然后车子就翻跟头了，然后直接车子扎到我腿上了。腿子然后扎了两处断了，一处粉碎性骨折。
2: 其实我们知道哥哥这个腿受伤了之后啊，我们还在跟他沟通说，要不然你就踏踏实实养伤，反正都在老家同龄嘛，对，让妹妹来见，然后再把这个二哥带回去再去见大哥。可是哥哥不行，
0: 不行，
2: 我宁可我这个腿先不做手术，也得亲自来见这个弟弟。
0: 想到了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弟弟吗？
1: 没想到。
0: 没想到。
1: 一直我也在找呢。
0: 多少年没见弟弟了？
1: 有二十多年了。
0: 弟弟变样了吧？
1: 变样了。
0: 变样了。
2: 嗯。其实这个大哥这么些年也一直在找他的弟弟，你找哥哥，他也找你。你可能一直在想说，当年你们俩分开了以后，就那个小房子回去不是不见了吗？
0: 对对对。
2: 你担心哥哥是去哪了？可能被人
0: 那个房子怎么就不见了？
1: 那个房子，因为我们住的是江边上。
0: 江边上。
1: 江边上他那个江水呢退潮以后呢，就是露了一块那个地基出来了。出来以后，然后我们这些流浪人呢，要不就住到了一个桥洞底下。
0: 然后潮水一上来就淹了，
1: 然后把那个一打上来，然后把那房子打直接给拿走了。
0: 等于你弟弟看的时候是潮水上来，房子不见了。
1: 房子不见了。
0: 那你上哪了？
1: 然后我就跑了嘛。那人不跑，你就直接给
0: 淹死了，
1: 直接给淹死了。然后我就跑了，那他在找我，我在找他。
0: 一找就是二十年啊。
1: 对。
2: 但是幸亏有好多好心人，后来呢也发现了哥哥。就把他送到了社会的救助机构去救助，然后问清楚家在哪，又送回到了舅舅家，等于是跟妹妹、大哥和三妹团聚了。但是唯独这老二在外面一直。
0: 哥哥，我问你啊，当时弟弟上那个奶奶家抢了你的位置，他取代了你留在奶奶家，你给送回大伯家，你恨他吗？
1: 我不恨他。兄弟，你不要心里有这个阴影，啊，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知道吧，不要有这个阴影啊。
0: 大哥永远不会恨你的啊。
3: 我在我心里我一直都很愧疚，我
0: 很觉得对不住大哥。
1: 没事没事，不要放在心里。
0: 妹妹一直在舅舅家吗？
4: 对。
0: 现在结婚了吗？
4: 结婚了。
0: 有孩子了？
4: 有。
0: 今天团圆了，高兴了吧？
3: 高兴。
0: 我心满意足了哈。
1: 特别高兴。
4: 谢谢这个。
1: 谢谢这个节目，
3: 谢谢栏目组。
0: 好啊。
1: 谢谢。
0: 您的哥哥和妹妹，回家吧，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加油。
2: 加油。以后你要撑起这个家了。来。
3: 谢谢所有的志愿者。谢谢您，
0: 不谢
4: 不谢。
0: 这个家的家长是一个男子汉，是妹妹的哥哥，哥哥的弟弟。我特别相信他能撑起这个家。
5: 三十年来，那份家长的责任始终在他心中，正是对家的责任和坚守，让他有了今天的团聚。
3: 30多年了，我找到妹妹了，没想到也找到哥哥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照顾他们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5: 我们都相信，在这份爱和责任的支撑下，这个家再也不会散了。

0: 我是受过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气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6: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

0: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
0: 哦，
2: 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
0: 哦，
2: 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
4: 哦，
2: 听过吧？肝经、
0: 对，
2: 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
0: 哦，
2: 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
0: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 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

0: 真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20天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

0: 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
3: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哦，有花。
3: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6: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6: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

0: 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

0: 它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2: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我叫孟凡成，今年38岁。我要找的人呢，就是能让我重新替你要的那个人。
1: 他的思念纠缠着他，难以自拔。他选择自我麻醉，
0: 抽烟、戒烟、喝酒、戒抽。我每次都要喝的大醉，喝一斤酒到一斤半酒吧，就是精神就是解脱了。
1: 酗酒20年，他的痛苦因何而来？今天的他能否得到真正的解脱？
2: 李斌老师好。
3: 你好，来请坐。你是来自哪里的？
2: 我是安徽省砀山县。
3: 啊，砀山县。
2: 嗯。
3: 做什么工作的？
2: 干这个动物监狱。
3: 啊，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2: 就是我今年38岁了。
3: 38岁。
2: 我感觉到这30多年呢，就是始终感觉到活在这个屈辱中。
3: 屈辱中。
2: 啊，看到别人好像就是挨了一头，他一头，我要找了能帮我抬起头、直接腰杆的人。
3: 帮你抬起头来。
2: 嗯。
3: 什么事儿是你抬不起头来？
2: 从小就是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很小的时候吧，就是童年的时候，就是感觉着家庭还幸福。我父亲在兽医站工作，我母亲在家务农。
3: 这是你养父养母还是亲生？
2: 就是养父养母。
3: 哦、
2: 嗯，有个比我大10几岁的姐姐，她也非常的疼我。就是在5、6岁的时候吧，到我们邻居家找小朋友去玩，我们邻居家小朋友父亲讲：“你是捡来的孩子，爸妈不疼你，疼你姐姐，你不是他家亲生的。”就是当时吧，我也不太很相信，我感觉我家人都很疼我。就是我有时候啊，每次到他家去，他每次就这样讲，去一次讲一次，从那开始就知道真相是被领养的。
0: 我们村里像我这样的被捡来的，孩子很多。我们这样一在一起，就想起了自己的伤心的这个身世，感觉呢就是给姐伤疤一样疼，也不抱成团，也不在一起。
2: 我们村里捡来的孩子，给犯多大的罪，给犯多大的法一样，在别人面前始终要挨人一等，很丢人，很没有自尊。从上小学的时候吧，我就是每天被人就是感觉着就是羞辱，只要是有这个学生给我闹矛盾，他就讲那个是啊，你是野孩子，你不是家里边亲生的。还有那里调皮的吧，那个学生他就是有意无意跑到就是我面前，就是讲你是野孩子啊，你不是我们这边的。我一听就是有时候就气不过，我就跟他们打架。有时候他们兄弟2、3个年龄比我大，我每次反正从小时候吧，就是经常的被别人骂，被别人打。
0: 回到家以后，我父亲就问你是不是跟人打架了。我感觉这样，如果这事情要是告诉父母的话，那父母知道肯定到别人家去吵。我感觉一吵那还会更丢人，还更丢脸。我就想着外边不小心碰到了。我就暗暗心里面就发誓呢，我一定要坚强起来，我不会，以后我不会再哭，哭也没什么用。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吧，反正天大的事，我不会哭了。
3: 你养父母对你好吗？
2: 养父母对我，还可以吧。
3: 还可以哈。他们打你吗？
2: 小时候经常打我，我还离家出走。因为当时吧，是我们几个小朋友都在我们家附近食堂边玩，在那地方玩的时候吧，我当时11岁，我年龄算大一点的，还有一个8岁的，他就滚那个自行车轱辘不小心掉到食堂里面，他去捞这个轱辘，他一不小心也溺水了。我当时呢又会点水，我就是毫不犹豫的下去救他，我就慢慢的抓住那个食堂边的那个树藤，慢慢的爬了上来。当时这个小朋友呢，他就被他家人送到医院去抢救。我父亲，他也就是，他就知道我又下水了，用那个竹条子，还有那个扫把扫地的那个都是竹子的，那光着膀子也狠狠的抽了我。我当时呢，就是感觉着很委屈。如果要是亲生母亲在跟前，不但

0: 不会打我要夸我的，我就这样讲，我不是你们家的孩子，我不在你们家了。那当时我就十几岁嘛，我就跑掉了。我父亲就在后面一直追了有七八里路吧，追到了。当时年龄小，也没这么大力气，被我父亲抱回了家。接下来就是因为一点小事，还被我父亲打过好几次。我离家出走了一共是三次，我感觉着呢，每次我父亲打我的时候呢，我感觉着这个亲情就是越来越淡了。
1: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找自己的父母？
0: 从五六岁吧就想找，我感觉着我就是过得很没有依靠，很孤单，我就想找我自己的家。
1: 我就问你啊，你对小叔家里爸爸妈妈还有什么印象吗？亲生父母？
0: 没有，一点
1: 没有哈，
0: 一点印象也没有。
1: 你养父母，你问过他们你是怎么来的吗？
0: 我养父母我没有问过。我感觉什么？他把我带这么大不容易，我就是每次想问。
1: 他伤害了他。
0: 就是每次想问的时候，到他们跟前就是也是准备，就怎么也张不开嘴。我就是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吧，我问我舅舅，我问一下、啊、我家到底在哪里？他你怎么想问这个了？我就想找家，我舅舅讲你家可能在四川嘛，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又到我二姑妈家去问，我感觉我二姑妈也比较疼我。我二姑妈接我当然跟我舅舅讲的一样，我就认为那一段时间呢，就是我父母还有我亲戚他们好像都在演戏，他们好像都在骗我，我隐瞒身世。
2: 对于身世没有丝毫记忆，问询亲属更是守口如瓶，如同一个罩子里的生活，压得孟凡成喘不过气来，心中异常痛苦的他万般无奈下，用买醉的方式独自疗伤。
0: 我难过的时候嘛，我还不想就是让人看到我不坚强的一面，基本上都是我自己在喝酒，就我自己喝，最多有时候喝个一斤半酒二斤酒吧，就是来麻醉自己。
1: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
0: 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喝酒了吧。有时候上学
1: 哪有钱买白酒啊？
0: 我家里边有，就偷着喝。
1: 偷着喝、
0: 喝酒第一次是上小学四年级吧。就是每天就是走到我们村东边，他是个捡来的孩子，就是放学的时候吧，走他门口过了，门口停了好多的车子，听说是他家是西安的，他父母来看望他，还有他姐姐哥哥，还来了好多人。
1: 他等于找到他家了。
0: 他找到了，就他家里人到我们这个村子来看望他。就是我感觉到替他们高兴。同时我最大的吧，我就是羡慕，就是几天就是精神不好，就是也是光想造假，就心里烦。那天晚上就是基本上就睡不着觉吧，就那我就偷来到我飞那边就偷的酒就喝，就那个时候就开始喝酒。
1: 你养父母知道你喝酒吗？
0: 知道。就是用那个喝酒来发泄，别的我感觉了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村里就是像我这样的绅士，他们就是接二连三都找到了自己的家，感觉老天爷怎么不公平，他们都找到家了，我为什么找不到家？我就是错在什么地方了？我就感觉着呢，要找到我自己的家，靠谁都没有用，还必须靠我自己。我就想着要挣好多好多的钱，去到四川那边去找家。就在2001年、2002年，我就准备到四川去找家。突然，我家里面又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导致了造假。
1: 什么重大事？
0: 就是我母亲肚子里面长个肿瘤，所有的积蓄都花完了，是能卖掉的东西都卖了。我母亲住院的同时，我老婆生我二女儿，生下来以后是先天性心脏病。
1: 你现在孩子心脏病好了吗？
0: 没看好，没了。在我女儿

0: 去世的时候感觉到很孤单，很无助。如果能我的亲人在我身边，就哪怕能过一句鼓励的话，感觉到很好。我就是不会掉眼泪，在很伤心的时候，我就是喝酒吧。
1: 最想家的时候是哪段时间？
0: 2014年的时候，去打工。
1: 在哪儿打工？
0: 在安徽芜湖。无意中就在电视上面看到这个《等着我》的节目，我就是当时就是非常激动。一看到就是别人找到家了，他们找家都找得非常困难，都找到了也感动。啊，我也没有心思去上班了，我就是帮小张找家的事。那一年在那边就是换工作，换了好几次，每次换工作就有那个试用期。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心情去工作了，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也打不起精神，就是一年下来也没挣到什么钱。
1: 整天喝吧。
0: 真的喝，从那一次
1: 每次都喝醉了他。
0: 差不多每次都喝醉吧。 感觉三十多年过得太憋屈了，就是为了我虚拟啊，也困扰我，不管干什么事情，都是个失败者。如果我不是领养的，我感觉到我生活过得会很幸福。对别人家的孩子，我也挺关注。在我们村有一对夫妻，他们多少年都没有小孩，不能生育吧，好像是。突然间呢，他家就来了个小女孩，每天就是哭，好多人都在讲他们是花钱买来的。我呢就感觉说就是质疑，我然后呢我就打110报警，最后这是经过警察调查，他们是合法领养来的。我就是非常的就是痛恨这个人贩子，假如说要叫我碰到人贩子，我肯定会亲手去抓他。
2: 就他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是被拐孩子的一个常见的心态。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凡是被拐的孩子到买主家之后啊，大多数是不幸福的，少数呢可能过得还可以。就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收买这些被拐的儿童啊，不但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啊，而且呢，它会导致这个孩子啊，会从小就很痛苦，所以啊是不可取的。
1: 你养父母知道你来找家吗？
0: 知道，他们也知道。我女儿她清正，她在幼儿园工作吧，她清正，七天假，陪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1: 火车，
0: 硬卧火车啊，硬座。
1: 来，女儿上来，我们有点事儿问问女儿。和女孩很漂亮哈，
3: 李老师好。
1: 你好，比爸爸漂亮多了哈。你为什么鼓励你爸爸去找爷爷奶奶？
3: 我爸以前就是那种性格特别活泼开朗的人，但是这几年吧，他就是一直被这个寻家的困扰，比较闷。我不让我爸去寻家的话，那我爸爸应该会疯掉，所以我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帮我爸爸找到他的亲人。
1: 你妈妈支持他找吗？
3: 支持。
1: 支持哈。
3: 对，我希望我爸爸能够振奋起来。
0: 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帮我完成找到你家的愿望。我感觉找到我亲的父母了，我来后呢干什么事我又心静了，我就是也以后我能振作起来了，就是我活得也踏实了，我能直起腰杆了，重新再活一回，我感觉。
1: 现在还喝吗？
0: 从接到北京通知以后，我就不喝酒了。
1: 你觉得这次能找到你父母吗？
0: 那挺有希望的。
1: 挺有希望的。如果找不到，你会怎么样？
0: 如果这一生我也找不到我的父母，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到我临死的时候我也死不瞑目，合不上眼。
1: 我们一起站到这儿来看看摄制组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树东，
4: 孟凡成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寻找家的这个

0: 入帖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那为了多了解一些您当年养家的具体细节呢，我们也是跟您的养父取得了联系，而且从他那呢了解到了很多可能是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小时候的细节。我们来给您梳理一下啊，您呢是在1982年的8月份来到现在这个家里的。那当时啊，你这个年纪应该是在4岁左右，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儿。当时体表有一些特征，包括左耳边呢有一个耳仓，右手腕有一个月牙形的记号，而且当时你的牙很黑，应该是有虫牙。当时你有很明确的这种四川的口音，比如说你管这个鞋子叫做孩子，而且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叫做云强儿。当然这应该是四川的方言，具体的字怎么写我们还不能够确认。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分析啊，估计你的家呢应该是在四川的周边，所以呢我们也是及时联系了那个区域的保卫回家的志愿者，包括相关的警方，一起来帮你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委托后，我联合志愿者郑哥、蝶恋花以及重庆亲哥一同在网上进行查找和比对，
2: 结果在宝贝儿回家网站看到一条寻找儿子以强的帖子，发现其中有部分信息吻合，但是寻亲人的手臂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和以强的家庭信息不符。

0: 好，请走向我们的希望之门，请。
1: 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来的，从哪地方来的，叫什么名字。今年毕竟都38岁了，以后再也不想叫别人看不起我。
0: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心里有些话都
1: 还懵着呢，
0: 对，有点懵，有些话也憋着说不出来。
1: 过来，树东，妈妈怎么没来啊？
0: 妈妈很小时候就过世了。
1: 哦，
0: 来，回去慢慢说啊。
1: 爸爸是在四川，
0: 对，在彭州，离成都很近。
1: 来见一下爷爷吧，叫一声爷爷。
2: 爷爷好。
1: 来，爷爷坐。你这个孩子当时是怎么丢的？
3: 我这个孩子当时是他奶奶与那些感情遇上别个堂妹，堂妹街上赶场人多，帽子就掉了，帽子掉了呢，奶奶就把帽子捡起来，就车转身就孩子就不见了。
1: 找了多少天？
3: 找了很久，火车站、汽车站，我的家里都到处都有人去找。
4: 拐卖他的那人啊，应该是个熟人。
1: 为什么？应该是个熟人。
4: 对，因为被抱走的时候没有声响，那就肯定是一个熟人给他抱走了。
1: 派出所报警了吗？
3: 啊，回来就当天下午我们就在派出所报警了。
0: 后来啊，警方去调查，抓了一个人贩子，他们怀疑就是那个人贩子拐的，但是那个人贩子一直到被法律制裁，也始终没有说这个孩子是他拐的，所以就其实是对不上这个事儿。
5: 是被判刑了是吧？
0: 对，只不过是怀疑是那个人贩子拐的。
5: 应该是结合现在的情况和当年的调查的线索，是有可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会要求当地进行调查。

0: 孩子，我问你啊，你不是日夜想找到爸爸妈妈了，为什么见到爸爸这么冷静？
1: 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很失望吗？失望在哪？
1: 失望在哪？失望我这一生，我这一辈子也没见到我母亲是什么样的。那时候我就讲的话我不记得，这是我养父养母替我回忆起来的。我就是在我养父养母那边，就是问我你妈妈呢，我说我就讲我妈妈不在了。
0: 妈妈是哪年去世的？
2: 80年。
0: 80年、那个时候
1: 他
2: 那个时候只有两岁左右。
0: 哦，还没丢。
2: 妈妈去世的有2年的样子，他就丢了嘛。
3: 对，他还没丢的时候妈妈很小的。
0: 那他就应该知道，你有印象吗妈妈？
3: 没有太小了。
0: 那你刚才爸爸说的那个奶奶带着你去赶集，你这个也没印象？
1: 没有，什么印象都没有。
3: 你听我说啊，其实呢这些年他自己可能也经历了很多，爸爸在家里也不容易。爸爸今天啊给你准备了3样东西，都是这些年一直保存的，从82年到现在35年了快。让爸爸给你讲讲这些都是给你保存的东西。
2: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照片。

0: 让云谦儿看看，他还记得这个吗？
1: 在小叔的棉袄棉裤。
2: 这袄子是你小的时候你奶奶亲手给你缝的，棉裤。这个都是在2008年地震，我们的老房子后头就震垮了。震垮了，这个我们是从废墟里刨出来，还有些东西呢，地震的时候掉了。
1: 奶奶现在还在吗？
2: 奶奶去世都24年了。奶奶去世的时候，奶奶都拉着我的手，嘱咐我，你一定要把强文我找回来。

0: 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只要我在，我就不离婚，我就不放弃。
1: 说实话，这个父亲拿出这个衣服让我感觉也是特别感动。刚才他们俩

历史我也得了一场大病，就是得了一个肺结核，就吐血，半瓶半瓶的有时候吐。那一次不是家人来，我现在已经我也见不到他了。

0: 除了衣服，爸爸还带来一个特别珍贵的，
1: 这是明强老的生辰八字。
0: 你一直没有搞清楚的到底生于哪天哪日。
2: 以后就知道
0: 原名叫什么，这都知道了。
2: 以后就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了。
0: 你念念。
2: 姓名银，榜强，生于农历1978年9月20日上午14:20。

0: 小兄弟，现在心情好一些了吗？
1: 现在脑子很乱，就感觉
0: 很乱啊，
1: 感觉跟做梦一样。
0: 不知为什么，我特别特别理解，就他现在这个状态是因为什么？他无数次的幻想，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无数次的幻想今天这种盛大的场面。然而一切让他不知所措。
2: 在这个话题上，他是一个永远的孩子，喝酒也罢，苦闷也罢，必须找到亲生父母，他才能够彻底的一个释放。你看哈，一个38岁的父亲，他的女儿知道怎么样的爱父亲，一个38岁的儿子不知道如何去接自己的亲生父亲，本来是人伦最正常的东西，就是被人贩子给毁了。在你很早的时候就留下了隐强儿的那一生，你会一点一点的找回做隐强儿的感受。
0: 行，我们怀着美好的心愿，祝福他们一家，爸爸和儿子越来越融合，越来越像一个大家庭。
3: 谢谢大家。
0: 对，搀着父亲。想不到父亲和儿子是这样见面，我心里非常难受。是什么使他们成为这种状态？就是因为拐卖。父亲在苦难的生活中期盼儿子，他们都变了。但愿他们以后会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当中，能过得像个正常人的日子。
1: 我感觉我这一生最大的谜团，就是也解开了，最大的心结也解开了。我感觉以后不可能还这样像以前那样喝酒了。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是瘦子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

0: 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

0: 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没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 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了，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2: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3: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1: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20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就
6: 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对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

0: 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弱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哦、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

0: 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0: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你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所以
1: 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2: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今年已经退休的郭新虎，最大的爱好是在自己的菜地里种菜和陪孩子玩耍。他如今三世同堂，儿女孝顺，有着几乎完美的生活。在他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有一只骆驼玩偶，他嘱咐全

0: 家人，谁都不能懂，在这只骆驼玩偶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这位大叔您好，请坐。这位大叔啊，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从哪儿来？
2: 我叫郭兴虎，今年64岁，我今天要找56年前我的在宝鸡火车站走失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妹妹还有弟弟他们。
1: 那您带着的这些东西是寻亲的一个线索？
2: 对，这是我小时候我的家，我找了一个朋友根据我的回忆画了这么一幅画。我的家就是在这个部位，我家门前这一条公路一直通到这个顶头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粮库。
1: 粮库，
2: 哎，经常有骆驼，有马，有毛驴，有骡子，经常从这一条公路上来给粮库缴粮。
1: 嗯，
2: 我这个家有水磨，
1: 水磨，
2: 我家乡这个水源特别多。
1: 嗯，
2: 吃的那个面粉是拿水磨磨出来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们经常在这儿捡骆驼粪、捡马粪。那个骆驼最忌讳僧人靠近它。拾马粪、拾骆驼粪，小魔仙从它屁股后面拨出来，才往篮子里面拾。那个骆驼僧人靠近了它，它头扭起来，对着你的脸，他给你吹鼻涕。骆驼那个鼻涕黏糊糊的，可厉害。吹到脸上，脸上就长癣。
1: 哎呦呦！
2: 吹到鼻手上，手上长。他不让你僧人靠近他。所以这家伙
1: 啊，
2: 在我心目中，我对他可敬畏。
1: 敬畏
2: 啊！又喜欢他，还有害怕他。我的爸爸就在我们当地一所小学当老师，所以爸爸经常从学校回来了，我要他给我卖烧饼。这个烧饼做的周围厚，中间的薄，吃起来特别好吃。妈妈是一个大个子，她手很巧，给我做的那个棉鞋、棉衣做的特别好，我穿上可舒服。记得有一次在和小伙伴们玩耍的时候，邻居家的一个孩子，他妈妈给他拿煮熟的蚕豆用针线穿了一个蚕豆项链，他斜着一背，玩着玩着拽上一个，哎呀，我可羡慕了，我就赶快跑回家，妈妈，我也要蚕豆项链。妈妈说咱们家里没有蚕豆呀。我说不行，我要的。妈妈退不过去了，那就在隔壁借了一碗蚕豆回来煮熟和我来，很快地拿针线跟我穿了一个很长的蚕豆项链，我也也在肩膀上一挎，活蹦乱跳地和他们玩去了。我就感觉到，哎呀，妈妈真好。
1: 6岁就爸爸不在了，等于就是妈妈一个人带着家里的几个孩子。
2: 这么爸爸安排了以后，我的妈妈憔悴老了好多，我心里很难受。正在这个时候，东北大庆一个我的姑姑来信，让我母亲把我们姊妹4个带上去东北大庆。

0: 于是在有一天晚上吃罢晚饭，我姑还有我小叔把我们背上送到了火车站，上了这个绿皮火车，不知道走了几天几夜，我说不清了。反正在一天早上啊，我们在宝鸡火车站啊，就在上下旅客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了宝鸡站台，人可多也可热闹啊，我也就顺便跟着下车的旅客到站台上玩耍去了。
1: 就您一个人下去了？
0: 哎，
1: 那妈妈和姐姐和弟弟妹妹他们还在车上？
0: 他都不知道我下了火车啊，跑在铁火车后面，那个正木太宽，我这个六七岁的人啊，跨一步都很吃力啊，第一脚高一脚啊，追着火车喊着妈妈，摔倒又爬起来，又摔倒又爬起来啊，连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摔得我胳膊手可膝盖疼的啊，就这我们一个劲儿的追，一直追到斗鸡台那儿一个火车隧洞
1: 啊，火车隧洞、
0: 啊走到这个地方之后天已经黑了，也就是12月份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挑大风的啊老大哥，他看到我在这里哭，他问我你是哪里来的啊，我一说话他一听我是甘肃的，他说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这里有狼呀，走你跟我走吧。这个时候我也别无选择啊，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就跟随这个大哥啊到他们这个村子去，他把我领到这个郭贝贝啊，
1: 等于他就把您收成养子了。
0: 哎，从这儿以后我就叫郭兴户
1: 啊，
0: 我就问养父，我说贝贝咱们这里有没有骆驼，他说了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水磨，他又回答没有，我说咱们这里有没有大粮库，他说咱们这里有个小粮仓离咱这里不远，有一天生产队里要给粮站缴粮，我就顺便跟着养父到那个粮站去啊，把粮站左看右看，那个粮站太渺小了，和我家乡这个粮站一相比啊，那这个粮站只是我家乡记忆中那个粮站的十分之一啊，所以在我心目中我一定很清楚这地方不是我的家，也就是在二年级时候我这个老师他知道我的身世以后，有一天上体育课，他把我叫到这个大树底下，让我坐到他跟前，掏出他的指甲刀给我妈收指甲，他给我挨着剪了，我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给我拉手给我
1: 捋捋
0: 啊，往手里捋一捋啊，他抽时间又到我家里去给我养父说啊，让他给我买点布料，我抽时间给我做上一身衣服，啊你没人住，哎呀这老师给我剪指甲捋头发做衣服，我就想起了我的妈妈，我说这才是妈妈的味道。在我记忆中妈妈给我衣服洗得可干净，衣服

0: 脱了给我及时的补，衣服脏了给我及时的洗。我穿衣服的时候，他给我把衣服，啊，揉揉的软软的，啊，给我把袖子拉的，很松，让我穿，给我把扣子一个一个都系的可整齐。系完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把我的脸，啊，这样两个手这样，啊，一摸，好了，弯去吧，啊，所以妈妈的啊对我的爱，我一直在心里。我趴在学校这个大石头上，啊，我这样抽着下巴，啊，开这个火车，从西面往东走的火车，我看见以后，我就很生气。我说个，你把我丢在了宝鸡，啊，从东面上来的火车，我就仔细地看，我说妈妈，你啥时候能来接我？
1: 你盼着妈妈从东边来，
0: 哎，
1: 坐着火车来找儿子来。
0: 对，79年我大学毕业了，养父给我把媳妇也定下了。也要筹备着准备跟我结婚，这个时候我就给养父说，我说贝贝，我给你说个事儿，啊，我想把我妈找着，因为结婚是人的一生的最大的事儿，我想让我妈请妈来参加这个婚礼。
1: 嗯，
0: 父亲同意了，啊，说那你找吧。最后就从潜水地区，潜水离宝鸡190多个公里，离宝鸡是最近。我乘火车到潜水，下了车，就在一个饭店里，那个老板还有个50来岁，
1: 嗯，
0: 在算吃饭的当中，我就问这个老板，我说老师傅，咱这个潜水地区有没有水母？
1: 嗯。
0: 有没有骆驼？
1: 嗯。
0: 他说了，在他这啊50多年来，他没听说哪儿有骆驼，也没听说啥地方有水母。我一听，完了，
1: 不是这儿
0: 啊，不是这儿。吃完饭，我又乘火车赶到了龙溪，跑了2个县，啊，最后都证实了，这个龙溪也没有骆驼，没有水母。在我的这个造假，这个心理上，我排除了潜水，
1: 嗯，
0: 和龙溪这两个
1: 排除了。
0: 哎，我开始准备逐步的往上查找，
1: 嗯，
0: 啊，回到一看，这两个地方都不是我的，啊。小时候的家，啊，宁夏撒坡头以后，这个山坡底下一个骆驼，我围着骆驼左转了一圈，右转了一圈，尤其是这骆驼这个峰，摸过来摸过去，摸到了骆驼这个峰，肉乎乎的，啊，软绵绵的，啊，热乎乎的。哎呀，我心里不知道有多么啊清静，
1: 这就是小时候家的感觉。
0: 哎，所以我看到了个骆驼，就等于看到了我的家，看到了我童年的家乡。
1: 这是您这么多年第一次看见真骆驼吗？
0: 对，我们骆驼摸完以后，最后我们到这个旅游景点买这个纪念品，那个我看到了这个小骆驼，我就买了一个。这个骆驼对我太重要了，啊，我是多少年盼望着它，向往着它，啊，想拥有了它。今天我终于见到了它，所以我就花钱把它买回来了。买回来以后，放到我家的柜子那个最醒目的地方。反正我念一起床，我

0: 1到5岁，我第一年看见的是我的骆驼。啊，我现在有3个孙子，大孙子9岁了，还有老二、老三。有一天，个大孙子到我家里来以后，把这个骆驼抓到手里，老二抓着腿，抢的多的，抢的是又哭，啊，抢到手的高兴，抢不到手的哭的。我出去一看，哎呀，我就很生气，把我骆驼赶快给我放下。谁让你把骆驼抱在怀里，你把腿给我拽的变形了。我很生气的凶了一顿。孙子看见以后，看我掉链了，给我把骆驼放下。放下我就把骆驼拉到手里，慢慢的把腿啊捏着修复着，捏着修复着，啊，恢复那它的原样。啊，我就警告我说，这个骆驼不允许你以后啊拉上当个玩具给我啊抓呀拽呀，我不允许。所以是这个骆驼成了我生命中的家。我看到了骆驼，我心里特别安慰，特别高兴。我们明报了以后，从去年咱这个志愿者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啊，询问我的情况，啊，了解我一些细节。还有甘肃一个志愿者，他也啊给我发来了好多我想象中的一些地形、地貌还有水墨。这个画是我找朋友我叙述他描画出来，哎，我一看画的还特别像，
1: 这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样子。
0: 对，啊，我心里特别高兴，啊，这个骆驼也是我的家，这一幅画更是我的家。
2: 它是我们这个平台上叙述往事最平静最平淡的一个老歌，实际上可能他是在内心里面也是最煎熬的一个老歌，因为他是自己走丢的，他不是被别人拐走的。所以你看他坐在那里的姿态，他实际上我觉得他内心的那种就是一种煎熬的一种状态。而且年龄60多岁了嘛，他到了这个年龄他不会有太多的情感的表露出来，他把这些煎熬和期盼放在了一个骆驼身上，放在了一幅图画上面。我们希望打开门的时候能见到你的母亲，但是如果见不到的时候，希望你这份煎熬也能放下来，好吧。
1: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在警方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做了很多的寻找工作。接下来郭大叔，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寻找工作进行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好吗？来看一看。
3: 郭新虎大哥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原名是叫王明明，出生在甘肃一带，在6岁左右的时候和家人在宝鸡火车站走散了。另外您还记得家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村子里有水墨有骆驼，父亲是教书的，而爷爷是做木工的。我们整理了以上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接到寻亲求助以后，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方网站和宝贝回家寻子网站进行了信息比对，最终我们在渭源县发现了一个高度疑似的家庭。这个家庭姓汪，1962年在宝鸡火车站丢失了一个6岁的男孩

0: 们的信息与郭大哥的寻亲信息高度吻合。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迅速联系警方，为他们双方采血。
1: 我们接到求助后，立刻联系了双方的当事人，为其进行指导采血，并且在第一时间将该血样录入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
2: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寻找了将近60年的亲人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您的希望之门。
1: 56年了，我经常做梦，梦见我的妈妈。我醒来时候，这才是一个梦。如果能找到我的妈妈，我要狠狠地哭，妈妈，我想死你了。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咱们这个捉迷藏做的太长了，如果妈妈你还健在，我一定要尽我儿子的一片孝心。

0: 天到晚的光顾的，一天到晚的到处的找你，找不到线索，没放弃你，现在找你，
1: 还不是妈妈了，
0: 哥。
1: 咋
0: 了，哥？我的哥，想死妈，
1: 都
0: 想死妈，我都想你，想死了。
1: 你们俩假的弟弟。
0: 啊！我的哥哥啊！
2: 哭了不哭了，来，咱们过来坐着说。
3: 不是假的，好好看看，不是假的。
2: 哎呀，岁数都不小了，来。呀，咱先说说这一家人，咱都是谁？
0: 我是姐姐。
2: 这是大姐。
0: 她是大弟弟。
2: 这是老二。
0: 那个是妹妹。
2: 这是老三。
3: 老三。
2: 这是老四。
3: 啊，对对，
0: 姐四个都在这。
2: 姐四个，姐弟四个。坐顺你坐齐了不？这回对了不？
0: 问对了，
2: 这回对了。
0: 他说那些事全对，
2: 全对，
0: 一点也没错。
2: 这样，我们先拿着这幅画看看。

0: 这是凭着他的记忆找人给画的。咱一块看看这个画，是小时候家的样子吗？
1: 是
2: 啊，你要画的不准，
1: 这个样子
3: 这是
1: 样
3: 子
1: 啊，这个样子。
2: 汪大叔，我知道您对家的记忆肯定印象非常深刻，我们知道您非常想看现在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来一起验证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2: 来您看看。

0: 粮油贸易公司，后面那个就是粮库。
1: 哎呀，
2: 不一样了，
3: 对那个。
1: 哎呀，太正规了。
0: 的学校。
4: 哦，爸爸当老师的。
0: 您看墙可能不一样了，但您看后面的山，山的形状是不会变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这个秧子还几份？都还四成四十呀。
4: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0: 嗯，
4: 就是汪大叔一直想找的
0: 妈妈。
4: 妈妈，
0: 刚才出来的时候，
5: 妈妈84了走的，
1: 哦，
5: 天天就坐在门口拄着下巴壳，就寻思你，挂着书
3: 白
5: 睡觉，坐在炕上闭着眼睛就坐着晃的，
3: 晚上夜里都起来哭，
5: 晃的晃的，晃的我们也都
3: 喊着哭。
0: 看妈妈的照片，我们带回来了，
3: 妈妈
0: 啊、
3: 嗯。
1: 对对对对
5: 对
1: 对
5: 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6: 去世的时候
3: 走的
1: 妈妈，
3: 这是爸爸，
5: 我对不起你，
3: 这是爸爸，老乡，
5: 我对不起你，
3: 就下了火车就已经找不到你了，
5: 这是父亲的像，
1: 嗯，
3: 爸爸。
4: 汪大叔，
1: 哎呀，
4: 骆驼咱找了半辈子，咱终于找到家了。虽然说妈妈已经过世了，有点遗憾，有点遗憾，帮您圆了您这50多年的心愿没？
1: 圆了。
4: 那就好，那就好。
0: 另外，今天咱们也应该感谢一下，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县的公安干警，还有志愿者们，是他们的大力帮助，才使得这一家人团聚。谢谢你们，
4: 谢谢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因一时好奇走下了一个站台，郭新虎却用了56年的时间重新登上了回家的列车。虽然没有见到母亲，但是郭新虎终于踏上了家乡的小路，也见到了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骆驼。一颗在外漂泊的心终于有了温暖的归宿。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

0: 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0: 多你要钱，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
4: 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0: 怎么个加法？
1: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

0: 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喝。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0: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3: 是的，
1: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合着20斤长吧？
6: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1: 140，身高呢？
6: 155。哦，
1: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对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4: 哦，有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

0: 对了，
1: 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
1: 对，
2: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2: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

0: 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

0: 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大家好。树东老师好。
1: 您好，来，大姐您请坐。嗯，您还是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找谁。
0: 今天我来到这里想帮助我收养的女儿寻找她的亲生父母。
1: 您要帮您收养的养女找她的亲生父母。
0: 是的。
1: 那她今天应该是有多大岁数了？
0: 今年24岁。
1: 您给我们讲讲当年是怎么回事把她收养的。
0: 那时候我在宝鸡市降障社会福利院干了儿童护理工作嘛。哦。当时嘛我34岁啊，结了婚，有了生了一个男孩。我记得那是1996年的7月10日。

0: 15号，刚再起来就听见我的同事在外面喊我张杰张杰，我就赶紧过去一看，哎，同事手里领着一个3岁的小女孩，扎着那个两个那个小麻花辫，一个已经散了，脸上脏兮兮的，她那个白色的小花裙，你不仔细看的话以为她是黑色的。我就走到她的面前，我说你多大了，你叫什么名字啊，从哪来的。她什么话都没说，望着我居然叫了我一声妈妈。
1: 他叫了一声妈妈
0: 啊，
1: 其他什么都没说。
0: 当时我愣住了，我就想这孩子怎么跟我这么投缘啊。啊，同事跟我说这个小女孩是从宝鸡送来的。当时呢有一个男人把这个小女孩放到托儿所以后嘛，一直没有人来接，就把她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通过登报嘛，寻人启事嘛，还是没有人来接这个小女孩，就送到我们院子来了。我接过小孩以后，我就带孩子去洗澡了。洗完澡以后，那白白的脸蛋也露出来了，我一看大大眼睛，红红的嘴唇，我一看我特别的喜欢，我就把她抱在怀里。她望着我又笑，就又叫了一声妈妈。当时我心里可开心了，他总是缠着我，我要下班的时候他搂着我的腰，不让我走。我想呢他舍不得我嘛，我也舍不得他，干脆我就索性把他领回家了。领回家以后，我们全家人都非常喜欢他，老公啊儿子呀都把他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后来我们就办了手续，正式领养过来了。小女孩嘴巴可甜嘛，整天的爸爸妈妈叫着我们一家人可幸福，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1: 这就是缘。
0: 我一直觉得我能拥有这么一个女儿是上天给我最大的恩赐。我想着我儿女双全，女儿乖巧嘛，儿子听话嘛，我们一家人非常的幸福。但是就在女儿13岁的时候，
2: 那天嘛，我就做了一大桌子的菜，儿子都大声的喊我妈妈妈妈，你快来啊快来啊，妹妹躺在地上了，妹妹躺在地上了呀。当时我给吓懵了，我客厅里面跑进去一看，哎呀，女儿怎么在地上躺着嘞？女儿就是两眼发直，就是那个口吐白沫，身上不停地发抖呀。我当时吓坏了，我就赶紧抱着女儿，我说女儿你怎么了。正好老公从外面回来了，老公就把孩子背上在前面跑，我就跟拉着儿子，我们就在后面赶老公，一直我们就跑到医院。结果一会儿了，我坐等了40多分钟，最后大夫出来了，就说给我说你女儿得了癫痫，就没有说话。我的心情也非常的沉重，因为呢我知道我是在福利院是搞护理的嘛，我知道这个病的严重性，这个病不是轻而易举能治好的。我真的恨不得弃女儿去生病，弃她那个承受那个病痛的折磨。
0: 女儿确诊为癫痫以后，我带着女儿就踏上了一条寻医路。我记得有一年大夫就给我说你回去吧，明天再来，因为要坐12个小时嘛，说我们这里楼道里面没有凳子嘛，说你不能站一个晚上啊。我想着我走了不能把女儿一个人扔在那个冰冷的病床上嘛，我说我不，我要陪我的女儿。就那天晚上，冬天嘛，天特别冷，我就把那个衣服拉链拉上去，手里就这样抱着，一直一晚上不停地在楼道里找。女儿做完以后，一直做到早上的8点，女儿就哭了，就
1: 真是不容易。
0: 当时我记得我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发烧嘛。

0: 腿虫干的就像脱了水一样，就站都两腿发抖，就站都站不稳。当时那个老公看了以后嘛，就说算了吧，我们还是把女儿送回福利院吧。
1: 啊，我当时听了以后，我就跪在老公的面前，把老公的那腿抱住，我就心里难过的，我说我就哇哇的大哭，我说我坚决不送。哦，儿子听了看我在外面大哭，儿子也出来抱住他爸那条腿，说爸爸不能把妹妹送走，我们一定要给他好好看。我老公一看我们娘俩哭的，就再没有一句话就没有说，啊。
2: 所以您就是想着给他彻底治愈。
0: 嗯，为了给女儿这个治病嘛，我们每个月嘛，当时还不到2000嘛，给女儿那当时吃药嘛，就要花1000多嘞。那几年我们是真的是很苦的，就是一个月接不上一个月，就这样熬着。
2: 所以其实女儿从小她不知道她不是这家亲生的，
0: 不知道，因为我想着孩子小嘛，我不想把这个她的身世告诉她，等想着她成人以后，再告诉她嘛。
2: 嗯。
0: 就在女儿18岁的生日宴会上，我告诉了她。
2: 就当天晚上您跟她说了以后，她什么反应？
0: 我说其实你不是妈妈亲生的。当时说了以后，她一把我抱得紧紧的，她说妈妈，你就是我的妈妈。
1: 当时跟女儿说了以后，我既难过又高兴。我高兴的是她要知道她的身世，女儿又勇敢地去面对，但是我难过的是我怕失去女儿。
2: 他也没再问其他的，什么我到底的亲生母亲父亲是什么情况，这些也没问。
0: 没有问，但是他心里还是有变化的。就在女儿19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竟然离家出走了。
2: 那发生什么事了？那天
0: 他上的寄宿学校嘛，礼拜五他才回来嘛，我想他5点放学，6点可能就回来了嘛，我一直等他，一直等到快6点了还没有回来，我就给他那个打电话，他手机已经关机了，我着急嘛，我就赶紧给老师打电话嘛。给老师打电话以后，老师说女儿下午4点半就出去了。我就想他是不是在同学家里，但是我又不知道同学的电话。我一直在家里等，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门口，一直整整的等了一个晚上。可能那天晚上我打了40多个电话，
2: 一直关机，
0: 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他给我回了一个电话，我就说郭敏你在哪儿嘞？妈妈等了一个晚上，你在哪儿嘞？他说你会找我吗？你着急吗？为我着急吗？我说肯定着急嘛，你不回来妈妈肯定着急嘛。他说那我的亲生父母为什么不找我？他就这样说的。
2: 他说这话的时候是很冷静，还是说带有一定的怨气？
0: 我看心里有怨恨，觉得亲生父母把他抛弃了，心里还是很有怨恨的。
2: 然后呢，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0: 等了2-3天以后，他就回到他的房子里面，被子一拉，头一捂，就不说话。我怎么问他就不说话。
1: 他用这个离家出走来试探我在乎不在乎他，其实他是有想法的，亲生父母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2: 您觉得女儿在知道真实身世之后跟以前变化大吗？
0: 跟以前变化挺大的。有一次我就跟他爸爸出去，我们两个去买菜，我们回来以后，他就哭了，他赶紧跑到我的跟前来抱住我说，妈妈你们怎么买菜不叫我？我想着，我说我当时没看见你在家啊。晚上我和老公不是坐在那看电视吗，他就给我们两个端了2盆热腾腾的水要帮我们洗脚。我说不用了不用了，我说妈妈自己来。他说不行，妈妈我今天非要给你洗脚。他给我就算洗脚算问我和他的爸爸说，爸爸妈妈会爱我吗？他一直问了好几遍。我说女儿怎么了？爸爸妈妈肯定是爱你的。

0: 女儿做了一些平时没有做过的事儿来讨好我和她爸，这是缺乏安全感，让我非常的心疼。
1: 那您为什么突然现在又决定要帮女儿找亲生父母了？
0: 因为女儿22岁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对她特别的好，他们两个就结婚了嘛。结婚了1年以后嘛，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嘛。我原本以为他有了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嘛，也有我对他的关心嘛，他是幸福的。1年以后嘛，他就和我一样，就当上了我们福利院的护理员嘛。当上以后嘛，我发现他特别的关心那些和他身世一样的孩子。有一次，那女婿给我打电话说：“妈，怎么郭明怎么2天都没回来？”结果一问同事说，一个小女孩好像是发烧了，他一直守在那个小女孩身边，一直守了2天2夜。其实，他把那个小女孩当作他自己，其实他心里还是有一份是缺失的。缺失的就是他那亲生父母。他有时候经常会问我，我妈妈，我爸爸妈妈长得怎么样？有时候会说，我说我恨他们，他们为什么抛弃了我？我想说，女儿，你不能这样想。如果你妈妈不是抛弃你，你是拐卖的，那你不能恨妈妈呀。我想要让她知道这个答案。
2: 这个孩子，他应该说他是非常期望知道答案的。最后离家出走，他也不可能纠结为什么亲生妈妈遗弃了我。所以说呢，他之所以他不去主动地问，我感觉他还是挺善良。他怕说他要是想找、想知道，可能会伤害到现在的妈妈。
0: 当我有着这个想法，就说给他找父母的时候。我在来之前我已经哭了几个晚上，还是舍不得，因为毕竟我养了他27年。我想不找吧，孩子觉得心里这个疙瘩解不开，我就想着让他快快乐乐的，他应该找回他的那个亲生父母，叫他人生没有遗憾。
1: 今天他跟您一块来找吗？
0: 他来了。
1: 那您自己喊，把郭明喊上来。
0: 郭明，
1: 坐坐坐。刚才妈妈讲的很多你在底下都听到了。
3: 知道了。
1: 妈妈是真心为你好。
3: 对。
1: 18岁的时候，那天可能是个坎儿，你真真正正的第一次从妈妈嘴中听到了那个答案。
3: 对。
1: 你不是妈妈亲生的闺女。当时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3: 我是心里是不愿意相信的，因为在那个家生活了20多年，我妈妈对我一直挺关心的，挺照顾的。
4: 因为我那次离家出走的时候，心里可能那时候憋得慌，就离开家了。那次有哥哥的电话，有我爸爸电话，有我妈的电话，那么多电话，50多个来电。我看到那些电话，我觉得他们是关心我的、爱我的。
5: 他女儿，我觉得还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他能跟这个大姐一样到福利院去做这个看护工作，说明他对他妈妈对他这个抚养啊，还有这种这个家庭对他的善意都是很认可的，
6: 甚至是一种感恩的情怀。
5: 对对对，他可能也是想通过自己的这种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所以他才愿意去做福利院的这个看护员。不管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你也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而且她一直在，一直也是你坚强的后盾。
1: 那郭敏，我们都站在你背后。

0: 勇敢的去看看我们寻人团现在寻找的结果，来，加油。
1: 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寻找亲生父母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回忆，当时您只有3岁，最初是从宝鸡幼儿园被送到福利院的。根据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马上组织专员分析案例，并在全省进行大规模的寻找。但由于时间久远，信息量少，宝鸡幼儿园搬迁，这给我们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同时，我们也第一时间采集了你们的血样，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进行比对分析。
1: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觉得女儿的她是缺乏安全感，我很心疼她，我就想着，让她快快乐乐的，她应该找回她那个亲生父母。
2: 我知道的时候就恨他们了，可能是他们孩子多得很，把我丢了。我就是想见见他们，想让他们给我一个答案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我对女儿的爱从来没有减少。
1: 我就想把这个叫你把心中的这个疙瘩解开，你不能心中有恨，你就勇敢的去面对，

顾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北廊坊找到了你的爸爸妈妈。你笑了，也许结果和你想的不太一样。在你两岁的时候，你的妈妈当时是一个人去河北打工，那个时候你的爸爸独自带着你从四川老家坐火车去河北，但是在火车上爸爸遇到了两个陌生的男人，这两个男人给了爸爸一根烟，爸爸抽完烟之后就不省人事了。当爸爸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一个火车站的旁边，而你和他的行李以及所有的财物都不见了。你的爸爸妈妈都沉浸在这种失去女儿的绝望当中，而且他们从未放弃找你。

0: 最重要的是，妈妈告诉我一件事儿，说你在离开的时候穿的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但是我刚才听你的养母讲，在她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穿了一条白色的纱裙。这说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人为你换了衣服，你很有可能遭遇了人贩子或买家的抛弃。你的爸爸在得知我们找到你的消息之后，他非常的高兴，他第一时间就订了机票，他要来北京，他要见你。但是这些年他因为一直在找你，他也因为伤痛，所以身体非常不好。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刻，他因为身体原因还是被航空公司拒绝了，所以他选择在家里面等你。但是我们为你带来了爸爸拍摄的视频，他有话要跟你讲。来，
1: 妈妈，
0: 我们先看看爸爸说了什么。
2: 二十年没见了，能认得出爸爸吗？爸爸现在哪了？这么多年，你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爸爸一直很愧疚，爸爸很后悔当年没有照顾好你，当年真应该紧紧地把你抱在怀里。自从你丢了婚，爸爸一直在找你，但爸爸找不到你。爸爸错了，你原谅爸爸吗？
0: 这段视频，因为今天哭了，今天是我自己走出来的。这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在你的心里对亲生父母是有心结的，所以我们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还要告诉你，今天妈妈也来了，让我们听听妈妈的声音好吗？
3: 对不起女儿，是妈妈把你照顾好了。妈妈当时生你，妈妈跪在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你生下来。从你下地那一刻起，妈妈就发誓一定要好好保护你，一定要亲身亲手亲力把你带大。你刚生下来，你就拉着妈妈的手紧紧不放，妈妈就知道你是我这一辈子最最重要、最最宝贝的女儿。更是这种幸福，好景不长。在你2岁多的时候，也是妈妈的无奈，妈妈自责，是我没有带好你。妈妈真的很爱你。
0: 你也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不知道你的心结解开了没有，所以我想让你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和妈妈见面。妈妈就在门后，来，打开希望之门。

哎呦

0: 看脚下。
1: 大爷，
2: 谢谢你，你把我女儿养得那么好，我也感谢你。
1: 你看咱们都演你的脏皮儿，小时候的脏皮儿。
0: 这是一张又一张的寻人启事，每个阶段都有。这也是一直都在报纸啊，还有包括街上贴的一些照片。
1: 对对，就是就是。
0: 这回你相信了吗，郭敏？
1: 就是
0: 你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他们妈妈这几年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
1: 我现在。
3: 郭敏，
1: 妈妈，
3: 现在一切真相都解开了，你现在心里怎么想的？
1: 妈妈不是抛弃你了，是你丢了，你让带走了，知道了没有？今天的心结你打开了吗？
4: 我才知道妈妈是不是抛弃我的。
3: 现在知道真相了。
4: 知道了。
5: 在这个皆大欢喜的结果的背后，也是我们的幸福时刻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那位养母。
3: 对，
5: 我们圆梦基金愿意表彰这位妈妈20000块钱。
1: 我今天就把女儿交到你的手上，我们两家人共同来关心我的女儿。
6: 22年，养母的悉心呵护为女儿构筑了一个温暖的堡垒，用母亲的坚强克服了一次次困难。面对女儿的身世，她虽然不舍，却仍旧选择了寻找，只为解开心结，让女儿快乐。今天解开了女儿的心结，迎来了1+1=2的幸福。让我们祝福全天下的母亲。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

0: 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1: 哦，
0: 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哦，用您的得意门
0: 生。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3: 法？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5: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12时辰，
5: 是的。

0: 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2: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

0: 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对、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

0: 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哦，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丁老师你好。
1: 你好，来请坐。你从哪儿来呀？
0: 我来自贵州遵义。
1: 遵义哈、你来找什么人？
0: 找我的弟弟。
1: 弟弟。弟弟什么时候跟你分手的？
0: 我叫陈红，我四岁时把我弟弟弄丢了，今年33岁，我妈妈都还没有原谅我。
2: 陈红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遵义市，从弟弟丢失的那天起，陈红就背负起了母亲对自己长达29年的怨恨。母亲为何会埋怨一个年仅4岁的孩子？弟弟究竟又是怎样丢失的呢？
1: 是你把弟弟弄丢的？
0: 对，是我把弟弟弄丢。
1: 你带着弟弟出去玩？
0: 当时我和我弟弟就在旁边玩，我妈妈在旁边做生意，那是在市中心，旁边有一个那个百货大楼，是个商场。那时候我们小孩也没什么玩具，当时就我会带着弟弟去捡那个彩券玩嘛，当个玩具玩，边走边捡的时候，捡到那个百货商场的门口的时候，就有一个女的过来，个子不高，1.5米左右吧，穿一身黑衣服，头发长长的，然后就说的普通话。他拉我，他说小朋友我带你去买小火车。我的心想就说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不跟你去。当时我就拽开他，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抱着我弟弟

0: 猛的一下就跑进了商场。我那时候心里不知道怎么办，只知道去追。当我跑到商场的进口的时候，他已经跑上了商场的二楼。当我跑到商场二楼的时候，他一从商场跑到另外一个出口。我跑过去的时候，他已经跑到那个出口的下面一楼了。然后我跑下一楼看不见我弟弟，我就在那个商场里面找了两圈都没找到，当时心里很害怕，就哭着跑去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弟弟被别人抱走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向我身上使劲打了几下，就说你怎么会把弟弟弄丢。但是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怎么说什么，那时候只知道哭了。那时候我妈妈就带着邻居到处去找，找了一天都没找到。第二天就去报案了嘛，报案以后就复印着我弟弟那个照片的那个寻人启事，到处贴的满大街小巷都是。自从我弟弟走失以后，我妈妈经常就会在我耳朵浮现，说我妈妈就说我没有我弟弟小时候可爱，没有我小时候弟弟听话，没有他乖。那时候就是因为弟弟小时候走之前，一次他给我端饭嘛，那时候不小心，我们家那是那种木房子，那地上是那种泥巴地，凹凸不平的那种泥巴地。当时就是因为我给我端碗的时候，把那个眉毛上面摔了以后缝了四针。我妈妈一直就因为这个事情，就是说我没有弟弟听话，我弟弟比我懂事，比我乖，经常会把那句话挂在嘴边。为什么当时觉得不是我？
1: 弟弟没丢之前，妈妈对你不是这样。
0: 那时候太小，没太多大的
1: 不记得，
0: 没多大的印象。从懂事以后，就帮着妈妈做家务，因为帮妈妈那时候一个人带着我很辛苦嘛。放学以后回家就要帮妈妈守摊，削菠萝嘛。那时候生意挺好的，而且冬天又特别冷，那菠萝很重，对吧？我妈妈把那皮削了以后，我就帮她削那里面那个籽，因为拿着手上那个水是比较扎手的，有时候会扎出那种血口子，是不是？那时候当我回家的时候，提着碗筷回家要洗碗的时候，看着我那些同龄人都在那里玩躲猫猫啊，那些就感觉很想和他们一起玩。那时候玩的悄悄的偷着来玩的，玩的时候心里都会想再玩几分钟我就要赶紧回去把家务做完，如果不做家务又会被妈妈打。
1: 你爸爸一直在？
0: 因为那时候爸爸也不在家，就是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但对他来说，就是说一件小事做不好也会被打骂。那时候就感觉为什么妈妈会想着遥不可及弟弟，为什么会想着在自己身边的女儿。
1: 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过这样的生活吗？被怨被恨被责怪？
0: 因为外人说我弟弟是被那个熟人拐卖的，他就对任何人都没信任，包括我都不信任他，因为他没文化也不会存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一到一段时间，她就会把钱藏在那角落里，这里藏点那里藏点，然后床底下藏点，沙发底下藏点。然后就有一天晚上她回家找钱，找发现那钱不见了，然后我这睡得很熟，她就把我打醒了，是疼醒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说，我这妈妈真没偷你钱。她说那不是你偷是谁，这里家就你和我。那个心里的感觉，我是她的女儿，她都对我没有那种信任感，就感觉那时候挺委屈的。那时候感觉对我还是有那种仇恨在里面，不相信我，不信任我。后面我是听别人说她的钱找到了，但他都没有给我一个正式道歉，就说我冤枉我的女儿，没有。
1: 可能还是因为他觉得你把弟弟丢了的怨恨吧。
0: 对，
1: 你从内心深处确实觉得弟弟是你弄丢的吗？
0: 内心甚至不是这样想，但是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说他这样的那个弟弟就是他弄丢的。
1: 但你内心知道不是你，是人贩子拐走了，抢走了。
0: 对。
1: 但你觉得委屈吗？
0: 委屈。
1: 委屈哈。你在这样的生活一直压抑了这么多年，这是你找弟弟的原因吗？
0: 对，我想我告诉我弟弟，真的姐姐这么多年，就是因为当时我把弄丢。

0: 这么多年的委屈。
1: 把弟弟找回来，你是不是就如释重负了？这一辈子你就心安理得的去生活了。
0: 对，
1: 否则你永不安宁。
0: 我心里承受这么多包袱。
1: 于金建，你觉得他能找到弟弟吧？赶紧解脱这妹妹。
2: 他挺让人同情他的。他这个33岁了，应该说20多年就被自己这个丢失弟弟而始终的压抑着。你说他这么活着，就是为了这个，为这个找弟弟活着。他这个母亲啊，说老实话，让我听了以后，我仅只觉得挺不能理解他母亲的。
1: 那一直在哭的那个
2: 父母的都怨恨这些，怨恨这些女儿啊什么啊。
1: 在你旁边一直哭的那个女人就是他妈妈。
2: 那就对了，我觉得他妈妈应该哭。为什么？因为一直对女儿不好。
1: 陈杰，
3: 对，就是孩子一旦被拐啊，他的亲属一定是非常痛苦。但是呢，这对夫妇啊，把这个痛苦啊，在某种程度上迁怒于孩子了，这个还是没有道理的啊。因为你说让一个几岁的孩子，能够拦住人贩子，把这个他这个弟弟救下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这个姐姐啊，在这个弟弟被拐这个事上是没有责任的。父母怨恨他甚至打骂他，这都是不对的。而且打得厉害，这个实际上是违法的。
1: 那么后来这么多年你一直跟妈妈这样相处，
0: 到初中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家里面条件不是很好嘛，就只能吃面条。那时候面条就只有酱油醋盐，什么都没有，连一点最肉末都没有。那时候看着学校那同学都吃那个糯米饭，很渴望。因为那时候1块钱一个，然后那时候套个塑料口袋上面，然后那个人就把那糯米饭咬在上面，放点香肠啊，那个酸萝卜啊，脆哨啊，还放了我们最近那边那个折了个懒的那个辣椒水到了里面，然后放在咬鱼头上面，搅匀了以后吃上去那种感觉真的是挺美味的。那时候就从没偷他钱变成真偷他钱那种去，实际上偷钱只是想瞒住我心里那种想渴望有另一份早餐那样的早餐吃。
1: 你妈没发现
0: 偷的时候插那个钱里面是那种一沓一沓的10块10块的，都是一小沓，从里面抽1块2块那种，是悄悄的拿出来偷来用，翻出来以后藏着，藏在那个什么，藏那个脚
1: 鞋底、
0: 对，怕发现嘛。
4: 但有一次他去结账，那个老板娘就跟他说，怎么你拿的钱老是差钱？他说不会啊，我钱是数好的，一沓一沓的怎么会少钱呢？他就回来问我嘛，那时候打来我就只有承认了，我说别人都有啊，都有吃的，为什么我没有吃的呀？别人都会享受那种该享受的，我为什么我就享受不了？我妈就说我不挣钱那谁要养你吗？家都没有家。你说说当时妈妈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当时还是没有太多理解。
1: 什么时候开始懂事了？
0: 初中毕业后吧，就开始打工挣钱嘛。哦，
1: 都干什么活啊？
0: 在农家乐上班，那时候起早贪黑的，200块钱一个月那时候。然后做了以后感觉工资太低，对家里面没有多少改善，然后就自己做生意，卖那个爆米花。那时候一袋2块钱哈，2块2块的感觉，真的是我那时候有真的很深的体会，感觉妈妈那种
1: 不容易，
0: 不容易为那个家付出。后面我在卖爆米花的同时，个经理看中我，他就叫我去做美容院上班，给我一个发展的平台嘛。
4: 到我到美容院上班以后，那时候接触到那些大姐姐，还有那些顾客，那些阿姨嘛，就听他们，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他们听以后，他们觉得我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经历了失子之痛，要一个人把我抚养长大那种心酸，可能有些人他是体会不到的。
5: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陈红才理解了妈妈为什么会坚守着这个小摊儿。她不光是等着弟弟回来，更是为自己撑起这个家。

0: 那时候我突然一下子真的能体会能明白那种感觉，一个女人要支撑这个家，要让我以后有个安稳的家，从早到晚很晚就基本上街上看不见有几个人才会收摊回家。感谢我妈妈这么多年能把我养到，真的是不容易。那是我去第一个月挣了600块钱，当时我就给我妈妈买了一份保险。我妈妈那时候身体不太好，经常头疼，那时候就希望她就说如果真的有一天她就这样走掉了，我有2万块钱能给她一个安葬，让她有一个地方能够安息，都是这样想的。
1: 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上班没多久就认识我老公。
1: 结婚就离开家了？
0: 也没离开家。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其实你妈妈这么多年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没有嫁到他去，就住在我家和我妈妈一起生活。
1: 你们一直跟你妈住在一块啊？
0: 不，我老公他上班，不经常在家，两地分居。
1: 但是你一直住在家里？
0: 一直住在家里面。这么多年可能在无形之中两个人有一种互相依赖的感觉，特别是我怀小孩生小孩，我妈就感觉我妈对我小孩特别好。那时候我女儿刚生下来1岁多吧，她做生意嘛，我带小孩，她舍不得花一分钱在外面吃一碗粉一碗饭，她就会给小孩买东西，买鞋啊，买衣服啊，贵的她都舍得买，就觉得我妈是不是把给我一生我的爱给了我女儿了。如果从小孩方面来让我感觉到还是好的，当时就缓和嘛，这种关系
1: 很温暖，
0: 很温暖。
2: 那个倪萍啊，我刚才没说完，那个我就觉得呢，他的妈妈真是让人呐、又恨，但是呢又值得同情。他的母亲丢失了自己的儿子，丈夫又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一腔的这种怨恨，只有向最亲近的人发泄。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碰见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要原谅自己的母亲。但是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你在你今天的谈吐中，在你的行为当中已经对母亲表示了原谅，这也是我们敬佩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为你鼓掌。
1: 妈妈一直坐在那儿哭，你猜为什么？
0: 我想
1: 很复杂吧，
0: 心里很复杂。
1: 来，妈妈请上来。妈妈今年多大岁数了？
0: 54了。
1: 54了。
3: 李老师你好。
1: 来，不哭啊妹妹，来。你看女儿多么理解你。你告诉我你一直在哭，哭什么？觉得自己很委屈？
3: 我说在我家女人，这个人对不起我，
1: 对不起女儿，你这么多年是不是一直在怨恨他把弟弟丢了？
3: 原来我也没得文化，也没得资源，因为是老金啊，我弟弟现在该不在了。
1: 那今天女儿来帮你找儿子，你高兴吗？
3: 高兴，
1: 高兴哈。你估计今天我们能不能帮你找到？
3: 能
1: 啊。要找不到你会怎么办？
3: 不然我有王你们喊我找，
1: 继续找哈，
3: 继续找。
1: 你自己要多保重啊，找到儿子还好好再活几十年呢。
3: 好嘞。
1: 啊，别老哭啊，你看有这么好的女儿还有那么好的儿子。
0: 因为我弟弟弄丢了，在我身上一个刺，就说我的儿子女儿我从小就教育他，如果走丢千万不要哭，就在原地等着妈妈，妈妈会回来找你，你要背着妈妈电话号码。那个时候，我妈老妈去我爱人老家去过年，那个时候去赶那个集市场嘛，他们这个乡镇上，当时我就和我妈牵着我女儿去赶集，然后边走边看，就在那个时候，我女儿突然不见了，那时候我心里面特别着急，我就说，我妈你是当时为什么没把她牵好？因为当时我就回去找的时候，她就在那原地站着，也没哭，我就找到她以后抱着女儿的那一刹那，我就想。如果当时我是我妈妈，可能我还没有她做得这么好，可能已经妻离子散，没有像我妈妈这样坚守到这个家，把这个家守到现在这个样子。真的，我妈。

0: 妈妈，就让妈妈挺伟大，
1: 挺伟大的啊，很大程度上理解了妈妈。
0: 对，那时候就一定要为我妈妈找到我弟弟。
1: 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弟弟。
0: 好，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树东带着人立即开始行动了。来，请站到这儿来，树东，请。
2: 陈红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登记要来寻找弟弟陈少军的报名我们收到了，我们帮你整理相关的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弟弟呢是生在1987年，那在他2岁的时候呢，当时是在遵义市红花岗丁字口百货大楼的广场里，他被一个身着黑衣的长头发的女子抱走，从此就杳无音信了。那你记忆中啊，弟弟这个眉头上有一个伤疤，但是究竟在左还是在右，有点记不太清楚了。根据这些信息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我们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3: 我们第一时间对你提供的线索进行整理，并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寻亲帖。随后我们上门对你的父母进行了采血，并录入全国 DNA 打拐数据库。在 DNA 比对之间，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发现有一个寻家的孩子和你要找的弟弟十分的相似，但是很遗憾，这个孩子和你父母的 DNA 比对并未成功。
4: 当我们接到你的求助后，这3年当中我们继续在公安部打拐数据库中为你寻找你的亲人，希望随着不间断的有新的血样输入 DNA 数据库，能够帮你找到你失散多年的亲人。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 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就是因为你的走失，让我承受这么多的委屈。我希望用以后的日子来弥补你这么多年遗失的爱。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妈妈，我帮你把弟弟找回来。我只希望你以后过得好一点。

0: 来，请把弟弟请过来，来。
1: 太激动了，太激动了，太激动了，阿姨，太激动了。不快，不快。
0: 结果宣布一下，来。
2: 当我们接到陈厚国和黄英的求助后，在我们全国打拐库中发现一个高度疑似的李明恒，经过 DNA 对比，符合孟德尔遗传基因，他的几率大于99.9%，就是他们的儿子。
3: 康老师的高兴声音没有？
0: 好，我们来问问弟弟，在养父母家想到找父母吗？
4: 以前没想，因为以前我所了解的信息是我被遗弃的。
0: 被遗弃的？
4: 对，当时这个我养父母是2003年时候跟我说，这个我是被抱养的，就是说当时一个归于一个男的，说是他一个亲戚的这个孩子养不起了，就是说想找护好人家，
0: 把你遗弃了。
4: 对。
0: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找你父母的？
4: 从去年这12月中旬吧，就那段时间他老做梦，好像是在那玩了，好像是这个，有个女的过来，就是抱着我就跑了。
0: 这不就是真实的吗？
4: 我不太清楚，就是知道一个长头发女的，不知道到底。
1: 其实这个场景他说他从来不记得，所以为什么会以为是遗弃的，但是可能就是潜意识中有那么一幅画面在印象中，在去年做梦开始不断地浮现在脑海中，所以才让他觉得自己有可能是被拐卖的。
0: 你知道姐姐这些年丢了你，受尽了母亲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姐姐都熬过来了。姐姐今天把弟弟找到了，你是不是从心里放下了？妈妈是不是也妈妈不再冤枉女儿了吧？找到儿子你高兴吗？
5: 高兴。
0: 不再觉着是女儿把弟弟弄丢的吧？姐姐从心里解脱了，放下了，可以好好过你自己的日子了，是吗？
1: 其实姐姐你现在其实应该想明白，冤枉你的不是弟弟，也不是妈妈，更不是周边的人，而是那个人贩子。如果不是他干的坏事儿，
0: 那当然
1: 你们三人不可能分
0: 开，这一家也没有这个悲剧。
1: 所以你也不要再怪妈妈，弟弟刚才说他也理解妈妈，今后过去都过去了，最重要的是你们三个人在一起，这是你们家的男子汉，他来帮助你们幸福下去。
0: 弟弟结婚有孩子了吧？
4: 有两个儿子。
1: 来看看。
0: 啊，这是两个儿子。
1: 您的两个孙子。妈妈高兴了，好不好？这两个
0: 多可爱啊。
1: 乖啊，妈妈得说乖。回去看看，就在河南。
0: 来，准备。

觉得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个因为人贩子的介入然后被影响的家庭，一个虚弱的母亲，她很愤怒但是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一个哆哆嗦嗦的这个

0: 共同的一种状态。一方面他们会痛恨自己的无能，但他更痛恨的是那些人贩子改变了他们的一个命运。当妈妈差一点就觉得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一份团圆摆在了自己的面前。命运有的时候就是拐了一个弯儿，但是放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我们希望所有的悲剧最终能够以喜剧的方式有一个圆满。祝福所有的家庭。
1: 春姐，
2: 这个孩子呢是1989年在遵义被拐，卖到河南的新乡。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我们会要求河南新乡和贵州遵义公安机关联手调查，争取把那个女的人贩子把她抓住，啊，看看她还有没有拐其他的孩子。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孩子他父亲是怎么离婚了吗？还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天没来？
3: 我爸爸现在瘫在家的，
4: 瘫痪在家，
5: 身体不好，
3: 身体不好。
4: 今天高兴了吧？找到弟弟了。现在带着妈妈弟弟回家吧。
3: 好，
4: 希望你们今后全家都幸福
3: 啊！谢谢你们俩，谢谢你们。
6: 姐姐终于把弟弟找回来了，终于卸下了我把弟弟弄丢了的包袱。儿子找回来了，妈妈能解除对女儿的误解吗？
3: 妈妈，我终于把弟弟弄找回来了。
7: 姐姐让我去姐姐了，以后要对姐姐好点，好吧？
3: 对不起你啊，你让我去了，对不起你，对不起我，我没得，我没资格这样。
6: 录制结束后，弟弟跟随妈妈和姐姐回到了贵州遵义老家。29年后，这一家四口终于再次团聚，姐姐也终于体会到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母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

0: 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1: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3: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1: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
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

0: 血管闭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啊，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 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

0: 他既能够造诗化坛，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诗浊，又能够阻断新诗的生成，脾胃功能啊，他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4: 哦，
0: 这个脾 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对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

0: 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溢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3: 嗯，
2: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3: 嗯，
2: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2: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2: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3: 啊。
2: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3: 对，
2: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3: 哦，
2: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嗯，
1: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2: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 被调动起来。

0: 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嗯，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1: 嗯，
0: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1: 嗯，
0: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1: 嗯，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嗯，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嗯，
0: 虽然你看呢，啊，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1: 嗯，
0: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1: 嗯，
0: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1: 嗯，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嗯，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

0: 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琴，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他是负责疏肝解气，黄琴啊他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琴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人节目等着我。感谢现场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又一次如约而至。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燕，来自河北唐山。曾经他有一个怪异的习惯，在家里只要看见纸和笔，他就会立刻把它们藏起来。但在今天，他决定重新找出藏起的纸和笔，要替妈妈去完成一个心愿。妈妈和藏起的纸和笔之间有着怎样的秘密？孙桂燕又是为何下定如此大的决心，才敢于去面对这一切的？
0: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这位妹妹你好，请坐。
2: 我叫孙桂燕，今年25岁，来自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因为以前特别的自私，就怕失去我妈妈，所以就一直不敢为我妈妈着想。但是我今天鼓起特别大的勇气来到这里，就想帮我妈妈找家。我从小是我爷爷奶奶拉扯大的，我爸爸是个聋哑人，我妈妈又不太正常，因为她经常自己在那儿自言自语，她说的话我也听不懂。我妈妈特别奇怪，她自己特别喜欢写字儿。

0: 我上学那会儿放学回家我在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出去喝了一口水，回来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在我那作业本上乱写乱画的，我当时就特别生气，我就扒了她一下，我就对她吼道说你在我作业本上乱写什么呢。后来我就跟我奶奶去打小报告，我就希望我奶奶能管管她说说她，但是我奶奶就告诉我说你妈脑子不太正常，你别跟她计较。我当时就感觉特别委屈，别人的妈妈都那么好，为啥只有我妈妈不正常。我有的时候还是渴望能够得到他们一点点的关爱。后来我去小朋友家玩的时候，那次我们刚考试，他考得特别好，就跟他妈妈说，他妈就特别温柔地摸摸他的头，就对他说我女儿真棒。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就想是不是我考得好了，我妈妈他们也会那样温柔地对待我。后来从那儿以后我就每天的努力去读书，因为那时候就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嘛，所以每天晚上等他们睡完以后，我就自己偷偷爬下来再去偷着去借去读书。后来在我们期中考试的时候，我就终于得到了一个100分，我就特别高兴的拿着卷子到屋里去找我妈，我说妈我这次考了100分，你快夸夸我。但是我妈就是那样傻傻的看着我，什么表情也没有。然后我妈愣了一会儿就把卷子接过去，我就看着我妈把卷子那样窝咕窝咕要揣兜里，我当时特别生气，就一把把卷子夺过来就上我那屋，小心翼翼地把那卷子又抚平，但是那卷子已经皱皱巴巴的了。我感觉自己辛苦了一个月就想得到我妈妈的那一个表扬，可是却什么也没有。从那以后我就特别讨厌他们。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妈就哭起来了。
1: 哭起来了？
0: 对，我妈就一直在那儿哭，那嘴里还一直嘟囔着，我奶奶告诉我说你妈想嫁了，你妈是被拐来的，她不记得她家在哪里。当时听到以后感觉挺心疼我妈的，来了这么多年那么想家却回不去，虽然我爸妈再不好，但是他至少在我身边陪着我。后来我就拿着那个我妈以前写的那些人名，罗德芳、罗德翠还有罗天华，后来我就拿着这个他以前写的这些人名，我就去问我妈，我说哪个是你的爸爸，哪一个是你的妈妈？最后确定罗天华是他爸爸，因为那时候挺小的，所以我爷爷就代替我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去报案。后来去问有没有最新的消息，但是没有。后来我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附近找了一个工作。有一次我听到我奶奶跟我们邻居在聊天，说我们村有一家也是跟我妈情况差不多，但是她找到家了，她回家以后就把她儿子留在这里再也没回来过。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妈妈找到家了也不回来了，也不再要我了。我就怕我又成了没有妈的小孩，我怕我妈妈离开我，我不舍得她走，我就不再去问消息。后来我替我妈收拾屋子的时候，

我就看发现我妈那抽屉里面有那么一沓纸，上面写着一个地址，写的农里县。当时看了之后我就特别害怕，我就想我妈是不是如果这样一直写一直写，早晚有一天都会想起她家在哪儿。我不敢想象我妈离开我以后我该怎么办，我就把我们家里里外外都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所有的纸和笔全都锁起来，不让我妈妈去看到。然后我觉得只要她不去写不去记，我妈就不会想起她的家，就不会离开我。但有一次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在我们的院里背对着，大早上在这蹲着在干啥呢？我就走过去，就看到我妈在那用树棍在地上写字。我当时看到这就特别生气，把那笔都把那树棍都给薅过来了，还用脚把那些那个字给划了了。我妈当时感觉特别无辜的那种眼神就盯着我，我都不敢去看她。我就想怎么办呀，我就算把笔和笔纸都收起来，但是我妈妈还是去想还是去写，是不是如果我对她好一点，她就不会再想着离开我，让她感觉在我身边过得一样也快乐开心。我就想怎样才能给我妈带来更好的生活。后来我就听我初中同学说天津那儿工资挺高的，去天津的前一天我又把家里收拾了一遍，把我们家里的所有纸和笔全都收起来，就是为了不让我妈去看到这些。到天津以后在那儿一个电子厂，就是测手机摄像头有没有污点什么的，每天工作都特别累，就一直干到12个小时，每天中午半天只有十几个休息的时间，每天忙起来的时候可能就要一个人看3-4台机子，那时候累的每天一回到家都顾不上去吃饭，倒头就睡，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但是一想到能给我妈妈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就算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喊过一句苦。后来过年回家的时候，我替我妈收拾她那个屋子嘛，翻到抽屉又看到有一沓纸，我当时拿着那纸我就特别生气，我就怪我奶奶为啥没有把纸和笔收好，又让她翻到这些东西。我就看到其中有一张纸上写着桂叶是我女儿，就感觉又高兴又难过。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也会像想他家人一样会想我。后来结婚以后，我就在我们隔壁村牛场去当数据员。有一次妈妈怎么喊他都不醒，医生就告诉我是严重的胃炎，胃炎引起严重的贫血，有可能顶不过去，就感觉我天都要塌了。我就看到我妈妈身上扎满了管子，又是胃管又是输液又输血，又特别心疼我妈妈，就感觉特别对不起我妈妈，感觉一直嘴上说对我妈妈好对我妈妈好，可是连他唯一的心愿我都没有替他完成。就因为我自私不舍得他走，我就想如果我妈妈这次好了，我一定去帮你找下你，就算我再舍不得你我也要帮你完成这心愿。我不想等你将来老了带着这个遗憾走。大概过了6-7天，你妈妈脱离了危险期。

0: 我特别庆幸我妈妈还在，我还有机会去弥补我那错误。大概过了一个月吧，我妈出院了，我就拿着我妈以前写的这些人名还有地址农里县，我就想去帮我妈找，去我们当地派出所再去报案。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逼着自己去帮她找。
1: 妈妈大病一场，让孙桂燕幡然醒悟，她主动陪着妈妈在纸上书写对家的记忆，慢慢拼凑寻家线索。这一次她下定决心，无论多害怕多不舍，也要帮妈妈找到家。
2: 我明白，我就算对她再好，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就算再舍不得，我也要去努力的去帮他找。我也不知道从哪个途径去帮他找，我只是着去派出所打听一些他平常写的一些信息。每次去的时候都要坐上一会儿，鼓起很大的勇气走进那个派出所。我就逼自己，再舍不得我妈，我还要逼着自己，每个礼拜我都要去一趟警察局去打听消息。
3: 你现在还有什么担心的吗？
0: 因为我知道我妈妈不是被拐来的吗？我奶奶买的她，这样是不对的，感觉挺对不起我妈妈和我妈妈家人的，因为我们的关系让我妈妈和她家人分离这么长时间。我怕我妈妈找到家人以后，我妈妈的家人不原谅我，也不接受我，甚至会恨我。我怕他们再也不让我去见我妈妈，因为我妈和这种情况，我怕她时间长了就会忘了我。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的最后一面，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为了我妈妈，我什么都愿意去做。
1: 面对给妈妈找家一事，苏桂燕犹豫了十多年，她的内心忐忑不安，因为帮妈妈找到家或许意味着自己会失去妈妈，犹豫再三。这一刻对妈妈的爱彻底战胜了她会失去妈妈的恐惧，她想即使会永远失去妈妈，自己也不能自私，一定要给妈妈找到家。
3: 其实这个小孙现在有一点像一个犯错误的小孩，这些担心其实我挺理解的，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愿意走出这一步，愿来替他妈妈找家。来，宝燕大姐，
4: 今天听了桂燕的故事特别让我心疼，当他知道妈妈心里头那份牵挂的时候，他挺纠结，想帮妈妈找家又怕失去母爱，不帮妈妈找家吧他又敌不住心里的那份善良。他能做出这个艰难的抉择，勇敢地走到等着我这个平台上，让我们特别敬佩。我看他柔柔弱弱的，实际上他很勇敢，虽然说他心里头很纠结，但是他做了一个很正确的选择，希望能帮妈妈找到家，也相信你的外公外婆他们能接纳你，能喜欢你，多一个家庭去爱你。
5: 谢谢。
3: 妈妈今天跟你一块来了是吗？
0: 对。
3: 我们有请小孙的妈妈。

0: 好，今天的女儿带您来找家了。
1: 来找家了，
0: 哎，知道来干嘛了哈。
1: 嗯，
0: 好，小孙带着妈妈一起看大屏幕，待会儿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的。好，来，有请。
2: 孙桂燕，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帮母亲找家人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母亲罗德秀是在1991年左右被拐到了河北唐山。被拐的时候，母亲患有精神病，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但是会写字。母亲写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贵州省农里县，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叫罗德翠和罗天华。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信息。2019年5月，我们按照您提供的地址进行实地走访，但未发现有效信息。不久，我们在腊坊社区找到了一户人家，那家女儿于20年前被拐，但这家女儿的被拐时间与您母亲的走失时间相差较大。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成立了研判小组，开会讨论相关线索，并且第一时间赶往腊坊社区进行实地走访。
2: 那么究竟他们是不是你母亲苦寻多年的亲人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乎就把家里的所有纸和笔都收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把它留在我身边挡着它对不对。
1: 今天可能是我见我妈妈最后一面，但是我也是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其实，我现在也特别怕我妈妈会走，但是就算多不舍得，就算再困难，我也会去努力的去帮她找。

0: 是你的
1: 三妹姐，三妹姐。
0: 带着小影快去那边，
2: 来，这是三姨是吧？
0: 对，
2: 来，请坐，请坐。来，三姨陪着妈妈坐。来，好。
3: 桂叶啊，
4: 那不你的奶奶？
3: 没有，我们没有怪你，真的。如果不是你的话，你妈妈还没有那么好。你妈妈很幸运，听到你这么一个乖女儿，又懂事，
4: 很孝顺。
3: 他没有给你的母爱，他不会表达的。你比一般的小孩子还要辛苦，还要懂事。
0: 可以告诉你啊，三姨的名字叫罗德翠。啊。这也是经常出现在妈妈纸上的那个名字之一，对不对？罗德翠，妈妈的家呢，就是在贵州省龙里县。
3: 罗天华是我爸爸，王明星是妈妈，罗德平是二姐，是你二姨，罗德文是小弟。你写的没错，
0: 都对上了。啊，
3: 妈妈是你永远的妈妈。我们就是一家人，你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你有那么多的亲人，你说我会把你妈妈拉走吗？不可能的。
4: 哦，为什么？
2: 小孙哈，你三姨说的这个话，我觉得能帮你更多的释怀了，对吧？就是你不光帮妈妈找到家了，其实你也帮你找到了一个家。
3: 是，我父母已经过世14年了。自从知道他不见了嘛，我爸爸妈妈就是托亲戚朋友，所有认识的人都跟着找嘛，然后有谁去打工呢，在外面回来的都去打听消息嘛，一直没找着。后来我爸爸先过世了嘛，先去世才等2年，我妈也郁郁寡欢了嘛，老人心里面就一直都惦记。我妈就说，我呀，我真的很想见你大姐最后一面。幺妹啊，我没找着你大姐，这是我一生的遗憾。你要一定给我找着大姐。

0: 我妈妈和我爸爸过世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找我大姐的这个念头，也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
1: 把妈妈这个遗愿完成了。
0: 我爸爸妈妈也应该安心了。
1: 陈局，

0: 题啊，但他记的名字是准的。
1: 对，
0: 按说呢，如果早一点报警求助，是有希望在他父母在的时候，他们就能团聚的。河北唐山的公安机关啊，和贵州龙里的公安机关应该开展一些调查，争取啊把当年是谁把他拐走的这个犯罪分子找出来，然后追究他的相关的责任。
1: 好，谢谢陈局。
2: 欢迎你们回家，走吧，回家。
1: 走。再次祝贺你们。
3: 这一刻，三姨的鼓励和宽慰，终于化解了埋藏在孙桂燕心中十几年的愧疚。三人的团聚，不仅为妈妈找回了日夜思念的家，更是为孙桂燕自己找到了未曾谋面的亲人。让我们祝福这一家人永远幸福快乐。

0: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0: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

0: 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3: 啊。
0: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5: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

0: 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
1: 嗯，
0: 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2: 哦，
0: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
5: 啊，
0: 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6: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
2: 橘橘调脾胃，

0: 茯苓渗湿器、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位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3: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2: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2: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3: 哎呀，
2: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1: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2: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2: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0: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0: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在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

0: 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渭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 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
1: 嗯，
0: 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2: 嗯，
0: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
2: 嗯，
0: 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2: 嗯，
0: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2: 嗯，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 去得到一个缓。

0: 姐。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0: 嗯，
1: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1: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1: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

0: 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宝良村，海南省北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里自然环境优美，村落静谧舒适，民风淳朴安然。

0: 近年来的许多个清晨，大巴车的轰鸣夹杂着欢乐的人声，唤醒了沉寂多年的古村落。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因为天时地利人和的机缘，越来越多地开始吸引以家庭为主体的都市人群纷至沓来。
1: 这个宝良村我去年也来过，入口村的地方啊，就有一个归乡之路，每一个人的梦里面都有一条归乡的路，我觉得这有复古的乡土气息。
0: 不要以为宝良村不过是一个貌似农家乐的休闲之地，当你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它有着不同于其他的原生魅力。

0: 宝梁村位于海南省北部，坐落在海口市西南方向的澄迈县福山镇，距离海口不到百公里，属于丘陵盆地。宝梁古村是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至今有300多年的历史。
1: 村里面最老的族谱是有300多年的一个历史，但是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能够有1000多年吧。因为这个村主要是姓饶姓和周姓，就是劳动的劳，然后还有周吴郑王的周。饶姓的话最早是1000多年前他就是迁移过来海南的，然后所以来海南最早的那个就是在澄迈，澄迈最早就在我们宝梁村这一块，所以从姓氏上追溯的话要有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
0: 这个深谙宝梁古村历史的年轻人叫王谋超，福山人，是返乡大学生。2018年，他在青年创业协会年会上认识了做农资生意的同乡福策华，大家志同道合，便踏上了在宝梁古村的创业之路。
2: Hello， 大家好，我叫福策华，是澄迈福山人，也是宝梁古村项目的发起人。
0: 福策华不善言辞，所以对外宣传的工作就由王谋超负责。
1: 怎么说呢，中国人对于家乡和土地的情怀吧，一直都会有存在的。能够在家门口啊，对吧，就能够有着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做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在自己一个喜欢待的环境里面去工作的话，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0: 年轻的创业者们共同研究制定出了在不破坏古村原有风貌的原则下，为游人提供近乎原生态的体验环境。2018年底，他们开始谋划将宝梁古村向世人开放，从此宝梁古村以古老的面貌开始迎接当代都市游人。
1: 村周边的话，它还是以这种纯自然的这种生态风貌的，保存着以前传统的这种农耕啊、田地啊。
0: 宝梁古村是海南数百个美丽乡村之一，但不同于其他地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宝梁村的古风与怀旧深刻地贯彻在村里的每一个角落。
1: 还有村里面的这些大树啊、古树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居住环境和以前人们工作的一些痕迹吧，都很好的保留了下来。
0: 经过1年多的探索和努力，古老的宝梁村焕发出新的魅力。昨天的空心村今天变成寻觅乡愁、回归本真的打卡地，不仅吸引着各地游客，更让村里的留守老人过上了开心的日子。
3: 我在这里呢比较开心，白天呢那人呢旅游来这里小海了，带一大吨的一起百人的来这里比较热闹，全部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我的心里呢比较高兴的了。
0: 这位老者叫周天兴，70多岁了，原来是宝梁古村的村委会主任，但也没有逃脱留守老人的命运。说到宝梁村的过往，老人家感慨颇多。
3: 最困难的是全部的搞水稻，我们这个地方呢以前呢就没有水，搞那个水稻呢产量又低，全村呢基本没水稻，有水的是很少很少的了，全部是做一单稻两稻的不停搞的，下半年才搞，以前的生活呢就比较困难一点。
0: 宝梁村原有89户，500多人。进入21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加上当时宝梁缺水，许多农户出于发展和生活需要，携家带口陆续外迁。

0: 无言的百年古树、古井和那几十间没有了烟火气的老宅，一派萧条荒凉，成了名副其实的空心村，许多很好的资源荒废了。
1: 古村几百年了，小的时候那个村里比较那个房子那是比较少的，矮矮的房子了，烂烂的房子，道路都不通的了，卫生了，比较不好。
2: 因为已经没有很多人在这里长时间的生活了嘛，所以它的整个环境都是非常杂乱的。等到我们回来之后，包括村里的道路啊、停车场啊，包括一些路灯啊，都逐渐的修建，还有我们的一个旅游公厕啊等等，这些慢慢的去提升上来，包括全村周边的一些环境的话都有去整理了，去修缮了之后，就会能够让游客啊，包括村民也一样，都能够感觉到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1: 现在村里环境村貌改变比较好，绿化也比较好，现在呢是村里面定一个旅游点，宝莲古村。
0: 村庄与都市，古老与现代，这些过去看似毫不搭界的模式在这里和谐碰撞，而这一切无疑形成了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年轻的创业者们企图让古老焕发青春，让都市人回归自然。
2: 有很多现在的家庭啊，都会带着孩子会过来去体验一下以前的这种乡村生活吧。因为现在的人年轻人啊，他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很少能够有和乡村啊能够去有直接的一个接触。包括现在的孩子，他可能从出生啊到他小学之后，他连田埂都没有踩过，田地他也没有下去体验过和泥土接触的这种感觉，所以他们是对于这一个是很缺失的。
0: 亲子游是他们有针对性而特别开发的内容。
2: 因为来到村里面的话，他可以体验到很纯粹的这种以前的乡村的生活，包括插秧啊，自己的去能够和大自然嘛，能够最亲密的一个接触的一个状态，所以能够让孩子能够来到这里，他也很喜欢。
0: 那些在都市街道上匆匆的脚步，踏上宝梁的那一刻，放缓了，从容了。年轻的父母也在找回童年的过程中释放压力。孩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回归自然泥土，游玩在以前家长绝不会允许触碰的泥水中，在童趣中感受粒粒皆辛苦的深意。石材和劈柴是宝梁村提供的，但灶台要有游人自己搭起来，点火做饭烧菜，弄不好就要饿火肚子。好在这些年轻的父母都经历过生活的磨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组，沉浸式体验，接近、走近、深入，这三个层次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从种植到采摘，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游人既可以享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愉悦心情，也可以切实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成就感。在宝梁村西面有一座木工房，

0: 位于香学园中，取名良木工坊。都说孩子是未来，如何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素质培养的要义，而动手能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环节。劳动开发智力，动手锻炼思维，兴趣事半功倍。
1: 你稍微往后一点，再往后一点，稍微往后一点。
2: 我们叫儿童木工 DIY， 就是儿童自己手工制造。
0: 创造是一个事物从无到有的过程，宝良村的木工坊正是这样的良好基地。它并不是简单的让孩子们走马观花般接触一下木工工序，而是让他们通过动手去实践、去体会、去完成。
1: 它的这个爆刀的高度就决定了它这个爆花的薄厚，所以呢，要调这个爆刀，把这个
0: 诱发孩子们对新事物的好奇心，激活他们的创造兴趣，发掘他们的潜在能力。借以培养和训练他们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主动去探索和摸索出更有效的途径。孩子们在宝良古村的良木工坊便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
2: 这里面可以锻炼小孩子的很多很多很多统筹啊，时间管理，然后用力几何设计，这些都可以，然后让他半天之内做成一个小凳子，自己非常非常开心的。
1: 如果到这边的话，你可以往这边接，
2: 然后呢，把这个位置记住，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要对齐，对齐之后靠上，你要有靠上这种感觉。
1: 然后呢，这边放正，对，这指头放正，这指头放正可以。然后呢，我先帮你推一下啊，看到没？感觉这个地方放到这儿，看到了这个条线，然后往下，你有一个，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平了，相当于平了。然后你往前看见没？这里有个抱刃，你感觉到没？这个抱刃打到了，对吧？所以往后退一点，然后懂了吗？然后呢，再来一遍，一二，懂了。来，现在自己推一遍，来试一下。哎，稍微倾斜一点，然后好，走。哎，不错，可以了。哎，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2: 木工在传统来说的话，是大家想象的都是那种尘土飞扬的感觉，然后就是费大力气拿手去锯。其实现在不是这样，借助现代工具和现代的环境啊，可以让小孩子很好的体验木工带来的乐趣。

0: 这里给孩子们提供的是一次从头至尾完整工序的锻炼机会，体验度很深，也很细致。从原材料的选择到加工工具的使用，再到完成成品，有着一整套的工艺流程和教学程序。而最核心的理念是要让孩子们在这里通过动手开辟脑洞，并透过真切有形的成果收获劳动的快乐。
1: 从这边要给它错的，错成这样，错细。然后这个错呢有两面，你看一下，这边是平的，这边是圆的啊。我们只用这个，
2: 我做下一个流程。
1: 好，
2: 好，
1: 好，这边可以了，
2: 来，
1: 放到这儿，站起来，然后这样啊，站起来操作也可以，看面一下。
3: 我们的先进的课程设计啊，可以让小孩子体验，就是从原材料一直到成品，到最后拿回家自己食用，这一个完美的一个过程。
0: 尽管一次短短的体验并不会立刻收到显而易见的成效，但这无疑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本能。与此同时，这样的过程也培养和建立起了孩子们的自信心，调动了好胜心，让他们可以在未知的情况下尝试应对困难，并主动

0: 咖啡是海南省的一大特产，而宝良古村所属的澄迈县福山镇有着得天独厚的咖啡资源，这里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
1: 啊，
2: 谢谢。
1: 我们说那个咖啡呢，解放前就有那个咖啡，比较有名的咖啡。那个咖啡那味道也好，中立讲，现在那个咖啡呢味道比较好的嘞。富山咖啡的宝良古村，其中也有名的咖啡嘞，比较好。
0: 那是1933年，印尼华侨陈显章先生在实业救国思想的感召下，怀着振兴实业、实业救国的抱负，带回200公斤罗伯斯塔咖啡种子，毅然集资回国。他看好福山地区天时地利，在此兴办农场种植咖啡，从而打开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成为福山咖啡的创始人和中国规模引种并实现产业化生产咖啡的第一人。那时起，福山当地农民大都有了种植咖啡的习惯，他们的传统手工炒制咖啡因香味浓郁、色泽纯正而享誉海内外。然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宝良村许多农户的外迁，那些长势良好的咖啡老树被闲置了，人们甚至担心这些咖啡将要随着古村一起被岁月掩埋。之前宝良村曾在农场时期经历了多次不科学的引进种植，
3: 大家都知道福山咖啡嘛，是吧？然后之前我们村是福山这边种植最早的4个种区，然后以前然后村里面就被农场给全部砍了。
0: 当年轻的创业者们踏进宝良古村的那一刻，他们一面在保护好乡村原始风貌与质朴文化脉络的前提下，修葺残败的老屋，还原古村本来的生机与悠然，一面在村里100余亩闲置土地上种植咖啡、莲雾等树苗。
4: 我们的咖啡从种植到采摘他们都可以参与进来，然后到这边可以去自己动手去研磨，有专门的咖啡师去教他们怎样去冲泡一杯咖啡，怎样去品尝一杯咖啡的好坏。
1: 我现在也搞很多东西啊，冲咖啡了，看每天都去劳动1-2个钟头就回来的，早上7点钟就去看，我刚干回来，等阿姐就打电话，好像我看空，好了，我发图了。
4: 未来的盈利模式的话，我们第一是以现在是以咖啡做一个主产业嘛，就是我们的一个产业来做一个依托，从1产、2产、3产的在村里面都能够去一个很好的实现，同时通过旅游来去带动村里面的发展嘛，以咖啡做一个基底吧，然后去把它能够做成一个有序的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短短5年时间，宝良古村迎来了第二个春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然而，要做到有

0: 有序的良性循环谈何容易？如何保护好宝梁村的古老气质？如何吸引住当代的都市人群？既能留住古村的人文风貌，又能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
1: 我们在打造的过程中啊，多多少少会破坏一些原有的状态，是更加让它具有文化的气息呢，还是更加更具有活力呢？让客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呢，肯定会有一些取舍的。
2: 叔叔，我们 say hello。
0: 这次古老村落与崭新时代的深度接触，给年轻人提出了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1: 关键的就是怎样去把握好这样的一个度吧。我们现在回来的最大一个理念就是，最大限度的是保持这个村庄原有的这样的一个风貌，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去加上我们的一些创意，加上我们的一些想法，让它更具有活力，让年轻人，让更多人能够去喜欢这个乡村。对，
0: 家有梧桐树，不愁金凤凰。就在我们即将结束探秘宝梁古村行程的时候，一个女孩的身影进入了我们的镜头。她叫陈小雨，是来宝梁村打造民宿的。
3: 虽然说是住在城市里，但是我很喜欢一些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大院子。
0: 陈小雨，杭州姑娘，大学毕业后实现了当美术老师的愿望。在与孩子们相处的时光里，她学会了用孩子的视角感受世界。在即将迈进而立之年的那一刻，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踏上了寻找安放心灵之处的旅程。
3: 走过很多地方之后，发现宝梁这个地方的整体的感觉很年轻，人文风貌是蛮不错的，就是蛮合我心意的。
0: 陈小雨踏出的这一步，竟然来到了离家2000多公里的海南省，而宝梁古村，至于他这个不常出远门的人来说，无异于全新人生。这是他人生新的开始，更是新的体验。

新房装修和旧房改造完全是两回事儿。陈小雨做了精心设计，既要不破坏老宅原有的结构和样态，又要搭建他心中

宝良村是一个古村，我们希望连接它的一些基本的元素，它的整一个的房屋结构跟这边的房子是一样的，用的大部分的都是木结构，没有去采取那种钢架呀，或者说是加入太多的混凝土啊这种的。里面的灯光呢，也是像这边居民的灯光比较有家的氛围的。希望这个民宿就是在自然的环抱下，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这里停下来，也可以让他们通过这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接受这样的一种很悠闲、很惬意、慢节奏的乡村生活。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大自然赋予所有产生的万物以生命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每样为我们提供生命果的树，就像给予万物生命的阳光、空气和水，它也将生命放在了树木和藤蔓中。我们应当把结果累累的树木看作是自然的礼物，就好像它。

0: 新动能。这些看上去像是一个个商机，却是新一代保良人的一份担当。
1: 未来的话，肯定是要把乡村的项目能够做得越丰富，其次的话把它的深度吧，还有它的一个体验感还需要再增加一些，吸引更多的和乡村相关的项目慢慢的去入驻进来，包括以后的书屋啊、画室啊、然后还有一些做陶艺的，让更多的喜欢乡村的人一起来加入进来，一起去打造。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蒋老师，也是今天的思政老师。蒋老师看到在座的同学们都已经穿好了运动服，准备好了要上今天的体育课了。那么要上课就一定要有老师来教。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希望是什么样的老师来给大家上体育课呢？请你来说。
1: 我希望有一位技术比较高超的老师，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我想进校队。
2: 我希望是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这样我们可以从那里学到更多的知识。
3: 我希望是一个国家队的老师，比较有名气的老师，因为他这样可以更专业的教我们如何上好的体育课。
0: 同学们的回答都特别有意思，也表达了大家最真实的想法。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是一位带领过国家队、取得了国际赛事冠军的老师，并且他所在的学校更是培育出了许许多多为国争光、在国际赛场上都大放异彩的优秀学子，甚至好多同学。毕业至今，仍以身为这所中学的学生而倍感骄傲。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是哪所中学呢？今天来到现场的老师又是谁呢？我们通过小片来了解一下。
4: 我是重庆南开中学女篮教练石磊，我已经从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整整29年，马上就跨30年了，都在南开，一心在南开，一直爱着南开。
5: 我跟石教练在学校相处了6年，因为我从初一就进来。
6: 来了，我们就是个团队，比如说吴湘莲也好，张博也好，包括其他所有人，我就把他们像自己的女儿看。包括我们现在毕业的很多小孩，喊我就喊石老爹。为什么？我是觉得我是作为一个长者来关心他们，有时候骂他们、催着他们，或者有过激的行动，但是完了我会跟他交流。又是老爹着急呀、啊，你球打得漂亮可以啊，但你做人做差了，这你出去是要吃亏的呀。整洁整齐的队伍，这是我们的传统，包括手机更不能耍。如果你们稍微细心看一下南开的学生，在任何时候公共场所，他不会拿手机的，这就是一个尊重。社会在慢慢认可南开的女篮，不光是这个运动成绩现在逐渐比较优异，更多的是觉得南开的小孩非常非常的优秀。他不光会打球，他更会有礼貌，更会学习。南开的学生不光是打球，必须有文化要求。每次考试过后，会给他们总结，会给他们提要求，也会给让他知道，南开是不会让学习很差的人去打球的。我们平时的训练时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下午的训练正常时间就2个小时左右，想方设法就是用较短的时间提高他们的效率。说我1个小时让他们就要练别人2个小时、3个小时的东西。每次送走那个高三学生呢，我真的就像那个家女儿一样，真的就好像是舍不得，真的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的空虚，心里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就像人好像没有精神。

0: 跟蜘蛛一样了，就要调整好几天，就要回家也好，朋友见到怎么你这些火气这么大呀，反正说不出来，还是最后一句话舍不得。
1: 同学们看完小片以后，是不是也迫不及待的想跟老师见面了？现在就让我们请出一堂好课的辅导员老师，重庆南开中学体卫处副主任，女篮总教练，原中国三人篮球 U18国家队教练员石磊老师，为大家上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吧！让我们掌声有请石老师。
2: 你好，
1: 石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一堂好课。
2: 好，
1: 接下来课堂交给您了。
2: 好，谢谢。同学们好，我就是石磊，来自重庆南开中学，今天是你们的辅导员老师。我从教30多年了啊，就像你们刚才在提问一样，我为国家队或者是为清华北大输送了很多的一个优秀学子。我们的体育首先是回到体育课，回到课堂，教育就是在课堂啊。我们的世界冠军，我们的世界冠军的教练啊，都是从体育课开始的。所以说我们会通过体育课啊，让大家啊接受体育理论知识的辅导。比如说我们如何是保护自己啊，如何在运动中不受伤，另外也教会大家如何锻炼啊，只有通过会锻炼过后，你在人生的过程中才会每天坚持锻炼啊，才会锻炼啊，才会你幸福的生活打下最坚实的基础。南开中学的历届校长非常重视体育，所以说你们都走进南开，在无处不见体育的身影啊，到处就是活蹦乱跳的身躯啊，因为南开有个传承，比如说我们的功能思想，功能教育思想就是让所有的人既会学习又会锻炼，所以说才有走得出的世界离不开的南开这种情怀。那个我们的张明先生也说过，就是说没有体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就是说体育在教育中的那个成分有多大啊？生命在于运动，那么怎么运动我们的生命才亮点才光，诗和远方。所以我们下面我们想请三位同学出来和我一起站在这里来，好，听我口令，向右看齐，来站好，对，同学们看一下，向前看，立正，抬头，挺胸，大家注意看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每一节课都在做这个练习，这就是我们通过体育课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东西教育我们大家：一要听从指挥；第二，你看他们三个人一排，是不是要相互兼顾到自己？不能以我为主，说我要看左边、右边，你看向右看齐，要看右边的同学的位置。是不是？还有一个，你看我们一直在站起，就是要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吧？你只有长期坚持，你才会做得很正确，是吧？也就是我们平时教育的过程中，不会到会，是吧？由慢跑得快，是吧？所以说，我们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练习，就这样啊，放松点，稍息。好，另外我们再设立三个障碍物，比如说我们经常不是跳吗？来，我们第一个李同学半蹲下来，第二个。手放到踝关节低一点上去，对，抓到踝关节。第三那个低头，腿伸，这样低头。我们如果像我们平时跳的时候，这是不是上个障碍？那么我们跳这个障碍的时候，那么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只要有我身体，我稍稍一跳得过了。那么跳第二个障碍，那我肯定在想了，是吧？这有这么高了，我刚才跳得过，现在能不能跳过？第三那个，那更是一种挑战，是吧？又高。因为我跳过去，当然我们技术动作今天都不讲了啊，我一会儿再讲。那么就对我们心理也是一个权衡，要诠释我们心理的一个挫败，要敢不敢跳，有没有勇敢。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培养我们大家勇敢，敢不敢，是不是？第二，万一跳不过怎么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比赛就有失败啊。我们今后会讲，那么就是说我们怎样面对失败，怎样调整我自己。第三，就是我发现这个问题以后，我怎么来解决，是不是？好，大家先起来。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么还有一个，我们就辅助，比如我们球类练习啊，是不是？我们三个人配合，差一个差两个行不行？不行。那么就是要诠释我们集体主义观念，是吧？爱我们的集体，是吧？爱我们那个团队，那就是培养我们一个集体主义观，是吧？团结互助，团结友爱，你差了我帮你，我一个人好并不是大家好，因为一个集体项目是靠我们大家，就告诉我们对你练习一样。比如说我们还没走，来，我们再做一遍，同学们听口令，

0: 立，原地踏步，走，一、二、一，大家看啊，他们整不整齐？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向后蹲。他们做得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没有做任何给他们说什么。你看，有男同学、女同学，但是他们为什么做得好？就是平时我们下功了。所以说，我想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一个体育课，它不仅是锻炼我们的身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后面讲。第二是磨练我们的意志，就是我们说的体育精神，是吧？要有勇敢，要面对。第三就是我们团队，爱祖国、爱国家。所以说，好，如来。所以说，我们通过一堂体育课，或者通过我们的体育锻炼，会让我们每个人收获的不仅仅是身体强壮，或者是健硕的身体，其实它是有身体、有精神、有思想。所以说，我们就应该上好每节体育课。好，谢谢，谢谢。
1: 谢谢石老师。同学们，就像石老师说的，体育课不仅是学习体育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运动，避免伤害，增强体质，让我们在学习之余可以放松身心，舒缓压力。同学们，关于体育课，你们还有什么想请教石老师的吗？
2: 老师您好，我们在体育课上通常也会打一些比赛，例如我最喜欢篮球比赛，不过我的队友的实力有时候会参差不齐，有时候会赢，但有时候也会经历失败。我想请教您一下，如何能在配合下赢得这场比赛呢？
0: 好，还有同学吗？你请。
3: 刚刚您说体育课是放松的，但是中考他也会考体育，一说到考试我们就会身体就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还叫做放松的体育课吗？
0: 请坐。还有吗？好，刚才两个同学提的问题提的非常好，一个体育提的是中考啊，一个是提的我们体育比赛。那我现在我就分两步给大家讲解一下。第一个，我们先说刚才那个同学说的那个中考的事。其实啊，有考试那肯定就有压力。其实我们国家给体育中考这个定论，它跟我们其他考试不一样。你们看见没有？它的50分早早都给你了，是吧？每个项目你住多远，你比如说10星球你掷多远是满分，是吧？1000米你跑多快是满分，是吧？球类怎么怎么怎么，这是第一个，早都给你们标准了。第二个是我们的很多项目就是2选1或者多少选一项，为什么呢？是根据你的兴趣，根据你的爱好，根据你身体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设置这些东西它并不是考大家，而是什么？检验大家这1年2年3年你怎么去锻炼身体的，怎么为今后幸福工作50年打他埋伏。所以说他其实这个考中考啊，我的理解不是考试，他是检验，检验平时你认不认真。因为我从小30多年刚讲了，我们也做过那个测算，你只要认真上个体育课下来稍稍的锻炼一下，这几十分对你们来讲它不是问题。好，我们现在涉及到那个比赛的事儿啊，我们说一下，这很好，是吧？喜欢篮球，喜欢比赛，那就是要比赛呀，是不是？哎，那么为什么比赛有输赢？没有输赢怎么叫比赛？对不对？所以大家理解这个概念。那么我们怎么去打赢一场球？第一个，我们队伍不整齐。其实我们平时比赛呀，是我们经常分队的时候就可以平均分一下，是吧？输了球你去总结，是我们没有配合，是某个同学技术太差。但是我觉得不是同学技术太差，是你没有带动大家。因为这是个拳头分开和捏紧，你看加油是这样做的，没有加油是这样做的吧。所以说你要团结，你应该团结周边的一个群体。怎么打赢？要靠平时，就是说我们每节体育课每一次课外锻炼，是吧？你明知他差，你明知道他又弱一点，那你的平时的学习，平时的练习过程中你教过他没有啊？你帮助过他没有啊？你肯定没有帮助过他，是不是？第二，你就是要研究对手，哪怕我们就很短暂的时间，是吧？我和对手打球，哎，我怎么去研究？
1: 同学们，运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南开中学的同学们课余时间的运动风采吧。

这个刚才大家看了，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大课间操。你看第一个那个跳那个交际舞的，那个主席台上的那个老同志，他不是学生，那就是我们当时的校长裴建平。所以说我刚才讲，南开历来的校长非常非常重视体育。第二个，这些后面的操就是我们每一个月要练一次操，课间操，就让大家有兴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学生的兴趣非常非常支持。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飞盘，前段时间流行的什么那样那样，我们就会把它引进课堂，让大家也又既要有兴趣，二要有达到锻炼的目的。你没有兴趣就没有目的。我下面跟大家分享两个小故事啊。我们曾经有个同学，因为他的平时习惯也不是说非常好啊，总是迟到，总是早退，总是喊不醒，文化成绩始终保持在400分到500分之间。你说他不努力，在班上也处于中等。你说努力，老师都说他发展的空间很大，所以有一次他的父母找到我啊，就说：“石老师怎么办？”我这样啊，下午课外活动甩到我们那个田径队，跟他们一起练一练啊，磨练一下他的意志，是不是啊？给他规范一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刚才练的一样，是吧？要从集合整队开始。所以说，他就来到我们那个田径队。其他的田径队过后，这个东西一会儿是改变不了的。那肯定了，该迟到还是迟到，是吧？当早退不敢呢，因为田径老师比较严厉，像你们说的，都很严厉。但是他迟到是很正常的呀。所以说，在前面几段时间，老师给他的时间，但是慢慢的，周边的同学，包括这边老师的行为示范，就说，比如老师每次训练都比同学早到半个小时，我们每个同学一下课过后，最多在10分钟、15分钟之内就把所有的装备就像你们一样穿戴整齐，而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自己感觉到好像不好意思，这个团队总是他一个身影来得比较迟到，所以他慢慢就适应了那个环境，也适应了这个严格要求的那个纪律。所以说人在变，他自然的早上睡懒觉的时间也少了，班上迟到的时间也少了，觉得这个团队需要他的，他在班上学习的动力也有了，那个文化成绩也突飞猛进，在高考那年考了将近600分，是吧？也进了一个很如意的大学。也就是说，他通过体育锻炼改变了他很多生活习惯，也改变了很多生活作风。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刚才说的体育和人生。为什么说体育教也是人生一样？我刚才讲了，体育就是人生，它不光让我们的体格强壮，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锻炼了身体，更是一种体育精神，让我们在体育精神的引领下好好的学习，为国争光，为国读书。其实说体育这个诠释，它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坚持。体育它不仅可以这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很多习惯。这个同学现在在北师大啊，当时他毕业的时候，北大、清华、北师大都在争取要他啊。这个小孩就是从小他就有一颗为国争光的心啊。我每一次体育课，每一次课外活动，他从来不迟到，绝对是不光是全身心投入，可是百倍的投入。我为什么这么讲？我们总是训练结束后，练完过后，他总要在操场再跑上一圈，总要再投上50个篮。你们喜欢篮球，应该有个人应该听说过，是吧？歪把子机枪张永军是我们国家男篮最有名的一名投手，他就是每一次训练完过后，他会比其他人多投300个篮，是投进300个。300个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的恒心？需要多少的力量来支撑他？像我们的同学一样，是吧？在初中、高中，我们和其他比赛受到失败的时候，他从没低头。他而是反过来问自己，我为什么表现这样？是我哪里做的不好？他会跟我交流，也会跟自己问几个问号。其实我跟他讲，我说不是我。

0: 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练得不够，每天的训练时间只有2个小时，当我们的对手他可能是我们的一倍，有可能有的学员是我们的2倍，有的专业对手，当他听了这个后他又给自己另外加了一等扣，身体素质的扣。所以说为什么说经常的身影在操场上又有他，就是这种坚韧不拔，这种不服输为国争光的理念支撑着他。他参加过亚洲杯，也获得过冠军，成都大运会里面看见了，哎，代表全世界运动员宣誓的唐泽林就是他，最后也为中国夺得了冠军。所以说就是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吃苦耐劳的作风和爱国的思想理念，让他们逐渐成长。所以说体育它真是可以改变人生，真是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幸福。
1: 同学们，刚才石老师和大家分享的都是我们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可能是他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同学们，蒋老师相信大家也都能通过体育运动培养出好的习惯，磨练出优秀的品质。石老师，刚才您也谈到了体育教育也是一种精神教育，它在锻炼我们身体的同时也能磨练我们的精神。那您能现场带着我们进行1到2个随时可以开展的体育小游戏吗？
0: 来，我们出来2个同学，就你们2个，来，你再出来一个游戏，比如说游戏戏入人生，其实啊也跟体育一样讲究人生啊。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相互信任，我们把这个高大的身躯交给我们2个女同学，我们做个游戏，大家看一下，来，你站前面来，好，你不管我们后面了，你就背对我来，我们2个同学来，这个手这样哈，手我把你手抓住，你反过来抓我的手，抓住，对，看见没有，那个手一样，行了，2个手，对，好，闭上眼睛，往后倒，双脚，对，好，停，放下。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小游戏啊，其实大家看一下，其实不管你有多么强大，是吧？你看我们2个女同学应该看起来很像脆弱一点，不好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是吧？我们同样可以保护，是吧？也就是说自己在做自己情况下也可以保护自己，是吧？我们原来小的时候在身体锻炼好的时候还可以是什么啊，来斗鸡是不是啊，来抬起来，我们来，是不是可以啊，啊对，开始啊，对，看是不是这些游戏，来，你们两个坐一下，女同学，没事，不要怕。对，好，好，请坐。我们通过这2个游戏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在我们学习的课余时间很多的时候，在很小的场地，我们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小游戏的目的啊，它是有很多技巧的。只要你想念，是吧？体育是不受场地、不受时间、也不受天气的影响。

0: 同学们，刚才我们都进行了体育运动，也通过小片感受到了许多有趣的体育课，相信大家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学习体育的重要性。那同学们，你们平时都喜欢上什么样的体育课？或者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体育课才是一堂好课呢？
1: 我认为一节好的体育课不仅要注重安全，更要选择自己在体育中要寻找自己喜欢的体育项目。

0: 可以吗？
1: 我个人认为，体育课的主旨虽然是为了锻炼，但是上了一天课，也需要通过体育课来进行一个缓解，去用更好精神状态去面对下面的课程。
0: 两个同学已经领悟到了，哎，通过体育锻炼，哎，通过体育课，还去通过强壮自己身体，是更好的为学习服务。这就是体育和教育最大最融洽的地方。所以说，为什么体育是教育的部分？说我觉得两个同学讲得非常好，第二个同学讲得非常好。我们锻炼体育一定要注意保护身体，这就是我们刚才我强调的：第一，要知道怎么预防，要按照老师的那个技术动作你去做；再一个就是刚才讲的，一定要做好准备活动。好，我下面从我们那个老师来上些什么课，所以你们也可以有时候从你们学生角度啊，看一看老师是不是在按这么做。那么作为体育老师，首先应该什么？首先是爱学生。敬而爱恋，就是说那个老师对你既严肃，就刚才我们那个开墙那个同学谈的，希望这个老师很严肃，很认真。对，老师既严肃，但是必须爱，有爱，就像我们经常不讲一样，爱就是扎根，那么我们才会喜欢，对吧？同师生之间才有交流啊，那么有交流，我们这课就好上了。第二，就是我们时效要和兴趣相结合，就是说把你的兴趣，我刚才讲了，你看我们学校安排了什么？飞盘，有的跑酷是吧？跳跃障碍，就根据你们学生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一些教材内容，那么你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是吧？第三，我们可以因材施教，啊，最后是我们说要教会你，要把这个引到你今后的人生。比如说，我今天教这个同学你怎么跑步，坚持跑，要跑到你最后。但我的最后说的好像难听一点，就是说让他伴随着你每天。是吧？所以说，体育课还有一个最好的目的，我们上好体育课就是要教会大家怎么去锻炼，啊，也要让大家教会过后，你们一定要坚持，啊，一定要习惯每天锻炼，是吧？爱上这项运动，是吧？它会对你的生活受益匪浅。
2: 同学们，体育不应该设门槛，不应该受限制，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体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重庆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都有哪些特色的体育课程吧。

0: 石老师，眼下呀，体教融合已是大势所趋，是每个学校甚至我们每个老师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那么，您是怎么理解体教融合的呢？您觉得从学校角度又该如何落实体教融合呢？
1: 大家可能现在听得最多的就是体教融合，其实最早啊是叫体教结合。它其实啊，如果我们理解简单一点，啊，体教融合落实到学校，就是要全面提高我们学生的基本素质。就我们刚才不是讲了吗？没有体育的教育不完整。其实体育本来就是教育的部分，所以说体教融合最大的受益应该就是我们学生。其实体育教育就是一家。
0: 谢谢石老师的解答，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石老师，您刚才说您培育的学生里面有被选入国家队的，那么我想问，是不是体育成绩足够好就可以选入国家队，取得好成绩呢？
1: 那个提的问题提得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足够优秀，我们是可以入选我们国家队，包括国少、国青、国家队啊。

0: 这是我们祖国优秀的运动队、运动员。我们学校不仅培养很多世界冠军，我们通过体育锻炼，我们可以为国行国内都输送很多很多优秀的人才。就是说，我们的冠军不局限是体育冠军，也可以是其他行业的冠军。我们的冠军就是第一名。
1: 石老师，谢谢您给我们带来的一堂好课。同学们，今天石老师在这里跟大家一起上了一节意义非凡的体育课，相信大家肯定感触良多。学习体育不仅是要锻炼体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锻炼精神，在千锤百炼中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质。最后，我们请石老师为大家说一个寄语吧。
0: 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天天锻炼，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1: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一堂好课就到这里要结束了，就让我们在快乐中学习，在运动中成长。同学们，再见。
0: 再见。

Good morning, boys and girls，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以下为本单元的设计思路：一、本单元以 My Pet 为主题，围绕驱动性问题 "What animals do you like" 展开学习。思路二。语言学习情境化，引导学生表达对各自动物的喜爱，并围绕感知、实践、迁移三个层次展开学习，提升学生语言运用能力。思路三，课堂活动多感官参与，听说、说唱、视听、玩演多样化，激发学生语言。活动的积极参与。思路四，通过主题意义的深化，引导学生了解并尊重他人对不同动物的喜好，并能够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丰富多彩的世界。本单元共三个课时，今天我们聚焦于第一课时 "I want a pet" 的学习。Today。We are going to learn Unit 4, My Pet, Lesson 1. 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吧。一、能够在听、看、说、做活动中识别、指认相应的动物图片，并模仿录音说单词。二、能够听懂扮演动物的指令，如。Act like a，感知动物特征，并做出相应动作。三，初步运用 I like、I don't like 表达对不同动物的喜好。Boys and girls, are you ready for the class? Here we go. Now. Enjoy a video and let's go to the zoo.

0: elephant?
1: No, its nose is too long.
0: How about the whale? Does he like the whale?
1: No, it's too big.
0: So what pets does he like?
2: 肉肉多很苦恼，穿不了好看的衣服，还会被嘲笑。应对肥胖，要先搞清自己是哪种肥胖。继发性肥胖与代谢性疾病有关，需要及早看医生。原发性肥胖是遗传和生活方式造成的，要注意饮食和加强运动啦。
3: 我怕累，不要运动。
2: 不要逃避，如果现在不积极预防战胜肥胖，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也不要侥幸认为现在胖，长大就瘦了。肥胖是万病之源，以后会有各种疾病来找你，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我国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达20%左右，千万不要加入肥胖大军啊！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聂老师，很高兴跟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啊，我们将继续科学的学习。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节课的内容，你还记得哪些呢？看到这张图片，是不是就回想起来了？我们一起认识了蚂蚁，了解到它们是一种群居动物。我们还知道了蚂蚁的身体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头、胸、腹。在它的头部有一对触角，可以帮助它感知外界的环境。在它的胸部长着三对足，可以帮助它进行爬行。我们还通过一些实验啊，了解到蚂蚁对其他物体的反应。我们今天来学习什么呢？它就藏在这个谜语中，看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呢？名字叫做牛，不会拉犁头，说它力气小，它却能背着房子走。怎么样？你猜出来了吗？是的，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蜗牛。那么，我想你在生活当中啊，一定也见到过蜗牛。今天聂老师想带领大家利用观察蚂蚁身体的特征和方法，来观察蜗牛，并且啊，给蜗牛建一个家，在饲养蜗牛的时候，深入的去观察了解它们。在下一节课的学习当中，我们将通过直接观察、查找资料，和同学研讨等方式，了解动物感知环境的本领，初步认识到动物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界的成员，共同生活在地球上。刚刚同学们那么快就猜出是蜗牛了，我想你一定在生活当中见到过很多次蜗牛。那现在啊，请你回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都在哪儿见到过蜗牛啊？
1: 老师，我在树干上看到很多蜗牛爬来爬去。老师，有一次我在花园里玩，在潮湿的泥土里看到过蜗牛。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岩石上也能看到蜗牛。
0: 原来在这么多地方，我们都见过蜗牛。我想你一定对蜗牛有着非常深的印象。那你能凭借你的印象来画一只蜗牛吗？
1: 老师，这是我画的蜗牛。我的印象里，蜗牛有两只眼睛、软软的身体和一个硬硬的壳。
2: 老师，这是我画的蜗牛。我的印象里，蜗牛有两对触角，它的身体上有很多纹路。
0: 你们画得很棒，都抓住了蜗牛的一些重要的特征。那真正的蜗牛是这样吗？

0: 怎么样？通过这段视频，你都发现了蜗牛的身体有哪些结构呢？这些结构又有着怎样的特征呢？
1: 老师，最吸引我的就是蜗牛的壳了，它就像是一栋的房子，蜗牛走到哪儿，就把它背到哪里。
0: 壳是蜗牛这种动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那你觉得，壳对于蜗牛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2: 有的时候，我看见蜗牛会缩进壳里，我觉得这个硬壳会保护蜗牛。
0: 是的，蜗牛的壳不仅可以保护蜗牛，还能够给蜗牛提供休息的场所。那么，你还发现蜗牛的身体结构又有着怎样的特征呢？
1: 老师，我发现在它的头的位置有两对触角，一对比较长，另一对比较短。
0: 你观察得很仔细，不仅看到蜗牛有两对触角，还看到了它们的长度是不一样的。那请你猜一猜，它们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2: 老师，我看见长触角上面有两个黑黑的点，我觉得像我们人的眼睛。我猜长触角可以帮助蜗牛看东西吧。
0: 你通过观察到的事实，做出了合理的推测。的确，长触角是蜗牛的视觉系统。那么，短触角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2: 老师，我看到蜗牛在爬行过程中，触角触碰到东西之后会收缩，所以我猜长触角和短触角都有触觉功能。
0: 通过你的分享啊，我们对于蜗牛的触角的认识越来越丰富了。那么，你还有什么发现呢？
2: 老师，在这张图片上我看不到蜗牛的嘴，但是我养过蜗牛，我知道它们是吃东西的，所以它应该是有嘴的，应该是长在头部的附近。
0: 的确，在这张图片上啊，我们看不到蜗牛的嘴。老师为你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点赞。的确，蜗牛是有嘴的，在它两只短触角中间的下方，我们把它称之为口。它的口很小，不过呀，别看蜗牛的口很小，里面却有着成千上万颗牙齿呢。它可是世界上牙齿最多的动物呢。我们来看看它的牙齿，长得是这个样子，密密麻麻的，尖尖的，在食物上刮一刮，就能够把食物轻松地刮下来，美美地享受一顿。
2: 老师，我还知道蜗牛的身体很软，上面还有很多纹路，虽然没有像我们人一样的脚，但是却可以利用它身体的底部爬行，爬行过后还会留下一些亮亮的痕迹。有一次我把蜗牛放在手上，它爬过的地方感觉黏黏的。
0: 是的，我们把这个位置称之为腹足。那请你想一想，分泌的粘液对于蜗牛有着怎样的作用呢？
1: 有时候我看到蜗牛在树枝向上爬行，有了粘液的帮助，能够让它不容易掉下来，更好的爬行。
0: 你分析的没错，我们一起来看看蜗牛的身体结构，壳可以保护它，提供休息的场所。长触角和短触角呢，有着触觉的功能，其中啊，长触角还有着视觉的。

功能。它的口可以帮助它进食，腹足可以帮助它爬行，分泌的粘液也能够帮助它更好的固定。哎呀，我们看到蜗牛的身体的每一个结构都对应着相应的功能，那么都对于蜗牛的生存有着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对于蜗牛有了更多的了解。

0: 需要修改呢？
1: 我原来画的蜗牛只有一对触角，我要把蜗牛的短触角补上，还有它身上有很多纹络。
2: 我画的蜗牛两对触角一样长了，我要把下面的一对触角改得短一些。
0: 修正是我们科学探究过程当中重要的一环，你们做得非常好。哎呀，看着这么可爱的蜗牛，聂老师跟大家一样，想摸一摸、碰一碰。不过呀，千万不要这么做，因为在蜗牛的身上可能有着很多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细菌。不过，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小棒，轻轻地去触碰它，看看它会有着怎样的反应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视频。

0: 怎么样？看了这段视频之后，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发现，用小木棒轻轻地敲了敲蜗牛的壳，它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2: 我发现碰了它的腹足好几下，它也没有什么反应。
1: 但是我看见，如果触碰蜗牛的长触角，它的长触角就会立刻缩回去，过一会儿又会慢慢出来。
2: 我发现，触碰短触角的时候，也是立刻就缩回去了。
0: 你们观察得很仔细，通过这些现象啊，我们会发现，蜗牛的触角对于外界的刺激反应非常的灵敏。那么，你还想了解蜗牛的哪些方面呢？
1: 老师，我觉得蜗牛很可爱，我想养蜗牛，它喜欢吃什么呢？
0: 了解它的食性是我们养好蜗牛的关键一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够知道它喜欢吃什么呢？
1: 我觉得可以放几种食物，看看蜗牛会往哪种食物那里爬。
0: 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我们给蜗牛准备了这些食物，你觉得蜗牛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你来预测一下吧。
2: 老师，我觉得蜗牛应该会吃蔬菜，因为我在一些蔬菜上面看见过蜗牛，菜叶上还被它咬了洞。
1: 我觉得蜗牛应该会吃糖果，因为我就喜欢吃糖果，甜甜的，蜗牛也会喜欢的。蜗牛应该不会吃肉的，我的印象里蜗牛都是吃菜的，辣椒那么辣，它应该也不会喜欢的。
2: 苹果和橙子应该都是蜗牛喜欢的食物。
0: 你们不仅做出了预测，还给出了相应的依据。那么蜗牛到底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我们下面啊，来看看这段视频。

0: 怎么样？看了这段视频之后，你有什么发现？蜗牛的选择和你的预测一样吗？
1: 老师，蜗牛选择蔬菜、橙子、苹果和我想的一样，不选择辣椒和肉也和我想的一样，但是我以为它会选择糖果的，结果没有。
0: 的确，动物的行为啊，很多时候都会出乎我们的预料。不过呢，我们今天通过实验帮助我们知道了蜗牛的选择。那么，蜗牛还有很多秘密，我们需要长期的、持续的观察，才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它们。这个时候啊，就需要我们给蜗牛设计一个家。那么，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关于蜗牛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蜗牛啊是陆地上常见的软体动物，它们的移动速度慢，喜欢在阴暗、潮湿、疏松、多腐殖质的环境中生活，昼伏夜出，跟我们人怎么样相反的。蜗牛对环境的反应敏感，所以一旦环境发生改变，太热、太冷或者太干，蜗牛啊，就只能将身体缩入壳中，防止水分流失。有了这些信息的帮助，你觉得在给它们设计家的时候，我们该做哪些准备呢？
1: 老师，我觉得应该准备一个透明的盒子，大一些，能够让蜗牛在里面自由地爬行。这个盒子要带着盖子，防止蜗牛从里边爬出来，还要把这个盒子放在阴暗的地方。
0: 大盒子给蜗牛提供了充分的活动空间，透明呢，又让我们便于我们去观察到它们的活动，很不错的设计。
2: 我们还要给蜗牛准备一些土，垫在盒子底部，定期的进行喷水，保持湿润。
0: 听得出来，你在模拟蜗牛野外的生存环境，很好。
3: 还要给蜗牛准备它爱吃的食物，并且定期的更换，保证食物的新鲜。
0: 有了食物啊，蜗牛能够更健康的成长起来。在这里啊，聂老师还要给大家补充一点，我们还要准备一些镊子、铲子、一次性手套这样的工具，帮助我们去做这些日常的护理。让我们看一看该如何去护理它们呢？

怎么样？觉得养蜗牛简单吗？如果你想养蜗牛啊，一定要提前做好。既然要养它，一定要对它负责到底。虽然很麻烦，但是我想啊，如果你养蜗牛，持续的观察它，也一定能够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呢。那么蜗牛还有可能有哪些有趣的行为呢？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视频。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数学赵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本单元的内容。本单元属于图形与几何领域中，图形的认识与测量主题，是发展学生的空间观念和量感的重要载体。那聚焦面积这一几何中的核心概念，以度量单位的个数为根基，引导学生从长度的度量过渡到面积的度量。本节课是这单元的第三课时，重点是让学生掌握长正方形面积计算的公式。在课上，我会通过操作、实验等活动，让学生自主探索并掌握面积计算的方法，理解公式的推导过程，从而形成初步的几何直观和推理意识。今天的这节课是人教版教材3年级下册第4单元“长方形和正方形的面积”。在课前，请同学们准备至少12个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你课上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想象。准备好了吗？那么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课堂啦。孩子们，在进入课堂前，请你们回顾一下，这个单元我们都学过哪些知识了呢？是的，面的大小就是这个图形的面积。我们课上还通过重叠，用图形单位来比较图形的大小。我们还认识了面积单位，比如平方厘米、平方分米，还有平方米。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比如当我们遇到这面的墙，我们要想给它铺一铺壁纸，要铺多大呢？是啊。生活中经常会遇到长方形这样的墙，那么就引出我们今天的课题：长方形、正方形面积的计算。下面三个长方形的面积分别是多少呢？你有什么好办法吗？请同学们想一想吧。想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我先用尺子量一量长方形的长和宽，再把两条长和两条宽加起来。
0: 同学们，你们听懂小机器人的想法了吗？他想先用尺子量一量图形的长和宽，再把它们加起来。可是这个求的是什么呢？对了，是周长。可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这个图形的面积。面积是图形面的大小，所以可千万不要像小机器人一样求成了周长。那现在，请同学们分享一下自己的好办法吧。
2: 我发现1号长方形宽是1厘米，正好可以放下1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我就一边摆一边数，1、2、3、4、5、6，摆满1号长方形。

0: 型正好用了六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所以一号长方形的面积就是六平方厘米。
1: 同学们，你们听懂这位同学的想法了吗？他通过摆面积单位，一边摆一边数，得到了一号图形的面积是六平方厘米。那还有别的办法吗？我们一起来接着看一看。
2: 我也是借助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得出长方形的面积的，比如二号长方形。我先在长方形里摆满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再数面积单位的个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共有十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也就是十平方厘米。所以二号长方形的面积是十平方厘米。
1: 小红通过摆一摆也数出了面积的是十平方厘米。那孩子们，刚刚我们还有一个三号图形呢，那它的面积又是多少呢？
2: 三号长方形的面积也是这样得出的，一共用了十二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所以三号长方形的面积是十二平方厘米。
1: 你们也是这样做的吗？他们都是通过用面积单位摆一摆，铺满整个长方形，接下来再通过数一数面积单位的个数，从而得到了图形的面积，真是个好办法。那你们还有补充吗？我们来听听小亮是怎么想的。
3: 我来给大家补充，我也是这样摆的。摆满之后，我发现二号长方形每行摆了五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摆了两行，也就是有两个这样的五平方厘米。用五乘二就可以算出一共摆了十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所以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是十平方厘米。
1: 同学们，你们听懂小亮的想法了吗？那三号图形的面积也可以这么想吗？你可以试一试。
3: 三号长方形也可以这样想，每行摆了四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摆了三行，用四乘三就可以算出一共摆了十二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长方形的面积就是十二平方厘米。
1: 同学们，你们听懂他的想法了吗？那相信你们还有别的摆法吧？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我明白，摆二号长方形时，先摆了一行五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接着摆一列两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根据一列两个，就能想到能摆这样的两行，因为一行有五个这样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两行就有两个五平方厘米，用五乘二就可以算出一共用了十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所以二号长方形的面积就是十平方厘米。
1: 同学们，你们看懂小丽的想法了吗？她这次没有铺满，却也可以得到图形的面积。那三号能怎么想呢？请你试一试吧。
0: 三号长方形也是这样想的，一行能摆四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一列能摆三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也就是能摆这样的三行，用四乘三等于十二，即表示用了十二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也表示长方形的面积就是十二平方厘米。
1: 这位同学说得太精彩了，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只摆这样的一行一列，然后通过我们的想象，我们知道每行摆了多少个这样的面积单位，再看可以摆这样的几行，从而得到面

0: 几单位的个数，那我们就能得到整个图形的面积了。那大家对这部分内容还有问题吗？我们来看一看。
1: 我发现三个长方形一个比一个短，在变短的同时越来越宽，面积越来越大。那长方形的面积与它的长和宽有什么关系呢？
0: 小亮这个问题啊，真不错。长方形的面积与长和宽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起快来研究吧。现在，请同学们填一填，想一想，看看你发现了什么。填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我是这样整理的：图一，长六厘米，宽是一厘米，面积是六平方厘米。图二，长五厘米，宽两厘米，面积是十平方厘米。图三，长四厘米，宽三厘米，面积是十二平方厘米。
0: 相信屏幕前的你们很快也填好了这个表吧？那请你观察，你有什么发现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我发现六等于六乘一，十等于五乘二，十二等于四乘三，长方形的面积就等于长乘宽的积。
0: 这是小丽的发现，她和你的发现一样吗？
3: 我同意你的发现，可是长和宽指的是长方形的长和宽的长度，为什么长乘宽就等于长方形的面积呢？
0: 这个问题太有价值了。是呀，长和宽是图形的长度，为什么长乘宽就能得到了长方形的面积呢？
1: 因为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边长是一厘米，所以长五厘米表示这一排能摆五个这样的面积单位。同理，宽是两厘米，则可以摆两个这样的面积单位，也就是摆了这样的两行。所以五乘二算的就是面积单位的个数。
0: 同学们，你们听懂小亮的发言了吗？长是五厘米，代表着一行能摆五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宽是两厘米，代表着能摆这样的两行，所以五乘二等于十平方厘米，就是这个长方形的面积了。
2: 我明白了，原来计算的是这个长方形里能摆多少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的个数。
0: 说得真不错，我们计算的就是这一个长方形里到底能摆多少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
2: 我也来试一试，三号长方形，它的长是四厘米，就是一行可以摆四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宽是三厘米，可以摆三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也就是摆了这样的三行，所以用四乘三就能算出一共摆了十二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面积就是十二平方厘米。
0: 相信你们这次感受更深了吧？长是四厘米，意味着我们能在这儿摆四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宽是三厘米，意味着我们能摆这样的三行，所以四乘三等于十二平方厘米。这也就解释了我们刚刚说的长和宽是长度，长方形里摆的面积单位的个数和长度有关。快来一起看看，长是这样一行摆了几个面积单位，宽呢？是摆了这样的几行，那每行摆了几个乘摆了这样的几行，求出来的就是面积单位的总个数，其实也就是我们

0: 长方形的面积，所以我们得到了公式，长方形的面积等于长乘宽。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下。是啊，怎么计算正方形的面积呢？
1: 我来算，因为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所以就用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长乘宽来计算，也就是三乘三等于九平方厘米。
0: 同学们，跟你们想的一样吗？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所以小丽用三乘三等于九平方厘米。你们做对了吗？
2: 我同意，既然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那正方形的面积是不是也有公式呢？
0: 小亮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正方形的面积是不是也有公式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正方形的面积就等于边长乘边长。
0: 同学们，你们同意小红的想法吗？我们说过，正方形是长和宽相等的长方形，那长方形的面积我们刚刚研究过了，是长乘宽，所以我们得出正方形的面积就是边长乘边长。你们记住了吗？
1: 我来给你补充，我们可以用摆面积单位的方法来验证一下，每行摆三个一平方厘米的面积单位，摆了这样的三行，三乘三共九平方厘米。
0: 同学们，你们听懂了吗？小丽还帮我们验证了一下，我们一行可以摆三个这样的面积单位，摆了这样的三行，所以三乘三等于九平方厘米，说明我们也做对了。那孩子们，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整节课堂。从一开始的先动手摆一摆，再数面积单位的个数，从而算出长方形的面积。最后，我们又通过猜想长方形面积的公式，又得到了长方形面积公式就是长乘宽。其实啊，在数学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后，不要着急。我们可以一起探索，最后琢磨出背后的道理。好了，我们来做个小练习吧。一张长方形的餐桌，桌面长14分米，宽9分米，要配上同样大小的玻璃，这块玻璃的面积应该是多少平方分米呢？怎么样？做完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我是这样想的，桌子是长方形的，我要先画一个长方形，再把对应的数据标在图上，根据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长乘宽，用14乘9等于126平方分米，就得到桌面的面积。因为玻璃与桌面的大小相同，所以玻璃的面积也是126平方分米。
0: 相信屏幕前的你们都做对了吧？用长方形的面积公式，长乘宽，14乘9等于126平方分米。赵老师在这里有个温馨的小提示，单位还有答题千万不要忘写哦。好了，我们再做一道试一试。一张长方形的 A4 纸，它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呢？如果从这张纸上剪下一个最大的正方形，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多少平方厘米呢？怎么样，做出来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3: 如图求长方形的面积，用长乘宽，30乘21等于630平方厘米。A4 纸的面积是630平方厘米，和你们想的一样吗？
0: 是啊，这道题也用到了长方形的面积公式，用长乘宽，这里就是30乘21等。

等于630平方厘米，你们做对了吧？那下一问，在这张纸上剪下一个最大的正方形，什么时候正方形最大呢？想到了吗？快看看赵老师的图。是啊，当正方形的边长和长方形的宽一样时，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最大的正方形。

亲爱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毛玉华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相会在这里同上一堂课。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进入4年级下册最后一个单元的语文学习之旅。来看看这张美丽的插图，图中的画面肯定会让你想起许多熟悉的童话人物。你看，这只扑打着翅膀的大白鹅。有没有让你想起会下金蛋的鹅那篇故事呢？故事中的农夫最终也没能够得偿所愿，还有这只蹦蹦跳跳的青蛙，会不会让你想起青蛙王子的故事？那只闪亮的水晶鞋，有没有幻想有一天也能像那个灰姑娘一样历经坎坷获得幸福呢？这只长长的藤蔓从宝盒子中长出来，通往一个未知的地方。那里一定有许多精彩和神奇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发现。我们在3年级上册的时候就学过童话单元，那时我们一起感受了童话的丰富想象，并且尝试编过故事。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将再一次走进中外的经典童话，感受童话的神奇之处，体会人物真善美的形象，还要化身童话作家，一起来创编新的童话故事。让我们一起争当故事大王吧！在这个单元中，编排了3篇课文，分别是张天翼爷爷创编的《宝葫芦的秘密》，还有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巨人的花园》，丹麦的安徒生的《海的女儿》。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这个单元的第一篇课文《宝葫芦的秘密》。读读题目，题目中还有两个字“节选”，什么是节选呢？节选就是从一部长篇作品中选取其中一个部分。那么今天读的课文《宝葫芦的秘密》只是整本书开头的部分，后边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等着大家去阅读。所以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课文节选提示我们，它不仅只是一部分的开始，更是一个字阅读的邀请。好，说到宝葫芦，你会想到什么呢？有的同学会想到八仙中铁拐李的宝葫芦，他总是背着一个那么大的葫芦。这个葫芦不仅可以倒出仙丹来，有的时候它可以变得很大，铁拐李坐着它就可以轻松地漂洋过海了。有的同学会想到《西游记》中银角大王的宝葫芦，这个葫芦可厉害了，你要是一应声，还会被它吸进去呢。当然，还有手持一把扇子云游四方的济公，他手中的葫芦不仅能够倒出酒来，还能够倒出治病救人的丹药来。有我们熟悉的葫芦兄弟，七个不同颜色的葫芦化身成七个葫芦娃，他们齐心协力打败了妖怪。我们看一看这些不同的角色，他们手中的葫芦都有着很强大的功能呢。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宝葫芦还藏着小秘密，是不是更有趣了？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故事的作者张天翼爷爷，他是我国非常有名的现代著名作家。他的童话故事不仅语言幽默、富有想象力，而且因为他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也被我们誉为中国的安徒生。他还有代表作《大林和小林》。以及《兔兔大王》，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找来读一读。好，我们一起走入。

0: 入今天的课文，在进入课文前，先来看看预习之后这些生字词你是不是掌握好了？请先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这些词语吧。妖怪、规矩、乖小宝、撵上、拽住、又瘦又长、向日葵、幸福。这一课还有一个多音字，这个字在表示很快地朝某一个方向直闯、突破障碍这个意思的时候，读作一声冲，比如冲向、冲锋。当表示面对、向着这个意思的时候，它读四声冲，比如冲着、冲南等等。来看看文中这句话该怎么选择读音呢？李斯希望有一条大花狗马上就冲出了那么一条，冲着它摇尾巴。再来看这句话中的两个词语，每逢和规矩。每逢的意思该怎么理解呢？我们可以使用拆字组词的方式来理解它。每是每次，逢是遇到，那么每逢就是每次遇到。规矩的意思是什么呢？规是用来画圆形的工具，矩是用来画方形的工具。在这个词语中，矩读作轻声，规矩，它指一定的标准、法则和习惯。在这篇课文里，指的是王宝和奶奶达成了约定，每次让他做什么事情都得讲个故事，这就是他们俩的规矩。好，再来看看田字格中的生字，重点提醒大家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撵，它的右半部分是两个夫和一个车构成的。两个夫一个车是古代皇帝乘坐的撵，是靠人力来推动的，后来为它加上了提手旁，那么就表示追赶、追着的意思。文中奶奶一边撵着我，一边追着喊，那么其实都是为了督促小宝去洗脚。想想这个画面是不是很有趣？再来看舔这个字，这个字写的时候要注意左小右大。我们学过天这个字，你也可以试着用替换偏旁部首的方式来记住它。另外特别要注意，右边的第一笔是横，最后两笔点要横向书写，不要一高一低哦。第三个字是葵花的葵，这个字在写的时候，草字头要写的扁平，撇捺要写的舒展。第六、第七、第八笔是撇撇捺，最后一笔是点，这样才可以把这个字写得正确又美观。希望同学们在课后，在田字格中写一写这些字，努力做到正确规范。在掌握了生字词以后，我们就可以走进这篇课文来读一读了。请同学们自读课文，想一想课文主要讲了哪些内容呢？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吧。
1: 课文的第一到第四自然段写的是王宝介绍自己，第五到第十七自然段主要写了王宝回忆小时候奶奶经常给他讲宝葫芦的故事，第十八到第21自然段写王宝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就幻想着自己能得到一个宝葫芦。
0: 这位同学介绍得很清楚。是的，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少先队员王宝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听奶奶讲宝葫芦的故事了，于是他也幻想着有一天能拥有一只自己的宝葫芦。好，那么这只葫芦怎么这么吸引王宝？他又为什么这么渴望得到它呢？让我们再次走进课文，请你默读课文，圈画出相关语句，和我们一起分享吧。听听这位同学的发言。
2: 我在文中找到了这些语句：王宝想得到宝葫芦，还因为奶奶故事里的宝葫芦总会带来特别有趣的经历。比如奶奶给王宝讲了四个关于宝葫芦的故事中，张三拼命撞见了一位神仙，得了一个宝葫芦。李四出去远足旅行，一游游到了龙宫，得了一个宝葫芦。王五是一个好孩子，肯让奶奶

0: 给他换衣服，所以得到了一个宝葫芦。赵六得到的宝葫芦是掘地掘出来的。宝葫芦的来历这么神奇，我也很想经历这样奇特的事情。
1: 这位同学总结得很好，这些故事中宝葫芦都有着神奇的来历呢，还有补充吗？
2: 我来补充。不管张三也好，李四也好，一得了这个宝葫芦，可就幸福极了，要什么有什么。张三想，我要吃水蜜桃，立刻就有一盘水蜜桃。李四希望有一条大花狗，马上就冒出那么一条，冲着他摇尾巴，舔他的手。所以，我觉得宝葫芦神奇在于它有着神奇的功能，能让得到它的人心想事成，要什么有什么。这样神奇的宝贝，王宝当然想要了。
1: 想要的一切都可以轻松的得到，这样的宝贝谁不喜欢呢？还有其他的地方吸引着王宝吗？
3: 除了奶奶故事里宝葫芦的神奇，王宝自己也有想得到宝葫芦的原因。课文的第19到第21自然段，王宝在做算术题，不知道怎么列式的时候，在和同学比赛种向日葵，他种的那几颗又瘦又长，比谁也赶不上的时候，还有他和科学小组的同学闹翻的时候，都幻想自己拥有一个宝葫芦。王宝在学习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困难，他想得到宝葫芦，用他的神奇力量帮助自己解决问题。
1: 是呢，遇到困难这么容易就解决了，王宝当然很想要喽。再来看看文章的其他部分，其实，在第五自然段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王宝很喜欢听故事，每逢奶奶要他做什么，他都要提出讲故事这样的要求。来看6到9自然段，他和奶奶的对话：哎呀，一会儿说水太烫，不愿意洗脚。一会儿又说自己怕冷，好容易奶奶跟他讲通了，他又提出要听故事的要求。到剪指甲的时候，又是一样，讲个故事我才肯。你看王宝多喜欢这个故事呀！当然，后来等他大了，他想到等我自己也有一个葫芦，那可就太好了。这么顽皮淘气的孩子，又充满着幻想，怎能不想要一个宝葫芦呢？是啊。当我们听了奶奶的故事，我们也很好奇，这个故事到底有着怎样的魔力？奶奶讲了这许多故事，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填在表格中，看看你有什么发现。同学们一看表格，你可能很容易就发现了，这些故事都有着相似的规律，它都是按照谁得到宝葫芦，怎么得来的，得到宝葫芦以后又有了怎样的变化来讲的。抓住这样的规律，我们可以把简单的故事讲得更生动。那么，现在就由老师来试着来给同学们讲讲张三的完整故事吧。张三啊，是个勤劳又善良的孩子，他的家里很贫穷，妈妈又生了重病，张三急得不得了。于是他就在心里想，要不我就去山上多砍些柴来。好攒些钱给妈妈治病啊。每天天不亮，他就到山上去。他砍柴砍得很辛苦，有的时候树枝划破了他的衣服，砍刀划伤了手，他也毫不在意。背着沉甸甸的柴，一天又一天送往山下，好给妈妈换些钱来。有一天，张三扛着重重的柴火向山下走的时候，劈面遇见了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这个老爷爷手里拄着拐杖，拐杖上还系着一个大葫芦。老爷爷看着张三，笑眯眯地对他说："年轻人，你是个孝顺的孩子，你如此的善良又勤劳，请收下这个葫芦，它能帮你渡过难关。"说完，老爷爷就不见了。张三手里拿着这个宝葫芦，心里高兴极了，可是心里又不免有点嘀咕，哎呀，这个宝贝真的有这么神奇的功能吗？他就说出来，我打了半天柴，又累又渴，能不能有点水蜜桃呢？这句话刚落，哎呀，

0: 眼前立马出现了一盘又红又大的水蜜桃，可真是太好了。张三高兴得一蹦三尺高，他马上嚷嚷起来，我希望我的妈妈的病赶紧好起来。你猜他到家会发生什么事情？果然他的妈妈的病已经全都好了。张三到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老师的故事讲完了，你看我就是按照人物加上葫芦的来历再加上生活的变化这样的规律来讲的。讲的过程中我还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丰富了一些情节，让故事更有趣味。好，我们就自己来讲讲故事吧。请你任选一个你知道的内容来创编故事讲给同学听。讲之前来看看评价标准，希望你能从这三个维度来把故事讲好，分别是故事要完整，语言要生动，还希望能具有一定的感染力。我们有三个等级哦，合格、良好和优秀，让我们一起向着优秀的目标争做故事大王吧。现在来听听这两位同学他们讲述了怎样的故事。
1: 李斯是个热爱旅行的年轻人，有一天他来到大海边，换上潜水装备准备去海底探险。他游啊游，忽然发现海底的岩石上模模糊糊好像写着字，他游近一看，上面写着龙宫两个大字。李斯心想，传说中的龙宫真的存在吗？他小心翼翼地游了进去，龙宫里可真美啊，到处是五颜六色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忽然李斯发现一个闪闪发光的葫芦形珊瑚，他伸手一碰，那个葫芦竟然脱落下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宝葫芦。李斯高兴极了，一回到家他就试着说，我希望有一条大花狗。话音刚落，一条毛茸茸的大花狗就从旁边冒了出来，冲着它摇尾巴，舔它的手。从此李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日子。
0: 这位同学的故事怎么样？我们来看，他不仅讲述出了故事的主要情节，还添加了一些产生以后的变化。他把龙宫介绍得多么生动，他的声音响亮，态度又大方，我们可以给他三颗星吧。再来听听另外一位同学的故事。
2: 从前有个农夫叫赵六，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有一天他在自家地里翻土种菜，一锄头下去，忽然咔嚓一声，好像碰到了什么硬东西。赵六蹲下来一看，土里埋着一个小葫芦，绿里透黄，还挺好看。赵六心想，这葫芦还挺漂亮，拿回家当水瓢用吧。他刚要把葫芦装进口袋，忽然听到呼啦一声，一团白雾从葫芦里飘了出来。赵六大吃一惊，手一抖，葫芦掉在了地上。更神奇的事儿发生了，那把掉在地上的锄头竟然自己飞起来，咔咔咔的把整块地都翻完了。赵六这才明白，原来这是个宝葫芦啊，他激动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心想，这下可好了，种地再也不用那么辛苦了。从那以后，赵六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过上了好日子。
0: 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故事，他的故事情节很是生动，还加上了许多的拟声词。赵六达到宝葫芦以后的情节也格外的有趣，是不是也可以得满分呢？好，掌握了这样的方法，希望同学们也能够讲好自己的故事。同学们，当王宝真的得到宝葫芦，他就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吗？来看一个片段吧。
3: 这件事情我自己做，我不要你了，你走吧。

0: 主人，我到底做错什么了？我们当初说好的，你想要什么我就变什么给你，不是吗？
1: 哎，主人，主人，哎，主人，
2: 走啊！
3: 哎，王宝明明已经获得了葫芦，却没有收获真正的幸福。那么真正的幸福到底靠什么呢？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傅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那么本单元整理和复习呢，是小学阶段数学学习的一次大总结和大提升。那希望通过本单元的复习呢，能进一步提升同学们的数学素养，为小学阶段的数学学习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本节课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人教版教材六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图形的位置与运动。那课的开始呢，先请同学们回忆一下，在之前我们学过哪些关于图形运动的知识呢？有同学想到了轴对称。那在这些轴对称图形当中，我们可以找到它们的对称轴。那在下面这个方格图当中有一个轴对称图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你能不能在轴对称图形当中找到几组对称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同学找到了点 A 和点 A 撇儿。那如果我们把两点相连，我们会发现点 A 和点 A 撇儿到对称轴的距离都是两小格。那同样，有同学找到了点 B 和点 B 撇儿，那这两点到对称轴的距离都是一小格。点 C 和点 C 撇儿到对称轴的距离都为三小格。那同样，点 D 和点 D 撇儿到对称轴的距离为一小格。那从而我们发现，实际上在轴对称图形当中，对称点到对称轴的距离是相等的。那借助相关知识呢，我们也能设计出许多美丽的轴对称图形。那还有同学想到了另外两种运动方式，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根据屏幕当中的图片，你能想象出它是什么运动吗？我们一起来看，这里有推动的窗户。推动的箱子，那没错，这些呢都是生活当中的平移现象。我们再来看，这两幅图是在进行什么运动呢？同学们，你们想到了吗？我们来验证一下。这里有转动的风车，转动的表针儿，那没错，这里呢都是生活当中的旋转现象。那看来同学们掌握的都不错。能正确分辨生活当中的平移和旋转现象。那究竟什么是平移和旋转现象呢？有同学说，平移呀，其实都是沿着一条直线运动的，而旋转呢，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转动。那比如这里的推动箱子、推动窗户，那它们实际都是沿着直线运动的现象。那所以我们称为平移，而转动的风车、转动的表针儿，它们都是围绕着中心点转动的现象，我们称它为旋转现象。那这就是平移和旋转。同学们回忆起来了吗？那也有同学提出了他不同的想法，他说：“其实，在生活当中呀，有很多运动是既有平移又有旋转的。”同学们，你们想到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他观察到了行驶当中的小汽车。那当小汽车在笔直的道路上行驶时呢，我们会发现它的车轮是在旋转的，而车身是在平移。看来是既有平移又有旋转。那再比如，有同学观察到了飞行当中的直升机。我们可以看到，直升机的螺旋桨是在旋转，而直升机的机身是在平移。那确实，生活当中呀，有很多运动确实是既。

有平移，又有旋转。那所以我们在描述某一物体运动的时候呢，一定要说清楚具体描述的是哪一部分。那其实呢，以上呢，我们都是用数学知识解释了相应生活当中的现象，从而呢，又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做到了学以致用，这也是我们学习数学的好的方法。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能不能用相应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呢？那这里请同学们把下面图形在方格纸中向右平移四格。我们如何确定平移后的位置呢？有同学注意到，这里是方格纸。那在方格纸当中，我们当然要借助数方格的方式确定平移的距离。那首先呢，我们要找到图形的几个关键点，把它们向右平移四格，一格、两格、三格、四格，把它们都向右平移四格后，确定了平移后的位置。那这里数方格时呢，需要同学们注意，我们数的是经过的方格数，而不是有几个点。那从而呢，我们确定了平移后的图形，也就把方格纸中的图形向右平移了四格。平移完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平移当中啊，我们要注意两个方面，也就是平移的方向和平移的距离。那在这道题目中，向右呢，就是我们平移的方向，而四格呢，就是我们平移的距离。那相信这个问题啊，难不倒同学们。我们再来挑战一下下面一个问题。那这里请同学们把下面图形在方格纸中绕 O 点按顺时针方向旋转90度。那这道题当中，我们需要注意，在绘制旋转图形时，我们要注意它的旋转中心、旋转方向，还有旋转角度。那题目当中要求我们绕着 O 点旋转，所以 O 点呢，就是我们的旋转中心。旋转方向为顺时针，旋转角度为90度，那相应呢，我们就能得到旋转后的图形。那观察之后，我们会发现旋转前后的图形大小是不变的。那通过对比以上几种图形运动的不同形式呢，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无论是平移、旋转还是轴对称，我们发现它们都不改变图形的形状和大小。那有同学提出了他新的疑问，有没有哪些运动是只改变图形的大小而不改变图形的形状呢？其实同学们很快的能想到我们刚刚学习过的图形的放大和缩小。那利用我们学习过的比和比例的知识呢，我们能够把图形放大和缩小。那比如按2:1画出放大后的图形，其实也就是把图形的各个边都放大到原来的两倍。那其实图形的放大和缩小就是只改变图形的大小，而不改变图形的形状。那借助以上相应的知识呢，我们也能够设计出许多美丽的图形，从而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实际问题。那在小学阶段，我们还学习过图形与位置的相关知识，会用不同的方法描述和确定位置。那经过梳理，我们小学阶段先后四次学习了图形与位置的相关知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首先在一年级呢，我们会用上、下、前、后、左、右描述物体的相对位置。那三年级呢，我们又认识了东、南、西、北、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八个方向，会看懂简单的平面图，知道平面图是根据上北、下南、左西右东来绘制的。

五年级呢，我们又继续学习了用竖对确定位置；六年级呢，学习用方向和距离确定位置。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系统的复习一下图形与位置的相关知识。那首先，当我们用竖对确定位置时，如果我们只知道它在某一列，比如第七列，或者只知道在某一行，比如第五行，那我们会发现，实际上我们会找到这一行或这一列上的很多的点。那只有当知道这个点在第七列第五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用竖对七五来表示，从而确定它准确的位置。那当我们用方向和距离确定位置时，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条件呢？同学们，你们还有印象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在这里，如果只给出我东偏北30度这一条件，我们能准确的确定相应的位置吗？那通过观察，我们会发现，如果只给我东偏北30度，实际上射线上的所有点都符合这一条件，我们并不能准确的确定位置。看来光给我们方向是不行的。那如果只给我们相应的条件是距离参照点6000米，我们能准确的确定位置吗？那通过实践分析，我们会看到，那在圆上的无数点都符合距离参照点6000米这一条件，那显然呢，我们也是不能准确的确定位置。那只有当既给我们方向，又给我们距离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准确的确定相应点的位置，从而解决这个问题。那对比以上两种确定位置的方法呢，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竖对确定位置，还是用方向和距离确定位置，都是用两个数据去描述的，一个是用列和行，一个是用方向和距离，那么两个数据缺一不可。那其实无论是哪种方法呢，我们都是将用生活经验描述位置上升到用数学方法确定位置，从而构建了知识间的联系。那下面呢，我们就看一看能不能用相应的知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那这里给出的是小明家街区的平面图。那如果要求我们以学校为中心，你能用什么方法确定其他地方的位置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那首先呢，我们想尝试用竖对来确定位置。这里呢，要求我们以学校为中心，那所以学校所在的位置，我们用竖对00来表示。那相应邮局的位置，我们则用竖对11表示。小明家所在的位置，我们用竖对22来表示。而超市所在的位置，我们用竖对30来表示。那通过以上的复习呢，我们把图上的相应点都用竖对表示了出来。那其他几个位置，我们看一看它表示对了吗？银行所在的位置用竖对04来表示，公园所在的位置用竖对44表示，医院所在的位置用竖对41来表示。那相信同学们一定掌握的都还不错，能用竖对表示出相应的位置。那下面如果给出竖对，你能在图中找出准确的位置吗？如果告诉我们篮球场所在的位置用竖对35表示，同学们能找到相应的位置吗？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看是不是在这里呢？那如果给出博物馆所在的位置用53来表示，它又在哪里呢？同学们想到了吗？我们来验证一下。那通过对比两个地方，我们会发现竖对当中都有3和5这两个数字，但是显然两个地方的位置是不一样。那其实这里呢，用竖对确定位置时，我们规定要先表示列，再表示行。那相应篮球场的位置35。

则表示的是第三列第五行，而博物馆所在的位置五三则表示的是第五列第三行。那看来用数对确定位置时，两个数的顺序非常重要。那通过刚才的练习呢，我们可以把图上的相应点用数对表示出来，那进而呢，也可以根据给出的数对，从而确定相应准确的位置。那下面呢，我们来尝试一下，能不能用方向和距离确定相应的位置呢？那这里就需要用到比例尺，这里的比例尺是1:20,000，它表示的是什么含义呢？其实同学们肯定能回忆起来，它表示的含义是图上的1厘米表示实际的200米。那我们图上的每个小方格的长度都为1厘米。有同学尝试着这样去表示位置，他说：“银行在学校正北方向800米处。”是否正确呢？我们来验证一下。那首先，银行和学校两点间的距离正好是4小格，也就是4厘米，从而我们能推算出实际距离就是800米。那如果我们以学校为参照点，那显然银行在学校的正北方向，那所以我们就描述银行在学校正北方向800米处。也有同学是这样去描述的，我们来看，他说邮局在学校东偏北45度，约280米处。有同学有点糊涂了，那这里邮局在学校东偏北45度啊，比较好理解，那怎么确定的大约280米呢？那实际这里呢，我们是通过图上测量出两点间的距离，也就是邮局和学校的距离大约是1.4厘米，从而推算出实际距离大约是280米，从而表示邮局在学校东偏北45度，约280米处。那同样也有同学这样去尝试的，他说小明家在学校东偏北45度，约560米处。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先测量出两点在图上的距离大约是2.8厘米，从而推算出实际距离大约是560米，从而表示小明家在学校东偏北45度，大约560米处。有同学呢也提出了他新的想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能否理解。他这回描述的是医院在学校东偏北15度，约820米处。那有同学想，这个东偏北15度是怎么确定的呢？那首先这里的参照点还是学校，那医院在学校的东偏北方向上，进而呢，我们借助量角器测量出相应的度数是15度，从而表示医院在学校东偏北15度的方向上。那两点间的距离呢，在图上测量出大约是4.1厘米，从而推算出相应的实际距离呢，大约是820米，从而表示医院在学校东偏北15度，约820米处。那当然也有同学提出了他不同的看法，他想用75度这个度数来表示，他表示的是医院在学校北偏东75度，约820米处。那通过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表示方法呀也是可以的。那刚才呢，我们都是以学校为参照点表示了相对位置。那有同学提出了新想法，那既然我们知道医院在学校东偏北15度，约820米处，那学校在医院的什么位置呢？我们来挑战一下。有同学给出了他的答案，他说学校在医院西偏南15度，约820米处。那对比两个描述，显然我们会发现参照点发生了变化。那参照点变了，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呢？我们可以看到参照点发生了变化，那显然方向是不同的。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任欣然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进行学习。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位于北师大版教材2年级下册第五单元。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在观察、比较和动手操作的活动中，经历从复杂图形中抽象出平行四边形的过程，直观认识平行四边形，并用自己的语言直观描述其特征，能辨认平行四边形、长方形、正方形、圆、三角形等平面图形。初步发展空间观念。二，借助动态变化的视角，在操作、交流、分析等活动中，在长方形与平行四边形的区别与联系中，进一步直观地认识平行四边形。思考转化过程中，什么变了，什么没变，同时。感受平行四边形与生活的联系。三，借助方格纸对图形进行分解，画出七巧板中的图形，利用七巧板中的图形拼出长方形，能大胆猜想，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能主动验证。并在和同伴的交流中反思和改进自己的策略。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本单元的第三课时，动手做二。在这一节课中，你将借助方格纸画出一幅七巧板。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在1年级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什么是七巧板，并且初步体会到了七巧板的巧妙之处。现在，我们来仔细回忆，观察七巧板，想一想这七块板有什么特点，它们有什么联系呢？
1: 我知道七巧板由三种图形组成，其中有五个三角形，分别是1号、2号、4号、6号和7号，还有一个正方形是5号图形，3号图形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0: 你关注到了这七个图形的形状。七巧板由三种图形组成，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三角形。
2: 我还知道，在这五个三角形中，1号和2号是两个一样的大三角形，4号和6号是两个一样的小三角形，还有一个7号三角形，不大也不小。
0: 你发现这七个图形中有些图形是一样大的，你关注到了它们的大小。我们接着再来听一听。
1: 我发现利用4号和6号可以拼成一个正方形，这个正方形和5号图形一样大。利用4号和6号还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这个平行四边形和3号是一样的。还可以利用这两个图形拼成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和7号是一样大的。
0: 你真会观察，找到了这七块板间的联系。利用两个小的三角形，就可以拼出这幅七巧板中的正方形、平行四边形，还有一个中号的三角形。老师给你点赞。在1年级，我们借助七巧板拼出了各种各样的。

0: 的图形，有小动物，有生活中的物品，有交通工具，还有人物等等，真是太丰富了。紧接着，我们又利用七巧板中的两块、三块、四块、五块和七块，成功地拼出了正方形，完成了正方形大比拼的挑战任务。七巧板真的太神奇了，既然它这么神奇，今天就让我们亲自来做一副七巧板吧。请你借助教材中副页二中的图三，动手画一副七巧板。在画之前，我们先来观察一下，看一看七巧板，再看一看图三。你知道了些什么？
1: 画出七巧板的意思，就是在方格纸上画出七巧板中的每一个图形，且画出的图形大小、图形之间的位置关系，都要和七巧板保持一致。
0: 要画出每一个图形，而且形状、大小、位置关系还都要和七巧板保持一致，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但是，相信经过你的认真思考与努力尝试，你一定能出色地完成这个任务。既然这个事情不简单，那么我们就先来规划规划吧。观察这个七巧板，想一想，先画什么？再画什么呢？
2: 我想先画一号和二号，再画三号、六号和七号，最后再画四号和五号。
0: 咦，先画一号、二号，再画三、六、七号，最后才画四号和五号，这是为什么呢？这样安排有道理吗？请你想一想。
1: 我觉得先画一号和二号是有道理的，因为它们最大，接着画三号、六号和七号，它们都在边上，所以位置也比较好找。等到这五个图形都确定了，四号和五号也就能确定下来了。
0: 刚才这位同学提到了，先画边上的图形，这样位置比较好找。的确是这样，在画多个图形时，我们可以先从在边缘上的图形画起，最后再画中间的图形，这样可以有利于我们更好的确定位置。还有其他的想法吗？我们再来听一听。
2: 我也想先画一号和二号，这两个三角形合起来就是大正方形的一半了。然后画七号，因为七号的两条边分别是大正方形边长的一半。然后再画三号和六号，这两个图形的一条边也和正方形的边重合。最后画四号和五号。
0: 仔细听，你发现了什么？这位同学找到了这七个图形与大正方形之间的关系，从而想这样画出图形。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除了先画一号、二号，再画三、六、七号，最后再画四号和五号，还有其他的绘制顺序吗？
1: 我和他们的想法略有不同。在画完一号和二号后，我想画三、四、五、六号，因为它们都有和一号、二号相连接的边，然后再画七号图形。
0: 哎，他说的是在画完一号、二号之后画三、四、五、六号，因为这些图形与一号、二号相连。看来在画图形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画出部分的图形，紧接着画出与这些图形相连接的图形，这也是一种好的策略。交流到这里。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已经有了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

0: 那就让你亲自动手来画一画吧。这里有几幅作品，请你认真的去观看，他们画的对吗？说一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图一和图二。
1: 我可以看出图一中的三号图形太小了，我把它们和七巧板进行了对比。七巧板中的三号下边的边长是大正方形边长的一半，图二也是这样的。我还发现三号图形斜着的边的长度是二号三角形边长的一半。
0: 太棒了，你观察得真仔细，找到了图三的边的长度，所以我们说图二是正确的。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图三和图四，这两幅图，你有什么想说的？
2: 我觉得图三是正确的。图三和图四中的六号图形虽然都是三角形，但是六号图形最长的边应该长两个格子，而图四中的六号图形最长的边长三个格子。
0: 你准确地找到了这条边的长度。综合听一下刚才两位同学的发言，他们都把这些图形与大正方形进行了关联，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边长。给你们点赞。那么你是怎样画出七巧板的呢？和同伴交流一下吧。
3: 在方格纸上，我们先把大正方形平均分成两份儿，找到这个大正方形左下角的点和右上角的点，然后用尺子把它们连接起来，这样就能得到正方形的一半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大三角形分成两个一样的三角形了。可以发现，这个格点恰好就是这条边的中点。我们把正方形左上角点和这个点连接起来，就可以得到一号和二号图形了。
0: 太棒了，你找到了一号和二号图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借助了格点，确定好关键格点的位置之后，就可以顺利的帮我们画出图形了。太棒了！那么除了一号、二号图形外，其他的图形又该怎样画出来呢？
3: 在画完一号和二号图形后，我先画七号图形，因为七号的两条边分别是正方形边长的一半，把两个中点一连接，就得到了七号。紧接着，我找到七号图形长边上的中点，就可以画出三号图形了。接着，再画出六号、四号和五号图形。
0: 恭喜你成功的画出了一幅七巧板。你先画了一号、二号，紧接着从边缘的七号开始画起，画出了三号和六号，最终去画中间的四号和五号。那么，除了这样画，还有其他的画法吗？
4: 在画完一号和二号图形后，我把这条最长的边平均分成四份，每一份都是其中一个图形的边长。三号图形的底边长两格，六号图形最长的边也有两个格子那么长。于是我画出了三号图形和六号图形。我们接着看，五号图形是个正方形，连接几个格点就可以得到。同时，我们也得到了四号图形，剩下的三角形就是七号图形。
0: 在画完一号、二号之后，你巧妙地观察到了三、四、五、六号的边长和一号、二号图形边长间的关系，紧接着把它们画了出来，最后才画七号图形。孩子们特别。

0: 报，你们已经每个人都画出了一幅七巧板，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行一个新的练习吧。右图是一幅五巧板，说一说，在这幅五巧板中，你都认识哪些图形呢？
1: 从这幅五巧板中，我看到一号图形是一个正方形，二号和三号图形是三角形，三号比二号小一点儿，四号和五号图形是形状不规则的图形。
2: 我在头脑中将二号和三号图形进行了对比，感觉两个三号图形可以拼成一个二号图形，和七巧板中的情况很像。
0: 太棒了！你们将我们在研究七巧板中的经验和方法迁移应用到解决五巧板中的问题了。学习数学就得这样，要把解决一个问题的方法迁移应用到解决更多的问题中去。接下来一个小挑战，请你借助复页二中的图四画出五巧板。在画之前，我们先来想一想。刚才画七巧板时，你获得的哪些经验能够帮助你完成这个任务呢？相信你已经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同伴一起分享一下吧。
2: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五个图形与正方形的关系。一号图形的边长比大正方形边长的一半小一点，大概占三个格子里的一个。画出一号图形后，就可以发现二号三角形横着的边长两个格子，竖着的边也长两个格子，这样就得到了二号图形。紧接着可以画三号图形。最下面的边长两个格子，竖着的高度长一个格子。有了三号后，我们把这条线连起来，就可以把五号和四号分开了。
0: 你的方法真巧妙啊！你先从简单的入手，画出边缘的一号、二号和三号，紧接着用一条分割线就能获得不规则的四号和五号了，太棒了！除了这样画，相信很多同学还有自己的方法。我们现在看一下，你是怎样找到五号图形的呢？
3: 我发现五号图形和一号图形有公共的边，所以在画完一号图形后，我继续画出五号图形的其他边，其中有一条就在大正方形的边上，最后再把另外两条边给画出来就可以了。
0: 你发现五号图形和一号图形是相连接的，于是，在画完一号图形后，就找到了五号图形的位置，观察它的边长，就可以顺利地画出这个图形了。同学们，今天这节课，相信你一定有很多的收获，也有的同学会提出新的想去探究的问题。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有的同学观察到图形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在画多个图形时，我们可以关注它们边长之间的联系。也有同学意识到，在画图形时，我们可以先画边上的图形，最后再画中间的图形，这样比较好确定位置。也有同学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七巧板是如此奇妙，还有其他的巧板吗？巧板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发明，除了七巧板以外，人们还研究出了四巧板、五巧板、15巧板、百变巧板等多式多样的巧板游戏。课后，请你利用自己制作的五巧板拼出自己喜欢的图形吧。今天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同学们，你们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音乐任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音版教材2年级下册第4单元的乐曲《我是人民小骑兵》。同学们，第4单元的名字叫做《美丽家园》。在这个单元当中，介绍的是我们国家许多地区不同风景、不同美景的有关这样内容的音乐。你还记得吗？我们刚刚学过的那首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它是表现我们国家哪个地区的呢？对。是西藏地区，还有这首《草原上》，你们通过这首歌曲的名字，知道它是描写我们哪个地区的吗？没错，就是我们的内蒙地区。还有一首乐曲叫做《新疆舞曲第1号》，它是表现我们国家新疆地区美景。风景的这样一首乐曲，哎，那咱们今天会欣赏一首什么样的音乐呢？请你先来听一听乐曲的引子部分，它让你联想到了什么呢？

我都已经听到屏幕前的你迫不及待地说出了你的想法。听到刚才这一小段音乐，你是不是联想到了骑马？没错，今天我们要欣赏的音乐名字就叫做《我是人民小骑兵》，这是一首木琴独奏的乐曲。当然，它不仅仅只有木琴一样乐器，它是由木琴主奏、手风琴进行伴奏的音乐。同学们，什么叫做骑兵啊？骑兵啊，就是骑在马上的兵，你们看。那么现在我们是和平年代，小骑兵他的任务呀，就是要保卫我们的家园，就是要巡逻。那么木琴是怎样一样乐器呢？你们看，这是一件打击乐器，它呀是由一条一条的小音条组成的。演奏它的时候呢，需要左右手拿着一个小锤儿进行敲击。那么，如果是演奏技术特别高超的演奏家，他们两只手，你们知道可以拿多少只小木锤吗？不止拿两只哦，可以拿许多只进行演奏。那么木琴演奏的声音呀，是有一些短的，它和钢琴的音色不大一样。那如果让你们想一想，我们在音乐课上用到的打击乐器，你们觉得哪种打击乐器的音色和木琴有点相似呢？那我让你们选择一下吧，你是选三角铁、串铃儿，还是响板儿和双响筒呢？我猜你的答案一定和我一样。那今天我也带来了这两样打击乐器，它的音色和木琴很相似。一个呢，就是我手里的响板儿，你们听。

还有一样乐器呢，是我这里的双响筒，你们听。现在呀，让我们来看一看这首乐曲的引子部分。哎，大家看上去，你们觉得这两行谱子里面哪个节奏特别的多呢？是不是我手里的这个节奏？它呀，前边是一个八分音符，后边是两个十六分音符，我们也可以管它叫做前八后十六。这个节奏特别擅长表现马蹄的节奏，它可以用手这样拍，像不像？我也可以用这个打击乐器来表现，你听。让我再用双响筒试一试，像不像？同学们，你们看，在谱子的最前边有三个字母 P， 这个意思呀就是极弱。那往后你看到渐强这两个字了吗？再往后第二行有一个 MF， 它的意思是中强。那你们猜一猜，这个引子部分的音乐从一刚开始的极弱，到慢慢强起来，到后面的中强，表现了什么场景呢？这段音乐呢，其实表现的就是小骑兵骑着马从远处越来越近，所以它的力度也是越来越强。同学们，你们听。

分的音乐表现了小骑兵帅气地骑着骏马在草原上巡逻的场景。同学们，你们看，这个是教材为我们提供的主题旋律。音符上边有三个小斜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呀叫做振音记号，指的是反复演奏这个音。你们说为什么要在四分音符或者是在二分音符上面有这个振音记号呢？还记得刚才我说木琴它的声音很短，所以它如果想演奏一拍或者两拍的音符，就需要用小木锤连续地敲击这个小音砖。好，那么这部分的主题旋律呀，我们来唱一唱。每一首音乐都有它的主题旋律。你们还记得我曾经和大家讲过的采茶铺蝶吗？它的主题旋律就是哒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么我是人民小骑兵，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几句主题旋律。让我们跟着老师的琴声，我们来唱一唱。第一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第二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第三句。

是不是很好听？来，让我们来欣赏一遍乐曲的第一部分。你听一听，这几句旋律出现了几次呢？

我希望大家能把这几句主题旋律记住。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现在呀，音乐进行到了第二部分。同学们，你们看这张图片，他的情绪会有什么变化呢？我们来听一听第二部分当中最特殊的一句旋律，你们听听它表现了什么场景呢？它的力度有什么变化呢？你听出来了吗？在刚才的那句旋律当中啊，表现了狂风暴雨，小骑兵骑着马迎接困难，不怕困难的场景。它里面模仿了风雨雷电声，呜呜。来，我们来看一看它的旋律。当然了，在这一部分旋律当中，刚开始它的节奏是什么特点呢？你们看，这一部分旋律是不是前八后十六的节奏没有了，出现了附点四分节奏。从这个经常出现的节奏可以看出来，第二部分的旋律呀变得优美抒情一些了。它表现了小骑兵巡逻有点累了，骑着马在草原上溜溜达达，先做一些休息，这样的场景。来，我们把第二部分的旋律来哼唱一下。

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不是比刚才听到的第一部分旋律要优美抒情一些啦？来，我们把第二部分的旋律完整的唱一唱。

了，让我们把第二部分音乐听一听，请你注意到后边的天气发生了变化，小骑兵迎接困难的这一部分音乐。

狂风暴雨过后，音乐进入到了第三部分和尾声部分，请你听一听第三部分的旋律，耳熟不耳熟？和哪部分很像呢？再注意听一听尾声部分，它的力度发生了什么变化？仿佛表现了什么场景？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在刚刚尾声部分，它的力度是越来越弱的，仿佛表现了小骑兵骑着马，越来越远。刚才第三部分的音乐，你听着和哪部分很像呢？我想你的答案一定和我一样。第三部分和尾声和第一部分的音乐非常的像，还记得刚才我说这部分的主题旋律你要把它记住呀。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没错，这首《我是人民小骑兵》，它就是由引子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尾声组成的。现在呢，我们就来完整的欣赏一遍这首木琴独奏、手风琴伴奏的乐曲《我是人民小骑兵》。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张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六单元，我们先来回顾

0: 复一下第六单元的学习主题，在童年的百花园里，我们看到了真、善、美。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需要品读童年文本，找到难懂的句子，通过结合生活经验、联系上下文、查资料、向别人请教等方法理解它们。在学习完课文之后，我们还需要选取身边的人作为观察对象，细致捕捉其性格、爱好等个性记录，并按照板块整理到多彩童年剪影集中，让它成为承载童年感悟的温暖纪念。相信同学们经过前2节课的学习，一定有不少收获吧。在学习童年的水墨画一课时，我们通过联系上下文、查找资料，理解了难懂的诗句；在学习肥皂泡一课时，我们通过联系生活实际，理解了难懂的句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第20课，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齐读课题。20，灰雀。你们听。你听到了怎样的鸟叫声？你的心情如何呢？
1: 我听到了清脆悦耳的鸟叫声，听起来很欢快，我的心情很愉快。
0: 这就是灰雀的叫声。灰雀是一种体型较小的鸟，它的品种比较多。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红腹灰雀，请同学们看图片中的这只小灰雀。腹部羽毛是深红色，色彩多么艳丽呀！这么可爱的灰雀会给我们带来一段怎样的故事呢？现在就让我们走进冬天的花园里，让我们一起去遇见一段温暖的对话，开启一段温暖的旅程吧。读了这个课题，你有什么疑问？
2: 课文讲了灰雀的什么故事？谁和灰雀发生了故事？
0: 同学们可真会思考，现在就请大家带着自己的疑问来走进课文，注意读准字音，读通句子，开始吧。要想把句子读得通顺，课文读得连贯，我们还要认识这节课的生字朋友，请同学们借助着拼音，自己试着读一读吧。我们请一位学习小伙伴带着大家读一读。
1: 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灰雀，郊外，养病，胸脯，或者，可惜，诚实，婉转，仰望，面包渣，惹人喜爱。
0: 字音读得可真准确，声音还很洪亮呢。去掉了拼音。我们再来试一试。
2: 灰雀，郊外，养病，胸脯，或者，可惜，诚实，婉转，仰望，面包渣，惹人喜爱。
0: 字音掌握的可真扎实，相信把这些字词带回到课文中，这些句子也能够读通顺。
1: 树上有3只灰雀，2只胸脯是粉红的，1只胸脯是深红的。它们在树枝间来回跳动，婉转的歌唱，非常惹人喜爱。
3: 列宁每次走到白桦树下，都要停下来，仰望这3只欢快的灰雀，还经常给它们带来面包渣和谷粮。
0: 同学们不仅字音读得准确。句子还能够读到通顺又连贯，可真了不起。这些同学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关于字音，你还有什么想提示大家的？
2: 我要提示同学们，"胸"是后鼻音，要读准确；"婉转"的"婉"是前鼻音。请大家再跟我读一读这2个词语："胸脯"、"婉转"。
0: 字音一定没有问题了。 相信大家在读

0: 课文的时候，也一定能够更加通顺，更加连贯。现在就请同学们自由朗读课文，边读边思考，故事里出现了哪些人物，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
1: 老师，课文中的主人公是列宁和小男孩。
0: 这位同学一下子就发现了课文中的两位主要人物，你还有什么补充？
2: 我觉得灰雀也很重要，它不仅是标题，还是贯穿全文的线索，它也是课文中的主人公。
0: 这位同学可真会观察，他还发现了灰雀在这篇课文当中的重要作用呢。那么，灰雀、列宁和小男孩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现在就请你按照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用自己的话说一说吧。
1: 课文讲述了列宁在郊外养病时，每天都来公园的白桦树下看三只灰雀，但是有一天，一只胸脯深红色的灰雀不见了，列宁在周围的树丛中找遍了都没有找到，他碰到一个小男孩，在与小男孩交谈后，第二天，灰雀又回到了树上，在枝头唱歌。
0: 这位同学抓住了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把故事内容概括得既准确又简洁，太了不起了。同学们，你们看，在概括文章主要内容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这样，先找到课文中的主要人物，再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把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讲清楚。这就是概括课文内容的好方法呢。课文因灰雀而起，现在就请你赶快默读第一自然段，用横线画出描写灰雀的句子，想一想这是一只怎样的灰雀呢？
2: 我找到的句子是：公园里有一棵高大的白桦树，树上有三只灰雀，两只胸脯是粉红的，一只胸脯是深红的，它们在树枝间来回跳动，婉转的歌唱，非常惹人喜爱。我发现这三只灰雀的颜色不一样，其中两只胸脯是粉红的，一只是深红的，一定很漂亮。
0: 是啊，这位同学可真会观察，体会的也很深刻。通过深红、粉红这样的词语，能够让我们看到灰雀的颜色非常鲜艳。请同学们看课文的插图，这三只小灰雀在空中自由地翱翔，色彩多么艳丽呀！除了颜色，你还有什么发现？
1: 老师，这三只小灰雀在树枝间来回跳动，婉转地歌唱，真是活泼可爱的小灰雀。
0: 这位同学还关注到了课文中的关键词，来回跳动，让我们看到了小灰雀的活泼与可爱。婉转的歌唱，仿佛让我们听到了它清脆悦耳的叫声。同学们，课文中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灰雀的叫声，婉转，你是怎么理解这个词语的？
3: 我是联系生活实际理解的，平时我听到小鸟唱歌，声音清脆又好听，这种好听的歌声就是婉转。
0: 这位同学联系了生活实际，理解了婉转的意思。是啊，小灰雀的叫声抑扬顿挫，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长一会儿短，这样清脆悦耳的叫声就是婉转的意思。现在让我们读读这句话，读出小灰雀的活泼与可爱吧。
1: 公园里有一棵高大的白桦树，树上有三只灰雀，两只胸脯是粉红的，一只胸脯是深红的，它们在树枝间来回跳动，婉转的歌唱，非常惹人喜爱。
0: 通过这位同学的朗读，老师仿佛看到了三只可爱的灰雀在枝头唱歌呢。那这样惹

0: 人喜爱的灰雀，列宁对他们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1: 我找到的句子是：列宁每次走到白桦树下，都要停下来仰望这三只欢快的灰雀，还经常给他们带来面包渣和谷粒。我从每次都要经常这些词语中知道列宁常来公园看他们，感受到了列宁特别喜欢这几只灰雀。
0: 这位同学体会的可真深刻。是啊，我们可以通过每次、都要、经常这些表示频次的词语，看出列宁对灰雀的喜爱不是偶然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你还有什么发现？
2: 老师，我认为“仰望”这个词是抬着头一直看的意思。这个动作让我觉得列宁每次看灰雀时很专注，体现出了列宁很喜欢灰雀。
0: 这位学习小伙伴还关注到了关键词“仰望”。我们来做做这个动作。仰望是抬起头向上看，对比一下，俯视是低下头向下看。平视是平着向前看。通过仰望这个词，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观察三只小灰雀时那种专注与欣赏。让我们再来读读这句话，读出列宁对灰雀的喜爱吧。
2: 列宁每次走到白桦树下，都要停下来仰望这三只欢快的灰雀，还经常给他们带来面包渣和谷粒。
0: 读得可真好，老师感受到了列宁对灰雀深深的喜爱。那么，这么惹人喜爱的小灰雀却突然不见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就请同学们自由朗读第2至10自然段，用横线画出小男孩的语言，用波浪线画出列宁的语言。想一想，这段对话体现了他们什么样的想法？灰雀不见了，列宁的心情怎么样？你从哪儿看出来的？
1: 列宁很着急，很担心。我从他在周围的树林中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列宁自言自语地说：“多好的灰雀呀，可惜再也飞不回来了。”看出来的。找遍了一词，说明列宁找得很认真。找不到灰雀很着急，可惜说明他很惋惜，很心疼。
0: 这位同学不仅观察仔细，体会的也非常深刻。通过找遍了、可惜这些普通的词语，却能感受到列宁找不到灰雀时的焦急与无助。当列宁询问小男孩灰雀的下落时，小男孩的反应有什么异常之处吗？
2: 小男孩的回答吞吞吐吐的。列宁问他：“孩子，你看见过一只深红色胸脯的灰雀吗？”小男孩说：“没，我没看见。”文中的省略号说明他说话不流畅，好像在隐瞒什么。
0: 这位同学观察的可真细致，还发现了课文中的细节省略号，这说明男孩回答的吞吞吐吐。大家想一想，平时说话的时候什么情况下会吞吞吐吐呢？
1: 我觉得心虚的时候，或者撒谎的时候，就会吞吞吐吐。
0: 这位同学联系了生活实际，理解了吞吞吐吐的意思。那小男孩为什么会吞吞吐吐？他当时在想些什么呢？
2: 联系后文，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列宁灰雀没有死，但又不敢讲。可以推测小男孩知道灰雀没死，我猜测就是小男孩把灰雀抓走了，他害怕列宁批评自己。
3: 他也许有点后悔把灰雀捉走了。面对列宁对灰雀的关心，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又紧张又纠结，所以说话才断断续续的。
0: 同学们走进了主人公的内心，联系上下文，结合生活实际，理解了此时小男孩内心的矛盾与纠结。 他既害怕

0: 怕被批评，却又于心不忍，所以说起话来才吞吞吐吐。这一处细节也让我们隐约察觉到了灰雀失踪的真相。你们说，列宁知道了吗？
1: 我觉得他心里知道了，但是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说一定是飞走了或者冻死了。天气严寒，他怕冷，他用自己的担心悄悄打动小男孩的心。
0: 这位同学抓住了列宁的语言，走进了他的内心。是啊，小男孩此时又紧张又纠结，想说真话却又不敢。而列宁此时充满了对灰雀的担心与焦急，就让我们带着这种截然不同的心情来读一读这段话。注意，读列宁的语言时，语气温柔却带着担忧；读小男孩的话时，可以读出吞吞吐吐的紧张感。
2: 一天，列宁又来到公园，走到白桦树下，发现那只胸脯深红的灰雀不见了。他在周围的树林中找遍了，也没有找到。这时，列宁看见一个小男孩，就问：“孩子，你看见过一只深红色胸脯的灰雀吗？”男孩说：“没，我没看见。”列宁说：“一定是飞走了，或者是冻死了。天气严寒，他怕冷。”那个男孩本来想告诉列宁灰雀没有死，但又不敢讲。
0: 这位同学读得可真好，连人物的心情都读出来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灰雀到底去哪儿了？这些精彩的内容我们下节课再来学习。这节课我们还需要认识生字朋友，请同学们仔细观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听听学习小伙伴的提示吧。
1: 氧、硒、粉、沥是左右结构的字，其中氧和硒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左窄右宽，粉、沥左右大致相等。我们在写左右结构的字时，要注意右半部分的横画、撇画要穿插到左半部分。
0: 这位同学找到了相同尖架结构的汉字，这样分类识记汉字就是学习汉字的好方法。其他同学还有什么方法吗？
1: 我关注到了雀、仰这两个字的横画较多，雀下方是锥，四横间距要均匀，仰的三横长短有变化，间距均匀，撇捺要舒展。
0: 这位同学关注到了雀、仰这两个字的关键笔画。同学们，你们看，到了三年级，我们就是要这样自己去观察汉字，发现书写的规律。只要我们掌握了汉字书写的规律，就能够把汉字写规范、写正确、写美观。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汉字的笔顺。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提示。
3: 我关注到了扁这个字，它是半包围结构的字，要先写扁担的扁，再写走之旁，还要注意最后一笔平捺要写舒展。
0: 这位同学，这个字找得也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看，我们在学习书写汉字的时候，要观察到汉字的尖架结构、关键笔画，还有笔顺。相信同学们经过自己的观察，一定能够把汉字写规范、写正确、写美观。现在同学们就请你在田字格中多写几遍，开始吧。同学们，你们写好了吗？这节课我们认识了惹人喜爱的灰雀，还通过对话当中的细节，认识了纠结的小男孩和对灰雀担心的列宁。

沈晨云，浙江省宁波市爱菊艺术学校语文高级教师，宁波市名教师，从教26年，曾获浙江省五一巾帼标兵、宁波市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宁波市爱菊艺术学校的沈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在同上一堂课栏目中共同探讨跨学科学习的内容和方法，经历有意义的学习历程。今天这堂课我们将以语文为主要学科，综合运用道德与法治、信息科技、艺术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开启寻访世界遗产、传播中国文化主题学习活动。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本次学习活动所要达成的目标。一、围绕寻访世界遗产、传播中国文化学习主题，开展跨媒介阅读，初步了解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况，产生探究的兴趣。二、通过图书馆、互联网、文化遗产地等校内外场域获取学习资源，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探究，有目的地搜集资料，并能根据需要分类整理资料。三、综合运用道德与法治、信息科技、艺术等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进行创意表达，尝试用跨媒介形式分享交流学习成果，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四、通过主题实践活动，初步了解和感受世界文化遗产中蕴含的思想与智慧，逐步增强保护遗产、传承文化的责任感。本次主题学习，我们将围绕把自己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介绍给别人这一学习任务，开展三个探究活动。一、搜集整理了解文化遗产；二、深度探究感受文化价值；三、创意表达传播中国文化。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节课，一起开启主题学习活动。同学们，在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跟随着课文走进水城威尼斯、荷兰牧场、埃及金字塔，领略寰宇纷呈，感受独特风情。课文介绍的这三处都是世界文化遗产。关于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在五年级上册道德与法治的学习中已经有过初步的了解。世界文化遗产是那些对全世界人类都具有重要意义和普遍性价值的文化。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文化遗产可分为四类：文物、遗址、文化景观、建筑群。迄今为止，中国一共有40处文化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如北京故宫、秦始皇兵马俑、杭州西湖文化景观等。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领略他们的风采。

0: 到这里，你有什么疑问吗？有些小伙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这些古迹、建筑群或遗址，为什么能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这些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什么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同学们，这些是否也是我们心中的疑问呢？接下来，让我们结合第七单元口语交际和习作的学习要求，共同开启寻访世界遗产、传播中国文化主题学习活动，把你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介绍给别人。围绕这一学习任务，我们将开展三个学习活动，分别是搜集整理、了解文化遗产、深入探究、感受文化价值、创意表达、传播中国文化。同学们，这40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有些是你去过的，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有些是你没去过，想做些了解，但要把它们介绍给别人，都需要好好的探究了解一番。一起进入学习活动一，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搜集相关资料，并根据需要分类整理资料。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已经知道，搜集资料可以从查找图书、网络搜索、请教别人等不同的途径。当你选择好了自己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就可以进行广泛的阅读和搜集。我们可以阅读书报，看报刊上开设了文化遗产专栏，可以阅读到不少相关的资料，有历史长河中的考古发现，有新时代的传承故事，会打开我们的视野。我们可以网络搜索，到官方网站、公众号、视频展播平台阅读相关资料。这些跨媒介的资料以不同方式介绍着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让我们广泛的了解，还能为我们的介绍提供方法。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在假日里实地走访这些世界文化遗产，以搜集更多的资料。搜集资料的时候，我们还要关注文化遗产的不同方面。每一种类型的文化遗产都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如福建土楼，它属于建筑群，搜集资料的时候可着重从它的历史背景、外观结构、保存现状等方面进行搜集。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同步就可以开始资料整理。关于福建土楼的资料整理，我们先来听听两位同学的分享。先来听第一位。
1: 我是用表格进行整理的，我首先梳理了遗产名称、申遗成功时间、遗产所在地等基本信息，再根据要点从搜集的资料里摘录相关内容。搜集的资料比较多，我就先读上几遍，边读边画出关键信息，再把它摘录下来，并做好资料来源的记录。
0: 这一位小伙伴用表格来整理资料，还特别标注了资料的来源。来听第二位。
2: 我是在电脑上整理的，在信息科技课上，我们已经学习了下载文字资料和图片的方法，我就建立了数字文件夹。我从福建土楼的历史背景、外观结构

0: 保存现状、文化价值四个方面进行整理。因为福建土楼的建筑造型非常特别，我很感兴趣，搜集的资料也比较多，有文字资料、图片资料、视频资料等，我都分门别类设置了文件夹。
1: 这一位小伙伴是用数字文件夹来梳理自己搜集的资料，在图片资料整理的过程中，他还注意了一个细节，我们来学习一下。看，他把土楼不同的造型特色都进行了标注，这样整理就避免了资料的重复。刚刚两位小伙伴分享的分类整理的小窍门，你学会了吗？同学们，搜集整理资料是我们一次次阅读发现的过程，可以让我们对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有更加丰富的认识。在资料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对自己感兴趣的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有没有某一个方面让你很想做进一步探究？来听听几位小伙伴的想法，看一看他们想进一步探究什么。
2: 我对敦煌莫高窟的壁画感到好奇。据资料记载，莫高窟壁画十分壮观，面积多达 4.5 万平方米，呈现了从16国至清代跨越1500多年的民俗风貌与历史变迁。这些画作为什么历经千年沧桑依然光彩夺目呢？我想继续探究它的奥秘。
3: 哈尼梯田变幻莫测的色彩很迷人，但更令我惊叹的是它的水网系统。梯田依山层叠，与山顶森林、山中村寨、层间沟渠共同构成一个神奇的超级团队。森林如同天然水库贮存水源，沟渠则像脉络，将清水精准输送到每一层梯田。这个精密协作的水网系统究竟是如何运转的？我想一探究竟。
0: 我对秦始皇兵马俑的制作工艺特别感兴趣，我想知道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工匠们究竟如何创造出这支千人千面的陶俑军团。不说士兵们或肃穆或坚毅的神情栩栩如生，就连身上的甲胄纹路、兵器细节都极其逼真，堪称人类雕塑史上的奇迹。这是怎样制作的呢？
1: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为何经久不衰？哈尼梯田的水网系统如何运转？秦始皇兵马俑的制作工艺是怎样的？这些小伙伴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逐渐明确想做进一步探究的内容。你想进一步探究什么？一起走进学习活动二，从搜集整理好的资料中挑选想进一步探究的一个方面，继续完善补充相关资料。围绕文化遗产的一个方面，如何开展进一步探究？有一位小伙伴在搜集整理了敦煌莫高窟的资料之后，想对莫高窟的壁画做进一步的探究，来解答他心中的疑问：莫高窟的壁画为何经久不衰？他继续搜集整理阅读，他发现莫高窟壁画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建筑、节气、传统节日、音乐、传说故事等多个方面，由此感受到莫高窟壁画厚重的文化价值，这是壁画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如古代工艺、自然环境、现代守护等。这位小伙伴用一份清单

0: 记录了自己进一步探究的过程。大家看，他的探究发现和他搜集整理的资料有密切的联系。比如，他在资料整理中找到了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的故事，感受到一代一代的敦煌人为这一处文化遗产倾注了毕生的心血，这样的守护也是壁画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就这样，我们对这一方面做了进一步的探究，一步步阅读、体验、记录，层层深入，加深了对文化遗产的认识。接下来，一起进入学习活动三，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介绍一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可独立完成或小组合作，可用不同方式展示学习成果。怎样介绍呢？我们可以向课文学方法。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过《颐和园》这篇课文，它是如何来介绍颐和园这一处世界文化遗产的？大家看，它以游记的方式移步换景，向我们介绍了颐和园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领略了颐和园这个美丽的大公园的风采。五年级的时候，学习了威尼斯的小艇，作家马克吐温抓住了水城威尼斯最具特色的交通工具小艇，从小艇独特的样子、船夫驾驶技术高超、小艇与人们生活的密切联系这几方面展开介绍，还运用了细腻的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向我们展示了水城威尼斯独特的文化和威尼斯人忙碌而不失闲适的生活场景。我们还可以学习《金字塔》这一篇课文的写法，用插图、结构图辅助介绍，图文结合更加清楚明白。我们来看一看小伙伴们是如何运用课文的方法来介绍的。第一位小伙伴去过北京天坛，他用移步换景的方式清晰地呈现了自己的游览路线，一一介绍了天坛重要景点的特色，还融入了自己的感受。第二位小伙伴介绍的是秦兵马俑，他从地理位置、考古历程、陶俑姿态和制作工艺这几方面来介绍，他用表格清晰地呈现了考古的历程，运用静态描写和动态描写相结合的方式，刻画了陶俑千人千面的结构特点。他还画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秦兵马俑形象图。正如他在介绍中写到的，每一尊陶俑的发型、服饰、表情各不相同。这样图文结合的介绍，读起来饶有趣味。第三位小伙伴介绍的是长城，他重点介绍了长城的修建过程。为了凸显这一修建过程的漫长，它采用时间轴的方式，仿佛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一伟大的工程上下2000多年、纵横10万余里的磅礴气势。除了课文的方法，我们还可以用其他学科学到的本领，为学习成果增添别样的趣味。怎么做呢？再来听听小伙伴的分享。
1: 我画画比较好，文化遗产介绍中的插图我就自己画上去。我介绍的是天坛，画的时候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竟有了新的发现。原来天坛的建筑，它的高度与直径的比例接近黄金分割比，1:1.618，这种比例

0: 认为是最具有美感的比例。
1: 这一位小伙伴运用绘画特长，为这一则介绍增添了视觉美感，使文字更具有感染力。他还在画插图的时候有了新的发现，让研究成果更加丰富。这真是一次有意义的实践过程。再来听一听其他小伙伴的分享。
2: 我和同学们做了剪纸作品，请 AI 帮忙设计了基础纹样，打印出来后再进行剪和刻。看，一幅幅剪纸作品完成了，有的贴在作文里当插图，有的装裱起来成了独特的展品。
1: 世界文化遗产配上剪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使介绍更具有了中国文化的味道，真有创意。我们还可以手绘明信片，写上推荐语，和同伴分享交流，还可以寄给家人或远方的朋友。这一位小伙伴在敦煌莫高窟的推荐语中这样写道：洞窟藏万象，艺术贯古今，愿你也能来感受这震撼人心的文化之美。这样的推荐语不仅凸显了莫高窟的艺术特色，还发起了真诚的邀约，温暖又动人。我们还可以把学习成果进行整合，用更有创意的作品来表达。有一位小伙伴想介绍的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他在搜集整理资料之后，来到了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宁波三江口，以小小讲解员的方式来介绍。他策划讲解方案，制作讲解小卡片，把讲解过程拍成小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学习成果。
3: 此刻我正站在浙东运河段的最南端，宁波三江口，这里也是大运河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你好，大运河。三江口曾见证了无数商船从这里起航，将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商品运往世界各地，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
1: 大家发现了吗？这一位小伙伴的学习成果展示了他在语文课和其他课上学会的本领，请你也来尝试一下。学习成果完成之后，我们还可以集结成册，为他加上封面、目录，还可以在学校中寻找适合展览的地方进行布展，为前来参展的同学进行讲解。一起来看一看布展现场。

0: 同学们，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它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希望这一次主题学习能在你的心中播下一颗种子，一颗了解文化、探索文明的种子，去寻访更多的世界文化遗产，传播中国文化。
1: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围绕学习任务，有目的地搜集资料，分类整理资料，运用语文课和其他课上学到的

0: 本领进行创意表达，完整地经历了主题学习的过程。这三项本领我们学得怎么样？还可以怎样进一步完善？接下来，我们通过自主评价表，对照学习要求，回顾学习过程来评一评。已经掌握的本领，请你在相对应的方框里打勾。如果尝试了新的方法，请在横线上填一填。然后，请你对本次学习做一个总体评价。如果有新的想法，也可以记录下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交流是怎样进行评价的。
1: 对照评价表中的每一项要求，我发现自己在学习研究福建土楼时，学会了不少新本领，比如搜集资料。我之前认为搜集资料越多越好，这一次我抓住建筑群的特点，搜集了福建土楼的资料，这样搜集整理起来也很方便。我一类一类给资料做好目录，一目了然。我感觉这一次学习很有收获，我给自己评优秀。
2: 这一次学习，我选择介绍良渚遗址这一处世界文化遗产。学习要求中的三项本领，我感觉学会了。在创意表达上，我还想尝试向学校的橘朵校园电视台建议，可不可以开设一个介绍文化遗产的专栏。我想在这个专栏里介绍我的学习成果，追寻文明起源，良渚遗址探究小报告。其他同学也可以来介绍，向更多的人宣传中国文化。
0: 最后，我们来进行本次跨学科学习的课后反思。本次跨学科学习活动以寻访世界遗产、传播中国文化为主题，立足语文学科，连接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技能，引导学生完成对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初步了解与介绍，体现跨学科理念的落实。学习内容主要围绕五年级下册第七单元进行开发，进一步学习有目的的搜集资料、分类整理资料以及创意表达的方法，让学生在不断的语言实践中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纵观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内容在不同学段各学科的教材中的编排情况，除今天学习的内容外，还分别在道德与法治、美术、中国历史等教材中进行系统的安排，各学科关联起来看，形成了循序渐进的学科育人路径，引导学生从了解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走向了解世界的，从初步认识走向深度探究，从领略文物、建筑群、遗址的风光，到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探究，从感兴趣走向主动承担保护遗产、传承文化的责任。这节课在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同时，还引导学生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逐步培植文化情怀，努力落实语文课程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育人价值。今天的这堂课就上到这里，老师们、同学们，再见。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

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这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景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
2: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一块，那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那个地方，就所谓魂牵梦绕的地方。嗯，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在家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这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又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哎，我到这来成年以后到这一看，果然是他们讲的那个样子，哎，非常非常有特色。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在这里，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七八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游，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一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块变味了，
3: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的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粮老街的历史。余粮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2: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做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牵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1: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2: 对，
1: 水平就很高。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

0: 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1: 对，很漂亮，
0: 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这石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这是一幅山水画。
2: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0: 对，
2: 是吧？水路交通的，对吧？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0: 哦。
2: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可以用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0: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2: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0: 哦。
2: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0: 哦。
2: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3: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0: 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3: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0: 古朴，是当时
3: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0: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2: 那20多岁了。
0: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2: 现在有24、25了。
0: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2: 没有，
0: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3: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4: 的
3: 生活故事。
4: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画这个我觉得好。
5: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4: 只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5: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4: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6: 把他的双面全起来了，他跟当地联系，我也不能去搞这个。
3: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7: 是吧？
8: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
7: 对，
4: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水画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8: 我跟方老师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4: 南西江，
8: 南燕道，北燕道，
4: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8: 对。

0: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1: 找。
2: 哎呀，
0: 好好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3: 起来。对对对对对，
4: 画这个
5: 啊，有情趣在里面。
6: No, no, no.
7: No, no, no.
6: 讲英语。
2: 讲英语快。
8: Hey, my watercolors are at your tail.
6: 真的，真的，不行，败下阵了。
7: 败下阵。
8: It's not finished.
6: 这个也画了吗
7: ？Perfect.
8: I like this.
7: Yeah.
9: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
10: 是
9: 徽派建筑。
10: 他是哪个国家的？
11: 他是哪个国家的？
2: 什么？
7: 你说
2: 的什么呀？我的 I from， 我的 I from 是
12: 来自哪儿？
13: 法国
2: 啊，
7: 他
9: 说
7: 这是
12: 法国。
7: 哇，这是哪个
13: 徽派建筑？
7: 就是宋朝的那个皇宫
10: 吧？是吗？
7: 嗯，法国皇室。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2: 不是，
6: 这个房子，
7: 嗯，
6: 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7: 明朝的。From 14 to 16, 就那个，我也不能
14: 讲国语了。16th century 吧，实际。
8: Right here. Chi Yun Han.
11: 秦一山，
2: 好像前个名，好像是。
6: 不是，
11: 秦一山，
7: 秦庸山吗？
12: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绝对认识。
7: 翻译一下。
12: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他发音我听不懂。
7: 正好是一个英语。
12: 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5: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
12: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
6: 你要陪他解释。
11: 对，那个陪他解释，有点难。
16: 我去了吧。
2: 去一下。
6: 先学的啊。
2: OK。
6: 徐云山。
2: 啊，没落名。
12: 小蝴蝶。
6: 对，徐云山。
7: 小蝴蝶，
2: 下一个，
6: 在这边等啊，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湿的，
6: 哎，对，
2: 小蝴蝶，
12: 别倒，
2: OK，
8: 哇，
6: 小蝴蝶，
8: 谢谢。
6: 谢谢，法国的，
2: 非常好。
17: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工艺
1: 的，
2: 这
0: 个是画
3: 的，
1: 漂亮，
2: 对，
3: 工艺的，
4: 对对对，这画的是，
0: 就那一套都工，
4: 对对对，
5: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6: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7: 对，
5: 但是好看，我喜欢他那个颜色。
6: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扯，还有鱼。
5: 它是射的，你看它是那小点儿拍摄的。

0: 个书夹住了。
1: 他有正好整这个整这个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山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的。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事情，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墨，什么地方用淡墨，它面对着就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他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的，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2: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满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沃土。
1: 这里有条河，它就是这个下面这条河。
3: 对，
1: 它是让
3: 它两个
4: 河。啊，这不好整。
5: 嗯，慢慢。
4: 要上去，大概走这里上去。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5: 就在那儿。
4: 哦。
6: 记忆超好，
5: 走走走走，
1: 就这个，有个墓园呢。
5: 哈哈哈哈，
4: 挺好吧？
5: 好。
4: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和尚墓。
2: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4: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2: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4: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我就举这个
2: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4: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说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0: 方老师讲得好啊。
1: 对。好，我们下去。好玩。
2: 可以合影，合影。
1: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3: 对。
1: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4: 一、二、三。
5: 这个是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1: 新的景区。
5: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3: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1: 小心。
5: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1: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5: 这就是在这。
1: 哎，他弄一个洞，
5: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1: 空间。
5: 对，
1: 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了，好。对，你不要胡诌。
6: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朗，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1: 印象
3: 就是这个意思，故乡的一个，
1: 对
3: 对对，故乡的情怀。
6: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尹锡罕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朱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墓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墓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

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星锥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1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一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侗族大歌不仅是一种音乐，还是一本蕴含民族精髓的百科全书。他们不仅把万物生灵的鸣叫和心灵的感悟汇织在一起，还以此抒发男女恋爱之情，教化子孙的伦理蕴含其中。侗寨的杨士斌就是凭借一首好听的侗族大歌，获得了爱人的芳心，迎娶了自己的新娘。
1: 侗族大歌是很多人多声部的合唱，但是我们这边就是单个的、两个的、三个都可以。但是我们用的乐器两种，一个是牛腿琴，一个就是琵琶啊、五弦琴两种。那么我想当时我就是用这首歌来打动我的爱人，这首歌唱一下。哇，头高白起的哎，奴宝云老十七十年岁呀，白个高落

这首歌的歌词大意就是：连就连，两我结交80年，哪个77岁死？瑞里桥头等3年。那个瑞里就是我们其实还有个就是生死恋桥，叫瑞里风雨桥。那个地方都是很多男女都在那个地方谈恋爱，就是叫生死恋桥，就这个意思。

在侗族村寨对歌的机会是很多的，除了传统的歌节外，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的夜晚都是男女青年聚会的好时辰。成群结队的男青年登上姑娘家的木楼找姑娘对歌，聪慧的姑娘往往通过对歌了解男方的品格和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姑娘会选定一位意中人，就用歌声告诉男方可单独登楼。爬窗探妹这种原汁原味的动情民俗，这便是一对青年人恋爱的感觉。

因为我们这边侗族姑娘她都比较封建，也说比较害羞嘛，然后不会说是家如果不是爬虫大他们认识男孩子的话，基本上就是父母之言媒妁之命这种，但是有爬虫他们这种的话，有男孩子他到我们女孩子家，然后他唱歌，你觉得熟悉了认识了过后，然后觉得双方合心了，你可以去跟家长说，然后家长同意的话，然后他就会请男方家就会请媒人来说，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基本上就是晚上偷偷的在那里，觉得合心了过后就会偷偷的跟男孩子走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它美丽的景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宰荡侗族的大歌为侗家生活增添了无数风采。

按侗寨的习俗，新人的婚礼一般都选择在每年农历腊月或者二月举行。侗寨姑娘出嫁时要有6至12个姑娘伴嫁，并打扮得一模一样。

0: 姑娘离开娘家时，不是哭别，而是高高兴兴和伴娘步行而去。伴娘是寨上的年轻姑娘，在长长的送亲队伍中，新娘走在最前面。迎亲途中，为了显示新郎家的家业，迎亲队伍往往故意绕道而行，专找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沿途每经过一个寨，都要燃放爆竹。
1: 从太小安几块辣椒，你啥几块辣盘不啦？
2: 啊，干杯！
1: 干杯！

新郎没有与新娘见面，没有拜堂仪式，伴郎们弹着琵琶，拉着果吉进来，与伴娘们对歌到第二天中饭前。约晌午时分，新郎插在伴郎中间，送新娘一行回娘家。新娘何时再来新郎家，不一而定，可能是明年，或许是后年。

在中国黔东南流传着一句苗山洞水，也是当地人的生活习俗。苗族人住山上，侗族人居水边，榕江是珠江的源头，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其中三宝千户侗寨是我国侗族地区人口最多、最密集、

侗族源于先秦时期，至今沿袭着千年的历史习俗。兰门酒是侗家人最隆重的迎宾

0: 进寨前，漂亮的侗族姑娘和小伙子们都要在大门口拦路欢迎，唱起敬酒歌，让客人喝一口侗家自己酿造的侗香米酒，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客人的尊敬。
1: 侗族有这个祭寨的这个风俗，祭寨这个祭就是聚会的祭，啊，就是说有外人还有僧人到我们寨子里面来，会给寨子里面带来一些不平安的或者是不好的东西。那么老人们就会说，在寨子门口拦上一道拦门酒，把不好的东西挡在外面，让寨子里面还有客人

0: 百倍苗寨地处偏僻，山高坡大，交通不便，保留着古朴的民俗风情。苗族百鸟衣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苗族把鸟作为始祖来崇拜，用长幅蜡染布和织锦做成，上面满是鸟纹，诉说着苗寨祖辈的故事。
1: 到一年一度的这个过苗年了，跳芦笙舞了，但是他们的衣服，他们好意思，没有意思，他妈的讲，没好衣服，当时太急了，他母亲呢就把他呢，就是因为他是猎人嘛，大的那鸟的那羽毛不是打了个羽毛噶，像战利品一样的都要挂在家里面嘛，他就把那些东西一下集中起来，他妈给他租了一件衣服，就这实际上当时呢，开始是想呢做漂亮一点。后来就发觉得非常好，他到国堂去跳舞啊，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了，他觉得哎呦这个衣服太漂亮了，后来姑娘们都纷纷效仿，都照他这个做，当时都从天而灯做出来。
0: 苗族百鸟衣是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刺绣而成，其色彩艳丽，图案奇特，工艺精湛，款式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苗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被誉为穿在身上的苗族史诗。百鸟衣的精美源自其复杂的制作工艺，过去可能取全寨之力才能制作一件，而百鸟衣纹样源自民族本身的动物崇拜、自然崇拜及祖先崇拜，是苗族人民独特的审美表达。无论是植物纹样、动物纹样还是几何纹样，都蕴含着苗族的历史，代表着苗族人民的信仰，阐述着苗族人民的生活，都是苗族独有的历史积累和沉淀。

0: 就从这样画，你想画什么？
1: 单是蜡染布这一项工作就工序繁琐，过程漫长，每个细节都要细心把握，一个环节出错便前功尽弃。复杂的制作过程使得百鸟衣立体感很强，动物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也被列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百鸟衣如此美轮美奂，说起它的传承，在当地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杨超锦。出于对本民族服饰的偏爱和自豪，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自己的民族服饰，杨超锦在当地开了一家自己的服装店。看起来不起眼的一家服装店，却承载着无数像他一样的侗族人共同的记忆和梦想。
2: 这几年我这个觉得这个旅游啊非常的发展兴猛啊，我看这个我家在那里啊，非常的这个天地人和啊，这个人家一来呢啊、就

有六张照片呐、是吧？还有穿的民族服装啊，就是很这个返古归真啊，这个味道，看他们这个需求的话，所以我开这个店啊，我开这个店呢，就是让全国人民了解我们侗族让世界外国朋友五湖四海的宾朋更加了解我们三宝，浙江侗族的文化底蕴要有机遇我想在北京、上海、广州各大城市发展我们这个旅游文化产品让他这个我做的这个牛腿裙和琵琶走出国门。

这一年来就呀，俺们难免想家呢，别人们呢想啊。

每年的阳春三月是这里的苗族青年最激动的节日，所有成年的男女，不论年龄婚否，都可以公开邀约相好的伙伴爬毛人坡，到山顶插毛人，唱情歌，寻情怀旧，释放一生的愿望与激情。这一古老习俗一直沿袭至今，被誉为东方最古老最神秘的情人节，还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空身苗寨传世久远的风情节日毛人节已成为这支苗族传统的核心文化。除保留过去原汁原味的古老习俗外，如今还增加了当地一些其他民族风情，例如吹芦笙、跳芦笙舞，也让原始古老的侗寨充满浪漫的气息。被森林包围的木屋、鼓楼、山坡，处处传出动听的音乐，这是侗族男女青年在互相倾诉，表达心中抑制不住的爱恋。

处弥漫着古色古香的浪漫情调。如果说毛人节是当地苗族文化的传承，那当地神秘

0: 为此，这里又被外界称为世界超短裙之乡。
1: 这种鸟雀呢，它是我们永江13只鸟雀之系其中的一只。它们从为了躲避战乱进入这个山以后啊，就很少有往外面联系，所以它保持它比较独特的这个民族文化。他们那地方呢，有几样的是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就是刚才你说的，就是鸟雀服饰。它鸟雀服饰呢，属于是短裙，它裙子非常短，现在被誉为啊超短裙，还有誉为是让这东方的芭蕾舞，就芭蕾舞裙，这些都是外界给它的称呼。
0: 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超短裙一经面世，就风靡全球。其实中国的苗族先民早在500年前就穿上了蓬松动感的迷你裙，那就是罕见的空身超短裙。在空身苗寨，女性都头戴人形尖尖帽，衣着无领斜襟宽口袖衫，下身围着仅5寸长的黑色百褶裙和一面齐怀的彩绣围腰。只有5寸长的裙子，原本为了方便劳作，一卸绑腿，妇女就可以下田干活，水深没过膝盖也不成问题。经过特殊处理的布料荆棘划不破，雨水淋不湿，如此方便劳作、舒适透气的短裙，慢慢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时装。
2: 很久很久以前嘛，这是原始的时候，我们没有衣服，没有布做衣服穿，然后呢，我们就从气坡上摘了那个芭蕉叶，做裙子，可以做衣服。短裙呢，就是以那个芭蕉叶分为两半，就缠了2条，然后就从此就以那个标准来做短裙。
0: 苗岭属于亚热带湿热山区，在常年湿热、阴晴不定的苗岭，冬季温度也在0度以上。姑娘们在短裙外加盖一个挡风的布帘就可以过冬，所以这里的苗族女性终年身穿5寸长的超短裙劳作生活。不足5寸长的短裙加上一幅绣有精巧鲜活的鱼、虫、花、草等图案的围腰布抄上腰间，配上银盒、银花鬓夹、银手镯等银饰，走起路来叮当作响。摇曳生姿的苗族女性展示出一种古代部落的原始遗韵。

苗家服饰让人惊叹，侗族的琵琶歌也毫不逊色。侗族琵琶歌以独特的表演技艺和唱腔闻名于世。之所以叫琵琶歌，是因为唱歌时歌师要自己弹奏琵琶伴奏，所以叫琵琶歌。这种琵琶不是常见的琵琶，而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声音婉转清脆。

0: 我们侗族有分有三宝琵琶歌、车江琵琶歌，还有六洞琵琶歌、行江琵琶歌、河边琵琶歌、四十八寨琵琶歌、上洞琵琶歌、平价琵琶歌、七十二寨琵琶歌。
1: 弹起琵琶，唱起歌，和着琵琶声翩翩起舞，这就是侗乡苗寨。这里有说不完的古老故事，写不尽的苗家侗家风情，这里还有醉人的风光。原始文化与原始生态结合，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理想境地。看着律动的舞步，听着优美的歌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的神奇而古老的传说与习俗。

据说它的曲调在百种以上，有大调和小调之分。除了传统的曲调外，多为歌唱爱情的抒情歌，这样的歌声向世人讲述了朱郎娘美的凄美爱情故事。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家住查干湖，寻着诗人800年前的墨迹，走进一片依然呼吸的乡土，感受田垄间的汗滴，市集上的熙攘，古道中的旅行与窗棂内未曾断绝的诵读声。历史并非沉寂的典籍，它就涌动在我们此刻的脚下。我们将触摸农耕文明的温厚肌理，探寻文明生生不息的古老密码与治世良方。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在乡村，这个文明最初与永恒的现场，看见我们如何走来，又将向何处生长。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陆游的乡村世界。

察干湖，蒙古语为察干闹尔，意为白色圣洁的湖，自古就是北方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西索恩图，察干湖环湖村落之一，

0: 自从东到西，2公里的路程，林立着各式渔家乐。赵丽是村口第一家民宿经营者，从30年前的50平方米小吃部，到现在能接待400人就餐住宿的休闲山庄。茶干湖生态旅游的名声大噪，带动周边乡村巨变。一年四季，茶干湖人围着茶干湖转。春季的开湖节将迎来第一波旅游高峰。三面环湖的西索恩图村，成为人们畅游茶干湖的停留驿站。
1: 我是山西客人。
2: 哎，你是山西人吧？哎呀，谢谢你，谢谢您的光临啊！我的饭团好好吃。
3: 好吃。
0: 茶干湖以冰天雪地的冬捕闻名于世，然而，春夏秋三季的茶干湖却以绿水青山声名远扬。赵丽一家除了经营餐饮民宿，还承包了南景区的竹筏码头。由儿子曾宪伟打理。在小镇青年大多选择外出闯荡的当下，茶干湖畔的年轻人却愿意留下来从事旅游服务工作。在茶干湖的岸边草原上，牧民们养马、驯马、骑马已有数千年历史。茶干花镇乌兰花村党支部书记包黎辉也是一个赛马爱好者。
4: 在这片草原上，从我小的时候也是受这个熏陶嘛，大大小小纳栏目都是在这里举行。
0: 和包黎辉同村的赖文浩也是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他以自己能拥有一匹善跑的快马而感到自豪。
5: 这么点奖金也来，那么老远。就是辽宁的，
6: 没上岗之前大家可威风了，等跑完了烟
7: 不了。我们不是为了那奖金，我们主要是喜欢玩比赛，开心。
8: 明天咋去啊？拉几个马呀、啊？
5: 就咱俩要去，你剩的人都干活，都忙着呢。
6: 你看那长小，你这意思还得有两个硬生马呢。哟，
0: 令赖文浩引以为傲的快马叫火焰。火焰在茶干花草原小有名气，大大小小的赛马比赛里，火焰成绩优异。

0: 速度赛马是查干湖岸边草原上人们最为钟爱的一项马上运动。赖文浩因为身体超重，所以他通常找专业骑手骑上火焰比赛。
1: 说实话，那个你问我那个叔，他们来几个骑手都能参加哪个项目？
0: 今天因骑手有事不能前来，包黎辉连忙帮着联系其他骑手。
1: 有啊，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文浩，真的，这大哥骑手，你看看这身材，这老骑手了。
3: 这起步这终点四圈。
4: 外边骑手啊，听明白，这弯道改了，不改这道了，咱外边骑外边啊。
3: 不骑骑里边啊，骑里边。
4: 咱俩骑里边，谁主要赛场
5: 啊？往后闪闪，往后闪闪。
0: 骑手们准备就绪。圈，赖文浩的火焰冲在最前列。但是后劲儿不足，慢慢落了下风。
6: 太狠了，
7: 第一圈太狠了。
8: 完了，现在就第三了。
9: 第三了，现在就第三了。
10: 第三圈没事，第四圈有没有后发力？
11: 有点耐力，有点耐力，
8: 有点耐力，加不这么多。
12: 头一次啊，我也跑这么次。
13: 短的时间长点就厉害了。
8: 不是说时间长短，就是如果是在后边，就是在前边往后数第四、第五这样一直跟着，
14: 不放猛不能跑成什么样。
15: 比你还上火。

0: 我呢？
1: 前面加油了，别跑了。
2: 这次那啥了，当然没拿大木做基础了，
3: 挺好的，这不是锻炼去吗？这不这十多个娃还娶大妞呢。
2: 行了，
3: 嗯，这马太胖了，你这是再练练，等到拿大木开始的时候不正好吗？
2: 减减肥，好好溜溜。
3: 对，我步伐抻挺好是吧？
2: 挺好。
3: 第一圈的时候看他家多猛啊，
2: 瘦下来必须得让马瘦下来。
3: 嗯，
2: 别气馁，你看跟人家啥马跑呢？那老那小牡丹那都啥血统了？那都国产纯血了。
3: 嗯，
2: 你看他长得小，咱们那啥血统啊？
3: 也行，我普通的格马下的，现在你就都也行了，
2: 自繁自愈。
3: 嗯，
2: 那老木咱这还全靠你呢，全靠你出彩呢，
3: 尽力。
2: 嗯呐，
3: 尽量给咱乌兰花村争光。
4: 清晨的西索恩图村，空气中弥漫着湖水的气息。查干湖即将举办环湖马拉松，趁游客还没大量涌入之前，赵丽想去自家承包的竹筏码头转转。
5: 儿子，现在没人拉了，妈溜达一圈。哎呀，这大爷！哎，领导，啥指示？
4: 刚登上竹筏，就接到了村党支部书记的电话。
5: 搞冰雪项目。不是相当那讲话那就整呗，咋打造不出来呢？只要你看你得，你对呀，你看政府给咱多大力度，咱们就磕呗，干呗。啊，好队长，这得让儿子整了，儿子快。
6: 就写个文件，就是有啥呗。
5: 对，
6: 玩的项目有啥
5: 项目？对对对。你这个规划是啥？玩的是啥？冰雪乐园打造的是啥？还是生态乐园呢。
4: 尽管冰雪乐园的计划要在冬季才能实施，但是超前开发下一季的旅游产品已是所有查干湖人的共识。
5: 今天得有个十来万人啊，得有个十来万人。
4: 每年查干湖都会举办大大小小的各种活动，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5: 现在开始入场了，家人们。
4: 家住查干湖的赵丽享受着生态旅游带来的红利，心甘情愿地充当起查干湖生态旅游的代言人。夜晚的西索恩图村有着别样的繁华，白天在竹筏码头忙活的曾宪伟，到了晚上摇身变为山庄服务员。
7: 有上有上的啊，篝火开始嘞。
4: 夜晚的狂欢通常要持续至深夜，要让游客们感到宾至如归。58岁的赵丽每日和游客们的唱跳互动也要持续到深夜，她时而感到身心俱疲。
5: 这一天都累了，快累死了，胳膊腿全疼，碰到哪疼。
4: 对于冬季的冰雪项目，他觉得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
5: 累得喝死喝活的，
8: 有这命
5: 啊。啥叫命啊？我的妈呀，人家的女人找老公都是相夫去了，谁耐累呀？这一天起早贪黑，早上4点起来，妈呀，黑得11点都能睡觉。明天我也不干，谁说不干。
4: 距离查干湖18公里的长山镇早市，是赵丽和丈夫曾兆民隔三差五就来采买食材的地方。
9: 哎，哥们，
10: 你要怎么？
9: 哎，哥们，我瞅一下手机行吗？
5: 造一个吧，尝好不好吃？
4: 由于昨晚与丈夫有些争执，今天陪同赵丽买菜的人是儿子曾宪伟。
5: 你做便宜点，优惠点。
4: 儿子曾宪伟是专程来陪母亲买菜的。
5: 哎呦我的妈，对题的了，儿子。快气死了，
6: 咋的了又？
5: 冬天这个项目嘛，哇，啥就没完没了。我说到时候再说。
6: 老子管他干啥呀？你愿意说啥说啥呗，这干你就顺着呗，能那整。
5: 哎呀妈，你别说了，一说我这是一天气死。
6: 不是你想想人家好时候，那人也没有。

0: 不好时候啊，
1: 好时候倒有，那天给我气的，300块钱裤衩，哎呦我的妈！我没跟他俩急眼了，他说啊，你看你累那样，一天胳膊也疼，腿也疼的，还真用不让我雇呢。我说雇啥雇啊？你雇啊？你讲话那也太贵，你不给你讲价？
0: 你别管人多少钱雇的，最起码人能舍得那钱呢。你300块钱一天，你要平时你要干别的，你让他雇一人，别说花300了，你花150，你看他干不干？挣钱你收钱。您啥时候人说着那个挎兜揣过超1000块钱时候都没有，挎兜一有点钱了，赵小丽呀，快给你攒起来，等到你花钱的时候，你看人问过吗？
1: 哎呦我这么干这么挣完还管？
0: 那你就说那事
1: 啥样呢？
0: 你看人别人管能咋的？
1: 这一点还行，
0: 对呗，
1: 从来花钱没问过。不是你这哪来的？说来我跑你道儿
0: 去。嗯，是不是？
1: 你的构想当中整啥呀？你爸这一天
2: 整最土的呗，小时候玩的打那冰猴了、冰车了呢、这些东西。
1: 得整个雪山，
3: 那雪地魔、
2: 雪山那什么呢？雪地魔的那都不用说，那是必整。
1: 必整。
2: 但是你就得还是主要以无动力设施为主。
1: 我意思不整，这你爸给我俩都急眼，这两天在家了呗。
2: 慢慢研究呗，一点一点动动呗，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能干多大买卖干多大买。
1: 现在我看我反对也是不好使，
4: 挣钱嘛也得挣个正道，歪款泄拉的钱咱不挣，不是三条大道走中间嘛，人间栈道是长长，你就得这么看。
0: 还行，都干正事了
4: 啊，
0: 没祸气。
4: 然后花点赔点，这都是无所谓的，
1: 正常
4: 啊，正常。
1: 看我老爹，多少都是正能量啊，爹。
5: 高黎辉的女儿多莉亚每天放学都会来草原陪父亲放马。
6: 姑娘爸小的时候没啥事就给这草原上骑马。你想骑马吗？
7: 想骑。
6: 愿意骑，回头咱家那小天文就归你了。早上早点起来的时候，你得上马圈里看看他，摸摸他，你得跟他培养感情，然后你骑他的时候他才能顺你的意，你知道吗？给你买个小鞍子行不行？
5: 高多利亚在早晨上学前亲近了自家的马匹，然后就去门口等待校车。
6: 58，来，你的马练咋样啊？
8: 练得行。
6: 在准备参加几千米啊？
8: 5、6千米，1万米都行。
6: 万米，我看你跑个先跑个域内赛试试，具体日期定完了我就往群里发，发完了你就早点过去。
8: 嗯，
6: 或者前一天借腰包啥的，
8: 嗯，
6: 这马就牵过去，有这个游客啥的想骑马牵着溜达溜达溜达一圈，按标准收费呗，这不也挣点钱，创点收吗？啊，这几个人没事给一起唠嗑，也总提这事是吧？我看这挺盼着这那栏目抓紧开呢。
8: 嗯，
6: 都蠢蠢欲动，都想得点奖。
8: 都想得。
6: 都想着自己马好，你们马好马赖，最终赛场上见呗，是不是？
5: 那达慕在蒙古语中是游弋、娱乐的意思，在草原上已有800年历史。乌兰花村的草场面积有限，牛、马、羊的数量已是超负荷。如果换种思路，以召开那达慕引来生态旅游，或许能成为村民致富的新途径。
9: 你好，
6: 开纳达慕啊，我觉得给这草养养了。
10: 你这牲畜避一避呗。
6: 避那咋整啊？为了把这个展现好了，大伙可能说暂时的能克制一下。我更大的目标，更大的想法，村级这个生态旅游啊，往这个方向大方向去发展。不是说为了让大伙不让大伙放牧，但是呢，
10: 转变一下老百姓的生活效益吧。
6: 对对对，
10: 那个我们这个那达慕不能推迟推迟吗？9月份不挺好吗？9月份的话，老百姓也该备的羊草也该能备点了。现在7、8月份，羊草都没采呢。
11: 有个那达慕大会，找大家伙一起商量商量这个事儿。首先就是说那达慕的时间啊，我的想法也是。 跟咱们村民是一样的，就是说。

0: 再过个10天20天，草已经黄了，
1: 对，
0: 然后，
1: 咱
0: 放牧的压力也就是不是特别大了，而且，所以说，
1: 到这时候开完了，说牛马羊要吃不饱情况下，咱自己农户他们那个可以干自己家的玉米秸秆了，吃不饱的时候回家再喂一点，
0: 也不浪埋
1: 吃
0: 汰
1: 饱。
0: 了，是吧？
1: 对。
0: 现场那个尾声这块儿，随走随清，就是说早晨咱们提前进人收一遍，中午人撤了，咱们人不撤，就是在场地对付一口，尾声这必须保持好。重点还是咱们围绕以村民受益为主，要带来经济效益，把咱们的乌兰花村这个名儿打出去。
2: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入秋，竹筏码头即将关闭，曾宪伟陷入沉思。
3: 总共10个，
4: 10个项目。
3: 对，滑雪啊，雪圈儿，雪地摩托，2轮、4轮，你这小项就多了，加上那个那什么爬犁啥的，应该是12个吧，全算上。
4: 把这时间都安排好了，啥点去冬捕时候鱼出来的时候就看鱼去，看完鱼回来第二天这一头掌就是玩儿。这些东西你讲话了，你必须得有细节，这些东西你得整好啊，是吧？
3: 那走吧，就想到再添呗。
4: 咱看一下，尽量争取呗。哎，老头子，走吧，咱们是上春日
3: 吗？走吧。
4: 看一下子。先上家汇报一下子。
5: 这是好事，就是咱正在复印一下，复印几份，符合黄某、林某，
4: 林某对。
5: 哎，而且起步投资是多少？能带动，只要项目一落下来，往后点。
4: 咱就好干了，行。那这块你就咋说呢？说的你就尽力吧。完我们呢也，
5: 这不旅游合作社也成立吗？这个
4: 旅游合作社
5: 所有的就这，
4: 这些奖，
5: 搞旅游项目都拿到这总的衣服，咱就搞服务。
2: 那达墓前，人们会进行敖包祭祀，祈求草原风调雨顺，百业昌盛。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第6届草原人民那达墓即将开幕，旁边草原大集的特色小吃、农特产品，引来众多游客前来光顾。作为一年一度的传统体育盛会，好汉三义是最主要的比赛项目。好汉三义就是骑马、摔跤、射箭。精通好汉三义的人，意味着拥有在草原上更好的生存本领。所以，在那达慕大会上取得好成绩的优胜者，常常为牧民所拥戴。西索恩图村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照例一家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如果把各商户都集结起来，一同开发无动力冰雪乐园，那么这个冬天，查干湖除了冬捕之外，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夜幕降临，查干花草原上空燃起跳动的烟花，绽放的烟花化作梦幻色彩的雨点洒落，草原被盛放的光芒笼罩。人们围着篝火，手牵手传递着喜悦，火光倒映在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0: 那栏目结束的那天晚上啊，我自己坐在这个舞台前啊，我哭了，那一刻其实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0: 看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诗人陆游是独特的。在85年的人生旅程中，有50多年都生活在山阴乡村。他用数千首诗作为后世构建了一个鲜活可感的江南。那里不仅有田园风光，更有雨后溪声、春耕泥土、邻里絮语，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日常，在他的笔墨间获得永生。800多年后，我们仍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一个始终温热的乡土中国。这，就是陆游为我们留下的在诗行间永远鲜活的乡村世界。公元1189年，仕途多舛的陆游再次被免官回乡，这一年他64岁。半生坎坷会让他发出老去人间乐事稀，一年容易又春归的喟叹。但深林市桥鸭蛋纯丝滑，村店堆盘豆荚肥的热闹集市时，也会感到欢畅愉悦。家国情怀在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中得到了另一种诠释。在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几乎已经渗透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宋朝江南的市集已经具备了近代市场的基本格局，其间所蕴藏的蓬勃的生命力，在千年之后依然活跃，旺盛不衰。从居所步行出门，向东三里是东村村市，可以打酒买肉；而向西不远的西村市场，因靠近渡口，规模要更大些。如果想去再大些的市镇，就要乘船了。梅市、柯桥要更热闹，商品种类也更丰富。从陆游的日常描述中，宋朝商块地区密集的不同层级的乡村市场被生动地铺陈开来。
1: 这个冬天一直都是卖菜的，
2: 四不管这样走去买卖，
3: 我的空心菜、燕米、鸭蛋，
1: 一年四季那几个麻种也都麻出来了。
0: 用自家田地里的农作物去换取自身无法生产的生活物资，这是宋代女人知识的本质。即便在商业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刚刚从田地里收获的最新鲜的粮食蔬果，仍然是以用古老的方式交易。
3: 哎，好，师傅啊！
0: 凌晨4点，75岁的朱桂花已经开始在自家的菜园里忙活了。
1: 早上摘起来嘛，新鲜。那文家宴人都要买我们的飘过去的种菜，自己挣两个钱嘛，自己好用了，啥东西都好忘记。
0: 接下来他要赶第一班渡船前往对岸的早市。
3: 你要吃的，你能不能乐乎？
0: 山块平原河网纵横，村落沿河分布，在水路交通的节点，坐落着大大小小的市场。规模大些的会成为中间市场， 连接村市和府城的

0: 中心市场。这样的市场层级在陆游生活的宋代已经基本形成。特殊的水乡地理产生了特殊的公共交通，在陆游笔下，这种往来市场的船被称为市船。
1: 我只好把站在门口，门口嘛走出去快了，叭叭叭叭跳了去。
0: 从栈桥到集市只有500米的距离，每个人却都不甘落后。只要存在市场，就存在竞争。
1: 他们说我跑得快，可我也只好得近一点，快点来，跑得快就要跑，越快越好。两斤半，哦，两斤半我打不牢的啊，啊，三斤零两三啊，四斤，哎，四斤啊，四斤嘛12块，有米嘛是有米。
0: 7点过后，早市陆续收摊，没有了来时的慌张，只剩文英水便坐，待得市船回。古渡新步，千年一瞬，人们等待的仍是那艘带给这一方水土生机和活力的交通船。晚年的陆游会亲自开垦土地，种些瓜果芋头，如果有剩余，也会吩咐仆人拿到村市售卖。山块地区物产丰富，直接体现在市场。长期游历在鉴湖流域的陆游，在其《剑南诗稿》中多次提到茶市、鱼市、笋市等各种各样的专业市场。这些专业市场的繁荣也是江南重要的商业特征。每年的夏至前夕，杨梅成熟，巷里村的杨梅市场随之活跃起来。
2: 那杨梅是鲜酸甜，
1: 那我们
2: 是我们大杨梅的那个特色。
0: 巷里因西楚霸王项羽声名远播，800多年前，陆游多次游历此地。吸引他的除了项羽词，还有夏初时节满山的杨梅。公元1185年6月，60岁的陆游一连数日留宿巷里山中。面对满山遍野果实累累的杨梅林，进入了醉里自矜豪气在，欲乘风露摘千株的痴迷境界。多年后，年逾古稀的陆游兴致仍不减当年，为赴杨梅之约，不惜翻山越岭。800年时光流转，绍兴地区的杨梅市场喧嚣未改。
2: 都是连着的，山里连着的。
3: 老百姓就种了。
0: 唐建江的梅园在距离巷里不远的湖塘一带，这里种植杨梅已有1000多年历史。唐建江家有300多棵杨梅树，杨梅的采摘期很短，必须抓紧时间。
3: 每年600筐差不多，最荒的就是1个礼拜，最多了10多天。今天来买100两杨梅，必须要今天拿下来的，挑的多一点，少走一的。我100两要今天要走5的。
0: 杨梅娇嫩，不易存放，因此村民们早晨。

人采摘下的杨梅会赶在中午前跳下山。800多年前的杨梅市场应该也是这样的场景，有些直接拿到路边售卖，品相上乘的杨梅会进入绍兴府城的中心市场，乃至作为贡品送入京城，沿建湖水系当日便可直抵行都临安。

800多年过去了，陆游乡村世界里的这些杨梅仍然是水果中的珍品。不同的是，销售方式的多元远非当年可比。唐建江的客户多是熟客，一般会当天电话或者上门订购，剩余的杨梅才会拿到村市上售卖。 如果说杨梅只是每年六月的一场盛宴，茶则是陆游随时相伴身侧的日常欢喜。按照唐朝陆羽茶经记载，至少在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有了饮茶的习俗。 在其后千百年间形成了独特的茶文化。宋代中期，制茶工艺革新，用蒸青法制成的散茶逐步代替团茶茶饼，成为市场主体。饮茶品茶的方式也日益考究。 点茶技艺成为宋朝的时尚，在茶碗中冲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被称为茶百戏，为众多文人士大夫追捧。

0: 陆游爱茶，一生留下了300多首与茶相关的诗文。巧的是，公元1178年，陆游被任命为提举福建长平茶盐公事，负责茶叶食盐税收，这让他有机会深入了解茶叶市场。南宋时期，政府改变了茶叶专卖制度，茶商纳钱买了茶钞后可自由通商，茶叶的价格也交由茶商同茶农自行商议，确定后各地州县将茶叶价格逐级上报，最后汇总到朝廷存档。制度的灵活给宋朝的茶叶市场带来了繁荣。在陆游笔下，茶肆茶房随处可见，在春茶上市的季节，陆游也常在茶室驻足停留，当年茶叶市场的基本样态延续至今。绍兴新昌县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茶区，是大佛龙井的故乡。进入4月，高山茶区迎来了采摘季。春茶价格昂贵，茶农要抓住清明前短暂的时间完成投采。为了方便周围村庄的茶农售卖茶叶，茶叶种植区会在每年的固定时间开设茶室。白天，农户要采摘茶叶，茶室大多设在傍晚。新昌县回山镇的茶室即将开始，柜台的位置会对生意好坏产生影响，公平起见，靠抓阄决定。
1: 杨澜。

0: 音135。
1: 哦哦，好的不得了，
0: 135。
1: 哎，好的不得了，给老早讲过来来云。
2: 下午5点，茶室准时开市。茶农希望以最快的速度卖掉手中茶叶，杨满英的摊位优势得以发挥。
1: 这要卖多少呢？那得要300元呀！啊，30元。
2: 《宋人笔记·孟良录》中记述了南宋商品粮供应机制，小商人在江南农村各个产粮区收购粮食，再卖给大商人，大商人将粮食装船运到城市贩卖给米行，米行批发给各个米铺出售，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构成一个发达的市场化粮食供应系统。茶叶的流通，时至今日也基本如此。
1: 茶叶种起来多了是当外面多了啊，这价格就往下压了。
3: 每天都变，每天不一样。
1: 好，回去了，没作业嘞。
2: 晚上，夫妻俩将茶市上收购的零散茶叶按质量分出等级，并进行再次炒制。
1: 嗯，这个茶叶都是那我的，都是第一次采了，真的很开心。我喜欢修好的茶叶。我28岁修起修，修到现在58岁了。我喜欢搞这个行业，在这里家门口就有市场，就能做生意那样啊，就能。

凌晨四点，夫妻俩将头天炒好的茶叶装上车，前往30公里外的新昌县城，那里有中国最大的龙井茶交易市场。蓝英这样初级市场的买家变成了中级市场的卖家，他们从农户手中收取的散茶将通过更大的茶商流向全国。陆游的乡村世界里市场非常密集，但大多数是基层村市。陆游的身份决定了他的眼界，有条件看到更多层级的市场，也让后人可以更形象地了解宋代市场格局，看到中国近代甚至现代市场的基础。但陆游无法想象的是，他所见到的乡村世界的市场可以在800多年之后直接通向一个叫国际的地方。这是世界最大的淡水珍珠交易市场，它决定着全球淡水珍珠价格的波动。中国80%的淡水珍珠，世界上70%的淡水珍珠都来自这里。如今这里一端通往世界各地，另一端则连通到陆游生活过的乡村世界。每天早上5点，河蚌养殖户詹佑新都会准时到达荷塘边，

0: 换水、投石、查看河蚌状况，这些河蚌的最终产品是珍珠。
1: 要看家里的小孩子要天天看看。

0: 宋代开始出现了人工培育淡水珍珠技术，产量提高，使其得以更广泛的流通。在陆游的时代，临安城的融合方北至市南方之间有一个热闹的珠子市，专门从事珠宝交易，如玉买卖动辄以万计，珍珠是其中的重要角色。时光流转，800多年后，珍珠依然散发着细腻温润的光泽，既意蕴悠长又充满希望。市场，这个最具活力的生命体，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土壤上从未停止过生长，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样貌坚韧顽强地长成了参天大树。800多年里，市场不断穿越时间长河，拓展空间世界。回望历史，可见来时路。
1: 人们的生活跟生产，它是需要相互交换的，既交换产品，更沟通信息。我们通常会以男耕女织来描绘传统的农业社会。在稻麦布帛之外，实际上人们还需要有更多的物资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这就是乡村米盐之事存在的意义。在近1000年来的江南地区，商品交换已经成为了日益发展的专业化经济存在的前提，一工一农的传统也渗透到了江南民众的血液之中，为后来的近代转型奠定了基础。发达的市场网络是陆游的乡村世界保持活力的一个基石。
2: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们的淮海记忆。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坐龙通体光素仅在全

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卷姿肃穆，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作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作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作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碑。当展厅灯光抚过铜作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我是大家的思政老师李佳楠，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榜样，一个充满神圣使命的形象，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说，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那同学们，你们心中的榜样是谁呢？请你说。
1: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中国抗疫之父钟南山爷爷。
0: 真好，还有哪位同学想说一说？请你。
2: 老师，我心中的榜样是杨立伟叔叔。
0: 真好呀，要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少年儿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殷殷嘱托。我想正是心有榜样，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感动，有温暖，更是我们成长路上的人生导师。那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敬业奉献的好榜样，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中国好人。那他们是谁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8月13号给安徽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培生、胡晓春回信，
1: 信中强调，中国好人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在平凡工作中创造不平凡的业绩。放绳工李培生常年在悬崖峭壁上飞檐走壁，装扮着黄山的洁净美。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呵护着千年迎客松。
1: 迎客松是我敬畏的长者，守护好它是我的本分。
0: 他们的工作平常平凡，他们的坚守出色不凡。
2: 那同学们，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思政辅导员，黄山风景区的放神工李培生老师，欢迎。
3: 同学们好，我是黄山风景区的一名放神工，我叫李培生。一套这个登山绳和这个一根钓鱼竿，一身黄马甲，这是我的一身的这个穿着打扮。这个是一个钓鱼竿，是我们自制的钓鱼竿。那么在过去呢，我们捡拾这个树上或者是悬崖上面一个垃圾的时候啊，捡起来就是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砍一根很长的这个毛竹或者是一个树枝来捡拾这个垃圾，在这个山间里面走起来容易就是碰到这个转弯抹角的这个地方，很不方便。大家都在想说，有一个人想用的时候就伸长，如果不用的时候就可以收起来。我们是用7米2的钓鱼竿就是改装成的，前面是两根铁丝，一个可以勾，一个可以戳，特别在4到5米的时候，这样就可以很快速高效把这个垃圾捡起来。那么就是在4到5米以外的呢，我们就是用了登山绳，像这个绳索的保护。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拿着这个绳索背在肩上，不允许甩在地下。绳索其实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保护好绳索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命。这个登山绳呢，它是单根长是50米，捡拾垃圾的起来它就是非常的耗体力，而且来讲要做到一个胆大心细。我们放绳索的话一般情况下是两个人一起，一个人负责在上面提醒游客，有可能有时候可能就是跨过这个路面，可能不经意的情况下容易攀跌倒，所以他在上面就可以提醒一下。第二个指引我下到这个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下到这个悬崖下面的时候啊，在这个树林里面或者是在夹缝里面找起垃圾起来不太容易，视线这个受阻，只有通过它来给我指引，我可以节省时间，而且不需要走很多的弯路。那么这样的话很快就把垃圾捡起来。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放一道绳索下去了就感觉到很累了，它放第二道绳子，那么这样就是互相的交替休息，很容易把这个周边的这个垃圾呀全部给打扫干净。这个就是我们穿在身上的一个保险，这是腰带，是绑在这个腰上，这两个是裤腿，就跟穿一个裤子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下到悬崖下面去捡拾垃圾就装到这个袋子上面，袋子里面这个袋子上面有个收口，如果装满了话或者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因为黄山这个风景区里面，因为山域性景区啊，它容易起风，它容易就是挂着把这个里面的袋子里面垃圾给灌出来。然后我们这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拉绳，这样一收这口就收紧了，这样它垃圾就在这个里面了，它就怎么也不得出来了。那么这个呢，我把这个拿下来给你们看啊，这个就叫下降器。我们下降的时候其实是很轻松的，我们也有规定，因为绳索和下降器它是快速下降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量的热，很烫很烫。小朋友们你们可能不太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2007年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就是还是年轻力壮的，我感觉到我的体力肯定还可以，自己感觉自己认为是这样的。那么下这个悬崖的时候其实也不高，大概在5到6米高，下下去的时候呢是很轻松下下去了，哎，两个也没有穿保险就拉着这个绳子就下去了，下到这个悬崖下面。但是上来的时候就差一步，那个地方呢正好是个弓背，弓背的时候啊，拉的时候要两个脚蹲着，必须要有力量的。可是呢那个地方呢有点阴暗潮湿，那么一脚蹲下去的

时候，那一用力一拉，好了，人就从上面呼就快速的下降下来。那么当时的时候，我这个手可以看到骨头，闻起来那种焦味比你们烧那个胶带的气味还难闻。隔了这个几个小时过后，那个疼痛，那个灼伤那个烧那个疼痛啊，非常非常的疼。所以说，这也是给我以后就是长了很大很大的记性。那么在这以后的话，我无论到哪里都要穿着这个保险。我们不要就是麻痹，不要大意，不要自以为是，就是讲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操作程序，那么肯定就是没有问题。

0: 屏风钟是我们就是放神功下悬崖的时候啊，很多游客给我们一个称呼，叫悬崖上的舞者和黄山上的美容师。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称呼贴切吗？请讲。
1: 老师，我觉得图片中的这一位人像一位飞檐走壁、劫富济贫的大侠。
0: 谢谢。请你说。
2: 我觉得李老师像攀岩运动员。
0: 谢谢，非常感谢你们给我又有一个新的称呼，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就是经常在这个游客问我们，就是下这个悬崖有多少次，在游客多的时候，我们可能捡拾的垃圾可能相对要多一点。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说遇到五一十一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样下去七八次或者头十次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么游客少的时候下去也就四五次，每次放绳下去的时候，一次下去大概3到40米，那么来回的话就有70-80米。那么在我放绳这个20多年期间，累计约等于攀爬了就是200座珠穆朗玛峰这么高。我是1997年来黄山风景区的，那时候来黄山风景区游客进山量不是太大，也就70万到80万之间，不是太多。其实你们感觉很多了，70-80万人感觉很多。那时候我们捡拾垃圾每天都要下去个7-8次头十次，那么有时候遇到节假日的情况下可能更多。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少多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游客的素质在不断的提高，大家的文明旅游做得非常好。当然放绳索很危险，在注意的时候偶尔会一脚踩空了，就得被悬在半空中晃荡好半天，有时候碰到大风还会刮了一些小沙石，擦破皮也是常有的事。阴雨天气时，由于崖壁上浮着苔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身体没有受力点，崖上作业就变得更困难。我让自己的迅速冷静下来，利用身体的惯性小心翼翼探索理想的位置，再以手为爪牢牢地抓住这个岩体的凸起的部分，不断地变化着身姿来维持身体的平衡，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放绳作业。无论曾经经历过什么，对于我们放绳工而言，最骄傲的就是呵护了这座大山的美丽容颜，不负众望，守护了黄山的美丽奇迹。
3: 你在冒汗是吧？
4: 我肯定冒汗了，你看，全部是靠双手的臂力，两腿和一个手啊，绳索成了一个三点。
3: 下面那个山坳里面是不是更冷啊？
4: 对，它那边阴冷，它底下那个风啊，从底下往上刮，它更冷。
3: 更冷是吧？
4: 比底下更，比上面更冷。
3: 刚才这一趟用了多长时间？你大概有？
4: 这一趟大概有40分钟，就差不多吧。
3: 40分钟。
5: 谢谢李培生老师，他们用他们的不辞辛劳与危险守护着这座美丽大山的容颜。

0: 同学们，刚刚李培生老师在讲述的过程中，数字用到很快很容易，但是我们通过短片却能看到这样的崖上作业其实是非常危险的。那同学们，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我们的李培生老师吗？
1: 请。
2: 李老师，您每次只有一根安全绳保护，您不觉得害怕吗？
1: 我害怕过，因为我的老家是在无为，它是鱼米之乡。那么到了黄山风景区这边的时候，看到这种大山啊，就感觉到非常的险峻陡峭，才一开始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很一种畏高的那种，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高而且险，就是害怕过。我是怎么做到的呢？在杠脊柱到这个外围放绳的时候啊，其实来讲我是非常紧张，因为一根绳索从上面放下来的时候，它只有12个毫米到14个毫米的，它就这么一点点粗，那么就是放到下面，越放到下面就越有点怕。当时就是心里就在想，这个绳索能不能承受得住，半夜的情况下它在这个悬崖的半空中的时候突然断裂了，那也许我的小命就搭在这里了。其实这是一种自己的心理一种胆怯害怕，就是顾忌的很多。第一次放绳索的时候啊，实际上保险安全都做到位了，看到这个落差，从上面看到下面落差，它高就看起来就是有40-50米那么深，它有几十层楼那么高，所以心里还是有点恐惧。下去的时候还是不敢看到下面，因为看到底下太深了，那就是感觉到深不可底的那种感觉，就是想的心里这个斗争就想的很多。其实来讲犹豫了很久才呢一咬牙，就感觉到那个眼睛就不用看了，往下一放下去，那么这样的话一下就撞到这个悬崖上面。虽然说我身上穿了有很多的防护装备，撞到直接的撞到了上面，那种份疼痛啊，我就到现在我还记得非常的清楚，记忆犹新啊。其实呢，我们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老师后来告诉我们，这根绳索它单根能承受2500斤，你只要做到胆大心细，按照操作规程来做，那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危险。那么这样的话，心里才有底。很多人就是说，哎，你江边来的水鸭子还是比不过我们山区的山猴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可能就是这份工作不太胜任，不能胜任，就是有些人就劝我就是这样，你还是换个工作吧。可他们不知道的就是我骨子里的倔强让我不会轻易的服输，勤能补拙，我暗下决心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在经过一次次的专业这个系统的这个训练后，我不再去想悬崖有多高有多险，而是聚焦在如何把悬崖下的每一处垃圾给捡干净，把单纯的恐惧畏高转化为胆大心细的重要品质。慢慢的，同事们就是改变了他当初的想法，私下里说到就是李培生还是有点忍耐的，我听起来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同学们，你们也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困难，但要有十分的信心，十分的努力，要有宝剑奉从谋利处，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决心，更要有不轻言放弃，永不言败的精神。我和你们一样都在不断的前进的路上，我们一起努力，加油。谢谢。
0: 那同学们，就像李培生老师刚刚说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正是李培生老师用这份永不言弃、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支持他在这份平凡岗位上完成了这些不平凡的工作。 那同学们，在这里。

0: 呀，李老师也想给大家展示几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在原本如画的景色当中，出现了一些垃圾，这让这个画面显得是那么的刺眼和不和谐。而我们的黄山环卫工人们，就在这险峻奇峰之上，在这蜿蜒的山路之中，一点点捡拾着原本不属于这里的垃圾。那同学们，我想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绝不仅仅是环卫工人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责任。那同学们，你们平时是怎么去爱护环境的呢？请你说一说。
1: 每次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背包里面都会带一个塑料袋儿。那个塑料袋儿呢，是放我们自己制造的垃圾的。然后见到垃圾桶，就应该把垃圾袋放在垃圾桶里面，因为要是随地乱扔的话，大自然需要很久才能分解这些垃圾。
0: 真好呀，
2: 谢谢。
0: 来，请你说。
3: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路过垃圾桶旁边，看见有很多袋垃圾在地下，我直接给它扔到垃圾桶里头。
4: 谢谢。爱护环境从我做起，同学们都做得很好。身为环境建设的一员，我感到很欣慰。在黄山有近200位环卫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路段。大家每天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出门一只垃圾袋，回来一袋脏垃圾。其实我们不仅仅是环卫保洁工作，我们在黄山，其实我们承担了很多的文明劝导员、对客服务员，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我讲一个最近发生的故事吧，就是在过年的时候，那么在黄山风景区，我们也下着大雪。初三早上，我们3:50，所有人到岗到位，干嘛？就是铲这个路上的残冰扫雪。我们分成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去铲。那么，其实在这个时候，在3:50的时候，3点多钟，将近4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想起来，因为我们接到这个信息，那天黄山最少有2万多人，将近3万人，早上就是起早到岗到位，2个人一组、3个人一组铲冰扫雪。早上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冷，而且起着风。你一扫把扫出去过后，那个雪又吹过来，吹得你满脸都是。然后时间一长，这个眉毛和这个头发全部都结成冰，那么是很冷很冷。那么在游客到来之前，大家就是齐心协力的，就是铲冰扫雪。
5: 每天都会有数百名环卫工人爬悬崖、清垃圾，守护着这里的绿水青山。
4: 我在黄山工作了26年了，2/3呢时间呢是在山上过年，在这里过年的时候啊，也非常开心，把黄山打扫得更干净，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在黄山发现美、享受美。就是确保游客的安全，游客的游览舒适度吧，就是既安全又能看到好的美景。我们就是早上每天，就是连续这几天都是这样。再一个就是运送这个垃圾，我们山上的垃圾是山外处理，它是不允许在山上处理，山上处理它就污染环境。再一个来说，就像刚才小朋友们说的，它有这个垃圾，如果说你不清运出去，它很难分解掉，那么就长年累月的时候，它就成了垃圾山了。今天一点，明天一点，那么这样就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山上的垃圾必须在山外处理，所以这些垃圾就全部就漂运下山。
0: 同学们，像李培生老师这样的黄山环卫工人们的辛苦付出呀，也感触了每一个去黄山游览的旅客们。我们这边也收集了一些游客们的有感而发，让我们跟随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6: 翻悬崖了，
7: 对呀，因为它不是从悬崖上掉下去才能够捡。

0: 不容易啊，所以游客不能再往下扔垃圾了，都有点太不到位了。真的是挺辛苦的，我都想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我说好好保护环境，好好这个保护卫生。
1: 环卫工叔叔他们捡垃圾特别辛苦，所以我们以后一定要做一名文明的游客，不要乱扔垃圾。所以。 小朋友们看到了之后也很受教育啊！以后到景区游玩的时候，作为文明小游客。在看这段短片的时候，我们看到李培生老师的脸上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就像李老师刚才说的，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爱护环境的意识有所提升，那么对他们而言，再辛苦也值得了。是的。
2: 大家爱护环境对我们而言就是最好的回报。我和同事放生竹叶的时候，小朋友看到会跟家长说：“妈妈，山上这么高，叔叔下去危险啊！叔叔到山底了，我看着直哆嗦，等等。”言语间就是满是关心，我很开心。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那些家长对孩子说的话。 你也看到了，叔叔们多么的辛苦，多么危险。以后记住，不能随手乱扔垃圾。听到这些话，我觉得我们的付出是值得的。当然，我们也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在呵护好黄山环境的同时，做个好榜样。正所谓，对孩子们最好的教育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从1997年至今，我在黄山风景区工作生活已经26年了。很多游客就像我许久未见的朋友一样，会跟我打招呼说：“李培生，下雪呀，慢一点啊，注意安全。”黄山见证了我从年少走向成熟，我也见证了很多故事的发生。除了保洁工作以外，我们也积极参加景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应该是2004年的冬天，我参与救助了一名被困半山腰的游客。当时游客看到我放绳下来的时候，拼命地喊着“救我，救我”，客人像抓到救命稻草一般，死死地抓住我的衣服。我首先安抚他的情绪，把随身携带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他，让他先把情绪给稳定下来。 随后，我把安全绳固定在他身上，全程保护着往上拉，避免他被山涧的落石砸伤。游客获救以后，把我当成救命恩人，不停地表示感谢。哦，这时的我累得瘫坐在地上，再也不想动了。虽然当时我已经累到虚脱，但是看到被救的游客安全无恙的时候，这时。 最幸福的事，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放神工的价值所在。同学们，帮助他人的同时，也是帮助自己。每当看到被救助游客脸上灿烂的笑容，我心底感到由衷的幸福。
0: 同学们，听完李老师的讲述，相信同学们心中呀都很有感触。那是来说一说此时此刻你的想法。
3: 请李老师听完您分享的故事，我很崇拜您。以后在学习的路上，不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轻易放弃的。
0: 请你来回答。
4: 黄山云海有身影，守护一方传美名。我要向榜样学习，向榜样看齐。我要像他们一样闪耀出默默无闻的无上光辉。
1: 还有哪位同学想分享一下？
5: 李老师。
1: 您说的话我都牢记在心了，我要好好保护环境，做一个乐于助人的好孩子。好，同学们说的真好呀！不断挑战自我，激发自身强大的能量，是我们一生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也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的殷切期盼。 致敬李老师，也致敬每一位为我们国家默默付出的中国好人。那李老师，我和同学们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您。

0: 您总说对我们亏欠太多，可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您做得很好，您是我学习的榜样，我以您为荣。您别担心，家里有我这个小男子汉。
1: 谢谢。
2: 言传身教是最有力量的教育，在裴生老师这位父亲的背影之下，他的儿子也成长为了一位有责任有担当的小男子汉。那李培生老师，在这里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再表达一下的吗？
1: 谢谢。我要做孩子的好榜样，我很骄傲，儿子懂事又孝顺。前段时间黄山风景区设立了中国好人李培生工作室，我的使命更加强烈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以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做社会的好公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感染周边的人，做单位的好员工，不光要在放神义务上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积极分享工作经验，关心帮助团结同事，还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导，我会一如既往地扎根黄山，服务黄山，和大家一起把黄山建设得更加美好。
2: 谢谢李老师。同学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老师。
1: 谢谢。
3: 一堂好课提醒您下期看点。
2: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
3: 黄山风景区国宝迎客松的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讲述新时代思政声音。
4: 我与迎客松相依相守了13年，最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一个职业守松人。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守松人一世守护迎客松。
4: 我们也是言传身教，一代传帮一代的，24小时的全天候守护着的。
5: 孤单吗？
4: 特别能感受到孤单。
3: 辅导员动情讲述，满头大汗。
4: 迎客松他就是我们的家人，他是一个守护黄山800里的老人，我无怨无悔。
3: 是什么故事让现场孩子掌声雷动？敬请关注护山守松平凡岗位之美，下集精彩呈现。
6: 快来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视频。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2: 巡边的时候到雅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

0: 了持续百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0000，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1: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丢让国土条约的两个支队，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63万平方公里，63万有多大，准确的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0: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2: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0: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2: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0: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2: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0: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1: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0: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1: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儿。
0: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民。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2: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0: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和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2: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0: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0: 我想，陈青山，他再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1: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仿佛在告慰那些把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0: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1: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2: 在爱辉，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1: 在爱辉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玲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3: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着，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其实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1: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林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

0: 至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林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底。那一次他几乎九天九夜没有休息。
1: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九天九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0: 几十年来，史桂林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林却只能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1: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但是你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就是谅解一些呗。
0: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林才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颗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1: 孩子6个月了才看着，但是一寻思这工作性质，咱这工作性质就是个性啊，嗯，毕竟有一份责任，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这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嗯。后期一行呢，以后对他们好点是好的，买个呗，这没办法。
0: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10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2: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3: 参军让我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0: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2006年，华正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4: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0: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正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5: 4号往右一指符，
0: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6: 在架设

0: 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一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一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一分一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1: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政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2: 有的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2-3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3: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

0: 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热@你倾情呈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你看这边有人吗？
3: 你看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101中学，你看这儿有一个学校的这个转移路线的示意图。应该说这个学校呀，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是一个具有爱国精神的这样的一个学校。
4: 天然的红色基因。
3: 红色基因啊。
5: 我的问题是，文天祥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的心境到底是如何呢？
6: 文天祥既然已经成功出逃了，那他为什么不选择隐姓埋名，而是继续奋起反抗呢？
4: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诵读好《过零丁洋》这篇爱国诗篇呢？梁老师，您看同学们都已经到了。
3: 是啊，每次到学校和同学们交流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启发。大家呢教学相长，同学们给我们提很多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在一块互相研究、互相启发。
4: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3: 同学们好。
4: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
3: 好，
4: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我呢是中国教育电视台的主持人，我叫赵卓尔，大家可以叫我卓尔老师。非常非常高兴，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3: 同学们好，老师好。
4: 好，姚老师您先来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篇目吧。
3: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要诵读的篇目啊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大家事先都准备了吧？
4: 好，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里，文天祥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简单的描述一下，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
7: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民族英雄。
4: 好，民族英雄。还有呢？
5: 我感觉文天祥是一个宁死不屈、敢于为国捐躯的人。
4: 好，还有呢？
8: 我觉得文天祥是一个爱国诗人。
4: 是一个爱国诗人。好，请坐，谢谢同学们。老师呢想给大家补充几点。在史书里啊，对他的外貌记载说他相貌堂堂，身材魁伟，皮肤白皙，眉清目秀，事物炯炯有神。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他是一个颜值担当，是一个大帅哥。而在精神上呢，后人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忠诚报国的爱国诗人。所以今天刚才姚老师说了，我们要朗

0: 诵文天祥的这首《过零丁洋》。我们先请所有的同学，我们齐诵一遍，好不好？好，大家准备好，老师来起头。过零丁洋，开始。
1: 过零丁洋，诵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看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同学们呢，刚才呢集体诵读了一遍啊，我觉得普通话和声音都不错，而且的话呢，读音呐、各个方面都没有问题。那么怎么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首先还是把这首诗啊分一分它的层次，分一分它的部分。你们认为这首诗分为几个层次啊？几个部分？
0: 大家可以直接说几个，有说两个的，有
2: 说
0: 三个的，有说
2: 四个
0: 的，
2: 这个都很正常。那么我们从大的部分来讲呢，应该根据它的意思啊，应该说是前三句是一个部分，然后后两句是一个部分，后两句就把也是我们这首诗朗诵的重点，所以呢，这样的话呢，重点和非重点呢，就把它给这个区分开了。当然，前三句里边，我们也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啊小的层次。啊，层次内部呢连接的紧密一些，所以呢，这个重点句子里边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要突出，啊，要突出，要和其他的句子不一样。其他的句子我们用的力量是吧，都不要超过这一句用的力量。那么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要投入一些感情，不是简单的念，啊，仿佛你就身处其中。把它给表达出来。
0: 好，注意姚老师说的几个层次和其中的感情。另外大家代入一下当时的场景，这首诗是文天祥在什么场景下写的呀？是他被俘之后，所以心情应该是悲壮的，虽然英勇不怕死，但是有悲壮的情绪的，把这样的感情代入进去。哪位同学先抛砖引玉？好，
3: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好，刚才呢这位同学朗诵的也注意到了主次的区分，这个非常好。那么再进一步的注意的话呢，就是当我们朗诵题目的时候，题目是全篇感情的凝结，是全篇感情的线索和灵气，不是过零丁洋，是过零丁洋，宋文天祥，就是把它给带出来。
0: 你要一开始就把观众能够给抓住，
2: 哎，带出来。那么后边的话呢，人生自古谁无死，我们一般在文读里边读谁，我们平常说你是谁呀，口语里边，但是我们不能人生自古谁无死，因为它是文读，谁无死，留取丹心，丹心加重，照汗青，照很重要，汗青并不重要。
0: 汗青是什么呀？史书，
2: 哎，史书，我们不能说，这个，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不这么说，对不对啊？我们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史书上，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结尾也很自然了。所以，关键是丹心和照是这首词的重中之重，清楚了吧？
0: 这一次大家注意到了留取丹心和照，但是别忘了那个层次。下一位同学能不能把这两个问题都注意到的？哪位同学？好，
4: 过零丁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意经，

0: 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同学们给他鼓掌啊，在这个朗诵的还是非常好的，不错，就是他把这个前边和后边两个部分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而且前边朗诵呢也还是有感情的，带入了自己的感情，那么后边呢再进一步的提高，我们重点的要求要选得准。人生自古谁无死，不用那么重要，这是客观存在。关键在哪儿呢？关键是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最主要的。不要弄成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不用这么，人生自古谁无死，客观存在。关键是它体现在哪儿呢？留取丹心照汗青，后边是主要的。
2: 刚才老师说了，前一句是一个自然规律，人生自古谁无死，这是客观存在的，你可以在心里想一下。但是这句但是不用说出来，是在自己心里可以想一下的，这个转折就能够出来了。
1: 对，但是后面加一个两个，但是我要留取丹心照汗青。
2: 大家记住这个内在语了吗？到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心里想一下，气势就会出来了。下一位同学能不能够有信心表达出这个感觉？好，有请。
3: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好，整个是不错的，声音也很好，是吧？声音也很好，再放开一些就更好了。好，祝贺你。
2: 这个同学的声音里已经有共鸣了。
1: 哎，对，
2: 已经过了变声期了，是不是？
3: 是的，
2: 还是特意练过的，因为你的声音真的是有共鸣的呀。
3: 谢谢老师。
2: 好，谢谢同学们。接下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姚老师吗？
4: 在这首诗中，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这句里是重读破碎和浮沉它的表达效果更好，还是重读风飘絮和雨打萍它的更好呢？
1: 很好的问题。那么破碎和这个风飘絮呀，我们找到这里面最新的点，山河破碎已经破碎了，不是现在才破碎的，关键山河破碎给它带来的结果。那么身世浮沉，身世浮沉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后边告诉你雨打萍，所以呢重点呢应该放在后边，前边呢可以用一些手段呢为后边托起，前边也不是简单的不突出。你比如说山河破碎风飘絮，这肯定不对了，对不对？身世浮沉雨打萍，这不行了。就是山河破碎，破碎是个仄声给它收住，山河破碎风飘絮，风飘絮，这是重点。但重点不一定使劲喊，把这感觉表达出来。身世浮沉雨打萍，这样就清楚了。清楚了吧？你试一下啊。
4: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好多了，
2: 好多了啊。好，请坐，谢谢你。下一位同学。好，有请
5: 老师。就是在朗读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这句话中有两个伶仃，我们该如何去处理这两个词呢？
1: 很好，请坐。
2: 两个惶恐，两个
1: 伶
2: 仃。好，请坐。
1: 第一个惶恐滩头啊，它是一个名称和地名，所以呢重点应该是说惶恐是他内心的感受，

0: 第二个惶恐应该比第一个惶恐感情更重一些。伶仃洋里，伶仃洋里呀、啊，伶仃洋也是一个地点，也是这样的一个名词，所以这个地方呢不用太突出，关键是探伶仃，这是重点，不应该念的一样重，不应该是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没突出出来，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你看区分开了，你试一下。
1: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探伶仃。
0: 嗯，好。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你请。
3: 老师，我的问题是最后一句“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读的时候，要用低沉坚定的声音去朗读，还是用高昂激动的声音去朗读呢？
0: 那也不是完全平等的，统一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是全篇诗歌的凝结点，也是体现他的家国情怀、他的爱国感情的凝聚点。所以这个地方呢，不能用完全低沉的语调，应该用比较坚定的，但也不是高亢的，因为他是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了，是内在的、坚定的、有力量的、坚贞的这样的一个语气。你试一下。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哎，很好了，嗯，好，祝贺你啊！
2: 好，大家记得这两句，最后诵读的时候的内在语是什么？但是，我也要再起，好吗？等一下集体诵读的时候，大家可以在心里，老师打一个手势，你们在心里想一下这个内在语，然后我们再起誓啊！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请老师。
4: 好，各位大家好，我是北京市101中学初中语文的老师石宇。
2: 好，石老师您好。
4: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这首诗呢，一般的朗诵都是慷慨激昂的。那这首诗如果读成自思自想、自言自语、自我激励、自我坚定的这样的，是不是会让它更感动人？我的问题的基础其实就是说，爱国的诗篇语律慷慨激昂，是不是其实缺少了人性的介入之后，不一定那么的感动人？所以表现一点犹豫的过程、自我坚定的过程，也许会更打动人。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不是正确？请老师给指点一下。
0: 哎，很好的问题。那么这里边的话呢，无论是慷慨激昂，还是自言自语，打动人的东西呢？应该说是什么呀？打动人的就是真情实感。只要我们有了真情实感，我觉得就可以打动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即便是自言自语也打动不了人。如果我们没有真情实感，就是慷慨激昂，人家也会觉得你千篇一律，是一个空空的声音的外壳。所以我觉得要根据朗诵的目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大家来教朗诵的话呢，我们不可能是自言自语的在那儿朗诵，我们要是表演可以啊，表演我们这个文天祥在写诗的时候一边写着一边自言自语的说，这个我觉得可以。那么我们作为老师呢，刚才我说了，我们的朗诵呢可能相对比较规范的啊，我们要传播的还要传播普通话，传播语言的规范，在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表达，就像我们练书法似的，我们先练正楷，正楷写好了以后，我们再练行书啊、草书啊，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可以有不同的表达。这作为学生的学习来讲，所以我觉得关键是看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呢，最根本的要有一个真情实感，决定着我们能不能打动人的这样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嗯，
4: 好，谢谢老师。
2: 啊，谢谢石老师的提问啊。那经过了姚老师的讲解跟同学们的提问互动之后，我相信大家现在再重新诵读这首诗的时候，感觉一定会不一样了。好，那我们就请所有同学和石老师一起，我们准备啊，过伶仃洋，开始。
5: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0: 审核获罪，奉教训，甚是浮沉于大聘。惶恐探头说惶恐，伶仃仰立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 嗯，这一遍不错了啊，祝贺大家。
2: 好，请大家为自己鼓个掌啊，确实非常好。这首诗呢，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特别是最后两句被大家反复传颂，是因为这里边表现出来的文天祥抗元不屈的精神，他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诚，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适用的，都是值得我们一直来传承下去的。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老师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我们掌声欢迎。
1: 过伶仃洋，宋·文天祥。辛苦遭逢起义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第21集打虎记。
1: 这一路上可辛苦您了。
2: 没事，应该的。
1: 哎，那是谁？
3: 领导，你看我占王老汉家那块田的事儿。
1: 放心，那块田我一定许给你。你说这公家的牛说丢他咋就真丢了呢？

0: 最近接到群众举报，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
1: 嗯，这会严重影响我们当地革命前途，必须立刻调查。嗯，严搜取缔。
2: 农耕的事情还要抓紧，还有合作社的工作。哦，
3: 请进。李书记，该不是听说我这有好茶您才来的吧？
2: 啊，
4: 富贵，组织上有重要任务交给你。
2: 是什么重要任务？
4: 最近工农检查委员部接到群众举报，有个别干部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
2: 那交给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去调查处理就好了呀。
4: 事情没那么简单，为了不打草惊蛇。
5: 你好，
4: 检察人民委员部的同志借财政人民委员部生产统计的名义展开调查。
6: 你们忙，我还有工作，就先走了。
5: 好，感谢谢主席对我们统计工作的支持。
6: 哎呀，我就是挡在基层的一块砖，哪是什么主席，叫我老谢就行。这些人来的蹊跷，怕不是起了疑心。
2: 看这些材料似乎没什么问题啊。
0: 这几张单据有个涂改的痕迹。
5: 嗯，有些同志文化水平不高，计算出错，后来改正的情况也有，这没法作为直接证据。
2: 那该怎么办啊？
5: 我去找他聊聊，试探一下，你们向组织申请，看能不能对其住处进行秘密调查。
7: 好。
5: 谢主席，现在春耕工作很忙吧？
6: 还好，都是力所能及的。
5: 耕牛还够用吧？
6: 哎，咱这边原本耕牛就少，前段时间又出了耕牛丢失的事儿，这是我工作的失误，让咱苏区经济受到了损失。
5: 啊，谢主席，我只负责统计工作，其他的事嘛。
6: 哦，
5: 啊，你先忙。我们还要赶去下一个村。
6: 好，好。
5: 你们那边怎么样？在他家有发现吗？
4: 对方说话滴水不漏，只是一个劲儿的向党表忠心，同志们找不到他贪污腐败的证据。
2: 嗯，这就有点难办了。
4: 你鬼点子多，所以我就推荐你去找突破口。哎，水，
2: 水！
4: 啊！
2: 可我做卧底不在行啊。
4: 我倒觉得你有这个天分。
2: 那我该怎么做？
4: 负责调查的同志会先假装撤走，然后上级会安排你以学习经验的名义在那人身边工作。
2: 嗯，感觉你们早把我安排好了。
6: 哎呀，你就是富贵同志吧？早听说你是很出色的干部呀。欢迎欢迎，
2: 今后还需要谢主席您多多指导。
6: 哎，不敢当不敢当。
2: 啊，
6: 这是咱们村的一些资料，你先熟悉一下。
2: 好。
6: 那些来调查的家伙刚离开，上面就派了这小子来，还真是不死心啊。来喝水。
2: 哦，谢谢您。
6: 不客气。
2: 这些文件做的还真是滴水不漏啊。该怎么找突破点呢？
6: 不如用那个东西试探他一下。这原本是给那些来调查的人准备的，可惜没用上，看你上不上钩。哎呀，差点忘了，合作社那边还有些事要处理。富贵，我先出去一趟。
2: 哎，

0: 这里面会不会有他贪污腐败的证据呢？啊，不对，这人小心谨慎，就连工农检查委员部的同志都没找到证据。他会轻易把本子落在这里，很可能是陷阱。
1: 哎呀，瞧我这记性，工作笔记都忘带了。走了啊，好。

0: 差点上当。
1: 这春耕关系着收成，可千万马虎不得。
2: 是，
0: 都跟三天了也没啥破绽，得加快呀。
3: 谢主席，您又来了。
1: 是啊，老乡你好。
0: 又来了。对了，村里的田地有这么多，却为什么每次都只来这里？

0: 啊，那个方向该不会是去那块田吧？我先抄近路过去。哼，猜对。那树下不会埋着他犯罪的证据吧？不对，这没准和那笔记本一样是个陷阱。再等等。
1: 没人跟踪，

0: 别急，再等等。这家伙真狡猾。这些就是证据。李书记，证据找到了。
1: 太好了，赶紧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
2: 不许动，跟我们走一趟。
3: 啊？
4: 岳不生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假造公章，贩卖公家财产到白区，杀害革命同志并侵吞财物，证据确凿。
5: 杀害同志？
4: 经报请中央临时最高法庭核准，将谢不生处以枪决，立即执行，并没收谢不生个人的一切财产。
6: 第22集，谁偷了我的信？
7: 富贵哥，富贵哥，
8: 啊！
7: 富贵哥，求你帮我润润色。
1: 怎么，检讨书还要润色啊？
7: 什么呀，这可是我写给家里的信。
1: 哟，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呀，都能自己写信了。
7: 你就别笑话我了，你帮我看一下。
1: 对了。
7: 哦，
1: 你爹娘好像不识字啊。
7: 不碍事，村里列宁小学的老师会帮忙读信。
1: 哦，对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我帮你改改错别字。
7: 嗯，
1: 好了，我正好要寄工作报告，走，一起去邮局。
7: 嗯，
1: 同志，寄信。
9: 好，好，给。
7: 啊，贴上这个就能寄信啊？同志，也给我一个。
1: 哎，你不用花钱。
7: 哦，为什么？
1: 根据政策规定，红军与家属之间的邮件。

0: 享受免费游戏。
1: 同志，给。
0: 看，军人和家属之间的信件，只要盖上这种军邮特戳就行了。
2: 原来是这样。
0: 嗯。好了，我们回去吧。哎，小胡，最近很忙啊。
3: 是啊，这几天苏区的往来信件挺多的。啊。走了。
4: 让富贵和小瑞没想到的是，他们这次寄信和一场风波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0: 小晶，杨所长呢？我想请他给乡亲们做一次卫生常识宣传。
1: 杨所长去宋大伯家出诊了。
0: 我去找他。哎，这不是小胡吗？
1: 你认识他？
0: 他是乡里的邮递员，怎么会伤成这样？
1: 我也不清楚，他是昨天被二狗送来的，一直昏迷。
2: 我这是在哪儿？
0: 小胡，你在医疗所，你怎么受伤的？
2: 富贵，
1: 别乱动，你的伤还没好。
2: 信被抢走了。
0: 啊？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
2: 那天我在送信途中，
3: 倩儿，倩儿，倩儿。
4: 你要做什么？
3: 谁在那边？喂，没事吧？
0: 这事很严重，你照顾好他，我去向上级汇报。
5: 这些信是我们安插在苏区的探子弄来的。
6: 您想从这些信件中了解苏区的情况？
5: 没错，有时候重要的情报就隐藏在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书信里。
6: 是，我会仔细分析的。
7: 制定法规，建学堂，耕田，没想到共产党做了不少实事。
6: 但杀父之仇岂能忘却？啊，这署名是富贵写的信。报告长官，除了一些家长里短，并没有特殊发现。
5: 那就继续检查，直到找出有价值的情报。
6: 是。
8: 你汇报的情况，上级十分重视。现在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这种情况再次发生。
0: 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行不行。
8: 哦，说来听听。
4: 长官，最近共产党加强了防备，他们的信是越来越难搞了。
5: 哦，陈实，你怎么看？
6: 看来红军要有大动作了。
5: 大动作？想办法再去苏区搞些信出来。
9: 哎，上头真是强人所难，最近苏区送信的就没有单独行动的，让我怎么抢信？
10: 撤！
9: 还真有不怕死的送上门。

0: 啊！
1: 报告，任务完成，苏氏这马差点真的惊了。
2: 干得好，辛苦了。
1: 李书记，既然我们已经发现了潜伏的特务，干嘛不直接抓起来？
2: 据上级的判断，国民党是想通过抢夺信件来搜集我方的情报，
3: 所以我们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
2: 对，上级根据富贵的建议，制造将有大行动的假象，再刻意加大通信量，并加强防护，让对方心痒难耐。
1: 原来是这样，然后再故意让我把有假信息的信件泄露给他们。
3: 没错。
1: 哎，只是可惜了我第一次写的家书了。
4: 啊！报告，特务已经把信拿走了。
3: 鱼儿撒下去了，就等鱼咬钩了。
2: 等特务把信送出去，立刻抓捕。
5: 是。
6: 总算把东西送出去了，难得能清闲一下。
1: 不许动，举起手来。
7: 红军同志，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误会？哪来的误会？我可是差点被你砸死啊！带走。
8: 果不出我所料，红军过几天有一批重要的物资要运送。
9: 长官，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10: 切，就你疑心重。
8: 有什么根据吗？
9: 只是直觉。
8: 孙组长，你去提前埋伏，把红军物资给我截下来。
10: 是。
11: 头，马上就天黑了，红军运输队也该来了吧？
10: 你去探探。
11: 我
10: 操！哎呦！
12: 不好，上当了！
1: 冲！一个也别放过！
10: 你们走，我来掩护。
3: 组长大恩大德，永世难忘。
10: 赶紧溜！穆长官，你这次可坑死我了！
1: 别想逃！
3: 看他们以后还敢来抢信不？
2: 中央正着手改进苏区的邮政体系，估计很快会有成效。
13: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务部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在江西瑞金叶坪乡正式成立，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通信事业的领导中心，苏区信件的往来更加的便利与规范。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7: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8: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变成就能。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合手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合手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

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藏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藏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赛场上的金牌上面啊，往往刻着两种力量，热爱与坚持。当赛场的冰面最后一次倒映出冠军的身影时，有人看见的是终点，他却望见了新的起点。从女子冰壶冠军到中国轮椅冰壶队的幕后掌灯人，他为何甘愿踏入更寂静的冰雪赛道？从世界冠军到冠军铸造者，他又如何挑战自我，延续冰雪赛场梦想呢？在冰与火的变奏中，我们一起触摸这个问题的温度。
1: 来，岳指导请坐。欢迎岳指导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
2: 谢谢。
1: 我知道您所从事的这个项目叫冰壶哈、啊，它被称为叫冰上的国际象棋啊。您怎么理解这个项目呢？您自己？
2: 我的理解就是因为它这个毕竟是在冰上嘛，然后它的有一些创机啊，然后和这个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战术，我觉得就跟下象棋一样。我个人我还觉得它挺像冰上的这种台球。因为它需要一些角度的这种创击，然后角度的变化、然后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旋转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理解还挺多的，但是我觉得最终还是跟这个就是团队的这种配合，然后呢就是需要用战术的这种怎么说呢，哎对，然后去给他那个和对方的这种交流。
1: 所以它是一个既要讲究个人技术，同时也要有战术，并且是团队的这种战术，
2: 对对、哎、团队的配合，对、
1: 包括你的这种是不是在比赛过程中还有取舍
2: 啊？是
1: 这个球要不要争，要不要让，
2: 对，
1: 都有可能，
2: 对，
1: 对，
2: 对， 对
1: 不对？我知道您个人哈、在一开始从事体育的时候，好像练的并不是冰壶，是速度滑冰。
2: 对对对对对、
1: 怎么后来就转到冰壶这个看似有点冷门的这个项目上了呢？
2: 说到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就是我女冰壶的这种结缘。然后最早呢，确实是我是练这个速滑，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0: 知道这个速滑项目，它是一个需要个人挑战的这么一个技巧，就是说运动的这个项目。
1: 对。
0: 然后呢，我是经历了三个教练，那么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其实不是特别一样，有的呢，他可能更注重的就是说你的这个爆发力的这种发挥，然后有的可能是要求在技，就是每个教练教的技术它也不是一
1: 嗯，
0: 样
1: 它
0: 的。
1: 的技术特点不一
0: 哎，
1: 样。
0: 对。

0: 十几岁。
1: 嗯，正好就是有了这个冰壶，就进到我们哈尔滨。他那个时候招的时候呢，就说，要有这个就是这个滑冰底子，他觉得可能是在这冰上嘛，就是可能有这种稳定性，所以我可能就占了这种优势。我确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和冰壶结了缘，然后一直走到现在。
0: 你一开始对冰壶这个项目了解吗？
1: 我不了解，一点都不了解。然后刚开始，因为我们是在那种小馆儿，然后是在那种非专业的这个冰壶场地，
0: 啊，
1: 然后呢是在那个冰球场地和短道场地画的那个冰壶道，然后我们就训练，所以说，对于什么这种战术啊，就是刚开始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就是跟着教练在每天在训练，然后跟着所有的队员队友一起在做，感觉挺有意思。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毕竟也没有什么成绩，然后包括你要把这种好的冰石、好的时段，你要让给有成绩的，比如说像花样，然后像短道、像冰球都在我们前面，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上冰。就是基本上已经是后半夜儿，我记着很清楚的，就是我们当时分了三个组。其实我刚开始我是在一组的，然后后来教练他觉得我可能就是说带着小孩儿会有一定的这种，应该是有这种领导能力啊。反正然后最后就想让我带着三个就是不太会滑的，然后呢就刚接
0: 年
1: 触
0: 轻
1: 冰
0: 的小
1: 壶，
0: 队员
1: 对，就开始练，然后也要让他们参赛。其实刚开始我也。就是觉得啊，那为什么要把我放在三组，也挺不理解的。但是后来教练就说，其实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考验。然后我就觉得，那就接受吧。而且就是大家呢，就是虽然说对战术没有什么过多的理解，但手感很热，就每个人都能达到我想要的位置。然后我就不断的去鼓励他们，然后就跟他们就是去配合。哎，最后我们拿了个冠军，我觉得我更爱冰壶了。
0: 一下子对这个项目也有了一下充分自己的理解
1: 对对对，因为它的这个毕竟是一种配合嘛，然后你还需要下围棋，还要就是在你这个就是指挥下，然后去完成每一步，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2: 这个还是这个？先把这打掉吧。
3: 中国队现在开始清场了，要把前面的站位壶
2: 双飞
3: 打
2: 就行。
3: 掉，不能让瑞典队形成复杂的战术。好的，从这个比分上面，我们也能看出来，这真的是一场血战。瑞典队继续站位，他绝对不能允许中路是畅通的，因为在这局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后手，只要中路是畅通的，就意味着他偷分的可能性很小。好的，双飞漂亮。整场比赛，瑞典队还剩下最后一投。他选择了静音，他是要封住中国队打定的线路，非常的紧张。现在，王冰冰加油！向世界展示了东方的智慧。
0: 所以当时夺冠的那个过程，你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地方吗？
1: 最大的感受，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像，别人眼中看到的，就是我们像当时的一匹黑马。因为大家也可能觉得，就是我们没有那么特别优秀。但是确实，虽然说我们接触的晚，但是我们姐几个就真正的是把这个冰壶就是爱到就是已经就是怎么说呢，就完全的投入进去了。我们开始正式的就是进入这个就是国家集训队，然后就一直是我们姐四个就是在一起，就是换的更多的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四个从来不换，然后就冰玉、柳荫、我、周岩，就我们四个就是从来就没有换过。然后呢，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种。更多的就是热爱，因为我们的时间在一起就比跟家人时间还长，就对于每个人，包括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就是大家都是有这种。

0: 感应的啊。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默契的程度上，我们也做到了，就是说，没有任何问题。就从最早的我们在加拿大是打那种老年的 bounce bill 比赛，然后最后到这个青年组，然后最后到这个成人的比赛，就是我们是一步一步，就算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从不同年龄段的这种比赛当中成长出来的。然后到了就是2009年，我们在那儿拿的这个就输了一场比赛，
1: 对，
0: 然后后边的全胜，
1: 对，
0: 然后
1: 十胜一负，最终拿到冠军的，
0: 对对 对, 对、就是后来打到我觉得就是打疯狂了。就是每个人见到我们就是觉得他们怎么这么强，怎么从哪儿出来从哪儿冒出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直就连胜连胜连胜。
1: 那2009年世锦赛之前你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夺冠吗？
0: 并不是。我们当时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就是还像疯丫头一样，教练并不跟我们说，就是他顶着压力他会跟我们就说，你们去好好打，你们自己去好好努力，你们去把你们这个过程做好就可以。
1: 那你们姐儿四个自己呢？
0: 我们在这个就是赛前的时候我们不去想结果，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后来就是我贯穿给我就是残疾人运动员也是这么去做的，就是先要把过程做好，我觉得结果自然就来了。因为当时我们姐几个在回来聊天的时候，就是我记着就我们四个的想法都不一样。因为在头一天晚上马上第二天要决赛，大家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变化了。冰玉就是我们那个队长，他已经把整个就是说明天要打的这个8局比赛复盘了，就是明天我要怎么怎么去打，然后我什么球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他就完全的就是其实是失眠的状态。柳音和那个就是周岩他们就是也是一种就是用那个柳音的话就是说，我把羊都数没了还没睡着呢。
1: 是紧张还是兴奋？
0: 我觉得都有
1: 都有。你自己呢？你睡着了吗？
0: 我睡得可香了，我没心没肺，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也这样，也是这种心大的表现，让我第二天能够发挥得更好。
1: 所以你是一个在比赛当中面对大战的时候反而不容易紧张的人，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算是一个比赛型选手。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确实也是，就是在比赛的时候，我更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那种兴奋，然后我打出来这个就是四垒想要的效果，我会更加兴奋。然后包括就是我的那个队友他打不出来，我也会鼓励他，然后我会说，我说没事没事没事，我说不还有我呢吗？就是一定要让大家稳定。就是因为有很多队员，就包括我现在的队，就是队员也是，就是他从那个失误当中他走不出来，他一旦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他会影响他下一个发挥。
1: 你自己的运动生涯有没有经历过所谓的低谷期？有没有？或者困难啊瓶颈期？
0: 会有，
1: 有吗？
0: 会有会有。就比如说我们就是还是我们姐几个，就是因为就像我跟你说的，其实我们换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替补，但是我们姐几个不会换。但是可能在训练或者是在这种疲劳的时候，我们也想过，就是包括就是被教练包括被领导骂的时候，我们都想过为什么值得吗？就是总会在脑子里出现。
1: 为什么会受到这个指责呢？
0: 就是教练想让你更好，然后呢领导想让你更突出，就是他们也是，就我觉得其实就是作为一个家长的这种，就是对于这种孩子，你要就是说严加管教，
1: 望子成龙，
0: 哎，对对对对，你能做得更好，你不应该出现这种懈怠，或者你不能出现这种失误，他就觉得你这是其实你就是打盹的啊。然后，但对于我们来讲，其实那你说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肯定就是被骂了以后，尤其是在众人面前，那我觉得都会接受不了。然后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记着有一次我们在也是在加拿大的一个，我们被三场比赛 KO 了。你每一场比赛你要是赢了你就往下一个段走，
1: 对，
0: 你再赢你又往下一个段走。但是呢我们打完三场我们出局了，然后
1: 连输三场。
0: 对，而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刚拿完世锦赛冠军
1: 啊，
0: 然后
1: 心气儿正盛的时候，
0: 对，然后我们出局了。教练说的更多的就是啊，你是不是飘了？你是不是觉得你现在可以了？但是我们自认为其实我们没有飘，真的就是说可能当时的状态，包括当时的那种，就是我觉得都会有低谷期。就现在我包括带我自己的队员，我都觉得他会有这种低谷期。
1: 对，就状态一定是有起起伏伏的。
0: 对对对，你不可能每个人天天都是100%的成功率。然后当时我们姐几个就哇哇在草地里大哭，然后说。干什么呀，练成这样然后被人一顿骂。反正就是姐姐就是怎么说呢，其实说的更多的都是气话。但是还我觉得还是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对于冰壶的

0: 员的这个就是这种训练的这种状态上，就是太自强不息了。就是我能在他们当中我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上午训练我们是在9点到11点，然后下午是在2点到4点或到5点，就这样的这个训练安排，我们一周都是持续这么安排。那么可能他们的这种训练的时间，他自己就会把这个训练节奏往前提。我提前半小时我来热身，然后我来调整我的这个轮椅的这个各个位置，不能让它这个出现问题。然后呢，包括我这个杆儿，我这个自己的这些是武器，就我认为就是上场的武器，就是一定要是，最佳的状态，然后来让我今天在这个上午的训练当中，我要，就是说去完成这个教练交给我的任务和训练计划啊。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就开始我们练了，然后包括就是最后到点了，我们要下冰了，然后要去吃饭午休，然后下午接着练的时候。就大家对于自己的这个上午的这个教练安排的训练内容没有完成，或者是说他觉得不满意，他不下冰。我每次我都得喊着，我说快点，赶紧下冰吃饭去，真的是这样，
1: 就这些
0: 我
1: 残疾
0: 喊着
1: 运动
0: 他，
1: 员，他们的这种主动性、
0: 意识
1: 自
0: 特
1: 律
0: 别
1: 性
0: 强。
1: 非常非常强，
0: 对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而且他不是说就今天一天，他是天天这样，我就天天我就觉得我就跟。就我这话要不停的说，我不光是要说他的技术、战术，我要说他你该要干啥了，你赶紧休息。就天天我得，真的是我就什么都得说。
1: 你从这些残疾人的运动员的这些队员们身上，其实你自己也汲取到很多力量。
0: 对对，我就觉得我队员们既然能够这样的去付出，我觉得他是有自己的这个心理的那种，就是提醒自己的那个暗示。我认为我理解的就是他们想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想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完成这个愿望，所以我觉得我要帮助他们实现。
2: 从冰壶世界冠军到面对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岳清爽的这次转身。看似是职业赛道的转换，但实际上是一次关于选择与责任的思考。我们常常会谈论梦想，但梦想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这其实为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一个关于成长的思考。真正的成熟，或许正是在于认识到个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自我的实现，更在于如何与你的团队共振。如何为集体创造价值？从我到我们是他走过的路，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职场、在社会中都在研习的人生课题呢？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

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之碗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

有的时候啊，当你下了一个决定，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挑战在岳清爽推开训练馆大门的那一刻才真的来临。当他面对这些身体受限但眼神中同样燃烧着斗志的残疾运动员时，他过去的冠军经验几乎归零。他需要学习的不仅是轮椅冰壶的技战术，更是如何放下自己作为冠军的我，去理解倾听并最终融入一个全新的我们。他需要搭建的不仅仅是个人技战术。